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交通早高峰又开始啦。留意一下实时的缓慢路段先。佛山大道归华隧道的双方向，归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双方向，海伯路车城路段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造，105国道容器大桥往桂容桂，三线大桥往番禺，龙舟路江川桥的双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顺德快速建业路口往中山方向，高明大桥旧桥往西桥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的。主干道方面都是人多车多一些的，希望大家就要注意车速车距。更多的朋友会赶在上班的路上，所以大家在路上要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另外提醒大家，今日继续中考啊！南海方面，西潮中学、潮北中学、太平中学、听音湖实验学校都是考场，考场周边会有临时交通管制，并且禁鸣喇叭，途经的车辆注意绕开考试路段通行啊！双茶路方同煲路方，欢迎各位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早起是一种能量，
7: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6: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7: 城市俏佳人，
6: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同埋生活啦。早起翻工在路上的天色咧都好似 OK， 但系好似有一半天咧又有啲乌云咁，唔知会唔会有部分区域喺翻工时间又遇上雨水嘅咧？定系我唔系啊？其实都等紧当道嘅阳光咧，咁样系啦。如果阳光到咗咧，紫外线都毫不客气，马上就会升噶啦。提醒咁多位啊，呢两日咧相对嚟讲都系高温主导嘅时间嚟嘅，门嘅话唔想晒黑，咁就早啲做好防晒。如果你话我唔紧要嘅，其实都系想补翻啲围啲嘅啫，咁就攞晒半小时，即系唔带防晒霜啊，晒下自己只手啊，晒下面部嘅皮肤啊，半小时啊，都未尝不可嘅。今日系7月1日星期三啊，各位新月份开始啦，喺翻工嘅路上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相伴。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欢迎你嚟听节目，亦都欢迎你嚟睇节目啊！方城视频号直播已经开始。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收到文文嘅留言同埋上图，佢话可成啊，我今日喺云南嘅建水古城啊，天阴阴，祝我哋家二宝中考成功，希望点首歌《总有你》鼓励送俾佢。屋企嘅小朋友喺度努力考试，但妈咪咧依然都可以舒心出游，呢种松弛感几好。

Aaron 郭富城嘅以歌会舞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多谢好多朋友嚟跟进天气变化。阿 Mel 就话可成啊，落重镇面落大雨，大蛙城长亦都话早晨啊，可成，其实点解咧雨几乎都系翻工同埋放学嘅时候落嘅咧？到底系咩原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是真係有原因㗎，等我讲完天气情况先啊。咦，唔係话呢两日呢以高温天气为主咩？现时陆地嘅室外气温係 29.1 摄氏度㗎。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时间有雷阵雨，吹东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㗎，各位。相对湿度55%到90%，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预计听日嘅天气同今日会係差唔多㗎。如果雨水唔係太霸道，就应该係连续两日高温天气嘅。咁所以有出外安排嘅朋友呢，记得要注意防晒，要注意防雨。咁而气象台呢亦都俾出未来10日嘅天气预测显示，其实从周末开始去到下周初啊，我哋会再次迎嚟大雨嘅过程㗎。呢个好可能係同台风嘅天气有关㗎噃。係啦，都係时候要见到呢个词啦，台风又嚟啦。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日南海和西太平洋将会有一到两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会影响华南沿岸。广东气象台亦都更新，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今日将会进入南海海面，预计今日夜间前后将会加强成为热带低压，听日就会成为热带风暴。好，以上的一切信息都告诉我们，可能今年首个登陆的台风真的要来了。

我哋呢边真系无语。帮帮帮帮，留言话可晴啊，有冇同款嘅朋友落车攞车，翻屋企之后又唔记得，再翻翻上车。好啦，欢迎咁多位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分享，好多朋友打卡定位天气状况。铃铛就话顺德嘅龙岗现时都开始落大雨，默默不听话。可成啊，坐标张茶亦都落雨中。有位叫做喜欢独处的猴，他就说可成，我们这里阳光灿烂，在植物园运动中拍张图跟你说，有图有真相。不单止阳光灿烂，还蓝天白云。

0: 李久智嘅作品，名字叫做《夏天》。点解一到翻工又或者系放工嘅时候就会落雨？系真系有原因噶，我哋统称佢叫做通勤雨。季风形成嘅降雨会出现上班雨嘅状况，季风活动往往喺夜间比较活跃，导致到降雨可能集中会喺凌晨又或者系上午时间比较强，翻工时间就系个重点表现力嘅时间。咁而对流雨呢，就会导致到落班雨啦，因为下昼时间咧天气都会非常之热嘅，一热咧表面地面嘅位置就会积聚大量嘅水蒸气，喺高空遇冷形成对流云，落雨嘅时间、傍晚嘅时间，好可能亦都会落翻场雨。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欢迎大家嚟听直播，亦都欢迎大家嚟睇直播。方可晴视频号直播系开始咗噶啦。有朋友话：可晴啊，你系咪睇龙船睇得多呢？貌似黑咗成个度。唔止啊，我从六月头放完个年假返嚟之后就已经开始一路黑到而家都未白饭。新陈代谢到底有几咁慢呢？咁有冇朋友好似我咁样，即係每年好驚夏天，可能要足足晒一个夏天之后又要用足足一个冬天嘅时间先至可以白得返呢？咁各位，今日系7月1号新月份嘅开始啊。佛山地铁三号线嘅佛山站同广站高铁嘅佛山站今日正式开通啦，咁所以大家今日作为我哋佛山人咧，应该系最关注呢一件事噶啦，因为开通咗之后，我哋嘅出门就真系非常之方便啦。地铁佛山站同高铁佛山站系实现同站无缝换乘啦，佛山市民出行就会更加便捷同埋高效啦。咁其中咧，佛山地铁三号线嘅站台咧会喺负三层嘅，所以需要换乘嘅朋友仔就可以留意一下地面上边有不同颜色的引导条啦，例如话地铁城站出站之后，沿住紫色的地铁指引咧，咁就可以经过 B 出口同埋 C 出口咧，就可以非常快速精准咁抵达高铁换乘区，全程都只系需要3到5分钟嘅咋，咁所以大家如果下一次要去坐高铁喺广站、佛山站上车嘅话，用地铁接驳，其实你嗰时间可以计得非常精准嘅。马上就要到暑假啦，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咗之后咧，系大大缩短咗我哋同周边城市嘅通行时间系啦，因为以前未有呢个站嘅时候，其实我哋应该都系集中喺广州南嗰度出发噶啦，咁但系有咗我哋佛山站之后咧，其实就可以唔需要再绕去呢个位置啦。例如话广州同埋佛山嘅通行时间就会由之前嘅30分钟，而家缩短到最快15分钟就搞掂。跟住佛山到湛江仲夸张，嗰个通行时间咧，由原本嘅3到4个钟，而家可以最快缩短到1.5小时内就已经 OK 啦。咁而佛山站喺未来咧，亦都会同广汕啦、深南啦等等嘅高铁咧就会打通嘅，咁所以出行会更加方便啊！暑期马上要即将开始啦，各位仲未有计划去边度嘅？睇下我哋佛山站开通咗之后，令到你更加方便，会唔会都直接选择？咁去湛江玩下啦，或者去长沙啦，或者去梅州啦，而家都非常之方便噶。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7: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6: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7: 入住5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6: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7: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6: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6: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8: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8: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10: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9: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好啦，有朋友话真係好失魂啊，攞住条车匙搵车匙，仲要返屋企睇监控，结果发现就喺自己手上。各位今日星期三咗喎，会唔会因为前两日工作真係太攰啦，令到呢个星期中中间间嘅位置嘅状态已经麻麻地呢咁样。多谢好多朋友上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天气状况。手机尾数7262朋友话啦，西潮好大雨啊。Rachel 亦都话佛山大道往张茶方向天都黑晒啊。橙子就话啦，平洲呢度都阴天喎，不过暂时未落雨，感觉都舒服嘅。Ivy 就话大凉，太阳出咗5分钟就开始落雨啦。福尔摩斯亦都话，可成日有图有真相啊，咩叫做又天黑又落又出太阳呢？就係咁样啦。幸运感你亦都话元气满满的一天啊，潘仪嘅婷亦都话我哋呢一度呢阳光灿烂啊咁样。好啦，无论咩状态都好，希望你嘅出门都可以顺顺利利啦。全新嘅工作天同埋生活开始啦，各位记得要饮多两杯水喎。天气热啊，呢两日都系高温天啊，水唔够呢都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嘅。关于饮水啊，你会唔会都仲系习惯呢攞个煲攞出嚟滚啊滚啊滚啊咁样嘅呢？滚完之后啲水里边会唔会都担心，哎呀会唔会有啲残留嘅杂质呢？嗱，想饮啖放心水。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可以轻松帮到你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一直都系主打为大家解决饮水顾虑嘅。而且在使用安装消费的时候呢都是没有顾虑的。免费送放安装可以有15日的试用时间，满月之后每个月只需要给198元起，分12个月支付，不满意的可以无理由退回那部机，一分钱都不需要多花。你的大家一次性消费的压力啊，你自己用得满意用得好了才再给钱了。现在的优惠正在持续进行时间，厂家都准备了超多的福利给大家的，千万不要浪费一次过拿回家了。包括价值1180元的智能管线机，四档水温，一键触摸3秒速热，告别反复烧水。另外再送你无印良品的空调被一床，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一把，还有品质晴雨伞，而且有花洒过滤器，每一样东西都是日用的家居好物日常。同大家重复多一次福利咯，免费安装到家15日，满意嘅月付198元起，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返部机，冇额外收费，大家可以放心参与。但最关键最关键嘅就係揸緊前30位打电话入去咨询安装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因为换滤芯都是很大一笔钱来的，帮你悭下换耗材的钱，那就用得更加舒心了。福利还包括呢可以送埋你全屋中央净水，不过现在名额呢就不是那么多，希望那么多位都可以揸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是咯，机会难得啊，经常听我哋介绍又或者听到有优惠都心郁郁嘅朋友，呢、这个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啦。400-828-6721 400-828-6721，将健康同福利带返屋企。

莫文蔚嘅作品，名字叫做《风从哪里来》。好多地方都落雨，有冇风啊？外边就算有，会唔会都系热风呢？阿辉就话：可晴啊，罗村呢一度都好大雨。思晴话：要话一朝送中考嘅仔仔翻学，仲有大大嘅太阳，翻到陕西张茶路段就开始落雨。亦都有中山嘅朋友嚟报道，补水啊！可晴，我哋。Sarah 520留言话：可晴啊，今日系下半年嘅开始，等我哋就从奖励自己美味嘅早餐，好好工作同生活啦。系，各位食完早餐未啊？

好开心可以再一次见到 Michael 嘅留言，系一位应届嘅高考生。因为今个星期咧系填报志愿嘅重要时期，因为四号咧就系 deadline 嘅时间。之前佢话一直都喺度纠结，到底报咩学校好？睇嚟佢已经落定主意，今日嚟同我哋分享。佢话可成啊，我报咗复旦、人大同浙大，希望可以如愿啊！哇，我哋为呢一位优秀嘅听众、小听众、应届嘅高考考生加油！希望你都可以心想事成。报志愿咧，真系一场信息同埋决策嘅博弈嚟啊！我哋需要读透政策，要掌握数据，系咪？又要结合我哋嘅兴趣，同我哋嘅自身出发，去做出相对精准嘅又适合

0: 当下的决策。好，我哋陪你一起等录取通知书啊！最近我哋都喺度揾紧我哋身边嘅一啲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故事，唔知道你会唔会成为我哋嘅对象咧？吓，有冇兴趣写个私信俾我，同我分享一下你嘅成长经历啊？
1: 漫步探索伴侣，深夜看星座图，我在爱画布。
0: 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式频道的直播继续。今日星期三，俏佳人严选会返场，你哋已经讲咗好多日。返场嘅优惠呢就係书飘移嘅下两皮，有需要今日落单嘅朋友仔可以上到方程式频道啦。稍后时间会服务大家，因为我今日直播间係齐色啊啲皮。大家要睇咩颜色都可以上嚟睇下。

0: 之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

0: 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3: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1: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2: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100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0: 9点钟啊，各位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上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雅后大桥往广州，潮高路江滨花园对开位置的上方向，105角道陈村路口往返广州，三线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往大良都是受到车多缓慢的报告价。今日继续是中考时间，各位，南海单造的单造中学、南海实验学校、翰林实验学校周边都是考场周边有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安排，并且以上的路段都是禁鸣喇叭的，希望途经的车辆可以的话提早绕道驾驶，又或者选择公交路线的话都要留意最新的指引，看看有没有调整。搜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话咁快呢又返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啦，早上时间9:03啊，刚才呢就话赶路嘅时间啦，周围都喺度落緊雨啊，而家呢而家过咗一个钟之后，会唔会都相对嚟讲系稳定翻咧？咁样黑糖珍珠奶茶留言话可晴啊，定位狮山都系多云啫。心情咖啡馆就话翻到南庄都显示好大雨。Lucky 猫就话小塘又未落雨、哦。好啦，小酒缸、大酒缸、小火柴就话啦，坐标系南海九江啊，一个灯位雨势就已经有咁明显嘅变化。好，提醒大家今日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出门嘅话关好门窗，带备雨具啊。事实上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呢两日嘅天气咧，都应该系阳光充足一啲嘅，咁就啱啦。因为今日星期三潮间严选再次上架舒飘逸嘅夏凉被，因为系佛山嘅品牌。佛山仓，我哋可以要求品牌協助，今日现货拍咗，今日就必须要发出，所以最快同城听日你哋就会收到。咁如果听日嘅天气比今日稳定，你就快啲洗咗佢之后，跟住就晾干佢，夜晚黑就有得用啦。係，而家现货真係好重要，同埋急发真係好重要，即係今日买咗听晚有得用，嗰种感觉就係爽囉。好，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同埋欢迎大家嚟做互动。今日可晴有礼物系送俾大家嘅。有冇朋友一路听紧节目，又一路睇紧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啊？最近有好多嘅优惠咧，都系提供俾大家落单嘅。今日我哋搵啲嘢送俾大家先啊！佢哋嘅限时秒杀区，居然有澳门正宗手信、啊。田根角的素食手信大家有没有吃过？今天我拿少少送给大家，欢迎大家上来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稍微等一等，到时 call 的关键词句我会抽幸运儿。

天气热啊，我哋听几首节奏舒服嘅作品，已经系佢2008年嘅歌曲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 ，J 周杰。

论，有呢一首《稻香》。好，刚才话我要喺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嗰度揾啲限时秒杀嘅好品送俾大家，嚟嚟嚟！哎呀，我冇呢、這个。冇呢个销售王展示俾大家睇，几想食住送俾大家。OK， 可食冇得食唔紧要，但我可以送俾大家吓。欢迎大家嚟到方程视频号先上线先。有冇关注我嘅朋友仔，同埋未关注我嘅朋友仔啊？要先确保你关注咗我先。如果唔系抽到你咧，我都联系唔到你嘅。所以第一你要先关注我。第二咧就系我今日咧要送佢哋呢一个品牌啊，澳门嘅正宗手信系咯。而家买澳门手信真系唔需要去到澳门。在线上落单就已经可以。有一个叫田耕角的素食手信，它是素食手信来的。咁在秒杀区里面呢有两款的王牌产品，其中一款是他们的销量王，叫做小甜心薄脆饼，是很适合在下午茶的时间喝着杯茶饮啦，喝着杯咖啡啦，或者喝着杯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饮品啦，跟着送他就啱的啦。好，方程视频号小程序。方程视频号直播间，我俾个关键词俾大家，大家 coach 嚟，咁我就会抽两位朋友，好冇？送俾你啊！而且系包邮到你手嘅，唔需要你出任何嘅一分钱，只要你俾我抽中，而且我都系随机抽嘅啫吓，各位，我都系随机抽嘅啫，咁就 call 什么号呢？新月份新开始啦，好冇啊？系咯，因为即系今日7月1号啊，七月份开始，咁就。call 啊，写新月份新开始，先大家走一波，刷个屏先，跟住我就会喺大家嘅留言当中拣两位嘅朋友，好啊！呢一款销量王犀利啊！文说话喺一盒里边咧，呢、這个小甜心脆饼咧就会有四个口味嘅，你哋中意嗰啲果仁味啊，咩开心果啊，佢有进口嘅。跟住仲有巴旦木啦，有杂果啦，又有椰子啦，全部都系一个脆片状，所以咧又香啦，又脆啦。你哋要追剧或者系下午做嘢嘅时候要补充少少能量就啱晒啦。而家见到喺放心好物小程序上边限时秒杀款咧，澳门卖紧系68蚊一盒，但系限时秒杀系58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杀两盒，亦都可以等可晴送俾你。诶，对啦，你哋真系醒目啊！对对对。将佢call起来，新月份新开始。

0: 好啦，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呢，就正常见到我做直播嘅朋友就应该见到我喺度同你哋抽緊奖㗎，係咪？但係账号需要我用身份验证先至可以俾我留言到啊。大家稍微再等一等一路听緊节目嘅朋友仔呢，就暂时唔好将你哋写嘅嗰句话停落嚟先，先继续刷先啊，直到我抽中为止。咁如果有朋友话我都唔想等啦，咁可唔可以落单？当然可以啦，喺放心好密嘅小程序可以获得我今日推荐俾大家嘅呢一个销售王。其实仲有第二款佢哋同样有秒杀嘅机制嘅，亦都系澳门非常之经典嘅三件套，佢哋品牌嘅咩圆粒杏仁饼啊、紫菜凤凰卷啊、原味蛋卷啊，可以自留又可以送礼，都非常之体面嘅吓。喺澳门原价系卖紧134蚊，佢哋嘅产品好好食。价钱唔平，但系限时秒杀机制呢个三件套只系需要99啫，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直接落单嘅，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就可以揾到佢哋澳门田根阁嘅产品啦，享受限时秒杀嘅机制。有时候好多朋友都话噶，想食正宗嘅澳门风味，有时候都要花时间同埋花张车票，而家唔使啦，正常落单就可以啦。而且佢哋嘅产品既健康又轻负担啊，了解一下呢个品牌叫田根阁。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等我身份验证咗之后，我再继续抽今日嘅两位幸运儿。
1: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4: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5: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6: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7: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8: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7: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8: 养出健康生活，
7: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说时迟那时快，我只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抽咗两位幸运儿啦，恭喜晒！今日未抽中嘅朋友都唔好灰心，我再争取一下，听日星期四我再抽多两位，所以听日继续嚟抽奖，欢迎咁多位啊！

又是一首舒心的作品，由卫兰重新翻唱《夏日倾情》的这个版本，你喜欢吗？诶，讲到卫兰，因为佢最近都有上呢个国乐无双啦，咁佢舞台嘅表现都相对稳定嘅，近呢几年吓，我哋讲一个健康资讯之后，再嚟听佢另外一首喺舞台上边演绎嘅 live 嘅作品。诶，有朋友话，你哋喺度翻紧工，我就喺市场买紧。餸就喺度諗緊中午到底食乜嘢，同埋夜午到底夜晚到底食乜嘢啦咁。都係我哋每一個人都肩負住每一日自己嘅生活任務或者係工作任務吓，有更多嘅女性唔單止要完成自己份工作，亦都要照顧屋企咁樣。唔知你會唔會都係屋企嘅大廚呢？要搞掂一日三餐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有好多朋友話日日諗食乜嘢都已經諗到頭大。夏天係適合食瓜嘅，秋天就唔适合啦，因为有一句话讲，秋瓜就伤脾，咁但系夏瓜就唔系，夏瓜系消暑嘅，咁所以最近啲瓜都卖得好好嘅，咩冬瓜、丝瓜、水瓜，系咪都卖得好好嘅？咁啊，买丝瓜或者水瓜煲啖汤。哦，不过讲起丝瓜同埋水瓜咧，大家有冇发现，同埋有冇咁样嘅经历，就系食过带苦味而且系苦得好明显嘅水瓜或丝瓜呢？嗰种苦系苦到化唔开嘅，即系一食咗入去之后，你就觉得哇好唔妥啊咁样。咁但系阿妈话唔系嘅，唔紧要嘅，可能呢块地咧之前种过苦瓜，再种佢嘅啫，唔紧要嘅。苦好啊，苦消暑清热啊咁样，咁就要你食晒嗰啲苦味嘅水瓜或者系丝瓜，好难受。即系原本以为阿妈讲嘅就系啱噶啦，系咯。啲瓜淨係得苦瓜先至會苦同埋令我哋食㗎咋嘛咁樣。咁可能原本唔苦嘅絲瓜係因為上一做或者係黐住嗰個苦瓜地令到佢苦埋啦咁。而家唔係呀。而家已經係澄清咗呢件事唔係嗰回事。如果下一次你仲有機會食到有苦味嘅胡蘆科植物嘅話，請你第一時間抌咗佢。你同阿媽都係咁講呀。你同我更新一下，阿妈，其实唔关苦瓜事嘅，苦瓜系无辜噶，系嗰个丝瓜或者系水瓜唔想俾你食，佢先至会发苦嘅。呢样嘢对我哋身体唔好。好，同大家讲下胡芦瓜嘅植物有边啲咧？有我哋平时食到嘅水瓜啦，丝瓜之外，冬瓜都系胡芦科嘅，甜瓜胡芦科，南瓜胡芦科，黄瓜胡芦科，仲有胡芦瓜，亦都系胡芦瓜。西葫芦都是葫芦科，正常葫芦科的食物它的口感是清甜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它突然间会变苦呢？是因为这个瓜里面的葫芦素突然间

明显升高。啊，呢种苦味，苦瓜除外啊，苦瓜除外，讲紧嘅胡萝卜植物。咁当你食咗之后，如果呢个胡萝素啊，我哋叫做系含量真系好高，而你又食咗好多喺身体嘅话咧，你系分解唔到嘅。轻则食完之后头晕、恶心、乏力、低血压；重则腹泻、腹痛，甚至肝脏损伤，危及生命。所以呢件事系一件好认真嘅事。第一，唔关苦瓜事；第二，佢系一样唔好嘅嘢，所以你咬到你就要掉咗佢。仲要系唔好谂住话啊，可能系呢个位苦啫，呢个位唔苦嘅，切咗佢继续煮唔得。已经考证过就系、呢啲嘅胡萝素咧，佢系唔会因为高温内煮而分解，佢系唔会噶，佢一路都 keep 住喺度。所以你千祈唔好谂住话煮下佢就可以食，唔得。只要食到系苦嘅，就即刻滤咗佢，倒咗佢。千祈唔好话食少少冇所谓，切咗啲苦嘅，其他继续食啊！无论系状况轻定系状况重，只要你感觉唔舒服，都请你即刻就医，唔好自己去用药物，好吗？啊，这个提醒非常之重要，这个提醒系好适合普及翻俾阿妈同埋屋企嗰啲老人家噶。记得啦，而家网上基本都有视频噶，你可以去搜一搜咩？丝瓜发苦。苦瓜、水瓜发苦就会找到相关的视频了，一键转发转给他，看完他们看完之后他们都会知道了。好啦，有位朋友呢就话，可晴啊，我有种过丝瓜嘅，丝瓜苦有可能系会俾蜜蜂叮，叮过就苦噶啦。喂，呢个系咪都系阿妈嘅讲法嚟嘅？即系都系代代流传咁样，即系有关个苦瓜事啦，有关个蜜蜂叮啦咁样。但系呢个我哋真系冇办法判断，你真系唔知佢系咪真系叮咗苦噶。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发现佢苦，都系唔好选择食佢，安全啲。

哦，呢首歌堪称完美啊，仲要系现场 live 嘅版本。威难给女孩，好多谢好多朋友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分享你嘅生活点滴啊！细国就话啦，可成啊三水方向好大嚿黑云啊！请问三水系咪落紧大雨啊？啊，亦都有朋友咧就话现时大力雅瑶咧都好大雨、啊，揸灵智嘅无奈亦都话。讲到青瓜嘅苦味，我真系啱啱寻日先至食完大苦味嘅青瓜咋。谂翻我哋细个，其实都真系唔止一次咁样嘅经历，我哋依然可以茁壮健康地成长，太不容易了。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时间嚟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嘅烂石桂兰路口往翻平正大桥嘅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陈村路口往广州。三线大桥往番禺。龙舟路嘅江村桥往伦交，现时呢都系车多缓慢紧。高速方面，广珠西线三龙湾路段往中山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都系有条小长龙嘅噃。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道尽了亿万人民对党最真挚最纯粹的赤诚热爱。这首经典歌曲的诞生藏着一段动人的初心故事，它最早并非词曲成品，而是1958年诗人姚小舟创作的诗歌，后来被雷锋同志摘录至日记中，并微调字句，让情感更显真挚。1963年，作曲家朱建尔将其谱曲，歌曲的初稿完成后，由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任桂珍倾情录制，旋律质朴深情，直抵人心，短短数日便唱响上海大街小巷。而后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被这首歌曲深深打动，亲历新旧社会的变迁，饱尝苦难的他主动潜心学唱，字字揣摩，句句深情。1963年，他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唱响这首作品，让这首山歌传遍大江南北，响彻华夏大地。唱支山歌给党听经历了60多年的传唱，如今这首歌曲依旧嘹亮，诉说着党和人民血脉相连之情。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留意天气情况啦。今日翻工路上咧，乃至去到呢一个时间咧，天气都系相当飘忽噶。有地方阳光灿烂，有地方落场大雨。提醒各位，真系要做好一切嘅准备啊！该防晒嘅防晒，该防雨嘅防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30度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系多云间晴噶，但系局部地方有啲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午后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现时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

好啦，继续翻嚟正在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今日星期三啊，会有俏佳人严选嚟。同事可以協助我俾張被我攬住做節目嘛？好多朋友都話，自從冚咗呢一個舒飄兒嘅夏涼被。

同埋用咗佢哋嘅粮食之后咧，屋企都悭电咗。点解？如果系只系女士需要休息嘅话咧，轻轻开部风扇摇一摇系 OK 嘅，瞓个中午觉冇问题嘅。啊，尤其系老人家都得吓，因为咧凉感非常之好，而且佢系物理凉感，又安全又耐水洗，洗完多次都唔会影响凉感。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你冚咗佢之后咧，你嘅温度都可以升高一度两度嘅。咁啊，男人们咧就舒服到已经唔讲嘢噶啦，女士们就爱到，因为佢又可以有凉感，又可以高颜值，咁所以有好多朋友享受完618嘅优惠之后，即刻要求返场，因为自己换咗之后，而家要换俾小朋友同埋换俾老人家。好，咁所以七月份刚刚开始，我哋就已经要求舒飘仪返场俾我哋啦。咁亦都多谢舒飘仪嘅支持啦，因为系我哋佛山嘅品牌，佢系淘美集团旗下嘅一个专门做洁净床品系列嘅年轻嘅品牌。咁洁净床品咧，以前只系应用喺一个公共环境啊，大部分都系应用喺酒店啦，因为每日酒店都要接待好多好多唔同嘅客人。咁有好多客人其实都真系厌尖嘅，所以所谓嘅洁净床品就系佢对于床品嘅要求质量更加高，安全程度更加高，佢甚至有抗螨同埋防螨同埋抗菌嘅功能。咁舒飘仪佢就系走呢一条路线，亦都系基于佢同淘美集团系一个隶属嘅关系啦。咁所以系依附淘美咁多年喺家纺里边，佢哋嘅原料嘅优势啦，佢哋嘅工艺嘅优势啦，佢哋嘅市场嘅优势啦，去做呢个洁净床品系列。咁所以喺舒飘仪你买到嘅每一张被，除咗冬天好厚嘅被之外，同埋佢哋嘅凉席。佢哋嘅枕头全部都系可水洗，呢个好重要。我哋曾经系经历过一个唔水洗嘅年代，大家回忆一下，唔系好远嘅啫，就系前五年啫。我哋系经历过，点解？因为乳胶系不可水洗，但系乳胶佢带俾大家床品嘅嗰份舒适性几乎冇其他嘢可以替代。但系而家乳胶嘅产品已经不被推荐啦，点解？因为乳胶佢始终都仲系要放助剂，所以你会见到百分之可能93-95%系乳胶，剩低嗰啲可能都仲有其他嘢要掺杂喺里边。同埋，如果一旦乳胶嘅质量把控得唔好，佢喺两三年内，佢就会容易硬化，就会容易变得粉碎，就会容易俾我哋吸入体内，因为佢长时间贴身。在我哋身上去使用，你谂下瞓觉8个小时，所以而家洁净床品系列系更加受到有清洁床品需求嘅家人、妈妈以及过敏群体刚需吓，所以佢哋嘅被系多次水洗、耐水洗、正常清洁，包括佢哋嘅枕头都系，因为佢哋枕头唔系乳胶而系硅胶，咁所以今次我哋再一次上线舒飘仪嘅产品，而且系现货，佢哋618嘅回气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啱啱佢哋618嘅好主要嘅时间，其实系上咗国内一个非常之出名嘅高端嘅母婴医疗机构线，佢哋嘅产品去边度咧？母婴机构去。南航 VIP 嘅休息室，去 Costco， 去迪士尼门店，因为佢哋系迪士尼正版授权嘅床品生产商。仲有去丁香医生，呢啲都系你哋非常之耳熟能详，亦都系选品要求非常之严格嘅平台。佢哋嘅产品全部都喺嗰度，即系有线上嘅产品，线下亦都可以提供俾大家用。咁而且更加难得嘅系，佢哋系佛山嘅品牌啦，我哋系可以要求品牌方协助我哋现货，今日拍咗。我哋下昼就会发货俾你，最快同城，听日你哋就会收到。听日如果天气稳定嘅情况之下，你早上洗咗，下午晾干，夜晚就可以使用。系啦，齐尺寸，齐颜色。咁有需要嘅朋友就一次过拍齐，因为我哋依然保留咗618嘅满赠机制俾大家，满659。999、1299都会分别加赠多一张米2×米5嘅。小朋友正版授权，迪士尼正版授权嘅下皮俾大家，米2×米5，好适合用喺办公室，用喺你哋嘅车上边，有冇朋友好似我咁样，有时候喺车上边休息，咁啊都非常之方便嘅，留屋企都可以吓。OK， 咁啊推荐两款必选嘅产品啦，因为一讲到舒飘仪，就肯定走唔甩佢哋嗰两张皮。有好多朋友话，到底1号同埋2号有啲咩区别咧？咁样，咁佢哋系做凉感被同埋超柔奶盖被出名嘅，所以佢哋嘅被

出咗名系舒服、亲肤、柔软。咁嚟到夏天咧，就必须要有凉感值啦。两张被嘅凉感值有啲啲唔一样，凉感值更加高嘅系一号链接。我而家手头上边攞住嘅呢一张绿色嘅被，苹果绿，我都第一次攞到呢一个苹果绿嘅啫，因为成日都断货嘅。凉感值达到 0.36， 系国标嘅三倍，而且佢系物理凉感，系靠面料织出嚟嘅凉感，所以多次水洗不受影响。咁而且佢系一面超凉，一面唔凉，另外一面系柔软嘅超细弹。如果你拥有过佢哋一袋嘅被，咁你再有机会攞到呢一张被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佢哋嘅柔软面料嘅嗰面又升级咗。升级嘅嗰种感觉就系你摸上去，你就好似摸住一只猫猫嘅肚煲咁样，好舒服，叫做超细弹面料啊！呢一张被凉感值 0.36， 但系凉而不冰，最适合就系嗰啲夏天唔想冚被嘅朋友。俾佢感受一下，哇，原来冚凉感被可以咁爽噶。咁另外嗰面超细弹咧，就好适合喺下半夜唔想凉嘅女士们或者老人家。所以如果你老人家要拣嘅话，就帮佢拣一号链接，非常之舒服，又凉又舒服。咁第二号链接咧就系高颜值啦，冇得讲啦，两面都系凉感。为咗要保留一面流光溢彩，损耗咗少少凉感值，所以二号链接嘅凉感值系 0.27， 都非常优秀啦，系国标嘅两倍啊，轻盈唔压身，顺滑，高颜值，好用啊，而且佢嘅防螨性能非常之好，佢嘅被芯系进口德国嘅被芯。所以是又亲肤又靓又爽身，呢张被是尤其适合大汗星人。点解？因为佢哋嘅被芯除咗系防螨性能非常之好之外，佢哋仲做咗一个导汗性能、导水性能非常之好嘅设计。呢张嘅被芯，佢哋去做展会测试嘅时候，系有一个现场测试俾大家睇到嘅，将佢哋嘅被芯攞出嚟，两个烧杯，一杯系有水，一杯系冇水嘅，将佢哋嘅被芯倒喺。有水的那个烧杯那里，那个被芯是可以将水倒去另外一只烧杯的。哇，所以现场这个是非常之震撼，他们的展会基本是沽清的，这张被就是那个导湿性能。所以一张被它要有凉感同埋冚得唔闷焗是两个功能的叠加。第一，它的这个凉感是物理凉感舒适。第二，它的被芯不可以闷焗，要将所有那些湿气，你闷出来的那些蒸腾出来的湿气要倒出去。呢张被系好适合喺广东用，你知啦，广东真系好湿噶嘛，所以你屋企都有个大汗星人，尤其嗰啲男人，呢张睇上去好靓、好女士、好高颜值嘅被，其实都适合佢哋。好，舒飘儿所有嘅被都系母婴级 A 类面料。A 类就大家都知道噶啦，亲肤叫 A 类，但系母婴级 A 类就系连 B B 都可以直接使用喺皮肤上边嘅，就系母婴级 A 类，冇甲醛、冇异味、冇荧光剂、冇芳香剂，一足即凉，透气性好，可机洗、耐水洗，唔变形。欢迎大家嚟享受落单优惠，方程视频号直播间。购物车可以帮到大家，有需要嘅话凑齐单，因为满659就可以再加赠多一张被啦。希望今次嘅返场都可以帮你家人再配齐一啲舒适清爽度。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好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最后两首歌嘅时间，咁我哋就借住大家嘅留言嚟听一首当时合唱嘅作品啦，好嘛？大蛙成长就话啦，可晴啊，今日党生日，又咁啱系中考，真系好大感触啊！感觉到祖国嘅强大同学子嘅奋发，亦都为我哋国家更好嘅发展奠定更强大嘅基础。又谂翻起我哋伟大嘅伟人们，真系希望佢哋可以在天之灵都看见我们的幸福生活。月 W 海就话：大家撑场支持可晴，我同你同一片天空，顺德呢一度晴空万里。幸运的我留言话：可晴啊，和顺开始落小雨。

好，听过呢一首强啊，新工作天先至啱啱开始啊，各位啊，今日咧又雨啦，又晒，我而家直播室望出去嘅呢一片天空就真系嗰啲阳光已经晒到入嚟。录音室啊，直播室啦，已经咁，大家又要做好防晒。我哋成日都讲话防晒霜要涂好块面再出门，因为佢起效大概要半个钟头嘅时间。但系有一个地方咧，我哋系永远都忽略咗嘅，就系你个头皮都需要防晒啊，各位啊，同埋头发都需要防晒。头皮嘅衰老速度，原来比起我哋面部同埋其他部位嘅皮肤。都要快，呢个可能我哋真系之前冇留意嘅。经常暴晒喺紫外线下边，光系漂白反应，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头发嘅色素降解，即系你晒你都可以晒到啲头发淡色噶。有冇留意？如果头发经常都令到即系冇维护嘅情况之下去晒太阳咧，咁嗰啲颜色会变啦，跟住咧甚至会头发有发白嘅情况，反正就系唔健康咯，睇上去即系好行嘅嗰啲感觉。咁所以咧，专门有研究毛发中研究毛发嘅嗰啲研究人员啊，都提醒我哋，即系紫外线对于头发同埋头皮，其实同样都系共同有所伤害嘅。所以希望大家喺做防晒嘅时候就唔好忘记呢两样嘢都一齐防。而家近呢几年都好兴嗰啲叫咩空顶帽啊。喂，原来其实空顶帽都系保护咗我哋块面嘅啫，都系保护唔到我哋啲头发同埋头皮喎。諗諗好似又对佢哋两个唔系好公平，系咪？咁所以大家都系准备两款帽啦，即系如果你真系需要轻松嘅时候、轻便嘅时候，唔系晒好耐嘅时候，空顶帽都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话啊、我今日要出外个零两个钟咁样，好长时间喺户外，咁可能都系戴翻一顶全保护嘅抗紫外线嘅帽会比较稳当一啲。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今日啊，城市俏佳人会上架俏佳人严选舒飘逸嘅被。今日难得我哋颜色系齐嘅，尺寸系齐嘅。咁所以到时大家要睇展示嘅话，方城视频号直播间等一等我，我转个地方就可以展示俾大家睇。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缓慢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依家有缓慢，桂华路嘅桂林路口往平胜大桥段都系挫气啲。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系陈村路口往广州依家都系逼迫紧。三线大桥往番禺咧系有啰嗦嘅，咁啊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都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北二环炭埔路段往乐平方向依家系有咪摩。广佛路段嘅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都系同样要大家系俾啲耐性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喜呀，欢迎大家来到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又是我们的喜上眉梢的一天了。天气有少少湿热和闷热的，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当然是有啦。讲到一来跟大家有一些好的东西分享啦。一到夜晚大家有没有睡觉时候觉得都会出下汗啊，黐立立啊咁样啦。大人细路都瞓得唔系特别舒适嘅。今日一次性为大家推介两套嘅夏日刚需嘅床品啊，铺得舒服，冚得清爽，咁亦都为大家打造呢个全屋嘅清凉睡眠环境嘅。咁首先第一款就系西域楼兰2026全新升级嘅黑科技蚕丝冰被夏凉被啦。堪称叫咩咧？叫随身移动嘅小空调咁话吓。佢采用呢个婴幼儿嘅 A 类安全面料啦，凉感数值高达 0.31 嘅。好丝滑啊，上身之后呢迅速呢帮你驱散呢个燥热嘅感觉啊。而且呢双面 AB 双色凉感设计，咁一面呢就是极速散热，一面呢就软糯亲肤。成个立体嘅剪裁呢固定填充㗎、可以直接呢整机机洗啊。反复洗呢都唔会话棘埋一嚿嚿啊，唔会起球啊，唔会褪色咁样啊，凉感呢好持久啊，轻薄呢亦都冇负担啊。咁单人双人两种尺寸，十几款嘅印花俾大家揀啦，纯色都有嘅。咁啊成晚嘅干爽呢都可以送到俾你啦。咁啊成套嘅活动价呢159元起啫。如果有舒服嘅夏凉被搭配返一套优质嘅凉席呢，咁就真係 good fit 啦。咁所以今日呢为大家带嚟瑞宝集团旗下嘅原创家居品牌祖先生乳胶凉席三件套。表层呢采用呢个凉感嘅面料，丝滑得嚟呢又唔夹头发啦，又唔会勾丝啦。足感冰即係凉感得嚟呢又唔会好冰㗎喎，唔好似竹席咁样瞓上去呢，嘩突然间冻你一冻咁样。咁入面呢有3毫米嘅呢黄金厚度嘅天然乳胶填充下，所以呢除咗係凉之外呢仲会有少少嘅软啦，少少弹力啦咁样。蜂窝透气孔呢亦都係循环为你排湿嘅。咁出咗汗呢都唔会黐住你嘅后背啦，成套呢就係三件套配齐。两只搭配一对嘅配套嘅枕头套，咁好多款嘅图案俾大家揀嘅。亦都系呢细节嘅设计好贴心啊，底部嗰度呢有好多防滑嘅火粒。四角呢配备呢个弹力嘅绑带，绑喺床上面呢亦都唔会移位嘅。最大嘅亮点呢就系成张都可以轻油机洗喎，污渍啊汗渍啊等等呢一键清洗，亦都唔使暴晒，通风阴干呢就 OK 㗎啦。咁亦都好方便收纳啦，唔会压你衣柜嘅空间嘅。活动价系88元起嘅啫。一套嘅凉席搭配一床嘅冰感夏凉被，告别呢个夏日嘅闷热同埋黐立立吓，凉而不冰，打你起身咧亦都悭时悭力嘅。无论系自家使用啦，定系送俾你嘅长辈亲友咧，都系好实用嘅夏日好物嚟嘅。咁如果你都想入翻一套嘅话咧，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专区落单，就可以将两套清凉嘅床品带翻屋企噶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月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嘅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嗱今日相当之喜悦啊，咁啊精神爽利嘅时间亦都播多啲咧，令到大家哇喺精神好振奋嘅歌俾你听啊嘛。嗱咁啊，第一亦都欢迎咧大家上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包括抖音啦、视频号啦，啊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呢一个评论区咧，大家一齐倾倾偈啦吓。咁啊，啱啱咧有啲朋友问，诶、哎、嗰首歌几好听、哦，系咩歌？系2008版嘅《浏阳河》啊，就系、是、由周笔畅同埋李谷一老师嘅一个合唱嘅一个当年嘅新版本哇，就系、是。都系我啱啱入行冇耐嘅时候咧，听到一只我自己觉得，哎呀，好好听啊！呢一只嘅经典嘅歌曲，经过一啲咁样样嘅全新嘅编曲啦，同埋大家嘅一个 crossover 嘅碰撞之后咧，嗰、那个感觉系又有另外一个美感喺度啦，我自己觉得吓，咁所以当年已经好喜欢呢只歌，一眨眼原来已经过咗去18年嘅时间啦，啊，真系18年前我都还是一个小伙子啊！OK， 嗱咁啊，讲到呢个小唔小伙子呢个问题呢，最近呢又刷到一个感慨，有位朋友话觉得我哋80后呢真係好犀利，但係听緊节目嘅你如果唔係80后呢，你可以当係即係旁观的街坊咁去听啦。佢话80后真係经历咗好多嘅唔同迭代嘅一啲科技，我哋係所有嘅通讯方式同埋一啲叫做生活嘅嗰種科技呢，好似一路都係冇錯失過咁樣㗎，即係從最原始到最現代嘅我哋都一度用緊咁樣，咁數咗一輪嘅，我大致數下啦，咁即係講到電腦啦，我唔知道大家係幾時開始用電腦㗎，作為80後呢，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呢好大機會喺90年代中期啦，係咪喺90年代中期嘅時候，或者即係再有啲再條件屋企好土啲嗰啲呢，可能90年代初啦，屋企有電腦啦咁樣。咁我記得我就係讀初一嘅時候啊，1995年呢開始有自己嘅第一台電腦啦。咁嗰時呢電腦係嗰、那個系統呢，可能大家唔知有冇朋友仲記得呢，是一个唔系 Windows 嚟嘅，系一个佢都好似叫做 Windows， 但系佢系一种完全同依家嘅操作界面系另外一件事嘅吓，我唔系好记得个名啦。可能有啲朋友可以提我啦。咁嗰阵时我哋除咗系个 Windows 嘅个系统咧，系一个即系上一代嘅界面嘅嗰种吓，好多嘢咧系要点咧，要输一个口令落去咧，你先可以达到嗰个目的嘅。我哋嗰阵时初中上电脑课咧，都仲系用紧呢一个啊，冇错啦，都系多系统啦，冇错啊。C L 提醒我啦，吓就系多系统啦，就唔系 Windows 啦。嗰阵时咧，我记得我哋仲要喺电脑课嘅时候咧，第一个就系入去电脑室嗰度操作咧，要点咧？要除鞋啦，然后咧，大家一人一块嗰啲嘅五寸盘啊，唔系三寸盘，三寸盘厚少少，细块啲。五寸盘咧好薄嘅，啊，就系、是大概有可能10公分乘10公分咁上下大啦，吓、啊。我记得个牌照都系 3M 咁样。咁啊，大家每人咧就攞一块嘅五寸盘，去到呢一个学校嘅嗰个电脑室嗰度咧上电脑课啊，咁啊练习呢个打字。然后咧，你要达到一个点样样嘅目标啊，完成一个点样嘅指令咧？是要自己手打的喎，你冇鼠标嘅。个鼠标是我记得当时是完全未有鼠标呢样嘢嘅使用，更加话冇无线鼠标呢，更加冇啦。咁反正你係要打好多嘅咩DELTREE 啊，诸如此类好多嘢啊，跟住係啦係啦 DIRD 啊，回车啊呢啲。哎冇错。係啦，你打好多手令你先可以即叫做叫达到你想要出嚟嗰个功课啊，咁所以嗰阵时咧谂翻吓，真系完全系上一代嘅一种好低效，但系当时已经系最先进嘅一种嘅电脑嘅操作方式啦吓。咁、啊、你话当时嘅嗰个电脑课对于依家嘅我有啲咩帮助咧？咁样有噶吓、啊，就系嗰阵时系教咗我哋点样用键盘打字啊，即系你四个手指放喺边度吓，咁跟住咧左右上下点样走啦，咁样即系你唔会一只手指咁笃下笃下噶嘛，系四只手指摆晒上去，咁样样啦可以打。咁嗰阵时我哋练呢个打字咧，就受惠到今日啦，因为今日咧反而我哋好少可攞笔写字啦，啊就真系 会打字为主咁样啦。咁啊，斩鬼后生就系用指令划龟咁样，系啦，多数系冇错啊。以前小学电脑都系呢一个系统。咁啊，到好似系大概可能初二到问啦嘅时候咧，开始咧呢个 Win 95嘅系统啦吓。咁然后咧，我哋从 Win 95开始啦吓，开始有一啲嘅电脑游戏可以玩一玩啦啊。以前呢最初多时代嘅时候呢，我记得好似最多就係呢啲咩有个啤牌接龙啊吓、有个唔知咩扫雷啊，好经典啊，嗰、那个扫雷嗰个好经典啊吓。咁、后来呢去到 Windows 嘅时代呢，就开始有我哋一众嘅当年嘅一啲游戏啦，係咪其中大家好熟悉可能就係仙剑奇侠传啦。

啊，系咪？三国嘅英杰传啦，系嘛？有好多金融群合传啊，等等，好多 RPG 嘅游戏，或者系一啲嘅当年嘅对战嘅游戏吓。咁嗰阵时咧，系纯粹系玩电脑游戏嘅啫，啊，但系冇互联网呢件事发生嘅。咁然后又啱啱嗰阵时开始电脑咧可以攞嚟播VCD 啦，系咪？啊，咁啊去到Win 九五、九八啊，到到 Win XP 啊，到到 Win 七、Win 十啊，到到一路发展到依家。八零后系从来冇拗过喺呢件事上面，一路用紧最新嘅系统，系嘛？咁然后又系从冇得上网，到到可以撥号上网，到到后来可以开始宽带网，到到手机可以上网，手机都经历咗，或者从通讯嘅方式，从手写嘅书信到短信、飞信，到到微信到到哇，到到依家各种各样嘅新媒体嘅平台。我好似80后真係经历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迭代。点解一定要提80后呢？因为我哋一路系用家，你明唔明啊？呢个系好好特别。你话啊，点咁50后、60后都一路经历緊啦，咁佢哋唔系用家或者唔系主流嘅用家嘛。啊，好似我老豆咁，佢系从来都未识过用过我部电脑㗎。佢从来都未曾掂过我部电脑，因为佢唔识。咁、啊、所以佢系经历咗，但系佢唔系用家。咁啊，八零后真系叫做系可以叫嗰个时代覆盖得最广嘅一代嘅用家啦，系嘛？咁而且话蜘蛛纸牌扫雷吓 Win 时代嘅嘢啦，系嘛？啊，阿方话要背字根表，字根表系咪即系打五笔啊？因为我一路都系打全拼啊吓嗰啲嘅，咁、啊、所以我就冇我唔识五笔嘅。系啦，啊，小时候着鞋套嘅电脑课冇错啦，就当年真系有吓，依家小朋友想象唔到啊，吓点解着电脑课都竟然要着鞋套啊？嗰阵时啲电脑虽然个性能麻麻地，或者甚至好原始，但系系好矜贵嘅，系咪？睇下先啊，跟住咁而且话唔使讲其他，我大学毕业出嚟做嘢前十年，已经经历咗2G 到5G 时代变迁啦，系啊，确实系啊。以前上电脑课一系諗办法脱离老师嘅控制，脱离唔到呢就拆鼠标嗰滚珠出嚟玩。冇错，当年呢我哋真係好鍾意拆鼠标嗰粒滚珠出嚟玩嘅吓、啊、真係好经典吓。依、啊、家全部啲鼠标你想搵粒滚珠都难啦，系咪先啊 ,ok。好，睇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评论区啊，大家有啲咩嘅感慨啦啊。呢位教育师法律起步，佢话烧肩多系统可以玩马里奥啊！哎呀，咁你应该系高手嚟。我哋嗰阵时真系，其实系一个好，点讲，好建立到我哋少年时代嘅友谊嘅一个纽带嚟嘅电脑啊！我哋当时啱啱开始屋企啊，即系大家即系各自开始有电脑啦，开始互相推介啲游戏啦，系嘛？咁然后有啲咧，即系好过瘾嘅。我记得嗰阵时我中午咧。都系得个零钟头午休嘅啫，咁我其实喺屋企踩单车去到学校咧，都要差唔多半个钟嘅时间。咁然后大家一班同学咧，竟然系可以戆居到点咧，系真系一落课即刻同我一齐踩单车翻屋企，就系为咗睇我打两铺机，然之后又踩半个钟，又翻学，啱啱好压住时间翻到去，唔使迟到啊！珠宝搬运工最早接触的通讯工具就是邮局发电报啦。啊，这个真是我哋就好似未点样经历过，但是确实是有的。睇翻啲嘅旧嘅电影啦、啊、都有讲吓，系、啊、当年系要发电报吓。90年代初期有急事、啊、要通知阿叔、啊、就要发电报啦，咁样样啊 ，OK 喎、啊，呢、这个真系再早少少啊。容桂煲仔饭95年开始学多一人一只瓷盘啊，后来呢我哋就係从呢个五寸盘、啊、去到三寸盘啦、啊、即係嗰啲容量都极其有限嘅。相当于你当年呢觉得哇喺一饼带里面可以99合一，有好多个游戏啦咁样。依家你求其一部老爷机呢嗰个容量都已经係秒杀当年唔知几多倍啊。咁、啊、所以係从当时嘅各种各样嘅呢啲科技到依家玩緊 AI， 好似80后从来、啊、都系真系用家嚟㗎。
当然我都好羡慕嗰啲咧吓 AI AI 关我咩事啫？我上岸啦吓、啊，用 AI 嚟做咩啊吓、啊？用 AI 整自己靓仔样咯吓、啊、，OK 啊嗰啲咧啊上咗岸嘅同龄人啊，好羡慕吓、啊。呢位 friend 话初中嘅时候自己带电脑翻学，哇！自己带电脑翻学啊？你系即系边个年代嘅朋友啊？而一路上课一路同前边嗰、那个即系同学喺度抽游戏王。自己带电脑啊，你唔好话俾我听系台式机喎、啊、我自己带电脑应该讲紧系大学嘅时候啦，因为宿舍当然系一个即系四个人一间啦咁样，咁大家肯定各自会带自己部电脑翻去啦，系嘛？而家谂翻其实都几即系都几大工程嘅嗰阵时，带个好大嘅显示器系嘛，咁啊跟住咧就带埋个主机咁。咁当然啦，其实校外都有一啲电脑装机店啦，嗰啲咁样样吓。喂，曾经我喺初中嘅时候咧，真系可以自己装台电脑出嚟嘅吓，自己去买显卡、主板、声卡系嘛，拣埋个 CPU 吓 ，kilocalan 啊，CD ROM 系嘛，等等等等啊，个显示器啊、机箱啊、吓电源啊，喂，我全部识砌嘅。后来真系所有嘢啲嘢都系咁啊，用尽废退吓，因为我屋企咧。就是、住喺电脑城对面嘅吓，所以咧成日都会去电脑城啊吓。嗰阵时系电脑城就系每一间店吓，整一啲清单出嚟啦。呢一 set 啦，呢个套餐砌埋咧几多钱？几呢个 set 砌埋几多钱咁样？即系都几怀念嗰一个自己动手嘅，即系好多啦啦教嘢都识搞嘅嗰个年代吓。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够运。
3: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924路况，
5: 10:30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回慢路段留意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靓仔，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系陈村路口往广州都系排队当中嘅。三线大桥往番禺要俾啲耐性啦。咁啊，金竹滩大桥往杏坛咧同样系礼计。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咪喎。提醒大家啦，南海西桥嘅旧桥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系分段嘅围蔽施工，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工期去到7月10日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住有呢个知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相处系厄渣，有儿成在你我生我育。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轮对月受。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了，
1: 嘿，
0: 万水千山，山中也是晓。

0: 我见见，嘿，宝宝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点球迷。
1: 嘿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啱啱讲到咧，我哋八零后呢一代啊。

原来经历咗好多嘅科技嘅发展同埋变迁啦，咁我哋嘅时代亦都系不断进步啦，系咪？生活都系不断变好啦。大家手头上可以用到嘅嘢啊，越嚟越方便，越嚟越便捷啦，系咪？越嚟越先进啦，系咪？有时候都又谂翻起我好多年前咧，攞住第一部可以影相嘅手机翻去影我阿太婆啊，我阿太嘅时候喺顺德嘅我哋一个阿太婆咧，我帮佢影咗张相，佢系讲咗一句说话，喺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啊，佢话啊，依家啲嘢真系妙啊，咁样啊，九啊几岁啊，当时佢。即可能佢有生之年都冇諗過下，哇，原來呢個世界會可以變到咁高科技啊，我哋中國可以有咁好嘅一個生活嘅，咁樣係咪？咁所以其實真係感慨萬千啊，即係覺得自己啊內心有啲莫名嘅感動啊，聽到呢個 topic 啊，確實係諗返啱啱學識上網嘅時候呢，我仲記得係大概係我嘅高三咁上下嘅时候啦，二千年咁上下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啱啱开始有拨号上网呢样嘢，咁就同阿爸阿妈讲，喂，整个 modem 啊，整只咩猫啦，咁样下嚟上网啦，咁啊，咁啊上噶啦，咁跟住咧，我唔系好识搞啦，揾咗一位电脑高手 friend 啊，咁然后咧就去我屋企咧帮我即系先练好嗰个猫啦，嗰只系咪叫猫啊？嗰阵时啊，我唔记得咗啦，嗰只 modem 啦，总之就吓练好啲电话线啊，用电话拨号上网啊嘛，嗰阵时啊，冇咩依家啲咩光纤冇嘅，咁啊电话线插落 modem 就左插右插，好搞咗一轮，练落个电脑度，咁啊，跟住咧，我记得第一个上嘅网站咧就系网页 www.163.com 啊。跟住呢就终于见到有嘢睇喎入边，咁点入去啲网站，有新闻喎，好多嘢啊，咁样。哇，嗰下你真係觉得係一个好划时代嘅时刻嚟。呢一啲划时代嘅时刻，作为一个80后，我真係经历咗有好多次。每一次都哇係喎，真係咁都得嘅嘢呢，经历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啊，觉唔觉。所以呢依家四十几岁人展望未来，如果好运的话，可能仲有四五十年命啦，即系如果真系好优秀的话，会唔会嚟紧呢几十年，仲会有一啲意想唔到嘅一啲新嘅科技喺我哋嘅大好河山当中会发生呢？咁样，我非常之确信一定会有，亦都一定系超乎咗我想象，又会有好多划时代嘅时刻咧，等紧我哋呢一班嘅80后啊！好啦，咁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啊！呢位大基美健仔咧，佢话小学电脑课系申请邮箱嘅，初中咧就唔知系边个同学教我学识申请埋 QQ 添吓，仲学识咗用表格制作货车赛车小游戏啊！哇，咁犀利，用系点样玩嘅？用表格整赛车小游戏啊！我隐约记得好似有这么一个玩法吓，但系我已经系印象好模糊啦吓。系啊，嗰阵时系大家真系互相同学仔之间吓，买几本嗰啲杂志啦，我仲记得有本叫咩电脑软件定唔知乜嘢嘅啊，好好多嘅啊，咁大家买翻去咧就揾啲游戏攻略啊吓，又去讲下啲电脑嘅知识啊。嗰阵时直头系学用 Windows 95咧，都专门买咗一套碟翻去做教程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可以去到大学啊，或者后来出嚟做嘢咧。慢慢唔知无端端你就学识咗办公软件啦，音频剪辑啦，到依家视频剪辑啦，各样嘢你都系喺不经意间你就学识咗啦。啊，真系都几感慨啊。OK， 谦和时代不断在变，好多嘢都过往啦。但系呢当年拆个鼠标滚珠嗰啲真系几百厌咯，系啊，嗰阵时真系拆啲滚珠嚟呢是第一个会好邋遢啦，见到粒滚珠已经起晒渍咁，即係黑色啦，咁跟住呢仲会有要咪，有啲人又咪到佢崩晒啦咁样。呢位 Relantra 佢话 Photoshop 都专门有课程。係呀係呀，我仲记得嗰阵时喺高中嘅，应该我冇记错係高中嘅电脑课。高中仲有电脑课㗎，我记得下。高中嘅电脑课係有教用 Photoshop 嘅。啊，嗰阵时好似系我仲喺个 Photoshop 嗰度画咗个公仔出嚟，画咗幅画出嚟嘅啊。嗰阵时 Photoshop 都要专门上课。你依家揸住部手机系嘛，你都唔好话部手机本身嘅。

美顏功能啦，係嘛？仲有 N 嗰啲美顏嘅軟件、美顏相機，連阿嬸都識用啦，係咪？仲 full 咩 Photoshop 咧咁樣啊？所以真係慨嘆嚇，勁嚇！螺絲粉味油炸糖，佢話初中電腦課玩帝國時代啊，巴拉巴巴巴就喺下邊 CS 啊，你哋班曳人啊！OK， 哦，大众软件啊，系啊，元浩吓，唔系电脑软件，系大众软件啊，我记得啦，唉，真系啲记忆不断被大家点燃啊！社会别人专称为姐，当年我同大佬拨号上网，用咗几百话费，之后被屋企执咗一餐，系啊，嗰阵时真系边有话咩无限流量套餐噶？你真係第一個打電話嚇、啊，用嗰陣時候我哋係打電話係喺學校係用嗰啲咩200卡啊，要充值噶。同埋當年咧，你啲手機話費唔會話咩扣你月租啊咩嘅嗰啲嘢。我哋當年用嗰只叫咩啊？動感地帶係嘛？係要自己買充值卡去充嘅，仲要咧充完之後快則幾個鐘之後先到帳。慢则有时即系好似一日定，我记得好似系咪会有一两日先至会到账咁样啊？系啊，所以当年系真系有机会你个电话欠费就冇人揾得到你噶吓、啊，真系依家你真系揾唔到咪上网咯，系咪啊？当年唔系，你系电话费同你嘅手机上网系即系完全系同一件事嚟嘅吓，或者系讲紧。嗰阵时就系用短信联系你嘅啫，打电话联系你嘅啫，系咪？你电话欠费冇人揾得到你啊！依家唔系话你有网啊，有 WiFi， 你唔可以话俾人听我唔得啊！我手机，你最多只能够话我手机冇电啫。但系冇电系可以好快解决嘅嘢嚟噶嘛，系嘛？当年充值系真系几粒钟之后先到账，哇！等到心急如焚，尤其嗰啲拍拖嘅朋友吓，同个女朋友煲电话粥煲到冇晒话费。然后女朋友想搵搵唔到自己啦，欠费发唔出啦，啊好焦急咁样，啊依家完全冇晒呢件事啊！睇下先，姨妈不怕海龙王，唯有同学抄个瓷盘，用里面张胶片遮住对眼睇日食，啊真系几叻猪，系咪？即系个观感系咪 freeze 晒吓？肖庸呢位 friend 话五一一，佢话你住喺电脑城隔篱，有冇电脑城嗰啲卖碟嘅地方咧？专登停低细心去拣碟啊，咁样。我唔话俾你知。啊，蒜片樱花虾美食啊！讲起电脑城以前唔识嘢啊，俾嗰啲人咧锯到一颈血啊，都系啊吓，即系当时咧都系即系冇依家咁咩啦。你依家买电脑，好少人去电脑城啦，系嘛？我依家去到电脑城，佢哋即系都喺度运营紧嘅吓，但系有几多系真系会卖嗰啲组装机咧？应该就冇啦、啊，可能就系品牌机啦、啊，一次过成 set 买翻嚟啦，跟住咧就可能系一啲整打印机啊吓、啊，门口唔知点解永远有啲收麦盒啊吓、啊，收打印机嗰嚿嘢啊嗰啲嘅，永远都会仲有人收噶吓。啊咁然后就係整手机㗎啦，喺入面有啦吓，整电脑㗎啦，譬如呢部电脑係咪早几年啦，我啲电脑啦，因为啲硬盘已经好慢啦，拗晒啦啲硬件。咁原来话去到我问啲 friend 啊，即係身边真係要旁有一两个电脑高手旁身嘅，问一问你去换个固态硬盘咪得啦咁。咁我就话去问下，可唔可以换个固态硬盘啊？得咁，跟住将我几部嘅旧嘅电脑，其中一部台式，另外两部嘅手提，都换咗固态硬盘之后，就一路用到依家都好 fit 啦。因为我又唔打机啦，又唔成啊吓，就系、是、日常攞嚟办公啊，或者间中即系有一啲可能剪下视频勉强都得啊，好似直头系啊 OK 噶所以真系身边都系嗰句，一直有翻几个从来未拗过嘅电脑高手好啦，小魔女闪闪，记得小学上电脑课用鼠标觉得好难，上咗三四次啊。嗰阵时咧系啊，嗰粒珠成日棘住咧，你又要戳嚟戳去咁样啊。睇下先。潮流是一个轮回，9527啊，依家 QQ 小学生用啦，咁样啊，咁啊，
小自由佢话听到有人敲台都敲台三下，下意识觉得 QQ 有人揾咁样。

仲有啲咳声系嘛 ？QQ 系99年，我系01年嘅时候有自己嘅 QQ 嘅，就系考完高考之后开始有 QQ， 哇！跟住疯狂加好友，疯狂倾偈，疯狂幻想去面那个女仔啊，究竟是怎么样的容貌吓？永远就会将个头像想象成佢本尊个样，哇，好可爱啊！咁样，唉、哎，就一齐玩大富翁系嘛？大富翁系啊，当然大富翁四真系超经典，又系啲同学即系聚埋一齐睇住你玩都过瘾嘅嗰一啲啊嘅一个游戏嚟。睇下先，跟住咧就系、是、阿、啊、Lucky 咧就话啦，自己砌机平过买整机好多噶。但系就会好多时候呢样唔兼容啊，嗰样咩都好多坑嘅其实吓、啊。老黎苑话上一年仲有装机嘅，哦仲有噶，哦依家仲有冇啊？即系兴唔兴啊？呢位 Relanger 咧，佢话喺屋企上网就住，翻工拨号上网都唔敢上太多，惊领导发现网费贵啊。唉、哎、系啊，即系那个年代吓、啊，真系经典吓、啊。听头先嗰只我和你啊，眼前出现刘欢飘嘅啲长发啊 ，OK， 跟小魔女闪闪话问一啲报志愿嘅问题啊，嗯，好似都系呢两日啦，系嘛，要报啦，系嘛，系啦，咁、嗯、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好嘅策略同埋攻略啦，系嘛 ，OK， 咁而且话你就系俾人揾嚟整电脑手机揾资源嗰、那个啊，喂，咁、嗯、下次有咩揾你咯，可以吓，呢、啊、位 friend 就话啦。佢话咩啊？睇下先啊！佢话我点解讲嚟讲去都你哋呢几个嘅啫，搞到我睇唔到。OK， 系佢话927啊，电话线上网 ADSL 拨号上网啊！你真系唔讲，我唔记得 ADSL 呢个名啊！真系系一丁话，依家谂翻拨号上网都几反人类嘅设计。系啊，嗰阵时咧，即系。我记得拨号上网呢睇嗰啲你有时会 down 啲自己好鍾意嘅图片落嚟㗎嘛。譬如嗰陣时可能 down 个Michael Jordan 啦，我哋讲緊可能 down 个你自己好鍾意嘅佐敦嘅图片落嚟，想做呢个电脑嘅桌面背景咁样。你 down 幅图落嚟真係一间一间一撅一撅咁样出俾你㗎嘛，係咪真係有排等㗎嘛，係咪先。君莫笑话初中已经俾电脑老师拉去整电脑啦，嗰时仲用 DOS， 啱啱用緊 Windows 3点几，係啦冇错，就係、是、啲 Windows 3点一嗰啲啦，我就係最早用嗰啲啦。阿、okay， 文就话记得最终要上China MP3， 单一首歌34 MB 要半粒钟，仲要买上网卡。啊真係呢个年代啊。哎当年仲有 Flash 啊，小自由暴露年龄啊你啊 ,Flash 动画啊，当年都好多朋友自己整啦，或者网上好多啦咁样。好鍾意加班，以前 Photoshop 叫煲窿竹啊，点解嘅，点解叫煲窿竹嘅 ?ok, 真係有太多太多啊。係啦 ,ADSL 已经係宽带啦，已经唔叫拨号上网啦，係冇错，係。嗰陣时啱啱开始有宽带呢一个概念啦，係咪以前听歌用千千静听啊，仲有 WinLAM 啦嗰啲，係咪千千静听都已经后少少啦啊。WinLab 啊，即系嗰阵时好多，好似好多嚿音响可以砌埋一齐咧，嗰只咧其实几过瘾嘅，我依家觉得几靓。系一丁话，哇，蔡阳53364 MB内存，哇，呢啲名字真系当年砌机嘅时候，哇，实在太经典啦啊！同埋哇，嗰阵时啱啱开始有液晶电脑屏幕嘅显示屏嘅时候，觉得哇，系。梗系要买个最薄嘅液晶显示屏啦，吓悭位几多啊！我哋初嗰啲电脑嗰、那个显示嗰、那个显示器，真系成部电视14寸咁大，系咪先？后来就开始有啲液晶屏啊等等啊，真系正啊！社会别人专称为啫，当年动感地带成日入校园充话费送话费，充100就分几个月送50，都系啊！嗰阵时我哋就有啲校园卡互打免费啊，真系谂起都正啊！袁浩话大学宿舍排队轮流上网，挨咗条电话线，成个宿舍都打唔到电话。哇！咁呢个再古早少少咯，即系我大学嗰时应该都算系唔知系咪已经 ADSL 咧，我唔记得啦。好似都系自己喺校外搵人嚟装，定系唔知点样嘅？我记得吓，啱啱开始读大一嘅时候咧，宿舍未搞掂部电脑咧，系要去。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1: 好啦，咁啊，见到好多 friend 啦，都纷纷啦谂翻自己嘅来时路啦，系嘛？当年你哋曾经玩过嘅电脑游戏啊，曾经体验过嘅硬件配置啊，吓、啊，乃至到依家所有嘢啊，攞喺手一部手机搞掂晒啊，手机搞唔掂咪一部平板啦，平板搞唔掂随身 laptop 啦，系嘛？即系都系好容易解决嘅问题。咁啊，无论点都好，希望未来咧更加之有好多唔同嘅高新科技等紧我哋啦，好嘛？作为一个经历咗咁多嘅80后，我哋真系亲身感受住时代变迁同埋科技嘅进步，所以未来我哋系充满想象，同埋希望可以拥抱到佢。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9246房。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唔多掂当。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返去西桥嘅方向需要你俾啲耐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扭计。三线大桥往返去番禺嘅方向亦都系见咪摩。金竹滩大桥往返去杏坛嘅方向啰嗦。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啦，都系比较扭教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今日继续进行中考，顺德容桂容理中学、文华中学、外国语高黎学校系中考考场。咁周边嘅东星大道、昌宝西路、华容四路、贵州大道中等等是禁止车辆驶入，并且是禁鸣喇叭。途经的车辆请注意避开考场路段，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1: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眨下眼咧，七月份已经到啦。咁啊，持续嘅高温闷热天气咧，亦都系如期而至啊。咁啊，家家户嘅饮水用水量咧，都迎嚟咗全年嘅高峰期啦。咁啊，炎炎夏日入边，我哋每日咧煮饭啊、煲汤啊、洗菜啊，或者系直饮啊，甚至乎系冲一啲嘅饮品啊，时时刻刻都离唔开自来水，离唔开干净嘅饮用水嘅。咁但系咧，好多嘅家庭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喂，夏季呢落雨落得比较多，管道又比较潮湿，再加上呢小区的输水管道啊、高层的二次供水水箱啊，都很容易滋生细菌啊、泥沙啊、杂质咁样嘅。咁啊，普通自来水呢你话煲滚佢，只系能够杀菌嘅啫，根本咧就去除唔到重金属啊、鱼氯啊、铁锈啊、水垢啊呢啲有害物质嘅。咁啊，长期饮用同埋使用咁样嘅水咧，其实都真系无形当中咧影响住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咁尤其是咧屋企有老人家啦、小朋友啦，或者系孕妈妈嘅家庭啦，夏季新陈代谢快，免疫力咧亦都相对比较敏感啲嘅，饮水量亦都系大幅增加。咁饮水安全咧更加系重中之重啊吓。咁但系咧，我知道嘅，好多嘅听众朋友咧，一直都想装净水器，迟迟咧就唔敢出手，无非咧就系担心三个问题嘅啫，就系机器可能唔好用啊，水质可能冇改善啊，同埋咧俾咗几千蚊换滤芯嘅成本咧又高，跟住买完又觉得唔啱用，唔好用，退货又麻烦咁。咁今日咧喺我哋电台嘅专属专场里面咧，彻底帮大家吓解决所有嘅顾虑嘅，咁就带嚟咗咧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重磅惠民活动，真正做到零风险、低成本、高福利，咁就等家家户户啦都可以用到全屋干净嘅好水。咁呢个时候咧，就有请出我哋嘅嘉宾啦，玲玲同大家介绍下啦。
2: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嗱，首先啦，都要同所有嘅听众啦讲清楚啦，今次最核心同埋最良心啲试用政策啦，呢个先系大家最关注嘅一点，系咪？

0: 因为咧我哋咧厂家咧系真可以做到全程无套笼啦，冇强制消费啦，而且依家打下订购热线啊4008286721就可以即刻享受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呢、个超长嘅15日嘅试用期咧，入边咧就由我哋专业嘅师傅啦，免费上门安装，同埋咧再加埋呢个免费调试，仲有一个免费检测水质先，等你睇一下水质即系对比前后嘅一个水质有咩唔同嘅区别啦，真系可以用肉眼就可以望得出嚟噶啦。而且机器装好之后咧，就可以直接投入使用啦，即系例如我哋煮饭啦、煲水啊，或者系你想饮下唔同温度嘅水啊，全程咁去好好体验佢呢个15日嘅超长试用周期入边咧，唔理你系到时候觉得出水感好唔好啊，或者系呢、这个水质有冇改善啊，或者系呢、这个噪音啊，或者令你唔满意啊，或者只是单纯觉得洗起身觉得唔系咁顺手咧，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嗱，呢度咧就同大家承诺咗啦，唔使大家出一分钱，亦都唔使有任何嘅违约金，亦都冇任何嘅上门拆装费用，真正咁样将啲所有嘅风险啦留俾我哋品牌厂家啦，而将所有嘅权益咧系俾翻消费者嘅。如果话15日试用满意咯，想要长期使用嘅话，付款方式都非常之 nice 噶，系完全冇话一次性要你揞嚿大钱出嚟嘅，可以每个月麻麻咩，只需要每月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而且我哋分期付款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成套净水设备咧就可以归你所有啦。咁亦都好多朋友啦，买嘢一般都好少话去计呢啲咁细埃嘅数嘅，所以今日咧企喺消费者个角度啦，我都可以帮大家实实在在计翻笔明白账啊。就系呢个机器咧，你长一年落嚟咧总费用都系2380元左右。一台机器正常可以使用8到10年，咁我哋单计呢个基础嘅购机成本啦，为到每日嘅话，真系成本系低至6毫几纸嘅，非常之平吓。
1: 哇，真系你计翻6毫几纸，而家今时今日可以攞嚟做乜嘢咧？咁，因为你睇翻市面上边咧，一支普通嘅矿泉水咧都要2元嘅，咁我哋每日只需要唔到一支水嘅1/3嘅价钱咧，就可以等全家人咧都即系成日饮水。而且咧就系饮到呢一个咧纯正健康嘅净水嘅，煲饭咧煲出嚟嘅饭会更加香一啲啦，煲汤嗰啖汤亦都会更加鲜啦，咁而冲凉啊、朗口啊、护肤啊，亦都会更加温和啲，咁就彻底告别水垢啦、铁锈啦同埋鱼露嘅异味嘅。对比大家平时饮嘅桶装水啦，即系你计翻啦，一桶桶装水10几元，全家人饮咧其实几日就会饮晒噶啦，咁啊一年咧桶装水嘅费用你计下真系几千蚊噶，而且咧桶装水开封之后咧，好容易系滋生细菌啦，有二次污染啦，而且仲需要即系夹啱嗰个送水工人嗰个搬运嘅时间啊，换水嘅时间啊，咁嘥时间啦，又嘥力气啦，又嘥钱啦，咁音凡心净水器咧，一次安装全年无忧，日均咧几毫子嘅啫，性价比咧直接拉满啊吓！
0: 是嘅，嗱，最重磅嘅咧系今日打入电话嘅听众嘅福利咧，仲可以享受多免费赠送嘅5大豪华礼品啊！呢啲礼品咧真系全部免费送嘅，志在系等大家嘅体验感会好好多嘅，唔会加价啦，亦都唔会额外捆绑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市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呢、这个饮水机咧真系家用爆款神器啊！如果你话你屋企冇嘅话，我都话好似未跟上我哋飲水个步伐喎，因为呢个呢係专门搭配我哋净水器使用嘅。咁以前你哋用净水器嘅话就只有一种温度嘅水啫。咁搭埋呢个飲水神器智能飲水机呢，就可以彻底告别呢个咩烧水、等水、沟水、反复热水嘅麻烦啦。因为佢係支持45度温水、65度又可以冲奶、85度泡茶。99度嘅呢个滚水呢，4档一键触控啦，3秒即刻出热水，係即累即飲嘅，无需等待啊。而且佢嘅精准控温会令你会觉得啦，饮翻一杯适合温度嘅水咧，系好舒服嘅一件事啊！例如早上啦，一件啦，你想冲个温水啦，或者 B B 要饮奶粉啦，系唔等得嘅，因为 B B 饿起身就开始哇哇叫噶啦，所以咧呢个时候有呢个机器咧，一键帮你搞掂呢个温度，唔使话整完之后仲要试温啦，非常之麻烦啦。再加上啦，屋企嘅老人家啊，中意冲茶啊，或者系冲啲花茶啊，或者系嗰啲对温度要求比较高嘅一啲靓蜂蜜啦，呢个机器就可以实实在在帮到你啦。 啦，因为佢可以出唔同温度嘅水啦，一件就可以搞掂啦。再加上咧，暑假准备到啦，啲小朋友啦喺屋企嘅时间比较多啦，有咗呢个机器嘅话，都可以大大增高佢哋饮水嘅一个频率嘅。所以老人家同细路咧可以轻松操作啦，安全又便捷，唔好担心佢哋会淤青啊，或者要。

0: 沟水啊，麻烦啦。咁第二个福利咧，会再送大家一个定制高端晴雨遮一把，晴雨两用啦，又可以防紫外线啦，防晒啦，又可以防风防水啦。日常出行嘅话，通勤必备啊，多翻把遮咧都无谓啦，系咪？咁第三个咧就系一个品牌负离子吹风机啦，佢可以恒温护发啦，大风力速干啊，呵护屋企人嘅发质啦。咁第四个咧就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因为七月份咧系真系非常之又湿又热啦，有咗呢个咧就可以帮大家静音送风啦，又可以循环空气啦，降温通风之余啦，仲节能环保先。咁第五个咧就系一个品牌空气炸锅啦，佢系无油脂低脂烹饪嘅，例如炸鸡翼啊、炸薯条啊，或者系想烤下啲果干啊，或者想炸下猪油啊，用呢个嘅话都系非常之好嘅，又可以帮大家悭翻唔少嘅油啦，又可以更加健康美味啦，丰富我哋嘅居家生活啦。呢五大实用家电礼品啦，全部都免费送。今日只要打入电话嘅听众福利咧，福利系前所未有嘅，即系今次活动咧，仲有个王牌嘅总榜权益，就系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抢到呢个名额，极度稀缺嘅，抢完即刻就冇啦。所以咧，前30名系直接享受多呢个整机3年来免费换心嘅权益嘅。只要你拨打400-828-6721，就可以攞到以上玲玲讲嘅所有福利啦。嗱，识得净水器嘅朋友都知道啦，因为净水器最大嘅成本啦，就是、后期换心啦。咁普通家庭用净水器嘅话，一年换心咧至少都要300-400啦。咁三年落嚟嘅滤芯嘅成本咧，轻轻松松就已经上1000蚊噶啦。呢、這个亦都系好多家庭啦，唔舍得装净水器嘅一个核心原因之一，因为装得起用唔起啊。所以咧呢3年来嘅所有滤芯费用啦，帮大家一次过包晒佢。3年来唔理你系咩 PP 棉啊，或者系活性炭啊，或者 R 反渗透滤芯啊，到期全部免费上门更换，免床料费，仲要免上门费，再免埋呢个人工费啊，相当于大家每日使6毫几纸啦，就可以承包晒成套嘅呢个净水器嘅使用，仲可以包埋3年来所有滤芯嘅一个售后维护啦，彻底解决呢个后期耗材贵啦，同埋维护麻烦嘅一个痛点。这个但系平时你喺线下门店或者系日常嘅活动咧，系绝对见唔到咁好嘅一个专属福利。
1: 有朋友问咧系咩品牌啊？吓，就系1509音凡森嘅净水器。咁啊，呢一波福利咧，确实系性价比拉满啊！吓，
0: 系嘅。是的，除此之外呢仲有一个重磅福利呢，就是今日再会加赠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好多家庭只装呢个终端飲水净水器啦，但却忽略呢个全屋用水问题啊。因为冲凉啦、洗衫啦、洗菜啦、拖地嘅水喉水呢，依然都系会含有好多杂质啊、铁锈啊、鱼露嘅。咁长期使用呢，都系会令我哋嘅皮肤会干燥啦，或者系衣物发黄啦，仲有家电啦会结啲水垢啦，同埋老化啦。所以免费送俾大家这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前置过滤，全屋水质全方位净化，从进水口源头改善全家用水的一个水质，等我们的饮水用水都可以双重健康保障，一键实现这个全屋净水自由。所有的这个福利叠加下来，免费试用，还可以月付无压力，再加日均先几毫子，还有5大家电好礼送给大家，且3年来是免费换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免费送，斋呢啲福利啦，已经数值价值数千蚊啦。所以咧系，但系咧就系限名额嘅，就今次呢个电台专属福利嘅。郑总提醒大家啊，这个福利只有前30名噶咋，名额锁定咧即刻就冇噶啦。我落线咗之后咧，所有嘅福利咧都会下架回收嘅，错过真系要等1年。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咋临去压咗个头位先，打400-828-6721去体验下先。
1: 想要抢占呢一个只有30个嘅名额啦，锁定所有专属福利嘅朋友咧，而家咧咋林打400-828-6721呢一个专属嘅订购热线，咁啊可以咧就免费试用15日啦，唔满意嘅话咧系无条件退机嘅，满意嘅话留低每个月俾198蚊，咁啊可以用干净嘅水啦，跟住咧仲有豪华嘅礼品啦，实用嘅礼品啦，免费送嘅，再加上3年来嘅滤芯，亦都系免费帮你换，全屋净水器亦都系免费装嘅。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7月份嘅一个居家净水嘅刚需嘅福利嚟噶，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错过啊吓！咁今日亦都唔该晒。

0: 玲玲，
1: 好，拜拜。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4: 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6: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7: 记得换蜜桑汁啊。
8: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直播节目啦，都可以上嚟咧留言倾下偈嘅。又系你啊，玲玲咁样，你哋都好熟悉啦，系咪先？咁啊，都可以上到嚟啊！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亦都系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已经倾偈倾到非常之热烈啦吓。咁今日呢同大家傾咩呢，今日傾一啲真係好健康嘅嘢。试完乜嘢呢，试完就係、是、最近呢我发现真係唔知点解自己係避唔开呢一个养生嘅话题嘅。之前呢就同班 friend 食饭啦，咁发现真係大家年纪相仿嘅几个女仔啦。都已经话哇日常都会飲返一啲呢即係对身体好嘅各样嘅嘢啦咁。即系大家补嘅嘢唔同啊吓，有啲朋友咧可能系气血比较虚嘅，咁啊就补呢样啦。咁有啲咧就系、是、哎呀觉得个人咧好似冇咩精气神嘅，又补嗰样啦咁样。哇，原来大家已经即系都系差唔多个年纪啫，已经开始进入到咧要食用或者饮用一啲保健品嘅嗰个阶段啦，咁。咁但係呢你会发现其实呢、這个都好正常嘅，因为呢一两年呢大家对于养生嘅嗰个概念呢係越嚟越重视嘅，甚至乎呢已经将佢係去到咗药食同源咁样嘅呢一个程度啦。即係我哋以前就係话养生嘅嘢咁係另外煲另外炖㗎嘛，唔係㗎喎，而家係觉得好麻烦啦，如果你即係我食完正餐之外我仲要额外同自己去炖返一啲嘅补品咁样，反而系希望我喺食嘢嘅时候，就已经系摄入咗呢一啲对于身体可能有额外补充嘅嘢啦咁。咁啊，你会见到咧，真系药食同源咧，已经成为咗食品行业嘅一个风口啦。而且咧，即系市场份额咧，就系、是、一路一路咁样高紧嘅。话今年咧，仲会继续攀升啊吓。咁啊，唔讲太远啦。讲一啲我哋日常都会即系每一日咧都必不可少嘅嘢啦，就系讲紧一啲奶茶类嘅。有好多 friend 就话喂，咁奶茶嗰啲专门做养生类嘅茶饮品牌好多啦，唔系呢一两年先有噶啦，咁嗰啲系真系好多，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已经系接埋咗，好似我哋单位附近咧有一间商场啦，咁里面咧其实有一间系真系专门做一啲养生茶饮嘅品牌咧，好早嘅，我记得系即系我哋当时新城呢一边咧都未有咩铺头，未有咩茶饮店。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喺度噶啦。咁就会有好多即系挨夜嘅时候，你又可以叫嗰一个咩成条人参嘅嗰一个挨夜水啦，真系成条心喺嗰杯嘢嗰度。咁跟住咧，仲会有一啲即系比较燥嘅时候啦，比较干嘅时候啦，可以滋润一下嘅咩小吊梨汤啦，嗰一啲即系主打养生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吓，佢好似喺旧年定系前年嘅时候咧做唔落去啦，嗰间店就已经关咗啦。咁但係你会发现佢唔係个例嚟嘅，会有好多真係主打养生嘅茶飲开嘅，甚至乎有一啲本身自己就係做呢、這、一个即係比如话药品啦保健品类嘅一啲本地嘅厂家呢，佢都有喺我哋佛山啦开一啲嘅茶飲店嘅咁。咁但係呢呢一个即係对于养生呢样嘢呢，就唔单止係话开到一啲落地嘅茶飲店啦，有一啲原本做开杯装奶茶嘅即係即冲型奶茶嘅品牌呢亦都入局咯噃。即係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有一个奶茶嘅品牌呢号称係即係可以佢嘅销量啊係可以围起地球呢好几个圈嘅。咁就其实讲真佢都算係呢一个即冲型嘅奶茶嘅头部啦，咁但係呢好似话旧年嘅时候呢佢嘅嗰个销量呢係真係插水式地下滑嘅。可能因为大家而家买茶飲啊买奶茶啊柠檬茶啊实在太方便啦，再加上旧年呢正正就係几个嘅外卖平台啦喺度内卷緊嘅时候啊。即是大家都在不断派各种的券， 我可能系几蚊鸡都唔使，我就饮多一杯奶茶啦。我做咩咁麻烦要买一杯即冲嘅，仲要自己去煲热水嚟冲咧？咁所以咧，即系外卖嘅茶饮咁方便啦，同埋咁平啦，对于呢一啲即冲型嘅奶茶咧，亦都有一定嘅冲击啊吓。咁于是咧，佢又谂第二样嘢咯，谂咩咧？佢发现咧。佢哋嗰一班固有嘅受众呢都係以女性为主，係啦，即係鍾意飲奶茶嘅啊，好嘢啦，我只是你的奶茶呢、這个另一个品牌啊都係以女性为主嘅，咁同埋呢女性其实係会特别注重养生嘅，即係好简单一样嘢咋嘛，我哋从20岁开始就话哇要开始用一啲呢抗初老嘅嗰一啲护肤产品啊，咁我哋20岁正係最青春嘅时候喎、啊。即系讲紧25岁就话哇，我已经要开始抢在起跑线啊，开始饮一啲补气血嘅嘢啊咁。咁所以咧就会发现哇，原来女士们咧系真系好早就开始对于自己嘅各方面啦、啊、都好重视嘅咁。所以其实喺养生呢方面咧，女性系相对重视啲。咁佢哋呢就但係好多时候呢即系我哋都会怕麻烦嘅。即系嗱，如果要自己炖。而且呢又即係炖之前嘅嗰个工序比较麻烦嘅话呢，真係宁愿唔饮嘅，唔补啦算啦，咁当自己天生丽质啦。咁如果佢係炖出嚟嘅嗰一煲嘢又好难饮嘅话呢，又会觉得做咩要为难自己啫咁样。所以就好多时候我哋唔係唔想补，唔係唔想养生，而係觉得呢好麻烦同埋好难饮。咁於是呢呢一个即系围地球几圈嘅嗰一个奶茶品牌咧，佢就开始谂呢样嘢啦。佢就话哦，既然咧女士又中意饮奶茶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又有呢一个补气血嘅需求啦，咁佢就将一啲即系我哋日常咧都会自己煲嚟饮嘅嗰啲汤方咧，就融入到佢嗰一杯嘅即冲奶茶里面。有咩呢？即係佢又将五红汤同埋好经典嘅嗰一个当归补血汤啦作为一个基本啦、啊。跟住呢就话再加入咗一啲佢哋嘅独特嘅工艺啦。最后就将佢融入咗奶茶嗰度。咁跟住呢就话呢一款即係一边又可以饮到甜甜的奶茶，一边又可以养生嘅补得到嘅呢一款奶茶呢，上市嘅第一个月销售额已经是过500万啦。即是对于佢之前斋系嗰一杯大家都好熟知嘅奶茶嘅销量呢，即系有咗一个补充啦。咁跟住呢就话甚至乎呢半年落嚟呢嗰个复购率呢系去到咗37%嘅。即系唔知如果日常咧有呢啲咁方便嘅即冲型嘅，又可以满足到你啊，我想饮奶茶，但系同时又想补嘅一款即冲型嘅奶茶，你又会唔会去入手呢？唞唞再倾啊！
1: 中午11:30。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龙岗路镇南路段往翻去西桥嘅方向咪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啰嗦，三线大桥往番禺嘅方向唔多靓仔。金竹滩大桥往返去龙岗的方向要排队。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都是车仔多，行得摩的。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违闭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呢度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诞生于1943年的革命烽火之中，词曲作者穆弘、卢素心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热爱，扎根革命热土，深耕文艺一线，用热血与初心谱写了这首镌刻时代、传承初心的作品，为后世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时光回溯到1939年，卢素、穆弘奔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河北平山的乡村一线，扎根群众，投身斗争，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汲取创作养分。1943年6月，两位青年艺术家在乡间的山坡上连夜创作，仅用3-4天就完成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的创作。排练过程中，为了让收尾更具力量，气势更加饱满，二人再度迸发创作热情，打磨谱曲，升华旋律，最终创作出经典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歌曲首次演出时，现场演员与观众深受感召，纷纷携手并肩放声高歌，嘹亮的歌声回荡在革命热土，彰显着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革命气魄。尽管岁月更迭，这首歌曲的旋律依旧振奋人心，它是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生动写照，更是新时代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进的精神号角。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低嘅实时温度啦，系30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8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0%。预计呢两日佛山都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天气比较炎热嘅，所以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并且系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展望翻3号晏昼，受到南海扰动影响，3号到5号啦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近段时间出门啦，记得留意翻天气嘅变化。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净系今日讲健康嘅嘢嘅咩？我哋平时讲嘅嘢都好健康啊！咁样，继续嚟翻杯冻奶茶加蛋挞啊！咁你睇下，一饮冻奶茶知唔健康啦，系咪先？跟住仲话边有咁多藉口嘅啫？咪就系懒咯，咁样系噶。所以懒起上嚟咧，我哋真系日常生活当中咧，需要好多咧，好方便啊，唔需要你去动脑谂啦，唔需要自己动太多嘅，即系花太多功夫去做嘅嘢啦。就好似头先讲到嘅咁，我希望同一样嘢，佢系可以满足我三个愿望嘅咁。即系我可以饮得到奶茶之余，又可以养得到生，系嘛？跟住仲要可以省却咗好多麻烦嘅步骤咁样，即系既要又要噶嘛。一见到被初六咬的人咧，就话渣渣各位中午好咁样。你呢个 ID 好熟悉、哦，系咪之前嘅咩初六系唔系都咬我啊？而家改咗呢个名啊嘛。咁啊，继续讲翻啦，即系而家好多药食同源嘅嘢啦，咁啊头先咧就讲紧就话奶茶已经系咁噶啦，其实咧仲有一样嘢，我唔知道你哋而家咧屋企。

仲有冇啊？吓，讲紧系啱啱过去嘅端午节遗留落嚟嘅粽，你哋食晒未咧？系咪仲喺度做紧早餐、午餐同埋晚餐咧？咁原来咧喺啱过去嘅呢一个端午咧，都有一个几跨界嘅药食同源嘅口味出咗嚟啊！吓。嗱，我哋印象当中咧就系觉得粽呢样嘢咧，佢系比较滞啲嘅，比较难消化啲嘅。咁于是咧，好多人咧即系佢食完粽之后咧，佢就需要一啲咧开胃啦、消滞嘅嘢啦。咁而有一个咧，即系做呢、這、一个消食片啦，做咗好多年好出名嘅药企啦。佢就唔知点样諗到咧，就系同一个百年老字号嘅食品品牌去联名。咁啊，整咗一款嘅养生粽出嚟。呢一个养生粽嘅名咧，哇！一听你就知，哇！真系食完之后唔怕滞啊，就叫做呢一个健胃消食粽。佢即系你听到呢一个名咧，你就会觉得，咁呢只粽咧，系咪我搣开个粽叶，跟住入边咧就会有啲糯米喺度啦，跟住咧可能系冇肥猪肉嘅，肥猪肉咧可能会变成咗咧呢一个健胃消食片咧咁样，而且咧个口味应该仲要系系咯，又唔可以整成药味啊嘛，咁大家唔中意食噶嘛，可能系苹果味啦，可能系山楂味啦咁样。咁实际上咧就唔系咁黑暗料理 feel 啊吓，佢呢一个健胃消食粽咧，佢系将嗰个健胃消食片嘅核心配方里面嘅嗰五种嘅点讲咧药食同源嘅食材啦吓，摆咗入去佢嗰一个粽嘅馅入边，咁包括有乜嘢咧？就系有山楂啦，有陈皮啦，有炒麦芽啦，跟住有党参同埋淮山。系啦，真系好开胃同埋理气啊！呢一啲嘅食材，跟住佢就系、是、反正就将食粽呢件事啦，保留翻个仪式感喺度。咁但系咧，同时咧就系、是、确保哦，你食完之后咧唔会滞嘅，唔会觉得难消化嘅咁。咁但系讲真，即系所有人见到呢一个名咧，都会呕一呕嘅。真系会觉得哇，即系究竟系边一边谂出嚟嘅咧？系总方面谂出嚟啊，定系呢一个药品厂谂出嚟嘅咧？咁难谂嘅嘢都俾你谂得到咁，因为讲紧咧呢一个药嘅品牌啦吓，我谂应该嗰个国民认知度咧系超过95%嘅。咁跟住咧另一边咧嗰一个种咧，佢就系嗰个五咩斋啊吓。亦都系大家都有听过嘅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呢两样嘢喂，完全大难都请唔埋嘅，你哋竟然可以将佢整喺同一只粽上边啊咁。咁亦都有好多朋友一开始见到咧呢一个联名就话，喂你系咪纯粹就系搞 get 嘅咋？你哋系咪组合整一个端午嘅礼盒，跟住咧就系粽还粽呢一个健胃消食片就还呢一个消食片啊咁样？又真系唔系，佢系真系将佢融入咗只粽嗰度，之余咧仲要即系整咗一个礼盒嘅，即系佢有呢一个健胃消食粽之余咧，仲会搭配咗呢一个健胃消食片嘅。哇！你真系边度够佢谂啊？系咪先？咁而且那个粽咧，佢都系即系特登复刻翻啦，健胃消食片嘅嗰一个三个人嘅造型。咁呢个就其实粽都差唔多系嗰个形状噶啦，系嘛？咁但系佢都有即系介绍翻话啊，我哋都会刻意保留翻嗰个形状嘅咁。咁跟住咧就系、是、你会觉得成件事就包养啦吓，即系谂得好完美啦咁。咁跟住好多网友呢亦都係觉得呢件事好新奇啦，就会自动波地去帮佢做宣传啦，就话平时个胃唔係咁舒服嘅朋友呢终于可以无痛食粽啦，咁就係、是、一边食呢又可以一边消化喎。你真係发现哦，原来呢件事係可以同步进行㗎喎咁。咁跟住呢而且佢唔单止係做线上嘅，佢仲有将呢一款嘅健胃消食粽呢就摆去全国连锁嘅一啲药店嗰度啦咁。咁然之后仲有一啲比较大嘅即係有做外卖送药嘅平台啦，佢都有上架嗰个礼盒嘅。咁而家应该冇啦，因为过咗嗰个时节啦咁。

跟住朱眉话加粗米算唔算养生？我觉得都算噶，即系杂粮咯，系嘛？阿微微话啲粽啊，早就食晒啦咁。跟住月 T 咧就话未啊未啊，啲粽未食晒啊，准备放啲鸡肉落去咧，整成糯米鸡。又真系啱喎吓。咁啊，点解会谂到呢样嘢呢？咁就系、是、因为咧，嗰一个消食片嘅品牌啦，佢就话：喂，我卖我呢一个消食片咧，卖咗30几年啦，其实都好 sell 得嘅，即系累计咧超过50亿盒，连续22年咧都系呢个中成药嘅消化类嘅刘大哥啊吓 ，number one 啊吓。咁然之后佢就话其实我觉得系时候改变下啦，因为大家通常就系食滞咗先会諗起我嘅，即系事后先諗起我，即系嗰个位置就系摆喺一个备胎嘅位置嘅。正正常常嘅时候呢，你就将我劈埋一边嘅咁样，唔得，我而家要改变呢一个形象。我就系要你喺事前都谂起我咁样，即系当你开始食嘢，同埋或者你觉得呢一餐系食得好滞嘅时候，你就要谂起我啦咁样。所以佢就希望自己唔系一个只系被边缘化啦，或者系讲只系做备胎啦咁样嘅一个角色啊。佢希望系你第一时间可以谂起我嘅，我系喺正选嘅位置，而唔系备胎咁样。所以佢就做咗呢一个联动啦。咁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做一啲咁跨界嘅联动嘅。讲緊喺2年前呢，佢亦都推出咗一个呢，就系健胃消食嘅火锅底料。同样都系熟悉嘅配方啊，山楂、陈皮、麦芽、党参，跟住就加咗入去牛油、麻辣、番茄、三鲜呢一啲锅底里面。亦都联动咗一啲咧，即系专门做火锅啊、辣嘢啊嘅品牌啦，去做一个消化套餐嘅咁。咁同时佢亦都即系去过好多嘅一啲夜市啦，去推广自己嘅 IP 啦，咁所以其实真系走得比较前啊吓，即系健胃消食种啊，出年可以谂一谂佢。

0: 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2: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中原守门员话：琴晚咧食咗两只粽做宵夜啊，咁点解你哋宵夜可以食啲咁滞嘅嘢嘅咧？妹仔都瞓唔着嘅咩吓？跟住咧，阿英德哥咧就话仲有五只粽啊，咁有啲朋友好入戏啊，巴拉巴巴巴就话：咪姐，你嗰几百只粽系咪攞晒俾阿华哥食，食到佢八嚿腹肌八合一捆绑销售，连扒仔都冇得做先咁样，唔关我事啊，冇证冇据啊。哆啦 A 梦咧就话：呢、這个健胃消食粽系咪简称消粽啊？你咁样讲都啱嘅，都几贴合吓、啊。跟住 UFO 咧就话喂，中秋节可以整埋呢个健胃消食月饼啊，过年咧再整埋呢个健胃消食煎堆油角啊咁样。跟住有朋友话直，我以为系直接喺只粽入边咧塞几片呢一个健胃消食片，这也太敷衍了一点啦、啊、吓，人哋好有心思嘅吓。咁啊，无论点都好啦，都系想大家啦，即系食得舒服啲啫，咁样系咪先？咁啊，即系日常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好物咧，都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咧过得舒服一啲啦，滋润一啲啦。咁尤其是咧瞓觉呢样嘢好重要啊，因为咧而家嘅盛夏时节啦，又湿热又闷热，一到夜晚瞓觉咧就会觉得哇，成身黐立立啊，大人细路咧都瞓得唔安稳嘅。咁啊，一次性咧就推介两套嘅夏日刚需床品俾你。就即系铺得舒服得嚟咧，又冚得清爽嘅吓。咁啊，首先第一款咧就系呢一个西域楼兰2026全新升级嘅黑科技蚕丝冰被夏凉被啊，咁啊堪称咧随身移动嘅小空调嚟嘅。佢系采用呢一个婴幼儿嘅 A 类安全面料，凉感数值咧高达0.31。就真係非常之丝滑嘅，上身嘅瞬间呢就会觉得佢係可以驱散得到燥热嘅感觉。咁双面 AB 双色凉感嘅设计。一面呢就係极速散热，另一面呢就係软糯亲肤，成张都係立体嘅固定填充嘅咁样。咁可以直接呢就係掉入洗衣机嗰度机洗啦，咁反复洗呢都唔会容易结块啦，亦都唔容易话

起毛毛啦，咁样亦都唔容易褪色嘅，凉感亦都系非常之持久。关键系轻薄无负担啊，有单人啦、双人两种尺寸，而且咧有十几款嘅清新嘅印花啦，同埋有纯色款可以拣啦，即系冚喺身上咧，成晚都会非常之干爽啊！咁活动价呢即係只需要159元起嘅啫。咁有咗呢个舒服嘅夏凉被呢，搭配返一套嘅优质凉席呢先够完美嘅。所以呢亦都同你推荐返啦瑞宝集团旗下嘅原创家居品牌祖先生嘅乳胶凉席三件套啊。佢表面呢就是、采用呢一个凉感面料，丝滑唔夹头发，亦都唔容易勾丝，触感呢是凉而不冰，就唔会好似话竹席咁样呢，即係瞬间觉得哇冻到入骨啊咁样。咁里面咧就系3毫米嘅黄金厚度，天然乳胶填充，软弹有支撑，咁而且咧系一个蜂窝透气孔啦，循环排湿嘅，唔蓄热亦都唔焗汗，出汗咧亦都唔会话黐住个后背黐立立咁样，成套咧就系三件套配齐噶啦，咁啊两只搭配一对嘅配套枕套，多款图案可以拣嘅吓，咁啊细节设计咧亦都非常之贴心。底部咧，亦都系布满呢一个啦防滑嘅火粒啦，四个角咧亦都系配备咗弹力嘅绑带啦，就铺喺床上边咧就唔会话走嚟走去噶啦咁。最大嘅亮点就系成张嘅呢一个乳胶凉席，都系可以轻油机洗嘅，即系整污糟咗啊，有汗渍啊，都可以一件洗干净，唔需要暴晒吓，通风阴干就得噶啦。咁而且咧就系轻薄嘅版型嚟嘅，方便折叠收纳，唔会占用你嘅衣柜空间。活动价都只系需要88元起咋。咁啊，如果想一次过带走咧，都系可以入到去咧呢一个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将呢两套咧清凉嘅床品带翻屋企啦，即系如果夜晚真系瞓到成日都成身汗嘅朋友咧，不妨考虑一下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5: 九二四路况。

0: 中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中午嘅12:01啦，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排紧队，仲有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以及金竹滩大桥往龙岗嘅方向啦，都系行下停下嘅。高速方面，暂时只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慢紧。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之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佛七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7: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6: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7: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点解会绑呢个板头呢？就是因为呢、這个 moment 大家都知道下我哋会有另外一位同事上嚟。喺呢个之前呢等我 Q 一 Q 返大家可以上返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咁园字係圆碌碌嘅园，可以上返我哋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可以收睇我哋现场直播，而家正喺度开启当中。除此之外呢仲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就係、是、我哋嘅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咁去留言，都可以点到歌嘅。仲有就係、是、啦，即係如果係你落播之后呢諗住话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啊一齐倾倾偈嘅话呢，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嘅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㗎啦。暑假一到啦，即係旅行旺季亦都係开启咗嘅。有啲人呢可能走去海边度吹风出过行一行喺古镇入面步走仲有啲人呢就类似我哋嗰啲咁样啦，喺办公室入面吹咗空调或者係喺户外度晒住太阳淋下雨拆手机睇住人哋去玩嘅。即係大家都可以继续係点播一首旅行当中适合听嘅歌曲。问问你更加偏爱嘅旅行方式系边一种呢？比如话 A 系自由行啦，只可以规划路线，想走就走 ；B 就系跟团啦，省心省力，即系吃喝啊、玩乐啊呢啲，所有嘢都系全包，唔使点样喐嗰个动脑嘅。咁啊 ，C 选项咧就系一个半自由行啦，即系话咧跟住团走，跟住咧大框架，跟住咧其他啲细节啊，或者中途啲行程可以自己安排咁样。D 选项就是云旅行啦，即是在那个手机上面电脑上面看下 vlog 插下那些攻略即是精神上面已经出发这样的。我欢迎大家都是留言讲讲你偏爱哪一种的旅行方式呢，又或者是过往这么多次的旅行当中你一般会选择哪一种方式比较多呢？之所以呢我哋最初呢头先话播到呢个板头就是因为我哋直播间亦都系迎嚟一位熟悉嘅好朋友亦都我同事蓝晓怡。
1: Hello, 大家早午好好耐冇见啦。
0: 哇你好大声喎真
1: 係。係呀今日 headphone 呢度。
0: 食咗饭嘛。哦即係嗰个耳机听唔到。
1: 係呀听唔到所以冇用 headphone 今日。
0: 唔係呀你扭大声啲可能我听到。
1: 得啦。
0: 试下试下试下。系啦，咁今日咧会有蓝晓瑜上线啦，同大家一起去倾倾讲讲，即系佢咧近期都系谂住带团出发噶，即系主要系咧我哋近期都有好多团。
1: 系啊，嚟到暑假咧，暑假团比较多，
0: 我都话旺季
1: 旅游嘅旺季啦已经，所以咧今次又友情推荐俾大家系一个异国风光嘅地方啊。
0: 上次系去咗边度啊？上次上嚟推嘅时候，
1: 唔记得啦，
0: 仙本拿定系边度？
1: 系
0: 有一次系滑雪嘅，唔知系咪仙本拿滑雪嗰度嘅？
1: 滑雪系年初，跟住仙本拿系三月，跟住五月我去咗五台山咯。
0: 哦，
1: 系跟住今年第四团。
0: 哇挺好啊。
1: 但是今年我是用年假的所以大家就不要说喂乜你带这么多团假不是三个月才可以出一次的呗、
0: 听众没有这种三个月的讲法。
1: 是不是啊今次呢就推老窝给大家因为出国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好多地方都去过啦同埋呢唔想坐太长嘅飞机啊好攰啊隻脚又伸唔直啊咁样所以呢今次依然係留喺亚洲。咁东南亚国家嘅话呢可能好多朋友会諗起泰国啦甚至乎越南啦、但係今次呢係小众背景老窝推荐给大家。
0: 係因为真係基本上去到东南亚嗰边一般人都係去越南泰国嘅好少去老窝。即
1: 是
0: 老窝今次行程你是想说有什么亮点和大家介绍一
1: 下想起老窝或者讲起老窝可能大家第一时间反应就说老窝咖啡啦、好像之前仙本拿那样哇你说果冻海我觉得真的是仙本拿咖啡、老窝其实是很宁静很纯粹而且今次是高性价比的、那里就有别于泰国的繁华啦又或者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商业化啦它是弥漫着一种时间静止了如果是哥哥姐姐退了休的话去到那里是很啱的因为是见回你七八十年代那时的那种生活状态那时的那种人生事旷野、相对 远离喧嚣嘅嗰种感觉嘅。咁、哦、如果哥哥姐姐又带埋佢啲孙仔孙女去咧，佢就会体验到啊阿爷阿嫲，佢哋哇原来你哋后生嗰时系咁样噶，
0: 返璞归真
1: 系啦，又可以深度体验下即系返璞归真啊，同埋自然风光啊嗰种感觉咯。
0: 系啊，即系我哋经常刷到啲短视频咧，就话。哎，你醒啦咁样，你而家又翻翻嚟2000年，
1: 系穿越咗系嘛？即系有时醒咗都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嘅。
0: 即系大家都知道几时咧，觉得自己系无忧无虑，佢就会翻翻去嗰度。即系佢短视频系展示一个咁样嘅状态，就话睇翻哇，原来当初我哋生活嘅地方虽然系简陋少少，但系咧、嗯、充满住一种烟火气啦，同埋就系大家嗰阵时嘅自己系无忧无虑嘅，所以咧好怀念当时嘅自己，于是乎就有啲咁嘅短视频啦。哇！你醒啦，一觉醒嚟翻翻去2000年啦，跟住咧就铺一啲以前我哋有啲咩楼下、嗯、转角位啊，
1: 或者王菲 啊，即系嗰啲 poster 啊，系当时
0: 嗰啲视频啊，仲有啲即系一啲比较古老复古，你好似一睇就觉得哇，好似系千禧年嘅装修咁、啊、样，即系嗰种类型嘅片咁样咯。即系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咁样嘅怀旧心态。
1: 系啊，最近同一啲做旅游朋友倾起咧，因为佢成日带团外出啦，就会。觉得诶，今日我醒咗，我究竟喺边度咧？要谂一谂先
0: 啊，梦醒新作，
1: 因为成日出 trip 啊嘛，所以佢会周围飞啊，咁啊有时翻咗屋企咧，又觉得诶，点解我翻咗嚟屋企嘅？咁、有啲好梦幻嘅感觉。
0: 可能佢哋经常喺出边要去
1: 带团带得多啦，
0: 系啊，所以咧就有时候都唔知道自己诶，第二日好似未醒咁样，即系醒翻之后咧，发现自己可能仲喺旅途当中，以为自己仲要哎呀嗱一声起身啊，攞埋啲表格啦过去去报人数先
1: 啦。所以咧都有同事问我，佢话你如果成日出外嘅话，有冇啲戒团反应啊？即系话诶喺出边咧风花雪月，翻嚟有啲班味啊嘛。咁佢话你翻嚟嘅第一个工作咧，你会唔会觉得好唔习惯啊？咁样
0: 系喂，但系我觉得旅行跟团嘅话，出去都几早起身嘅，即系差唔多5-6点、6-7点起身。
1: 唔系啊嘛，你都带好多团，有咁早咩？
0: 因为之前咧，我记得之前系7:30就话要食早餐要出发咁样，所以咧、如果系7:30就要出发，咁你7:00去食早餐，咁你5-6点。
1: 哦，系啊，即系而且你要化妆嘅
0: 话，系啊，如果要化妆啊，或者系整理啊啲嘢，因为有时候咧，你可能一日停留一个地方，所以咧呢啲行李箱啊要随时拎走嘅，又要执啦。
1: 咁你唔系早上执噶嘛，靓女？
0: 晚上执啊，咁我要用噶嘛，入点嘢？
1: 哦，咁
0: 即系你用完之后，你第二日你就要将佢收翻翻嚟，再放入去啊。
1: 咁你晚上翻到酒店，你系咪应该将第二日嘅衫，甚至执出嚟，甚至乎烫好？
0: 唔系，咁咪就系放喺嗰、那个诶、准备要着嘅地方咯。
1: 系啊，
0: 系啊，跟住，但系你换落嚟嗰啲衫，你要将佢晾一晾。
1: 哦，唔晾噶啦，
0: 唔晾，你直接执翻入去啊。
1: 即系有个
0: 干净衫咪混埋。
1: 咁你有其他袋噶嘛？一 part 咧就系干净衫，一 part 咧就系邋遢衫。
0: 唔系，我发现咧，而家有一啲好方便嘅嘢，就系、是、一次性嗰啲嘢，一次性毛巾，一次性袜、
1: 内裤啊之类嗰啲
0: 啦。你唔好以为而家啲即系一次性嘅嗰啲 under 咧系纸质啊嗰种感觉，其实唔系噶，而家系有好多都系咩纯棉啊。
1: 系啊，我阿妈蓝太咧系攞嚟着几次噶，佢话哇质量好好，掉咗浪费，佢话
0: 系唔系？但系你唔掉又唔得嘅，人哋一次定系一次性，
1: 佢系可以洗噶，有啲。都真系棉噶，系啊，佢唔系纸噶啦。
0: 但系你一次性你冇理由着咁多次噶、人哋咁设定噶，卫生。
1: 所以你啲后生都真系吓、要去下老窝，翻到1980-90年代嗰时候 可能物资相对短缺。
0: 喂，你讲个物资短缺，会唔会去到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住嘅酒店啊之类嗰啲，会唔会要缺少啲咩咁样？
1: 哦，咁啊放心啦，嗱，先讲下住先啦。今次咧6日。嘅旅程啦，系双飞老挝、曼将、曼荣、琅勃拉邦，佢哋主要嘅一啲大城市嚟噶啦，喺当地啊，同埋住咧系会升级2晚嘅万达文华酒店噶，仲、有另外嗰几晚咧都系5轉嘅网评酒店嚟嘅、相当之正噶，
0: 即系都系网红酒店。
1: 系啊，网红
0: 即系当地嘅比较出名嘅酒店，
1: 系同埋万达文华咧，啱啱我哋嘅领队话咧系当地最好嘅酒店嚟嘅，会住2晚添。
0: 咁啊，会唔会话即系落街啊，都会比较方便可以体验？
1: 好方便嘅，同埋里面嘅又有游泳池啦，同埋佢哋嘅早餐自助早餐咧又系好丰盛嘅，

0: 系啦，所以都几期待下嘅呢个红眼蛋文华。如果大家系啲旅行达人嘅话，应该都听过呢个牌子吧？
1: 嗯，系啊。即系如果系应该多数嗰啲朋友仔去旅行多嗰啲朋友仔会听过咯，应该。
0: 嗯。
1: 讲到话头先一次性嗰啲嘢咧，阿热心小市民咧话上次去三亚买咗十几条一次性抵还。然之后咧，纯棉着起身好舒服、哦。其实质量好嘅话咧，可以着多几次。
0: 系噶，
1: 嗯，
0: 系噶，
1: 真的吗？
0: 系啊，因为你知啦，啲长者嘅话咧，比较知悭识俭噶嘛。
1: 嗯，
0: 咁所以佢哋真系唔舍得，就系着一次就丢噶。
1: 不过我发现咧，即系一次性嘅用品咧，确实同以前嗰啲质量肯定系唔一样嘅，同埋咧种类多咗好多。嗯，即包括我哋头先讲一次性毛巾呢啲都系好常见啊，一次性毛巾啊、嗯、啊 under， 其实而家多啲咩一次性嘅袜啊，
0: 系有朋友会带埋床单添，一次性，
1: 一次性，但系嗰啲四件套咧，我都好麻烦啊。嗯，你铺上去之后咧，你要罩住佢又，哇！即系等于自己每日都要换一次床嗰种感觉。
0: 系咯，我就唔会咁做啦。
1: 我觉得可能一次性床单唔系好啱。
0: 但系我而家开始我会带枕头巾。
1: 哦，
0: 系。
1: 哦，咁啊系，如果系面接触到嗰啲，
0: 系啊，而且我带系即系一啲蚕丝噶，双蚕丝嗰啲咧，即系接触。诶，你唔明啊，老阿姨呢啲谨防一啲皱纹嘅发生啊嘛。
1: 啊，我以为系防嗰啲咩螨虫啊、性性嗰啲。
0: 唔系噃，只不过接触到咧，可能你嗰个咩法令纹啊嗰啲唔会咁深咯。
1: 会咁样嘅咩？
0: 真丝嘅话会噶。
1: 即系如果你系换呢一种有呢种材质嘅枕巾，
0: 嗯，即系你执瞓嘅时候，你系会整到块面噶嘛、哦？如果你系一啲普通嘅床单啊，
1: 就
0: 会
1: 扯住啊。
0: 系啦，佢真丝嘅话咧，就相对对我哋皮肤比较友好嘅，
1: 顺滑少少。哦、嗯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觉得
0: 你未到年龄，未需要。
1: 唔系噶，好需要啊！啲即系无论系从几多岁开始咧，护肤都系好紧要啊，对女仔嚟讲啊。
0: 咁又系
1: 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嗰啲头先讲到嘅一次性物啦，仲有就系嗰种一次性干发帽，呢个都系好有好、啊、有用
0: 哦，
1: 真系
0: 第一次听啫。
1: 因为我哋有啲长头发嘅朋友啦吓，咁啊或者系头发多嘅朋友仔咧，其实呢样嘢真系好紧要。因为我哋去旅行当中，你点知嗰度啲条件系点样嘅咧？嗱、
0: 嗯，
1: 风筒啊，就算有风筒都好啦，
0: 都唔够大风嘅。
1: 系啦，或者系即系你吹得多风筒嘅，嗰啲风筒嘅质量唔好咧，会吹到头发比较窿啊嗰种感觉吓、嗯啊，即系会比较发质会影响。啊，呢个都系次要嘅。总之咧就系、是、你如果戴咗干发帽咧，你会方便一啲，因为咧你会快干。
0: 嗯，咁啊会干发帽我都有，但系咧一次性嘅干发帽我真系未听过。
1: 佢有啲似毛巾嗰种感觉，但系佢会整成干发帽嘅形状。
0: 有朋友系戴嗰啲速干毛巾、运动毛巾，
1: 系
0: 佢又索水啦，而且干得比较快嘅。
1: 我觉得系，反正你可以试下咧，反正你都准备出 trip 啊、
0: 嗯。你快过我呢十五号啊嘛，我30，
1: 我唔系，我系21号啊。
0: 哦，
1: 7月21号，到时候我都要准备一系列。我而家开始要准备要采购啊，采购一啲一次性嘅。
0: 一次性，呢啲嘢。咁我啱想讲啊，共享，咁我共享唔到俾你噶。我好少用一次性嘅嘢，哪怕系内裤我都唔带啦。而家，
1: 喂，但系你如果去好多日嘅情况下，或者系去攞好多行李嘅情况下，你带呢啲嘢系有用噶、嗯。你可以一路抌啊嘛，抌完之后翻到嚟咧、哦，我哋行李箱，比如话一半系装呢啲一次性嘅嘢，系啦，然之后一半就系自己原本嘅行李，系啦，一半一边行呢个行程，一边去抌，抌完之后咧翻嚟，啱好嗰半格可以攞嚟装手信。
0: 喂，如果是国内的话，手信就包邮到家就得啦。但系好似我上次去仙本拿咁啊，真系攞咗好多大包嘅咖啡就。
1: 嗰度都唔包邮或者系。
0: 系因为出咗境啊嘛、
1: 哦，
0: 所以就唔好考虑话邮寄啦。
1: 嗯，
0: 都系真诚实意一啲，自己带翻嚟啦。但系如果你去十几日，好似啱先嗰个网友讲嘅，你即系带十几条内裤啊？
1: 佢去三亞度唔知係咪旅居定係點樣？哇！即係咁長時間，
0: 係啦，
1: 係去工作啦。
0: 咁我就肯定會帶翻平時嗰啲內褲啦。
1: 嗯嗯，但係
0: 我唔
1: 係
0: 著
1: 上，
0: 係啊係啊係
1: 啊！而且你點知嗰度天氣允唔允許咧？因為你又
0: 你開住沖涼房嘅秋風咧，我
1: 真
0: 係 OK 嘅。
1: 唔係，我真係覺得咧喺嗰啲酒店嗰度咧，如果你係洗完嗰啲
0: under
1: 係啦，跟住咧你再去晾咧，晾唔乾嘅。我唔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佢乾，你冇理由真係放喺个空调底下吹啊！其实嗰啲风未必係乾淨喎。
0: 但我啱先前提底下唔戴纯棉喎、纯棉係难乾啲嘛，譬如你一啲係點樣嘅質地呀、係囉。
1: 即係有其他嗰啲係方便乾啲。
0: 係呀、莫代爾之类嗰啲啦。
1: 哦，莫帕爾定莫代爾。

0: 我都唔记得啦。
1: 系啦，
0: 啊，跟住咧，仲有啲即系就呢种嘅材质系方便干啲嘅。
1: 嗯，就快干啲嘅，譬如有啲 lace 咁，你快干啲咯。
0: 哦，哇！真係好有講究喎、啊！好咁啊，歡迎大家都可以繼續傾傾啦。啊，你可以喺我哋嘅佛山街 PP 啊，同埋咧就係喺嗰個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去留言互動嘅，講講你比較偏愛嘅旅行方式啊，自由行啦、啊、半自由行啦、啊，定係跟團啦、啊、等等，都可以講講。
2: 呢個暑假跟住佛出遊，解鎖海南新玩法。
3: 愛玩水就揀零水線，親子搭檔玩桨板，雨林尋寶尋野趣，濱海風光一路打卡。
2: 愛探索就揀航天線，現場見證火箭升空高光時刻，解鎖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音乐游乐园啊！睇睇留言先啊！咁啊，见到咧就系、是、见到打卡的朋友仔，咁啊一水过去咧就有呢、這个我要出去玩行人路啊！阿莹啊 ，Catherine 啊，最爱 Cat 姐问望我，荣荣硬功夫榴莲榴莉仙子，我榴莲仙榴莉仙子，淘淘的流水声等等嘅朋友仔打卡，我要出去玩咧，佢就话啦。嗱，帶舊嘅準備要換嘅嗰啲內衣褲咪得咯，咁每日著完就可以抌啦。
1: 係啊，
0: 哇！
1: 但係已經淘汰曬。
0: 但係你要等到嗰個週期先得嘅喎。比如話我你三個月換一次底褲啊，跟住咧，咁你如果係啱好未到嗰個要換嘅時期，咁你都係要購置。
1: 係啊，呢、這個時候咧，我又講下圓圓嘅啲人事事啦，真係。你真係 mark 住嘅喎，我見到你。
0: 係啊，
1: 用個 apps 添，犀利啊！
0: 用個備忘錄，因為備註即係有好多嘅備註嘅，就係嗰種咩換嗰啲一次性嘅，唔係一次性，係換嗰啲四件套。换嗰啲床单四件套，
1: 床上用品四件套，
0: 系啊，又要隔一段时间换一次，然之后咧你
1: 洗就得啦。
0: 仲有就系内衣裤，
1: 系
0: 唔系嗰啲四件套系指洗换嘅意思，
1: 哦，
0: 唔系话新买嘅意思，系、啊、
1: 即系唔系掉啦呢个，
0: 呢、這个就系、
1: 是、就系掉啦，
0: 呢、這个唔系购置啊，呢、這个就系换啫，
1: 哦，即系换洗，
0: 系啦，跟住咧呢一个就系、是、如果购置嗰啲就系咩一次，唔系一次性，成日都讲一次性嘅，就系嗰啲底衫裤，呢啲系佢周期性换一次，
1: 系啦，我就话你好犀利啊。
0: 唔系噶，佢人哋话一定要按周期换嘅，如果唔系会好邋遢，或者系卫生啊，或者系会有细菌啊咁样嘅，啊唔系好好。仲有就
1: 系
0: 牙刷啦，牙刷头，
1: 哦、
0: 牙刷头又系要换嘅、三个月换一次，应该系要。其实正常咧，有啲朋友我已经换得唔算勤嘅，有啲朋友系一个月要换一次。
1: 哇，咁我想问一下你三个月系咪到咗嗰个 deadline？ 叮一声，
0: 唔系噶。如果嗰日我喺度工作日嘅话，即系工作日我就会拖延嘅，哎，设置去星期六日先，因为嗰阵时会相对冇工作日咁
1: 咁忙，
0: 咁多嘢谂啊嘛，
1: 系
0: 咁多嘢需要谂啊嘛，咁啊可以悠闲咁去换嗰啲牙刷头啊，换嗰啲底衫裤、啊，
1: 犀利犀利
0: 啊！因为你要上网去购置系需要时间嘅。
1: 哦，我以为你有囤货嘅，
0: 放入购物车算唔算系囤货？
1: 哦，咁唔算，
0: 咁咪咯，就系、是、你要去搜索翻，诶、哎，睇下边一啲底衫。衫裤啊，或者贴身衣物系啱我近期用嘅，咁就会重新去再去慢慢
1: 加。咁油盐酱醋咧，会唔会啊？
0: 嗰啲用完之后再唔会，嗰啲唔会。因为
1: 譬如黄油咁样咧，佢会发毛噶。咁、你开咗之后，可能三个月啊，或者几耐就要劈噶啦。
0: 主要我冇黄油啊，
1: 即系。sample 啊嘛 ，for example 啊嘛，即系譬如话一啲药膏都系嘅噃。
0: 药膏我睇嗰个生产即系嗰个过期嗰个时间。
1: 唔系噶。医生就系话你开咗之后三个月最好
0: 吓，
1: 系、啊、
0: 用得晒啊，有啲
1: 用唔晒噶，譬如百多邦啊，成日睇门口噶啦，
0: 系啊，咩驱风油啊，或者嗰啲药膏啊，啱啱嗰啲，点、用得晒啊？三个月、你冇理由日日都要用啊，当护手霜。
1: 不过嗰啲唔系好贴身嘅嘢，其实药效仲喺度都 OK 嘅，我自己觉得就
0: 系啊。啊，嗱，翻学起步话，哇，呢几日有传少有表姐、啊，系啊，今日系蓝晓儿上线、啊。
1: 系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啦。
0: 有人问你有冇直播？
1: 今日冇开啊。
0: 系啊，有啲朋友仔。之前咧系睇我哋直播嘅时候，见到我哋两边开工，
1: 嗯
0: 啊、所以咧佢会有可能有关注。
1: 系啊，我知道我直播间啲人肯定去晒圆圆嗰度，我唔开啦。
0: 有人喜欢啦，唔系、哦，记得我哋同步开嘅时候，我哋啲人气都 OK、哦。
1: 系、所以我要引流，将你嗰啲粉丝引流嚟我直播间先得。
0: 咁你又唔开啊？仲有咧就见到啲朋友仔，表姐几号开始带团？你可以介绍下。
1: 7月30号啊，今次嘅老窝双飞六日啊，咁啊讲翻我哋老窝先啦，因为大家可能稍微陌生少少嘅，今次咧我哋系双飞双动嘅，因为有朋友就可能对老挝呢个国家唔系太了解啦，其实佢同我哋嘅中老嘅关系都好深厚噶、而且咧今年系。建交65周年啊，同老挝啊系同志加兄弟嘅关系，所以一定要去睇睇啦。咁呢个双飞就当然系广州飞啦，有别于我哋之前咧其他同事带过咧系深圳飞，广州飞咧一个系方便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准点率好高嘅。嗰、个航班咧系中午去，翻嚟嘅航班咧系下午翻嚟嘅，所以咧六日都玩得比较尽兴嘅，两个半钟头就到啦。然之后咧去到嗰边仲会。体验下我哋嘅中国速度就系中老铁路啦。
0: 系哦，我就系想问话有冇可能会坐到中老铁路？
1: 会噶，有朋友咧可能会从昆明嗰边咧搭高铁去老挝嘅，但系咧虽然话好快，不过咧都要需时好多个钟头嘅。咁我哋今次咧系飞咗去万象之后。 第二、第三日到咧，就会同大家喺万象咧坐呢个中老铁路，大概个零钟咧，去到琅勃拉邦嘅。
0: 嗯嗯，咁琅勃拉邦嗰边有咩玩？
1: 琅勃拉邦咧系佢哋一个好出名嘅古城嚟嘅，嗰度咧有千年嘅古王城啦，同埋双世界遗产嘅，就会去嗰度睇下，好似系蓝色泻湖喺嗰边啦。
0: 嗯，
1: 系，同埋咧就会去骑下大象啦，去嗰度如果大家想游水嘅，喺蓝色泻湖嗰度可以跳下水。啊，游下水啦，同埋咧嗰边咧系好多外国人噶，因为啱先讲到咧老挝嗰边系人生是旷野嘅感觉，相对咧条件啊、物资啊系冇我哋咁繁华，
0: 即系冇咁多高楼大厦，
1: 系，但系咧佢系原生态啊嘛，当地嘅一啲特色嘅风光咧都系好大自然嘅，所以好多外国人系好中意嘅。
0: 据讲系咪有安排喺嗰个蓝色泻湖嘅跳水啊、南松河漂流啊、热气球啊呢啲项目
1: 系？系啊，通通都有噶，通通都有，
0: 需要自费。
1: 同埋咧，今次系冇自费嘅，以往带啲团咧可能有一两餐要自己食啦，今次系冇嘅，
0: 即系全部都包
1: 自包嘅，全包嘅。咁仲有一餐咧，就系一边睇住热气球，一边咧食老窝嘅小火锅，好正嘅。
0: 哦，
1: 系嗰日咧就系其实系第一。日嘅啫，第一日咧就会喺广州飞啦，飞到去万象啦，然之后再搭一阵嘅车啦，大概系个零钟嘅车程到去到万荣嘅。咁万荣嗰晚食晚餐咧，就系食嗰个老窝嘅小火锅，咁就系喺热气球嗰个基地嗰度食嘅。
0: 嗯，
1: 所以好正。如果排到队啊，而且当日系唔落雨啊，人少嘅话咧，我哋分分钟就系先坐完热气球，然之后再喺嗰度晚餐。
0: 哦，哇，好有意境喎、
1: 啊！即系好似你身后话会有好多热气球喺度升起咯，唔系孔明灯，可能孔明灯咧我哋睇得多啦，系热气球，所以好正嘅。
0: 有几大啊？即系离得有几远啊？如果我哋食饭嘅地方有冇啊？
1: 我估计应该都唔算系太远嘅，当然系一个安全嘅距离咯。
0: 即系可以影到一个大背景，有个热气球啦，跟住我哋喺度哇叹啊咁样。
1: 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嘅。
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即系有兴趣咧，都可以留意翻蓝小姐呢个团啦。
1: 嗯，老挝双飞六日啊，
0: 系啊，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嗰度咧，即系你话想紧边个人嘅团，你就问一问佢。
1: 系啊，其实喺嗰个首页主页嘅浮图啊，
0: 嗰、那个 banner 嗰度吧，
1: 就有噶啦。
0: 系啊，嗰、那个位置咧就可以睇到有个动图啊，可以摇嗰个动图，就可以点击入去睇一睇蓝小姐呢个团。好，报个时先，稍后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倾。
2: 中午十二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发出由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发出由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度、35度，吹1到2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高温炎热啊，需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并且系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展望3号晏昼，咁啊即系过两日之后啦，咁啊受到一个南海扰动影响。咁啊，3到5号咧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嗱，咁啊，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相对嚟讲仲系比较阴天同埋晴朗相间啦。所以咧呢两日咧，即系如果系遇到晴天嘅时候啦，哇，有得晒被嘅朋友仔啊，晒衫嘅朋友仔咧，都要晾一晾先得啦。因为咧嚟紧嘅呢个5、6日啦，唉，周末嘅时间又系呢啲雷雨天气，咁啊，记得得注意翻呢个天气变化啦。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不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关注翻音乐游乐园，多谢晒大家嘅关注。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可以通过有趣猫小程序同埋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进行点歌互动嘅。再有咧就系落播之后可以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啦，微信粉丝群啊，点样添加呢？就系添加翻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DJ DJ YUAN 备注翻入群就 OK 啦。我欢迎大家都系继续上线倾倾你比较偏爱嘅一啲旅行方式，比如话你系中意自由行啊，定系中意跟团走啊，亦还是咧半自由行啊，又或者系云旅游啊，都可以嘅，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好，咁今日咧就嚟到咗我哋直播间，除咗会有小圆圆之外咧，仲会有蓝晓儿上线嘅，
5: 系又系我啦 ，Hello， 大家好，
4: 系啊，跟住佢今日咧亦都系继续过嚟分享翻咧，啊，
5: 嚟紧
4: 准备要大嘅呢个行程，老挝嘅行程，
5: 嗯，系啦，讲到老挝咧，又除咗话咖啡之外咧，其实有几个大嘅地方咧，大家肯定系听过，就系佢哋首都曼将啦，仲有大嘅城市曼荣啦，同埋琅勃拉邦，今次我哋都会去嘅，系双飞双动嚟嘅，就喺我哋隔篱广州嗰度搭飞机嘅啫，所以咧可以考虑下今次嘅呢个暑期团噶。咁如果话你问我边啲人适合呢，其实大家都好适合去嘅。因为呢个地方呢係原生态之外呢，佢会有一啲异域嘅风情啦，同埋佢哋係佛教文国家嚟㗎嘛。所以呢有一啲好流利嘅建筑物啦，又或者一啲好西方嘅建筑物都会见得到嘅。同埋今次呢我哋会感受一下布施呢一种仪式嘅。
4: 哦，呢种仪式系有啲咩特别之处呢？
5: 其实真系做好事。
4: 嗯，
5: 早上五点半钟，佢哋咧
4: 老挝人，
5: 系啊，佢哋老挝人咧传承咗好耐好多年嘅一种仪式啦，系每日早上老老乱乱都会去即叫做分享一啲食物俾佢哋嘅僧人咯。
4: 嗯嗯，我见到咧大 Q 话咧80后大叔半夜而家鍾意同一班嘅朋友仔去摩旅，享受风和自由啊！哇，咁啊真系
5: 最紧要有志同道合嘅人咯，
4: 一齐去出发咯，睇下边个陪你去啦，而唔系话去边度。其实咧睇到嘅风景可能有唔一样，但系咧最紧要都系隔篱嗰个。
5: 啊！
4: 你哋真系有一种搭子咧，系比较啱 key 嗰种先得，即系唔一定系你嘅唔一定系你嘅伴侣啦，
5: 系
4: 有可能系真系同大家系比较志气相投嘅。因为如果你伴侣同你嗰个口味唔一样啊，你想食呢样嘢，佢话想食嗰样嘢，咁啊，大家分开
5: 系，又或者价值观唔同，哇！你觉得好贵，我觉得哎呀，系 social 啫，咁样就麻烦。
4: 咁啊，出街咧就会成日嘈交噶啦。
5: 系啊，即系就算系 friend 咧，都未必一齐啱玩噶，出去玩噶。
4: 嗯，
5: 嗰日同阿 Cat 姐都交流过，佢话系啊。翻嚟一直一样都系 friend 嘅，但系出 trip 嘅时候咧嗌交嘅，所以下次就唔一齐噶啦。
4: 系，
5: 但系翻嚟佛山依然系好 friend 嘅，可以
4: 咁样。即系唔啱做搭子咯。
5: 即系可能觉得对方比较舐啡，咁哇，我同你一齐住，搞到个卫生间咁鬼邋遢嘅，或者点样嘅，你会觉得哎呀。忍受唔到，
4: 系，所以我往常我都系习惯一个人住多啲，即系如果系
5: 带团啦，或者
4: 有机会可以就尽量一个人咯，因为我其实系有一种习惯咧，我觉得系几干扰下嘅，即系如果
5: 我以
4: 为
5: 你
4: 话
5: 滋整添，
4: 啊，你如果同即系比如话我同你一齐瞓嘅话咧，哇，我惊你会半夜三更打我啊！唔系，因为我系会半夜三更系播啲咁样嘅小说喺度听住瞓
5: 吓。 咁我哋唔同床得咯，得唔得？
4: 雙人房，所以有時候咧，即係生，梗係唔係
5: 雙床，
4: 一般都係雙床嘅、嗯。但係咧，你會聽得到噶嘛？有聲嘅話，
5: 嚇、啊，即係話你驚住我起身打你，嗯、或者驚住你起身忍唔住會打我？
4: 唔係，你一般唔會，一般係我啫、嗯。我一般會播呢啲咁嘅小説，即係我公放咁播小説喺度瞓覺。
5: 哦，咁唔得，我要戴耳塞，又或者叫你唔好放啊。
4: 所以我都係即係生活嘅習慣係唔一樣嘅、嗯。有時候我係唔聽係瞓唔著覺嗰、哦、種。
5: 你又怕影響人，又怕被人影響。
4: 係咯，因為如果有人喺度話，我肯定唔會聽嘅。咁、嗯、唔聽嘅時候咧，自己又翻嚟翻去瞓唔著覺，係會好唔習慣。嗯、所以咧，有時候要兩個人咧喺呢一啲咁嘅習性係可以啱 key 得到嘅，就比較啱出長途啦、嗯，即係短途都冇乜所謂。

0: 为一两日咁样，
1: 系啊，我咪忍你咯，系咪一两晚？但系如果长途嘅话，真系
0: 精神折磨，真系会有嘅。
1: 系，咁所以即系话你比较中意咩出行方式咧？
0: 我自己啊，我自己其实觉得系半自由行咯，即系你有一个大框架。因为我以前咧去做翻一个攻略，自己去自由行嘅时候咧，我都有选择个别嘅日子系跟团嘅。
1: 哦，
0: 即系我系属于嗰种，就系、是、整个大框架可能系属于自由行，但系咧，个别嗰啲一日行啊、两日行啊，
1: 明白啦，
0: 要东西走咁样嘅，即系比如话我之前去成都。那個位置，咁跟住咧要睇大熊貓啦，又睇刀光演啦，咁啊兩個地方啊，即係離得比較遠啦。如果我自己我打車嘅話，其實啲車費都耗曬喺度，時間喺度。咁但係咧，如果我包咗嗰日嘅一日行，咁佢就包埋呢幾個點，然之後帶你去，然之後仲有就係、是、夜晚仲有一個川劇變面嘅表演啊，贈送嘅、
1: 哦，
0: 你可以去嗰度飲住茶，睇住呢啲咁樣嘅演出，
1: 又幾好喎、
0: 啊！一日嘅行程落嚟幾好啊，不過就係早一啲咯，要六點鐘出發啦。
1: 嗯，
0: 跟住你即係可能六點鐘，你天都未光嘅時候，你就要去到嗰個上車點，跟住
1: 但
0: 係
1: 真
0: 係
1: 好實惠嘅、啊，
0: 一日行咯，
1: 係咯，好化算咯，俾你自己。自由行嘅话，一个优惠好多啦，省时好多咯，系嘛？
0: 系啊，肯定系。
1: 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去新疆都会嘅，都会自组团嘅，即系去到当地参加当地嘅团、因为大家知道啦，新疆嘅战线系比较长嘅，即系话佢一个景点同另一个景点当中咧，系会有成三四个钟嘅车程嘅、所以呢个时候我不如系再当地嘅旅行社啦，佢又有车啦，又做埋呢个导游啦，又可以帮你 plan 埋行程啦，都真系咁样嘅。
0: 而且咧，我发现咧，有啲朋友仔即特别后生嘅，佢、跟团咧都会系有半边系自由行咁样嘅。
1: 哦，
0: 因为之前咧我带团嘅时候带咗一次去韩国，
1: 嗯、
0: 跟住咧有入边系有两个啱啱高考完嘅学生哥，
1: 系、
0: 咁跟住咧，我原本就觉得诶，点解佢哋会咁得意嘅，跟埋父屋企人啊、一齐咁样去旅行嘅？因为我如果系嗰个年纪，我应该好少同父母一齐出去旅行嘅、可能同 friend 一齐出去旅行多啲。跟住佢，我就觉得好好奇。跟住原来佢哋后半段系去咗睇演唱会，
1: 怪得
0: 啦 ！idol 嘅演唱会，即系中途系转咗嘅，佢哋唔系一齐行，
1: 要签个离团嘅通知书啦。咁佢跟住就中场就去。睇 concert
0: 肯定系即系安全嘅情况下啦。跟住佢哋夜晚啊食饭嘅时候又是装翻过嚟，咁即系去到即系就系一啲行程系自己安排嘅，食饭时间就翻嚟咁样，有啲似屋企咁样。
1: 又几好喎、呢种。
0: 系啊，咁样相对嚟讲就一嚟食嘢方面啊，瞓觉方面有保证，同埋又可以有自己嘅意愿，
1: 该打卡嘅网红嘅地方啊，必打卡的地方又去到咗啦，又几好、啊。
0: 系啊，佢哋唔一定话想去参与到行程当中一啲你觉得必打卡嘅嘢，佢哋有自己谂法，即系后生仔都系咁样，
1: 系
0: 比较个性化定制，因为而家大团咧冇咁。嚴格的那種，即是肯定是安全的情況下，沒那麼嚴格說一定、你一定要在這裡這樣
1: 可以離團的，但我知道就要簽份嘢就 OK 的了，都很 casual 的、是之前我們都遇到過、即是、譬如剛剛去五台山回來，我都有 friend 就是、中途都有離團的、就是說有 friend 在那裡那聚一下啦，那有些景點就不去啦，那之前大川魚又是，即是有很多朋友都有他們自己目的的地方的、有幾跟團咧都唔係話唔好嘅，就啱先所講嘅，我覺得可以去到一啲必打卡嘅地方，跟住又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0: 係啊，特別係需要一啲即係嗰個坐車行程比較長時間嘅、可以選擇翻跟團，然之後你喺呢一個之外咧，有自己想要去嘅地方，你就可以去選擇咯。
1: 就好似啱啱講新疆就係阿子峰啫嘛，佢啱啱四月份去完新疆翻嚟，佢都係喺當地嗰度。報一啲團嘅，咁佢話好好啊，因為而家咧每條賽道都好逼，各行各業都好卷噶嘛。佢話我哋嘅司機大佬，好專業嘅攝影師，
0: 哇，
1: 好專業嘅導遊講解。跟住你想買啲咩？譬如當地嘅水果或者點樣咧，佢又幫你打點好埋一齊咁樣，哇幾正啊！你睇下，
0: 係啊，
1: 咁啊啲大哥都話冇辦法啦，如果唔識咁多嘢咧，你都唔會揀我啊咁樣。
0: 係、
1: 揀到我咧，我就可以滿足曬你一條龍服務。
0: 尤其是一啲即係網紅嘅打卡點啦，其實有好多啲自助嘅導遊服務嘅。
1: 嗯。
0: 即係佢自己去到，你喺嗰啲咩某眾點評或者係某程啊呢啲咁樣嘅旅行軟件上
1: 面，面
0: 你可以揾到嘅啲自助導遊，跟住你又可以使少啲錢，因為佢哋其實有好多野生嘅導遊，不過當然係
1: 持證上崗
0: 嘅，係啦，要有證，
1: 佢都要帶住出嚟
0: 嘅。係啊，如果唔係嘅話，黑嗰啲咪唔係好。
1: 而家監管係好嚴嘅，
0: 係啊，所以咧就係、是。

0: 有好多都係好放心嘅，所以一定要按照翻正規嘅渠道去訂購呢啲服務啦。
1: 咁、當然啦，揀我哋係玩家優選嘅線路都係好佛系嘅，唔會話係特種兵式嘅旅行啦。就好似我今次嘅老窩團咁樣咧，又係好佛系，所以咧好適合30到80歲嘅朋友仔參加嘅。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4: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同埋蓝晓儿蓝小姐嘅。
1: 嗯，中午好。
0: 系啦，禅城 Kimi 话：，喂，打卡撑圆圆大表姐，如果有人开车，肯定系中意自驾游嘅，去到边玩到边。如果系跟团嘅话，会跟埋主持人一齐出发啦。奈何暂时未有咁多时间，因为 Kimi 咧好似系做快递行业
1: 噶，
0: 系咯，大家都知道，因为经常都会留言
1: 系我哋嘅铁粉啦。
0: 咁啊，仲有就系阿安咧就话啦，中意跟团游，咁就唔使自己去规划行程啦。啊，点手眼睛想旅行啊，唔该晒。因为咧有时候，规划行程咧可以帮我哋备及好多嘢嘅。仲有就系牛杂糖咧，就系老窝嘅咖啡，老窝咖啡风味好特别嘅。仲有就系呢一位天卫大帝话最中意去玩嘅方式系自驾，可以去到边停到边，往往会发现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地方。一生中咧最希望有一台咧可以海陆空都去嘅专属座驾。
1: 哇！即系房车啦，要
0: 哇房车都未必可以海陆空吧？
1: 哦，
0: 咁啊好贵，你要自己研发一下先啦。咁啊，仲有就话可以游遍全球嘅，不过大多数咧只能够喺网上度啊谂下啦，睇下啦，嚟翻手眼睛想旅行。好，仲有就系乐天话自驾游啊，一夜就开到目的地，咁啊随便食下休息下，然之后咧就系、是、第二日从大概回程嘅方向一路玩翻嚟咁样。
1: 但系讲到呢个出行嘅方式咧，我都系要睇下心情啊，同埋目的地啦。譬如我去西藏咁样，我就当然唔拣自驾啦。就算自驾，我可能都系去到当地再租车自驾咁样。哪怕有啲豪少少嘅朋友，我知道咧，佢系会寄自己部车去到西藏，咁咪就。系啊，
0: 会唔会好贵啊？知唔知？
1: 肯定贵啦，但系佢好啊嘛，所以唔 care 呢样嘢嘅。
0: 有冇试过有啲朋友仔身边嘅朋友仔？
1: 有系同事嘅朋友。另外咧，我自己爸爸都中意踩单车噶嘛。佢话佢当时喺珠海踩单车去西藏嗰时候咧，遇到咧系点样咧？人哋就自己踩单车，但系咧两隔篱有部房车跟住
0: 啊，
1: 医生啊。其他嗰啲物资啊，全部喺上边，
0: 好齐全。
1: 系啊，佢就要体验呢种踩单车嘅乐趣。但系你睇就知道佢唔系平常人啦。
0: 佢自己啊踩单车踩得开心啊，周边啲人跟住。
1: 系啊，因为佢有物资啊，各方面嘅嘢啊嘛。踩单车如果你系即系唔住旅店啊，住帐篷嗰啲，你都真系需要好多物资噶嘛。咁啊，而且佢咧可能系都系一啲企业嘅高管啊，或者一啲中产以上人士啦，估计吓就请埋医生嘅。
0: 哇！即系跟团一齐走啊！跟住佢嗰个，唔系我意思话佢嗰个医生等于系跟团走。
1: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佢走，
0: 跟住佢走，佢喺前面踩单车，后边有一车人咁样。
1: 系啦，真系咁样喎，好犀利！
0: 哇，犀利啊！真阿吴就话跟团游好似去上班咁样，感觉冇乜自由。唔系而家跟团游其实冇咁严重，
1: 系啊，即系冇咁特种兵式噶啦，
0: 冇咁严格。以前可能真系哇，一日游四五个景点啊，真系比较
1: 赶鸭式啊咁样。

0: 飞机哦，到咗啊！我到瑞士啦，然之后发个定位。
1: 欧洲系多过西欧咁样计啦，可能每个国家之间咧就系坐大巴啊啫嘛。咁啊，可能系个零钟就到嘅，唔使话即系奥地利又飞瑞士咁样，瑞士又飞边度啊？咁样唔系嘅，应该系都系坐大巴嘅。
0: 嗯，
1: 系咯。
0: 哇！但系都太赶啦，
1: 八
0: 钟头走，
1: 即系话一分钱一分货咯，大家吓，
0: 系啊，
1: 就唔好话再传统观念嗰种啊，哇，好赶鸭式啊！其实嗱，好似我哋同阿圆圆平时带嗰啲团咧，都系好佛系噶嘛。
0: 嗯 ，Kevin 就话啦，佢话佢哋屋企咧一家四口都一次性嘅内裤同埋袜嘅，喺国内一个省都系玩十几日嘅一种深度游。啊，其实几好、啊，可以了解到好多嘢、特别系人文方面啊，历史底蕴方面都系唔错。啊，杏仁露就话啦，佢话去旅游咧，好多物品都一次性嘅，内裤啊、毛巾啊、袜啊等等啊，仲有即系女仔嘅嘢啦，啊，一次性嘅呢啲底底啦，佢都可以着多几次咁样嘅，要质量好先得啊，真系唔系讲笑。
1: 但系 bra 嘅话，你冇理由一次性吧？
0: 其实佢有得卖、
1: oh.
0: 啊。睇你要唔要嘅啫，我自己就
1: 大嚿
0: 唔使，
1: 系你就大嚿、
0: 啊。我自己就唔系好习惯用一次性嘅呢啲上衣咯。
1: 哦，
0: 系啊，
1: 咁你就大嚿咯，反正五日就五日啦，六日就六日咁样咯。
0: 嗯，即系睇下你自己嘅习惯，因为佢有啲
1: 我会洗
0: 嘅，有烘干嘅啲嘢啊嘛。有啲朋友话要带台小型嘅烘干机过去，
1: 都可以嘅。
0: 哇，咪好多行李咁
1: 啊！我都话啦，我之前跟嗰、那个，哦，不过佢系导游，佢浴巾啊、大毛巾佢都带埋噶。
0: 嗯，喂，我。觉得咧，即系你带嚿嘢，你嘅安全感会足好多，
1: 啊、
0: 真系
1: 噶。
0: 虽然系重，但系咧，你带嚿嗰啲日常用嗰啲嘢，比如话日常嘅拖鞋，你都会带过去。嗯、日常用嘅，头先讲嘅干发帽、护肤品，
1: 鞋都会带几对添。
0: 化妆咁啊冇，咁我可能系带一对。
1: 嗱，上个月去五台山，我个同学同我一齐去，佢带拖鞋啦、水鞋啦，同埋波鞋咯。
0: 哇，咁多嘢执啊！咁佢要带几多寸行李箱？
1: 佢同佢个仔带咗两个大箱，即系应该一个24嘅，一个系26度咯，22、26。
0: 我一般应该会带一对比较百搭嘅鞋，即系嗰啲咩黑色靴、啊。
1: 但系当时会落雨、啊，佢就带啲好靓，即系当然唔系真系水鞋啦，就系即系一啲胶质嘅。
0: 而家啲水鞋
1: 系好
0: 靓，攞嚟拍片嘅啫，
1: 靴咯。带咗对胶靴，
0: 所以我觉得好似黑色靴呢啲咁样，马丁靴啊，黑色靴，
1: 系啦，
0: 跟住好方便啦、啊。出去嘅时候你落雨又唔怕，然之后咧你衬衫又容易衬。
1: 嗱，你咁样计落，佢同佢仔已经6对鞋啦。
0: 嗯，哇，太多啦，我觉得。如果系要我准备太多嘢嘅话咧，我系会准备，但系都系啲比较实用，即系我日常，比如话化妆、卸妆啊，然之后。刷牙洗面啊，呢啲一定会接触到嘅嘢。如果唔系唔带出去咧，我会觉得哇，好似用呢度又阻滞，用嗰度又阻滞。
1: 嗱，好似你电咗头发啦，咁你带唔带风筒啊？嗱，我 friend 今次就带咗啦。
0: 我唔带风筒嘅，
1: 因为你电发啦嘛，
0: 我用干发帽噶嘛。即系你用咗干发帽之后咧，你嘅头发系冇咁湿噶啦，然之后再吹，稍微吹一吹佢就干。
1: 我意思系保持翻嗰、那个挛嘅度啦，同埋嗰个
0: 弹力素
1: 造型。
0: 哦、你有弹力素啊、泡沫发蜡啊呢啲咯，但系泡沫发蜡呢啲唔知道上唔上机、啊，即系佢系喷。
1: 哦，系、啊，如果佢印住有团火喺度嘅就，
0: 系
1: 托运都唔可以。
0: 相对嚟讲要检查清楚大家啲行李。今次去老挝嘅话，
1: 系
0: 有冇话咩特别嘅行李啊？可以提醒下大家。
1: 老挝咧，其实而家都比较凉爽嘅，相对起我哋广东嚟讲吓，所以咧，同呢度嘅温度咧系争少少嘅，但系都系可以 T 恤嘅。咁然之后咧就要签证啦，但系签证咧系落地签，所以话唔使惊住，哇！你30号出发，系咪20号就已经截止报名噶啦？唔系嘅，咁我哋系收满即止嘅。跟住咧 ，passport 咧系要半年嘅有效期啦，同埋有3页嘅空白纸，跟住再带2张嘅白底相2寸嘅，去到地签就得噶啦。所以就系啦，落地签都好方便嘅，就唔使话提前去旅行社嗰度交 passport 啦咁样。咁啱先咧讲到，我哋今次会去嘅三大城市，包括有万象啦、万荣啦，同埋琅勃拉邦啦。咁讲到话万象咧，就系佢哋老挝嘅首都嚟嘅，又叫做月亮之城啦、檀木之都啊，即系话好多自然生态去睇嘅。咁另外万荣咧就系户外天堂啊，山水画卷，同我哋嘅广西小桂林咧系即系咁嘅感觉系一样嘅。
0: 嗯，如果去到老挝嗰度咧，即系有啲朋友仔佢话，哎呀，我唔想完全跟团啊，即系有啲朋友系比较中意自由少少，好似阿九二呢一位美素嘅朋友仔，佢就话啦，要自由又冇压力嘅，唔好任务式嘅所谓汇报游啊咁样。 即係如果係想話可能半自由行啦，有時候可能跟下團啊，有時候咧都係。

0: 去下自己啲行程啊，咁肯定會遭遇一個問題啊，去到老挝語言會唔會不通啊？
1: 因為我哋咧除咗話會有全陪之外，仲會有當地嘅地陪嘅。咁、老挝係講老挝語噶嘛，所以咧地陪咧會陪住你嘅。咁當然啦，如果你係識英文啊，同埋身體語言，咁、其實行到世界各地都冇咩大問題。
0: 其實而家有一啲 AI 軟件可以實時翻譯。
1: 哦，係啊，
0: 啊，同聲傳譯啊嘛，喺打開個某包嗰度都有嘅，
1: 係都 OK 嘅。咁啊，因為我哋咧自由活動嘅時間唔多，就係、是、晚上咧你可以去下佢哋嘅酒吧街啦。因為全部中午啊、早上啊同埋晚上嘅餐食都包噶嘛，所以晚餐咧有一兩晚係早少少食嘅，你就可以出去嗰度玩下啦。
0: 阿神香咧佢話。呢个系咪蓝晓儿啊？点解瘦咗咁多嘅？
1: 吓，之前好肥嘅咩？
0: 有冇啊？
1: 可能侧面会肥瘦啲系咪啊？
0: 唔系，可能系咪发型有唔同咧？所以一个人都不一样，
1: 因为好多时咧带完团翻嚟咧做直播，好多朋友就话：哇，我知道你又带咗团啦，又肥咗一圈嘅块面。点解你带团一啲都唔辛苦嘅？反而肥咗，即系证明你哋啲团咧餐食系好好啦。
0: 系啊嘛，
1: 系
0: 系啊，同埋啲行程唔会太攰啊嘛。你如果好特种兵咁样，可能翻嚟咧你可以。驗證一下，睇下藍曉兒翻嚟咧，係咪瘦咗一圈？瘦咗一圈就證明嗰一團咧，其實係，唉，真係行嘅路真係好多
1: 啊！係啊，即係去吃苦嘅。嗱，啱先有朋友就講到，佢話老窩，哇，老窩咖啡應該都好正嘅喎。咁次咧，我哋又去下老窩嘅文化園嗰度，睇下佢哋特色嘅民族文化啦。系啊，因为佢哋系种植咗几百年嘅咖啡噶啦。
0: 系啦，咁啊可以体验翻呢啲老挝咖啡啊，或者系叫做我哋今次讲到咧琅勃拉邦啊等等呢啲地方，就可以跟翻蓝小姐呢个团啦。咁啊，点样去报名呢？
1: 系微信小程序，又或者微信公众号佛系玩家优选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嘅团噶啦。今次咧仲有好多免费嘅笋嘢噶，譬如话包括埋骑大象啊坐呢个热气球啊。都是一架全包，仲会送埋一个下午茶啦，湄公河嘅日落游船啦，仲有布斯嘅体验咧，今次都会去领略到嘅。今次一架全包，包括系机票啦、住宿啦、餐食啦、门票啦、签证同埋小费都包嘅，就系4999，大人细路同价。
0: 系啦，咁啊，最后咧，多谢晒蓝小姐介绍咗老挝团俾我哋，咁啊，带上呢一首《眼睛想旅行》啊，嚟自呢一位嘅。阿安啦，同埋天卫大帝点出嘅歌，口渴的小鱼话咧，蓝小姐系旅行达人同埋专业户，所以咧有兴趣跟住蓝小姐一齐出发咧，可以留意翻佛系玩家优选，多谢晒。
1: 好，我哋有机会再见啦，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0: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0: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

0: 活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3: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4: 中午好啊，各位，来到星期三的这个钟数会有今日南海，我是陆锦全。上周一开始觉得天气都还 OK， 临近中午又开始落雨了。而家室外温度呢其实都超过30度嘅，不过呢已经比昨日相同时段凉咗啲。中午或者讲晏昼到傍晚嘅天气呢系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1至2级东南风，气温最高坏都会有35度。咁听日呢会再热啲，最高36度，有局部雷阵雨。星期五要留意下，初时有太阳，之后转为雷雨，局部暴雨。星期六到下星期一咧落大雨啦，其中星期六嘅雨势最大，咁啊气温下降到25至30度，凉翻些少。咁点解周末有咁明显嘅降雨呢？原因系打风啊，不过咧就唔系话打到嚟我哋呢边啊。热带低压咧经已喺菲律宾西边生成咗，强度咧会增强到10级左右。咁佢会去边度咧？嗱，吹向海南岛到粤西附近海面。咁因为我哋咧都会受到外围影响，所以咧周末咧就落翻几场嘅台风雨。
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3: 南海日记，
4: 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喺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上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同埋践行正确政绩观嘅重要论述，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点样样嘅政绩，同埋靠乜嘢去树政绩嘅问题，将正确嘅政绩观落实到南海改革发展嘅各方面全过程。佢仲要求全区党员干部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反躬自省，认真检视有冇信仰滑坡、党性弱化，有冇漠视群众、冷对民生，有冇脱离实际、违背规律，有冇敷衍塞责、消极应付等问题。要将正确的政绩观树牢于心，浅之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今年的630活动日，南海慈善月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正式启动了。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领着区四套班子成员和各个镇街区籍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爱心捐款。去年全区的慈善捐赠收入超过2亿，慈善支出是1亿9千多万，惠及到140多万人次。城乡社区慈善基金已经达到268个，累计筹集资金超过1亿1500万。过一年，东西部协作带动黔东南州三江一寨落地企业55家，到位投资超过13亿1000万，特色农产品销售总额超过8亿，省内8个帮扶镇反贫风险全部消除，消除率达到98%。美团的副总裁陆海空一行到访南海，和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开展专题的座谈，就氢能两轮车车辆落地、供应链合作等事宜深入交流。在座谈会上，黄勇提出5大合作方向，包括了分享消费市场、南海地处广佛同城的前沿、区委优势突出、内需的潜力充足。第二就是参与城市建设了。氢能两轮车属于新型城市交通配套，南海将会开放新基建投资空间。 第三点咧就投资现代产业。

0: 依托住南海丰富嘅科创平台同产业集群，嚟推动生活服务业态同本地制造产业深度融合。第四点就是拓展应用场景，联动挖掘市场需求，赋能本地产业发展。还有就是规范经济管理，推动业务合规化和经济落地。美团方面说会积极参与南海氢能两轮车产业示范项目，计划在区域投放氢能车辆，开展示范运营。南海经夜深耕氢能产业17年，已经集聚超过170家氢能相关企业和机构，建成覆盖八大领域、八大核心零部件的完整产业链，是国内唯一实现燃料电池核心部件全自主生产的区域。转转话题，南海区举办首场企业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讨论的活动，政企代表齐聚佛山华数机器人公司共谋发展，企业家、科研机构和职能部门代表聚焦产业集群的升级、人才引入、降本增效等议题展开对话，各个部门现场回应企业提出的共性问题和个性化建议，解读政策，明确举措。南海区副区长卢剑锋带队去到深圳华强北电子专业市场开展专题考察，重点是学习华强北在增值服务专业化、商贸业态智能化、相互规范经营和数据归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佛山中考昨天开考了，今天继续的，南海近40,000位考生在7个镇街、52个考点、1500个考场参加考试。在多方联动保障之下，昨日的考务组织有序实现平安中考开局。南海区白菜肉白酱万江为民生的民生实事交出了年终答卷，上半年累计举办技能竞赛65场，开展公共就业服务147场，收集发布岗位大概45,000个。而至于另一项实事，高质量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惠及50,000位孕产妇和婴幼儿群体，这件实事方面，上半年南海区的孕产妇免费心理筛查累计筛查超过10,000人，筛查率 93.58%。 而基层妇儿健康服务专科联盟实现了7个镇街全覆盖。继续盘点一下，就是南海产业用地供应交出了其中答卷，截至到6月30日，全区供应产业用地3080亩，完成全年供应6000亩以上这个目标的50%以上。而上半年南海的全域整治、工改转型、科研工地等多个路径同步推进，将优质土地交到实业家手中。而九江方面亦都通报了，上半年他们累计供应产业用地超过1130亩，支持26个项目落地。南海家具制造园 C 区的浩盟家具产业园历时5年破局动工，成为南海首例进入到工改居整理期之后成功转型工改工的标杆项目。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资讯当然是关注高铁站的新开通啦。广站高铁佛山站今日正式开通运营，现时每日开行旅客列车98趟，包括新增2对往返长沙的动车组，去长沙或者武汉更加之便捷。而车站周边交通越来越方便，佛山站周边4条配套道路今日同步通车，包括了文昌路的西延线、佛罗路改建一期等。而地铁方面，佛山站亦都开通咗啦。3号线嘅呢个站就喺、同高铁佛山站呢系无缝换乘啊。休渔期结束咗啦，佛山嘅开渔趁先到两江文化嘉年华今日喺九江沙口渔港同埋落堤1821举行。上昼呢有开渔启航仪式，醒狮巡游同埋百斤渔王开渔 show。晏昼呢就有渔获分发同埋自助烤鱼。晚间举办全鱼宴，并且首发环两江河鲜美食地图。2号到5号继续有嚟，会有仙炭码头早茶、龙墟市集、时光电影院等夜间活动。期间仲有消费券通过云闪付派发。三水今日亦都有开渔活动嘅，地点就喺卢包嘅北江大堤卢包水闸。喺傍晚5:08开始，喺闸北广场咧会有启动仪式啊！集文艺展演、投鱼拍卖、佛山西甲宣传于一体。全日都会开放两江嘅漫游体验。堤岸嗰度咧有20个档摊咧，由渔民直供渔获。沿江路仲有夜市添。 世界杯方面呢，冇琴日咁冷啦。啱啱打完嘅呢一场呢，由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2-0轻取厄瓜多尔。下一轮呢，墨西哥就会对英格兰，以及系刚果金之间嘅胜方。咁而英格兰对刚果呢场波就喺今晚12:00开播，咁至于凌晨4:00会有比利时迎战塞内加尔，听朝8:00另一个东道主美国主场迎战黑马波克。咁期节目就到呢度啊，多谢你嘅收听，听中1:00再见。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埋堆碳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系到中午嘅1:17啦吓，咁啊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今日我自己都系一个老麦嘅经典早餐嘅搭配啦，经常打开小程序点早餐嘅时候，如果我发现有啲特别优惠嘅，即系比如话嗰啲9.99咧，就有一个包，再加上一杯咖啡咧，我就会毫不犹豫咁样咧就落单嘅。即係甚至乎覺得哇，今日真係好似慳咗錢咁嚇，食早餐加點杯咖啡先至10蚊雞都唔使啊！咁唔知今日聽緊節目嘅你哋飲嘅一杯點樣樣嘅咖啡咧嚇，咁啊歡迎可以上嚟非常有趣嘅節目互動專區同我哋一齊互動傾偈。嗱，先留意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29.6摄氏度嘅，吹紧东北风，相对湿度86%。预计今明两日佛山都系多云咁嘅天气啦，会有分散嘅雷阵雨。高温炎热啊，大家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咧要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展望未来几日呢，下午嘅时段呢受到南海扰动嘅影响。3-5号呢都会有一个明显嘅降雨过程。查实琴日呢睇天气预报呢仲话今日会出太阳好天嘅。咁但係今日都已经有明显嘅雨水啦。所以天气预报当然啦，佢都会尽可能地精准，但有阵时就真係天气不似预期。大家都是要多多保重，平时出门呢真的要带遮，不是客套说话，好像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都醒目的，我袋到都带把遮的，出门后呢马上炸一声落雨，我就撑把遮，虽然不是很大把，但是都叫做最关键的位置，头啊身体啊这些位置都叫遮到下。但与此同时呢见到即迎面走过嚟，有一个可能结束咗神运嘅叔叔啦，一个大叔啦咁样。哇，真係淋到成身湿晒。虽然佢就比较淡定嘅，即係佢就觉得我都搞掂啦，我要返屋企冲凉啦咁样。但係即係见到嗰一下突然间突如其来嘅暴雨或者大雨，咁淋到你返到屋企嗰一刻先至嚟落雨嘅时候咧，就即系确实系有少少尴尬嘅。嗱，提前同大家预告一下，咁啊，今期节目嘅后半段咧，系会有一个线上嘅咖啡探店时间。咁因为早段时间咧，我哋亦都系去咗广州嘅东山口嗰边，去探探嗰边有啲乜嘢有特色嘅新鲜嘅咖啡店啦。咁啊，于是乎我哋亦都挖掘到一间做紧咖啡酒，咖啡加酒啊咁样嘅一间咖啡店。咁而当中嘅一啲特调咖啡嘅出品咧，系相当之有特色嘅。咁稍后半点之后咧，又会播出我同主理人之间嘅一啲交流同埋对话啦。咁在此之前，可以先同大家剧透一下。

咁稍后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哋一个访谈嘅播出啦。咁啊，同埋今日都见到一条咧同我哋生活好相关嘅信息。我唔知道大家平时有冇多唔多饮嗰啲易拉罐嘅，即系嗰啲铝罐包装嘅饮品。譬如话平时饮开嘅可乐啊，好多时候佢就系呢啲铝罐嘅包装，易拉罐咁样嘅包装嘅。咁最近咧，亦都有一啲社会新闻啊，就提醒大家，呢一啲罐装嘅饮料咧，系唔可以直接打开对嘴饮噶噃。喺我哋平时同朋友出去嘅过程当中，或者系出街食饭。在餐桌上面，一旦有一罐可乐啦，或者有一罐黄老吉啦，送到上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惯性的动作，就会拿张纸巾，甚至乎没有纸巾的时候呢，我们就拿件衫的三脚那里拿起那罐嘢呢，就抹一抹个盖那个位置，跟住呢先打开拿来喝的。最近呢对于这个易拉罐包装对嘴饮的这件事呢，亦都是上了热搜、哦。咁亦都有博主呢在网上发布了一条视频，就说他留意得到呢这些罐装饮料那个易拉环上面是有很多虫仔在那移动啊。咦，咁有网友就话喂，呢啲系乜嘢嚟㗎，系咪叫做粉螨呢？如果唔注意嘅话，打开之后可能就直接入口㗎喇噃。咁有唔少人亦都表示呢，確实系唔敢直接打开个拉环直接对嘴飲嘅。一唔系就攞吸管飲啦，一唔系就会先好似我啱先话斋攞张纸巾抹干净，又或者攞个三脚嗰度抹干净先至攞嚟飲嘅。咁呢样嘢真係要多啲留神啦。咁确实因为嗰个易拉罐嘅盖嘅位置，其实佢唔系平面嚟㗎嘛。佢会有一个内嵌式嘅拉环。咁而啱好喺正嗰个内嵌式嘅拉环嘅位置，佢就会有啲卫生死角啦。因为佢会有啲窿窿罅罅呢，係好容易去滋生一啲细菌，又或者好容易积尘啦。咁但係你冇辦法嘅，因为佢呢个装置就係要咁样先至可以拉得起，将成个嗰个盖口呢就将佢打开嘅。咁所以喺咁样嘅装置嘅前提底下，建议大家首先第一选择就係唔建议对嘴飲啦，有吸管嘅情况底下，尽可能呢就係用吸管飲啦。第二就係你攞到一罐咁样嘅包装嘅飲品之后，你就真係唔好话我平时好闲嘅啫，大菌食细菌啦，照飲啦，即係尽可能都係卫生啲，抹一抹个盖先，咁样呢先至打开佢。因为最近亦都有啲网上嘅社会新闻啦，就话其实类似案例有发生㗎，飲完呢啲罐装飲料之后确实有一啲嘅朋友仔呢係会出现发高烧咁样嘅情况。咁原因呢亦都非常之有可能係佢哋飲飲料嘅时候，飲呢啲易拉罐包装嘅飲料嘅时候拉开直接飲啦。咁如果咁唔好彩呢一啲嘅飲料喺存放嘅时候唔係咁妥当，又或者佢咁啱保存咗喺啲比较阴暗啊，又冇点样包装啊，外露嘅环境底下，咁可能就真係会容易积咗一啲比较污糟嘅细菌啦。咁呢度都俾个温馨提示大家啦。咁所以就係如果有一啲易拉罐包装嘅飲料，第一就先要抹抹佢，第二优先选择用吸管饮用啦。

0: 车眼粉 OT 冇晒电，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下午1:30。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的地方。1943年，山河动荡，战火纷飞。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跟随抗战宣传小分队，奔赴斗争形势艰苦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扎根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彼时的唐上村贫瘠落后，百姓的生活困苦。曹火星扎根乡村一线，亲眼目睹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军民同心抗敌的感人故事，内心深受震撼，满怀热忱。在唐上村简陋的土房里，一盏油灯、一支铅笔、一气呵成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歌曲中，他融合了京西民间霸王鞭歌舞的灵动曲调，赋予歌曲明快流畅、铿锵有力的旋律，一首传世经典的革命歌曲就此诞生。这首歌的歌词真挚朴实、通俗精炼，曲调亲切明快、易唱易记，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感情，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多年来，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始终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八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2: 系啦，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都马上直入主题啦吓。咁啊，今日节目咧会分享一间嚟自广州喺东山口嗰边咧有一间，佢会有一个好特色嘅产品咧，就系、是、做一个咖啡加烈酒，系一个特调咖啡嘅。咁至于佢哋呢一种嘅特调嘅咖啡酒吓，佢哋嘅创作思路系点样样咧？啊，对于主理人嚟讲，佢哋有啲乜嘢创业嘅经历咧？接下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去听听佢哋嘅故事。
3: 咁啊，而家坐喺我身边咧，系嚟自蒸汽咖啡嘅老细阿 Jeff。
4: 系 ，Hello， 大家好。
3: 咁嗱，我而家咧就身处喺蒸汽咖啡嘅东山口嘅新店啦。咁啊，新店咧一入嚟咧，哇，即系其实有一种几惊艳嘅感觉。佢好似就系繁华闹市里边，突然间有一个火车站，有一个月台咁样嘅感觉，系啦。咁你哋新店其实继续延续咗呢一个火車嘅主題啦，咁入到嚟會見到有一啲嘅角落會有一啲電影嘅光影感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今次新店喺設計上面用到嘅一啲小心思？
4: 第一個佢係一個車站主題嚟嘅，咁因為我哋 logo 不嬲都係個火車啦，咁所以就想做翻車站，好似而家咁，我哋好似喺車廂入邊好逼啊，逼緊嘅，而家逼緊係逼緊，係。其實所有靈感係嚟自於一個比利時嘅安德維普嘅車站，好 fancy 嘅，佢一個拱形嘅一個構成啦。咁所以呢個門咧，同埋呢個上邊嘅呢個天花都係一個拱形嘅。咁因為我太太喺德國都生活過一段時間，咁德國嘅車站咧都係呢一種瓷磚式嘅咁樣嘅一啲裝飾。咁啊咁啱呢個紅色同埋白色又襯翻我哋嘅 logo， 咁所以我哋會用咗呢一種瓷磚咁樣嘅一種裝飾喺度。簡單嚟講就係希望坐得舒服，光猛啲，即係啲金魚光色啦。
3: 係，同埋我哋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啲好奇點嘅，譬如話你哋呢個頂啦，即係佢做出嚟真係有一種車站裏面透出陽光嗰種感覺。
4: 係攞木嚟做咗呢個造型，咁呢個圓弧咧就係、是、想襯翻呢個拱形嘅一個門。咁因為呢個門咧本嚟係方形嘅，咁我哋係會用咗木嚟修飾。扮到好似係拱形，咁其實佢係一個方形，之後我哋變成拱形咁樣嘅一個狀態。咁點解會有上邊呢一層嘢呢？咁我好中意一個作家叫班雅明嘅，佢有一種叫做城市漫遊者嘅概念，佢會講到法國嘅拱廊街。咁我對拱廊街一樣嘢咧係好好奇嘅，咁就係你行過去咧，佢喺樓頂嗰度會有啲光咁樣凹落嚟，佢係一個縱身嘅一個延伸感，就係呢一條光。
3: 同埋就係、是、一入門口咧，佢有一條長條型嘅咁樣嘅裝置。其實佢係純裝飾定係佢有咩用嘅咧？
4: 其實呢個就係嚟自比利時嘅安德維普車站。咁佢係上樓一個過程。咁上樓咧就係個扶手。咁所以成個扶手嘅樣咧都係嚟自於呢個車站嘅靈感。咁我哋放一條嘢喺度咧，第一個就好似啱講點解女仔要著好鬼長嘅褲？咁佢就係一個線條嘅延伸。咁同埋第二個咧就係、是我希望咧。比如話我同你企喺嗰度嘅時候咧，係一種放鬆嘅狀態挨住，咁同埋我哋會挨得比較近，會比較方便我哋溝通。咁所以呢條嘢咧係喺晚黑嘅時候係主要嘅燈光來源，咁同埋都可以喺度簡單企下，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
3: 咁同埋喺一個角落嘅位置咧，應該係專門做咗一個光影效果
4: 嘅。因為我之前都影相佬嚟嘅，我好中意嗰啲丁達爾現象嘅，咁所以就係、是因為出邊咧其實呢個係個真實嘅窗，但係出邊咧就比較多石屎森林就冇嘢睇嘅，咁所以呢個咧係可以根據時間啦，可以調光暗同埋色温，咁就扮到好似日落咁樣，係一種高端嘅日落燈。
3: 同埋呢個燈牌我都覺得好靚。
4: 佢係嚟自一個叫做麒麟漢版嘅阿肥，咁佢幫我寫咗呢個十二號同埋呢一個新蒸汽門。咁新蒸汽門咧就係呼應翻我哋星期四晚黑都有電影放映嘅呢、這個，咁就因為我係好中意精武門啦。咁樣即係大家 group 埋喺度，咁起碼可以識下朋友。咁所以我就起咗呢個叫新蒸汽門嘅，咁嗰度都有個 moon fin eye 嘅，咁就係本周放映咁樣。咁、那個十二號咧就係、是、呢個地方叫江東前街十二號。咁、我聽到江東前街之後咧，我覺得哇拼音好似廣東啊，希望可以成為廣東第十二間咖啡店啦，即係最勁嘅嗰十二間咁樣。
3: 嗱，今次新蒸汽咧，除咗話硬件有唔一樣嘅地方之外，你哋嘅咖啡嘅菜單會唔會都有一定嘅升級換代
4: 咧？其實我哋會花更多力氣喺咖啡與烈酒方面嘅。 可能未來一兩年，我想參加咖啡烈酒嘅比賽，所以我會想把咖啡同埋酒嘅結合會嘗試做得更多。啊，無論係下晝飲酒又好，晚飲酒又好，咁我哋不嬲都係開到晚12点噶嘛，所以不如就想試一試，所以會增加喺呢種酒精含量嘅飲品入邊。
3: 係啊，因為我哋啱先入嚟咧就有研究過個菜單嘅，咁其中有一款叫做《盜夢空間》，哇，酒精含量係28%喎。
4: 其實嗰杯佢嘅靈感就嚟自於一個經典嘅雞尾酒叫曼哈頓，你可以想象成為佢係兩隻烈酒結合嘅一杯酒，佢係一杯純酒，咁但係兩隻酒我哋都會做一個處理，比如話第一隻我哋會浸漬即係黑麥威士忌嚟浸漬咖啡粉啦，咁另外一個乾微美思咧，我哋又會做咗一個靈香豆嘅德文曼煮嘅處理，咁所以兩隻基酒係改變咗佢原來嘅風味，但係就會出嚟一杯好烈嘅，咁好多人就話我哋。做風味嗰啲冇咩度數，咁不如嘗試做一杯，所以就出咗《盜夢空間》，有三個層次，最尾嘅回甜就好似聚回翻現實世界。其實就係有三層，第一層就係茶感係嚟自於咖啡嘅，第二層咧係香料嘅味道嚟自於靈香豆嘅德文曼煮，咁第三點咧靈香豆會帶嚟奶油嘅甜感，就好似聚回現實咁樣。咁所以整體嚟講係一杯烈嘅有風味嘅，但係甜度嘅一杯咖啡雞尾酒。
3: 嗱，你啱先講到咖啡加烈酒啊嘛，咁其實可唔可以理解為你哋依間新店？其實佢一定程度上都有一個主題，譬如話我就係做特調嘅，或者我就係咖啡加烈酒去作為我哋嘅主推嘅招牌。

0: 其實係咪有冇呢個主題？
1: 其實當初開佛山咧，我係想幻想做一個咁樣嘅嘢嘅，但係我自己嘅實踐咧就係衰咗嘅。係，其實係唔得嘅，即係我哋之前我哋開七年咧，可能係一直都係一個做一個綜合型嘅店，即係每個人嚟，即係比如話你想坐下又好，你想飲杯最基礎嘅嘢又好，都係一個場域，即係呢個場景係比產品更加重要。所以呢一間新店就有啲想做翻綜合型嘅店，呢個係最重要的，大家都可以喺度得到佢需要嘅嘢，更多嘅係環境。咁所以我應該唔會再做單一類目，我哋都係想做綜合型嘅店。
0: 即係無論你入嚟，只不過係想飲杯冰美啦，又或者係一啲特調咖啡啦，又或者即係夜晚上 wing 酸一下，其實都會有選擇俾到大家嘅。嗱，不過你講起咖啡加烈酒呢個領域咧，其實我哋以前係比較少接觸嘅。一般咧做特調咖啡啦，都會好怕話有其他嘅即係混合入去嘅飲品會冚咗咖啡嘅風味。咁其實譬如話做咖啡加烈酒呢個板塊點樣樣去平衡？
1: 其實我哋會先有一個認知，咁好似我哋嘅認知咧，就係喺咖啡特調入邊咧，咖啡係一個靈感嘅來源。舉個例子係，我哋有杯叫液體菠蘿包嘅，咁佢係一杯黃色嘅液體，咁我哋嘅做法就係利用酒嘅萃取率比較高呢個問題，用成粒咖啡豆五和粉同佢做低温慢煮，又攞到佢嘅圓潤，攞到佢嘅咖啡豆嘅風味，但係又唔會掩色。咁所以喺呢一個方面咧，就係用咖啡為靈感，而唔係話太 care， 我淨係攞佢一部分。咁包括好似最近個新品個愛情魔藥，其實佢有一種堅果嘅味道，我哋淨係攞咖啡豆堅果嘅味，而唔係話佢好完整嘅風味。咁但係用佢嚟做靈感，去研發呢啲特調或者咖啡酒。
0: 從認識到而家啦，其實我哋一直都對你哋即係夫婦有一個印象，就係覺得你哋係喺度，即係首先你哋係真心熱愛呢樣嘢，同埋感覺你哋用愛發電啊。Okay. 你哋自己有冇呢種感覺？
1: 唔係啊，都想食得起飯嘅。如果用愛發電開唔長嘅。因為用愛發電咧係比較理想化烏托邦式嘅，我都係希望我做嘅嘢咧係有人認可，賣得出去，同埋我可以靠呢個食得起飯。
0: 係，咁到目前為止，你覺得你啱先所講嘅想實現嘅呢樣嘢，即係做到未啊？
1: 未得嘅，再努力啦。等我啲獎放曬出嚟，可能我就叫做到啦。但係起碼好似而家出好多咖啡字，我都同啲客人講話，我哋開七年未執㗎 ，OK 㗎咁樣。係、所以就可能人生呢十年，我想同我老婆做呢件事情，咁就先做住先咯。咁可能十年之後唔知啊，再講啦。
0: 咁嗱，你都自己都講到話，都係要揾食嘅呢、這個咁現實嘅主題咧。咁我都問一下啦，因為你本身做咖啡，包括我哋採訪咗咁多嘅老細、喂，大家都好似覺得唔好做啊，唔揾錢嘅咁樣，但係點解仲係繼續做咧？一邊叫人哋唔好做，自己一邊又繼續做。
1: 佢又唔知道做乜嘢啊！而家因為個年紀都唔細，我哋80後噶，咁你既然濕咗個頭啦，不如繼續往下做。咁其實都有好多客人話：，我好中意飲咖啡，我又想開咖啡店。咁其實我俾出嚟就係你要足夠識飲，你先可以就好似你炒菜咁樣，你自己都擺唔落口，你點會俾到人哋食咧？係啊，所以就。我覺得呢個平衡點係唔係話你興起想做就可以做得到嘅，或者係你有翻一定嘅積累，你想有審美嘅輸出，或者你想逼大家飲到你新醒嘅嘢，咁有呢一種動力同埋衝勁，可能先可以開到店。

0: 持做了七年的時間，會有哪一些瞬間是你覺得喂都值得的做這件事？
1: 我覺得是第一個是我們保持開店的，即係個理論上嚟講係店未停過，呢個係比較感動嘅，即係起碼對自己嘅努力有一個交代。咁第二個就係比較多話啲客人咧飲完之後翻嚟同佢講，喂得喎 ，OK 喎，即係雖然佢好無心之舉，但係佢呢句喂得喎咁樣就勁過啲大博主幫我發小紅書咁樣啲快感嘅。其實我而家即刻諗到咧係一個有一次我哋去北京做一個快閃嘅，因為係兩個禮拜，咁有一個客人咧。佢就係話佢想每日嚟飲一杯，係咁佢嚟到第三日我都唔認得佢嘅，咁之後佢開始請我哋食飯，
0: 請食飯，
1: 係即係佢就話我買外賣俾你中午食，食到你認得我為止。呢個 moment 其實好感動，佢起碼對你有一定嘅認可啦咁樣。我覺得比較多嘅感動會嚟自於咖啡節，因為咖啡節係好多咖啡品牌喺度，好多杯啊嘛。咁佢係咯飲完其他翻嚟同你講，喂你 OK 喎。咁我覺得呢個 OK 就係一個好大嘅認可咯。
0: 有冇計過到目前為止參加過幾多場咖啡節，或者去過幾多地方？
1: 應該除了廣州卡勢其實都參加過應該都去過曬嘅啦。新疆和西藏未去過，太原未去過，咁其他應該都去過。
0: 係乜嘢驅動你哋即係要周圍去參加咖啡節呢？
1: 其實有兩個好單純嘅理由，第一個就是咁當然想多啲收入啦，係你想補充一下你嘅收入。咁第二個咧就係唔賺錢都好，希望靠自己賣體力可以增加少少曝光或者宣傳度，係都係好現實嘅一種出發嘅。
0: 咁你去過咁多地方，你有冇話覺得邊啲城市佢哋個咖啡嘅氛圍係比較好？
1: 如果是廣東來講，我自己最喜歡江門，江門的咖啡氛圍是非常之好的，同埋每次江門的咖啡節的主辦又好啦，客人都好啦，我是覺得最愉悅的一種感覺。如果是北方呢，其實我自己是最喜歡北京和天津，係即係我比較喜歡話，佢認可你，佢會嚟買你，佢會嚟支持你，呢種爽快感咧係比較好嘅。
0: 咁我哋南方的小土豆同埋北方嗰邊嘅朋友，佢哋對於咖啡嘅喜好，你會 feel 唔 feel 到係有區別嘅？
1: 哇！這個區別好大喎。舉個例子，我啱去完蘭州翻嚟嘅，咁個蘭州咧就係、是、咁，我從10:30開始賣，10:30開始賣最烈嘅酒，咁結果我啲酒係賣曬。
0: 即
1: 係朝早開始飲酒，呢個係北方同南方最大嘅區別。咁好似好多人話，喂，北方人會唔會話佢啲口比較重啊，要啲直接啲嘅大風味啊？其實我覺得還好，但係北方人對酒

0: 即係變成現實，一齊去經營，其實都幾唔容易嘅。即係你哋兩個係咪都會覺得？
1: 其實最好就係分好工，之後往前行，呢、這個比較緊要。即係話，好似而家店入邊咧，就係、是、我太太睇得比較多啦。咁如果係出邊嗰啲要賣力氣嘅，可能我做得比較多啦。
0: 即係你哋兩個從最開始決定做呢樣嘢啦，係你想做，我配合你，定還是話兩個真係一拍即合喎，都想做呢件事喎？
1: 其實是一開始是很搞笑的，我是很想開一間放題的火鍋店，但其實我是開了的，所以後來某些關係又是被房東趕走了，這樣失業了，就加入我老婆咯。本來我老婆是開咖啡店的，我是開火鍋店的。
0: 那你加入之前和加入之後，其實你們做這個咖啡的風格是不是都有轉變？
1: 其實還好吧，因為好像出品的東西基本上品控都是我老婆在做的。
0: 同埋你哋有一個好有標誌性嘅嗰部車車啦，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喺咖啡節上面，只要你哋有參與，都會喺一個好顯眼嘅位置見到你哋嗰部精氣嘅小汽車。
1: OK，
0: 係啊，咁係咪就係去親咖啡節都係會開住佢或者帶埋佢周圍走咧？
1: 好多人記得精氣，好似係北方咁受歡迎嘅原因係我哋第一部係一部老嘅50宏光，即係好老嘅50。咁我哋真係戇居居咁從廣州揸咗去北京嘅，係、我哋係唔瞓覺咁樣啦，就兩日揸咗過去，因為真係好慢嗰部車，因為個屎忽好熱啊，因為嗰個發動機喺下邊。後屘大家就認得我哋，哇！從廣州咁揸部咁樣嗰啲，哇！幾十年啲車咁過嚟，係、先認識我哋嘅。咁但係後屘係更新咗一部大眾嘅邁特威嘅，咁、就又開始出。咁好似第三年係用到呢部 iCar 咯，即係起碼佢係一個新能源，會方便我哋做咖啡咁樣。但係其實而家用車嘅比例唔算非常之高，因為我哋出得多就發覺其實客人睇車嘅體驗唔係咁好，因為要曬。係，同埋第二個我哋嘅體驗唔係咁好，因為我哋都要曬。而家我覺得，喺市集入邊咧，第一個係更方便運輸啦，因為我哋會做更多唔同類型嘅產品，我哋可能喺運輸上邊用車係滿足唔到，我哋用到現成嘅嘢，所以我哋需要冷鏈運輸，咁所以可能攤位冰箱會更加適合我哋出咖啡節。應該係從今年開始，我哋逐漸就係去車化，我哋都想嘗試用攤位為主，因為可以呈現更多我哋嘅產品。咁所以上次喺埋堆坐落咧，我就話可能係呢部車最後一次出咖啡節。
0: 咁希望你哋呢一個廣東前十二咖啡品牌嘅呢個願景，好快就可以實現啦。可能今年就可以實現啦。
1: 我愛你，好嘅，成你貴言。

0: 系啦，咁啱先分享，即系听完啦，嚟自蒸汽咖啡嘅主理人啦 ，Jeff 嘅分享啦。咁啊，其实佢哋之前咧喺我哋佛山呢边咧，亦都系喺即系金鱼街嗰边吓，亦都系有一间店嘅。咁但系奈何因为租约到期咧，就退出咗我哋佛山呢边嘅市场啦吓。咁如果大家都想诶听完之后几好奇吓，咖啡加酒到底佢出嚟嘅效果会系点？咁样咧，好奇嘅话，亦都可以去到佢哋广州嘅东山口嗰边嘅门店去品尝一下，尝试一下。不过建议即系温馨提示翻大家，如果真系想去试下佢哋嘅调酒嘅话咧，咁就即系唔好开车咯，即系你可以搭地铁啊或者打车啊，都系冇问题嘅。系啦，咁啊，听到呢度啦，节目时间都嚟到咗尾声啦，见到大家好多嘅留言啊，咁啊，今日因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同大家分享咗一个生活方面嘅小知识，就系话我哋买咗嗰啲易拉罐嘅饮料嘅时候咧，即系一定首先你要抹一抹佢啦，其次咧就优先选择用吸管去饮用啦，咁样。咁啱好今日有网友咧就话冇饮咖啡啊，今日吓买咗一罐家乡特产健力宝。咁啊，正正咧就系呢个易拉罐嘅包装嘅，咁啊，佢系中意呢个蜜橙味啦，佢话好正啊咁样，话翻俾我知有冇抹干净先饮先。咁啊，亦都有阿轩仔咧，佢话我对嘴饮嘅情况底下，我直情会洗一下个罐添啊，系啦，即系洗攞啲清水流水洗干净佢啊，先至会对嘴饮嘅咁样。实不相瞒，其实以往我都冇话好注重呢方面嘅即系卫生嘅情况，即系会觉得哎呀，咁应该摆喺个货架度或者摆喺个雪柜度都唔会污糟得去边吧咁样。啊，今日睇完呢条新闻咧，我第日都知噶啦，肯定系要抹干净，同埋尽可能吓喺便利店买嘅时候，又或者去茶楼嗰度，服务员递俾你之后啊，多口讲句有冇吸管啊，唔该。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哎呀，最近几日落雨啊，礼拜六又落雨，即系外出咧，到时好麻烦啊，咁样。咁确实最近咧天气比较反复吓，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外出嘅安排，有户外嘅节目嘅话吓，适当去调整一下，或者将个时间压后吓，大概去到中旬咧吓，就会再有一轮嘅好天气嘅。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924路况，
7: 来看一下缓慢路段：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贵河路贵江铁路桥往贵城，还有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都是慢吞吞的。今天中考继续进行，禅城的荣山、华英、三中初中部、十中、汇景中学等12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啊。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驶入，途经车辆呢，请注意绕开考场路段。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其实很多家长心里面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小烦恼啊，也是很多家长困扰的学习难题了，就是孩子做题呢太浮躁了。不用多说，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一个场景，就是拿到题目扫一眼提笔就写，看着是很快，但是呢错的也很快哦。简单题粗心大意，漏看条件，难题懒得深入思考，随便写两步就放弃了。家长提醒他静下心来做题，小朋友呢嘴上答应，但是转头还是老样子啊。一到考试呢更是明显了啊。

啊，明明有些题呢是会做的，但是呢却频繁丢分，频繁出错，越错越慌，越慌越浮躁。那很多家庭整个学期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哈，反复叮嘱，不停的提醒，却始终看不到变化。不知道你家的小孩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孩子做题浮躁啊，从来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故意偷懒啊，而是缺少静心的能力，更是没有养成稳定的做题节奏。而暑假呢，刚好是改善这个问题的优质黄金期啊，不用赶进度，不用熬夜刷题，可以利用这个假期慢慢去调整，比开学突击补课管用太多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怎么样不鸡娃不内卷，来帮助孩子改掉浮躁的这个小毛病哈，养出踏实沉稳的学习状态。首先要说明的是呢，孩子浮躁啊，根本不是态度的问题哈、啊。很多家长都觉得说是他不认真哈、啊，往往是习惯的问题哈、啊，就是习惯没有养好。

很多家长觉得说孩子浮躁就是不听话不认真哈，但其实呢恰恰相反，长期的校园紧凑学习高频考试，孩子呢是习惯了赶时间赶节奏，慢慢养成了求快不求懂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啊，总想着说赶紧写完作业啊，赶紧完成任务，根本没有耐心去读题思考跟复盘。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浮躁大多是孩子的一个小问题哈，更多时候呢专注力是暂时没有稳住，所以呢找对方法，利用这个暑假去耐心调整，很多孩子呢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开学的状态也会稳步提升。

不知道你家的小朋友是不是也有做题浮躁、粗心马虎的小问题呢？你平时怎么样去引导他静心学习的呢？有没有好用的小方法可以来交流分享一下？都欢迎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哈，说一说你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共享一下，交流一下啦。

很多家长呢暑假的时候会催孩子多做题啊，其实呢越刷越浮躁，越刷越抵触，所以呢想要改善问题，核心呢是要减量题制，静心养学啊，稳住学习的状态比盲目的去刷题更加重要啊。那有家长就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贴合暑假的小方法，可以轻松的落地啊。第一个小方法呢就是固定静心做题时段，拒绝碎片化学习。很多小朋友浮躁根源就是学习太零散了，一会儿看电视，一会儿吃东西，一会儿玩手机哈，坐不住，静不下来，专注力呢就被彻底的打乱了，哪怕是坐下来做题了，心里面还惦记着别的事情啊，自然就粗心出错了。那暑假不用早起赶课，每天都固定一个安静的时段给他，不用太长啊，其实三四十分钟就够了。那这段时间在家里面呢就不要打扰他，也不要催促他，不要打断他哈，手机要收起来，零食要放一边，只专注去做题，哪怕呢只是完成了两页或者几道题，让小朋友完整的沉浸式的去学习，就是一个最好的静心的训练了。坚持一个礼拜就会发现呢，孩子做题呢不再慌慌张张的，慢慢养成坐下就专注的这个习惯，浮躁的心态也自然慢慢的去平复哈。感谢这位家长的分享了。

0: 暑假很快就到了，想要学完兼顾安全省心，可以选沪杭双城科技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是火热招募当中啊，面向7到16岁的青少年去招生，双线路多营期可以选，团体呢可以定制行程啊，兼顾趣味游玩、人文熏陶还有这个能力培养。行程呢是融合了沪杭双城人文底蕴，沉浸式开展江南研学，漫步杭州西湖，探访岳王庙，游走河坊古街，品读江南历史古韵还有民俗文化，打卡上海外滩、城隍庙，见证魔都城市发展，厚植孩子文化素养还有家国情怀。同时呢，依托集体同吃同住的模式，完成团队研学任务，锻炼孩子自理能力、沟通力还有团队协作力啊。营地安全、食宿双在线，全程入住四钻标准的这个酒店，交通啊、门票啊、这个餐食啊、物料啊，都是一价全包的。科学的师生配比，全程跟拍啊，还有高额的保险呢、啊，常备应急药品呢都全覆盖的。统一管理电子设备，作息规范，专业研学归档留存这个旅途的这个收获哈、啊。寓教于乐，性价比拉满。有意向的家长呢，可以报名了，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可以抢占暑期的优质营期。
1: 下午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到80%。今明两天呢，佛山市都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的，高温炎热，请注意防暑防晒，并且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啊。展望三号下午受到南海扰动影响啊，3到5号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各位要小心留意了。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的话题讲到怎么样改掉孩子做题浮躁这个小毛病。有家长留言说呢，改掉提笔就写这个坏习惯呢，其实呢是有方法的啊。很多小朋友做题浮躁，都是一上来就写，是根本不审题的。尤其是数学啊、应用题啊、漏看数字、看错问题、理解偏差这些小毛病啊，经常发生啊。做完还觉得自己全对了哈、一对答案呢，发现很多都错了哈、不是这里错一点，就是那里错一点。那暑假呢，是可以专门用来帮孩子去养成一个固定的节奏啊，可以先读题，再圈画一下哪些是重点词哈、最后再去做题，也不用额外增加他的任务哈、每道题先花十秒读完哈、圈出重点条件、关键问题，理清思路再动笔。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孩子会觉得好像好慢哈、但是呢，这是一个正常的过渡期，坚持几天呢，小朋友就会养成一个先思考再做题的习惯，浮躁的这个惯性呢也会慢慢改掉哈、看似慢一点，实在呢会帮助小朋友稳住心态，减少失误啊。

其实做题浮躁的小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啊，就是只求速度啊，不追求对错哈。做完就把书合上啊，错了就改呗啊，根本不去思考为什么错，所以呢，下次还会重复犯错。所以呢，在暑假这个时间就适合去进行复盘了哈，不用多，每天花个十分钟的时间出来复盘一下哈。做完了题目，简单自己先自查哈，看看有没有错的，有没有漏算的啊，漏做的题啊，有没有凭感觉做题，也不用刻意去纠错啊，重点是让他自己去发现，慢慢养成一个严谨的做题习惯。自查的过程呢，也是一个静心的过程哦，也是改善浮躁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了哈。所以哎，总结下来就是每天花十几分钟去复盘今天做过的题，让孩子稳步去提升，自查非常重要。

0: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呢，怎么样利用这个暑假去改掉小朋友做题浮躁的一个习惯。很多家长觉得暑假要高强度学习，还排满作业试卷网课，让他学多一点啊。但是呢，其实越逼越浮躁。

如果你想孩子在暑假高强度学习的话，其实呢学得越多可能会越浮躁，因为大脑疲劳之后啊，他可能只会机械的做题，根本不会深入的去思考啊，所以学起来就会比较敷衍了。

其实暑假的核心呢是养状态，而不是堆任务啊。每天呢保证适量的运动，然后呢户外放松，自由的玩耍，让小朋友的眼睛休息啊，情绪也放松啊。玩够了，放松够了，坐下来学习，他的专注力呢自然会更加集中，做题呢也更加踏实的。所以呢在暑假期间啊，不追求突击进步啊，只追求稳步改变啊，能够改掉这个做题浮躁的小习惯就已经很好了。

很快就要放暑假了，其实家长们呢也不用焦虑，不用催孩子，不用吼他哈，温柔陪伴，科学去调整，给他一点时间，慢慢帮他养出一个好习惯呢，拥有静心的能力，就会让他成长的路上有很珍贵的一个学习的能力，就是戒掉浮躁这个小习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再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好啦，晏昼嘅三点钟咧，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咧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及咧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除此之外咧，讲佛山干线咧联合路口咧往广州方向、海白路啦、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啦，同样亦都系车得缓慢噶。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施工啊，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咧，至呢个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咧围闭部分嘅车道噶。咁啊，过往嘅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呢个工期咧，预计要去到九月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道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交。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都是行驶缓慢紧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

0: 散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同埋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我哋嘅3点半打后，再睇睇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29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0%。

0: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够瞓，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我哋礼拜三晏昼嘅3:30打后啊！欢迎大家啦，又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咁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就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嘅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啊。因为睇到啲朋友啦，已经喺直播间当中掉晒啲道具过嚟啊，哇，喺咩爱心啦，美丽的城市，跟住 Darren 啦，掉到咩学到了啦，系嘛，跟住又咩于是你说到咧，掉啲咖啡啦，系嘛，等等等等等等嘅朋友啊，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同埋捧场啊！咁今日礼拜三咁啊，照旧啦。我哋朱大佬啊，我今朝咧已经系微咗下佢啦。我话朱大佬，你系咪已经恢复翻呢个出厂嘅设置啦？吓，已经系可以出山啦。佢话系啊，啊，我好想过嚟同咁多位倾偈啊。啊，所以咧今日晏昼啦，我哋嘅4:30打后嘅节目啦，啊，朱大佬咧都会继续啦，如期地上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啊，同大家啦派猪腰啦吓，跟住咧同大家解决一下，啊，包括咧同大家讲一讲啦，啊，汽车隔音啊或者音响升级方面的问题。好啦，咁讲起朱大佬咧，啊，我就谂起咗我哋今朝啊开咗一场长嘅会，系嘛，阿 Ken 哥啦就嗌埋我哋几个兄弟咧一齐过嚟开会，咁啊密谋紧啦，啊一件大事啊，都咪密谋噶啦，已经明框讲咗出嚟俾大家知道啊。咁啊，前两日嘅时间咧都讲咗啦，我哋喺7月4日啊晚上嘅7:30，我哋咧就会去到啊呢一个九江嘅洛堤121。咁原本咧洛堤121呢一度咧，系有翻呢一个开渔节嘅活动啊，开渔节嘅活动。咁我哋今次咧就去到咗呢一度啦，同大家一齐搞翻我哋嘅同车时代20周年嘅大 party 啊，7月4日晚上7:30啊。咁啊 ，Ken 哥咧会去做乜嘢咧？咁当然就系去唱歌啦，系嘛，唱翻好似老友啦啊，嗰啲首本嘅名曲啦。咁同埋咧，今次咧带埋啲 live band 嘅乐队啊，一齐嚟到现场噶。咁当然啦，亦都有翻我哋嘅特约嘅嘉宾啊，小圆圆啊，小圆圆啦就会嚟到现场嘅啊，一齐唱。佢好似唱三首歌。咁去到现场咧，仲有好多嘢玩嘅话啊，朝头早咧，你去到嗰、那个叫做九江洛堤121咧，系可以喺江边叹下早茶啦，系嘛，食下虾饺、烧卖啦，配啲鲜鱼片粥啊，仲有咧现场仲有啲大 mon 啊，同步直播世界杯啊。啊！一路食一路睇波，咁晏昼咧，你仲可以去玩下啲闯关嘅游戏啊！如果运气好咧，啊有啲咧着住啲渔夫制服嘅渔夫 NPC 啊，会同你一齐互动啦，玩下啲互动游戏啦。咁夜晚咧唔使急住走噶啊，因为我哋7:30咧就会有我哋同车时代20周年嘅啊呢一个玩唱会啊。咁再加上啦，重磅嚟啦啊！点解我话 Q 下朱大佬咧啊？因为我哋同车时代2.0。啊！呢个发布会咧，啊，亦都会喺当晚啊隆重地举行嘅。咁啊，呢个嘉宾天团啦，啊就升级啦。以前咧就个1.0嘅天团啊，咁啊加下咧变成2.0嘅天团。

咁啊，2.0嘅天团当中咧，当然就少唔到朱大佬啦，喺汽车音响升级当中啊，俾到大家越嚟越多、越嚟越好嘅服务。咁另外啦，仲有年审代办嘅嘉宾啦，仲有车灯升级改装嘅嘉宾啦，仲有车膜、车衣啊呢啲后市场嘅嘉宾。当然唔少得，今朝早开会呢就係去咗傾汽车后市场改装，改乜嘢呢？改轮铃，改返我哋嘅后排嘅呢一个娱乐屏，改我哋嘅呢个电动踏板，真係未试过咁平啊。咁佢同我讲啦，我阿聪少，我哋今次呢做出啲价格真係低到你唔信啊，2000蚊。我话2000蚊你装乜嘢啊？我话2000蚊可以装到个电动踏板，哇系啊！跟住一套嘅轮铃啊，佢依家咁样玩嘅喎，啊佢玩以旧换新，系嘛？你整个旧嘅轮铃一套轮铃过去俾佢啦，以旧换新啊，咁啊，然后仲可以有一套新嘅轮铃啊俾到你嘅，因为其实最近咧国家嘅九部委咧系公布咗呢一个汽车改装嘅指导性嘅文件啊，我觉得央视都过咗嚟南海呢一边某一间啊汽车后市场。改装嘅呢个门店去采访咗，哇！佢话嗱，我咧就做呢个灯光升级嘅，咁就系因为九部委推出嘅呢一份试点文件之后啦，哇！佢嘅生意暴涨咗有30%有多，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系紧跟住呢一个热点啦，紧跟住大家嘅需求啦，推出我哋全新嘅同车时代2.0嘉宾天团。啊，记得啦，唔使门飞嘅，唔需要门飞嘅，咁多位只要喺7月4日晚上7:30，咁啊导航啦，去到九江落堤啊，呢个叫做啊堤湖灌顶嗰个堤啊，九江落堤1821就可以去到我哋活动现场当中㗎喇。咁到时候呢亦都会邀请我哋好多嘅朋友仔啦，甚至乎仲有好多嘅礼品啊参与啲互动环节啦，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㗎喇。好啦，咁我哋节目啦除咗喺924可以听得到啊，依家都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咁多位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就记得点个头像关注下先啦。咁另外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可以帮手点赞嘅。啊，中意加班咧就话喂，系咪就喺九江酒厂隔篱咧？诶、哎，就系、是、嗰个位置啦。啊，睇住西江系嘛，跟住我哋一齐唱 K， 一齐玩。紧要嘅咧就系唔使俾门飞噶嘛。啊，去到好多嘅互动环节噶嘛。好啦，咁啊，言归正传啦。因为做汽车节目啦，对啲某啲日子系好有敏感度噶。每一个月嘅第一日啦，啊，除咗系有我哋讲到嘅啊，有部分嘅车企啦公布咗交付量之外咧，嗱，今次咧7月1日嘅期间啦，有好多同汽车行业相关嘅新嘅政策咧，亦都喺今日正式落地、正式出台、正式执行。嗱，几件事咧一齐，真系撞到正一正啊，撞到应一应啊，先讲翻同油车相关嘅朋友，购置税减半嘅呢个政策呢今日正式讲拜拜㗎啦。咁利率呢由5厘重新返到10厘。呢个变化大唔大呢？咁如果你係买20万嘅车嚟计啦，如果你今日落订呢，购置税就可能多皮几嘢啦。皮几嘢喎。咁早两日呢，我去过啲油车嘅某一间经销店嗰度睇睇，真係人唔少。我记得已经6月底喺直播嗰度啦，喺我哋嘅呢个节目嗰度啦，讲过好多次啦，真系入手嘅好时机，系嘛？趁住仲有购置税减半呢个政策出台嘅时候，系嘛？仲可以享受得到嘅时候，我哋啲降价力度特别之大，唔系讲笑啊！我都话啦，好似雅阁咁啊，如果你睇到资源车嘅70000大几优惠，有啲地方做到80000蚊优惠，就算你去到 4S 店倾，都倾到68000嘅优惠啦。阿破天荒啦，佢哋都话。阿聪少，可能到咗7月份啦，我哋呢度嘅销量就开始进入咗淡季啦，可能灯都唔舍得着啊，可能以前咧有啲咩咖啡啦，有可乐啦，有雪碧啦，可以提供啲咩工作嘅午餐啦，俾啲朋友仔过嚟睇车拣车啊，可能都要节衣缩食啊，点解咧？真系对佢哋嘅销量啊，7、8月份系一个淡季嚟嘅。不过你细谂下啦，即系好似呢啲购置税减半嘅呢一招啊，你用咗好多次噶啦。以前但凡咧车市冻过水嘅时候，吊紧盐水嗰阵时候咧，攞出嚟啊用一用咁啊。因为我仲记得当其时嗰部 Q3，我部 1.4T 嘅，都享受到购置税减。

面嘅政策啊，即系大 1.6 排量以下嗰啲汽油车啦，可以购置税系全面嘅。咁到依家咧就变成咗购置税减半啦。不过去到咗7月1号今日为止啊，呢个政策就讲咗拜拜啦。咁以前咧，其实对于油车嚟讲嘅话咧，唔系话好，唔使话，哎呀，咁我系咪要支持去油车咧？咁当时油车啊赚到满嘴流油嘅时候，咁啊佢又唔见可怜下我哋班消费者，系咪又加价提车啦？跟住啲日价又多啦，啊，跟住选配啊，整个廿几卅万嘅选配啊，先俾你离开呢间4S 店啦。跟住仲有好多金融套路啊，又话咩3A、3B 嘅保养啦，系嘛？包括埋我哋所讲嘅呢个高息高返啊，咁等等政策，全部都系油车时代出到嚟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唔怪得市场。其实最主要咧系消费，我哋自己消费人群啊，自己策略都发生咗变化。这个变化在哪里呢？你试下，你试想一下，真是现在捧住智能手机成长的这一批，我们讲后生仔啊后生女来计啦，你叫他们买油车的话呢，我想都真是比较少人啊，都真是比较少人啊。咁甚至乎啦，你会看到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这一代呢，再过多三年左右啊，真係可能已经跳过咗，因为我哋依家基本上都係油车係咪转做电车，呢个消费主流嚟嘅，60%左右嘅市场占有量㗎啦，你认都好就摆咗喺度，数据就摆咗喺度。咁但係去到3-4年之后，即係唔知道会唔会係嗰批人呢，佢哋完全都唔买油车，跟住直接就过度去电车呢一度啊。好啦，讲我又讲跟住就去到咗同安全相关嘅政策啦，都係7月1号开始实施㗎。今次呢有个碰撞嘅新規高晒几厘呀。即係旧呢个以前嘅呢个碰撞测试标准啦，佢嘅重量呢就係 950kg 嘅。好啦，咁依家呢就升到 1400kg。950公斤係咩概念呢？等于係一部普通啲嘅轿车嘅重量啦，当然唔系电车啦，电车喐啲都2吨几以上啊。咁啊，1400几公斤咧，即系依家周街跑啲 SUV 啊或者中型车嘅真实嘅重量。咁啊，呢个改动大唔大咧？差唔多系重咗成半有多啊，差唔多重咗成半有多。咁啊，以前咧啲车攞去做测试啦，就无疑俾部轿车嘣撞咗个腰撞咗个 B 柱嘅位置啦。咁依家唔同啦。咁直接咧俾部大型嘅 SUV 咁嘅重量啦，去进行测试嘅标准啊。咁当然啦，呢个新规咧就系话俾啲车厂知啊，你唔好搞啲咩应试式嘅安全啊。以前咧啲车厂为咗过咗呢个测试标准，佢哋会点做咧？系咪加固翻驾驶员嗰边嘅？有啲乘客嗰边咧悭翻啊，依家唔同啊，四围都要碰一碰。所以啦，真係讲真嗰句啊，呢个政策绝对地值得去点赞啊，因为对于安全性嚟讲，呢个係不能逾越嘅红线嚟㗎。好啦，讲到命仔电车嗰边呢都有政策出台啊，其实寻日呢基本上傾咗下㗎，就係电池安全新国标今日开始啦，强制執行啦。咁啊，以前系点咧？电池如果出现咗呢个热失控嘅情况啦，要提前5分钟报警啊，等你有时间啦去着草啦。咁但系5分钟正常嚟讲啊，走啊走得到嘅。咁但系如果后排真系有细路仔啊、老人家咁，或者真系遇到突发情况嘅话咧，这个标准嘅话，真系应该有所提升噶啦。所以咧，今次呢个新规咧，直接划咗条红线，2个钟头之内唔俾起火，唔俾爆炸。唔系话尽量，系强制要求，系唔能够出现热失控或者系爆燃嘅现象啦噃。所以呢个跨度都好大啊！咁再加上啦，加咗呢个底部撞击嘅测试，即系无疑咧，你架车浪底啊！咁第三样嘢咧，就系快充嘅循环次数超过300次之后，再做短路嘅测试。第四样嘢变化就系电车会有实体嘅一键断电嘅掣啦。唔好依赖个 mon 啦，或者依赖翻汽车主机厂后台嘅监测啊，直接断咗呢个高压电路。
所以呢几条嘢加埋一齐啦，即係对于想买车嘅人嚟讲嘅话，肯定係好事嚟嘅。咁始终係对于电池安全嘅呢一个标准啦，甚至乎係对于真係准备睇油车啊，准备睇电

OK， 咁讲到市场新鲜滚热辣嘅六月份交付量成绩单。啊、有部分车企咧卖得好嗰啲咧，就好鬼早啊公布咗数据啊，有几个数字几得意啊，有人继续领跑，有人咧俾人爬头，有啲牌面咧根本估佢唔到。好啦，先讲翻理想，嗱佢比较早公布嘅，卖咗30,800几架车，啊同比系跌嘅，啊跌咗14%到啦，环比都有跌啊，所以啦曾经嘅新势力嘅销冠咧，依家滑落到第五位啦。啊，比理想啦、小鹏啦、极客啊，啊爬晒头啊！咁啊，增程呢条路咧，红利系咪到顶咧？啊，未清楚啊！我净系知道，以前咧最中意公布翻每一周嘅销量排行榜嘅理想啦。啊，居然 L8 Levis 发布咗之后，佢到依家我都未睇到佢嘅订单嘅数据，系嘛？以前有料到嘅，晨早就晒晒单啦，啊，赚翻一波流量都好啊嘛！好啦，咁啊，睇睇零跑啦。我零跑咧卖咗93,000几架，哇，即系差唔多飙到100,000架咯，同比增长95%啊。咁以前呢间厂咧都俾人叫价格屠夫嘅，咁但系依家你唔能够净系用价格去理解佢啦。啊，佢都唔系价格屠夫啦，谂下 D99 咁，啊卖咗成300,000嘅价格。咁啊，讲真嗰句啊，佢哋又咪做慈善嘅，啊真系个个都想往上去爬头，个个都想单车嘅利润更加高。咁啊，包括听到啊朱光明讲到啦，喺今年嘅下半年啊，零跑可能会推出第二个子品牌，呢、这个子品牌咧就系冲击高端市场嘅，啊唔系话净系做呢个爆款车型啦，做呢个性价比之车啦，佢哋要做嘅。是要做翻高品质嘅，甚至乎有一定品牌溢价、有市场影响力嘅车款，啊，拭目以待啊！啊，包括零跑呢个车厂啦，好多人话佢呢条行钢线嘅模式啦，啊唔长久啊。虽然咧又话斯特兰蒂斯集团啦，欧洲最大嘅啲汽车集团啦，啊入股咗佢啊，但系长贫难顾啦，再加上最后都系靠自己造血嘅啫，啊永远靠人哋输血嘅话，行唔长啊嘛。最紧要嘅咧就系点解造血成功，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蔚来啦。好，咁啊讲翻蔚来，蔚来咧喺六月份当中咧，佢交付系40,000架有多啊 ，ES 八同 ES 九啲订单咁猛，咁啊仲有落到咧就一般般啦吓。咁啊订单持系见底嘅，啊萤火虫反而最稳定啊，最稳啊。你话奇唔奇咧？最贵同最平都卖得好，中间嗰个反而有啲尴尬啊！当然啦，你谂下，好似 ES 八咁啊，从原本第一代当中卖到成50,000-60,000咁，加下你用 bus 租电方案300,000可以开到部 ES 八走啦。咁啊 ，ES 九呢一部旗舰级嘅 SUV， 咪都讲紧40,000+ bus 嘅租电方案，系嘛？真系可以做得到啦！我去到2-3年时间，又或者我对于电池衰减真系好有顾虑嘅呢班朋友，附近又有换电站啲朋友仔啊，佢哋对于蔚来嘅呢个模式啦，啊真系好受落噶。咁而讲到蔚来咧，最近其实都上到呢个风口浪尖啦，两件事啊，一件事咧就系讲紧某一位蔚来 ES 九嘅车主啦，佢就去洗车。咁啊，洗车档嗰度啦，揾个高压水枪喺度喷个车漆啊嘛。咁啊，正常嚟计嘅话咧，咁啊喷咯，边个未洗过车啫？但系佢话喷咗水枪之后啦，甩漆喎，啊露咗个底漆出嚟，黑色睇到，白色车身，啊车漆系白色嘅，啊跟住喷下，好似我哋捽甩咗层皮咁，啊露出咗个底漆。咁啊好就好在咧，阿维奈佢哋自己嘅官方啦，亦都系进行咗相应嘅回应啦。佢话呢个同我哋产品质量系无关嘅。咁之但係你虽然你话过啊过都标准啊，佢话过咗各样嘅国标啦，甚至乎符合返所有嘅出厂嘅标准啦。咁但係正常洗车啲朋友仔，你就算离呢个车漆好近嘅，係咪10厘米左右啊，或者5厘米左右去冲。因为我自己都试过，我好贪玩嘅。我有时呢去到洗车档嗰度啦，我手痕嗰阵时候咧，我就话不如你俾啲水枪我喷一喷啦，咁我自己都离过咁近去喷啦，反正我就未试过话呢个车漆俾人喷甩嘅情况出现啊，咁究竟呢件事点样咧，都系交翻俾官方系进行一个定性啦，或者就让子弹再飞多一回咯，咁定另外一个咧就系蔚来寻日啊，咁啊网。

0: 上边咧亦都爆出咗啦，话佢哋嘅车机啊，即系俾人罚骑啊！蓝牙锁匙，我哋平时就会攞住部手机啊嘛，靠近个车门啊，好似好优雅咁啊，嗰、那个门把手就会自己弹出嚟啊嘛。啊，咁就话反映大规模地出现咗呢个门把手弹唔出嚟嘅情况。咁啊，佢哋打电话去到维内嘅服务热线嗰度啦，经常俾人哋占咗线啊吓。咁就话啦，系因为好多嘅呢一班车主啦，佢哋都打电话去维内服务热线啊，话喂搞乜嘢啊吓，要我咁企喺度啊，戆居居咁啊，踎咗喺度成十几二十分钟啊，个门把手都仲未弹出嚟嘅啊，因为依家都边有咩机械锁匙嘅啫，基本上你攞住个卡片锁匙又好啊，攞手机当锁匙又好啊，啊攞手表嚟做锁匙都好，系咁样嚟开车噶嘛。咁之但系呢件事情，我系核实过下嘅。我问咗喺我哋公司有两位开维内嘅朋友，咁另外我亦都问咗我个同学。又是开维内的，一个开 ET5T， 另外两个开 ES6 的，他说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亦都是在、最近在互联网上你会看到各样地、围绕住维内新车、围绕住维内这个品牌、出现的这种你说负面消息又好、你说令到人争议性很大的消息都好、即是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互联网平台当中，究竟应该信哪个呢？根据我自己嘅问咗呢三位车主嘅情况呢，佢哋话冇嘢喎，好正常喎，车友群当中亦都冇人反映什么大规模罚骑嘅现象喎。咁你话奇唔奇呢？如果有维内嘅车主係听緊我哋节目嘅，都可以嚟到我哋互动平台当中反映一下。咁多位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港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个头像关注啊！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到时候咧，直播结束咧，我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924 3 8 FM 924 3 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OK， 望望大钟时间啦，四点钟啦，去补补时先，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 九二四路放。

0: 好啦，嚟刷新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105角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大亮，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南国西路行坛广场对开往龙岗，321角道嘅三茂铁路桥往四会。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阿岗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3: 保安康。
1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仲冇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好，醒神醒神，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啦，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除咗喺924呢个大气电波，你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呢度啊，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就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啦，就帮手点点赞啊。咁睇到啦，喺直播间啲朋友仔啦，都有啲问题啦，就话喂，九江场活动啦，啊几时搞嘅咧？系咪就喺九手隔篱咧？诶、哎，冇错啦，因为喺今个礼拜六啦，即系7月4日啊，我哋啦就会去到九江嘅。呢、这、一个九江镇乐堤121啊，西江边噶，环境好靓嘅。咁啊，7月4日晚上嘅7:30啦，咁啊 ，Ken 哥就会去到嗰度搞翻一场啦，我哋嘅同车时代20周年嘅玩唱会啊嘛 ，Ken 哥就会唱歌啦，包括叫埋小圆圆啊，一齐作为一个嘉宾啦，去到我哋今次嘅活动现场当中，咁啊，聪咧都会去嘅。但我唔识唱歌啊，我就去做翻一个气氛组啦吓，做翻个气氛组。咁仲会有好多嘅互动嘅环节啦。咁最关键嘅咧就系我哋同车时代啊2.0嘅嘉宾天团咧会正式同大家亮相嘅。咁呢啲嘉宾天团咧就涵盖咗好多汽车后市场当中嘅呢啲嘉宾。咁除咗朱大佬啊，跟住咧仲会有我哋嘅呢个年审代办嘅嘉宾啦，车灯升级嘅嘉宾啦，车膜车衣啊改色膜嘅嘉宾啦，啊汽车后市场改装啊改拎啊，改翻呢个电动尾门啦，呢种咁嘅后市场改装嘅嘉宾啦，仲有二手车估价嘅嘉宾，咁都会啦出现喺今次嘅舞台当中啊。7月4日晚上嘅7:30，我哋会喺九江镇嘅乐堤121啦，约定大家啊，到时候咧准备咗好多丰富嘅礼品同埋啲互动嘅环节啊。好啦，咁睇下啲朋友仔嘅问题先啊，多谢晒你哋掉出嘅道具啊，咩爱心啦，掉出嘅粉丝灯牌啦，咁啊掉出嘅什么麦超啦之类啊，多谢你哋嘅点赞，同埋多谢你哋嘅喺直播间当中嘅关注啊。好，呢位叫做那个问我哦，阿梁哥。阿梁哥咧就话：冲少想问下啦，吉利银河嘅 M9 同埋 T11 啊，拣边部会好啲咧？其实呢两部车嚟计咧，不如睇多一部啊，睇多部华景 S 啊。如果呢三部车，华景 S 啊、吉利嘅银河 M9 啊，同埋奇瑞嘅嗰部 T11 啦，你试驾完之后咧，我谂中意驾驶乐趣嘅朋友啊，第一时间应该会拣 T11。不过可惜 T11 呢部车，第一个佢后驱平台嚟计嘅话咧，佢9秒几嘅加速啦，同埋电感唔系咁十足啊！啊，开车开起身有驾驶乐趣嘅，但系真系正儿八经讲到啊，智能化包括啲电动化上边嘅就比唔上 M9 咯。啊，但系 M9 咧，如果你系论翻智能化同埋我哋所讲嘅一啲辅助驾驶嘅体验啦，啊，华景 S 因为有后发嘅优势。华景 S 咧就，比如讲好似鸿蒙嘅车机啦，比如讲舱内激光雷达嘅方案咧，乾坤智驾啦，啊什么个零重力，两个零重力座椅啊，电视啊，冰箱啊 ，sofa 啊，俾足晒你啊，都系做到17-18万左右，仲用全系啊三个配置，啊后边三个配置都系用宁德时代嘅电芯嘅，啊咁我觉得佢嘅产品力会稍微均衡少少啊，华景 S 呢部车，咁但系华景 S 就好坦白啦，品牌力弱啲。品牌力真系弱啲嘅，佢嘅售前售后嘅网点就会比较少啊，咁所以如果系睇紧大陆座 SUV 啲朋友啦，试驾下先咯，试驾下呢三部车先啦，最紧要系驾驶体验上边啊，符唔符合你嘅感受啊吓？阿添哥仔咧就话啦。诶、华景 S 绝对 fit 啦 ，M9 嘅电池太细咯，嗱 M9 依家有个黑金版噶嘛，啊不过 M9 黑金版就贵啲啊，都系200几公里嘅续航里程嘅，系咪期待听日发布嘅 Mona L03 啊，睇下价格啊，真系要睇下佢价格先啊，如果佢价格唔会点出错牌咧，啊呢部车爆款嘅问题唔大嘅，如果佢起售价格做到14万几嘅话， 啊，咁就另外一回事啦吓。啊，咁啊，另外再讲啊，睇下佢出咗嚟之后啊，我哋要睇下嗰啲配置啊，睇翻嗰啲价格啦，我哋再倾倾啊呢部 L03。不过咧，跟住落嚟咧就要倾倾先啦，因为讲紧7月1号啦，啊啲车咪公布咗佢交付量嘅。咁头先讲咗系蔚来。跟住再讲讲下一个品牌就系极客，啊极客咧就上个月6月份啦卖咗系35,000+嘅，咁、呢个佢嘅单车均价就比较得人惊啦，因为卖得比较好嘅9X 啊，咁9X 嘅均价都去到500,000楼上噶啦，卖咗35,000+，无论出口又好啦，无论系我哋讲嘅喺国内嘅呢啲销量都好啦，啊真系树立咗呢个豪华品牌嘅标杆啊！我今日睇咗下佢啲权益咧，有 7X、8X、9X 啲权益啦。其实你睇咗同上两个月嚟讲啦，整体啊变化唔大嘅。虽然讲个计好难计系咪什么嘅购置税嘅补贴啦，跟住呢个选配嘅权益啦，但系你林林沈沈啊，仲有呢、叫做贷款啊。啊，即系金融方面嘅礼遇啦，即系实际计翻条数学题嚟计咧，唔大啊，真系呢一种咁嘅变化真系唔大，所以都唔好听啲 sales 点样同你讲啊，话我哋嘅补贴退坡啦，我哋嘅权益会退坡啦，要买嘅咧就尽早买啦，边系啊？啊，如果补贴退坡嘅话，咁我咪买其他车型咯，咁多车可以拣，我点解一定要拣你极客呢？咁仲有一部，仲有一个品牌啦，佢都公布咗佢嘅销量，以前好少见佢会咁早公布㗎，係安徽大众啊，即係嗰隻金标大众，上个月卖咗2,000+，佢再对比起上个月嚟计呢，佢多咗1,000+嘅销量啊，但呢个数嘅话就我估计都係通过嗰部07啊 ,ID 宇众嗰部07啦，可能拉起咗一啲销量嘅数据啊。好啦，傾完咗呢啲咁嘅销量数据之后啦，交付量之后啦，仲有其他品牌啦都陆陆续续公布緊自己数据嘅。咁到时候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咁多位进行呢个分享啦。咁睇下你依家买嘅车啦，或者你准备买嘅车，佢哋嘅一个风向标啦，参考指数啦，就係交付量。你咪睇佢订单数，睇返佢交付量做到几多。呢、这个先係最真实。好啦，跟住落嚟呢就要讲讲大众嘅嘢啦。咁讲下大众啦同埋博世拆火㗎。咁另一单呢就係特斯拉班车主嘅嬲。

嬲到喺啲平台上边猛咁喺度闹马斯克，两件事睇下有冇共通点先啊！先讲下大众啊，咁大众咧同埋博世咧，咁讲紧去到2022年啊，回归翻到2022年嗰阵时候啦，就合作一齐搞自动驾驶嘅，哇！当时啊吹到天上有地下冇，咁啊讲到啦话2023年咧，我哋就会装车，大家以为好快有嘢睇嘅，咁结果咧2026年啦，过咗成半啦，大众喺欧洲本土有边款车用咗佢哋合作嘅自驾冇啊？影都冇啊！钱呢？烧咗15亿欧元，15亿欧啊！用咗4年嘅时间，你话大众嬲唔嬲啊？唔嬲啊，假噶啦，世系假啦，话谂住自己啊出银子，啊博世啊出力嘅，大家有商有量，点知搞搞下变咗个无底洞。哇，4年时间几关键喎！咁22年嗰阵时，小鹏啦，咩NGP 都仲话要睇住啲高精地图去行，理想 L9 就啱啱出啦，跟住 Tesla 嘅 FSD 啦，都系 beta 版。哇，4年过去啦，你睇下中国呢边10几万嘅车，同你讲端到端，讲车位到车位，激光雷达10万蚊楼下嘅车啦，都系两三款都标配激光雷达啦。咁大众同埋博世咧，年年都系有进展，年年都话做紧测试，但系咧一架车你都未见到，所以咧大众嬲完之后咧，都话要面对现实啦。佢依家咧就讲到，以后我唔会再死撑自然噶啦，做咩方法咧？采购，其他世系假，采购翻啲成熟嘅方案再开发，系咪醒唔醒咧？系咪痛过先识醒嘅啫？但系问题嚟啦噃，佢咧就话九月份会公布啦新嘅拍档嘅名单。好啦，咁揾边个咧？呢、这个先系最大嘅悬念。点解会咁讲咧？你睇下大众啊，喺国内啦，同埋喺海外市场完全两个世界嚟嘅。嗱，你好似途观 L Pro 啊，全新嘅迈腾咁啦。咁啊，讲咧用呢个卓越嘅科技，呢、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嘅。咁啊 ，ID Era 嘅 9X 啦，用 Momenta 嘅。好啦 ，Audi 嗰边啊 ，A5L 咧用华为乾坤。啊，上汽嗰边咧又话用 Momenta 嘅。咁大众咧基本上系喺国内市场啊，将啲主流嘅自驾供应商咧冚唪唥用齐啦。啊！啲车型咧一架接一架咁样出，咁啊讲紧8X 都准备同大家见面咯。ID Arrow 嗰部8X 都准备同大家见面啦。其实咧国内有晒成熟啲方案啦，大众拣好边个，直接拎去用，俾钱就得啦嘛，系咪啊？点解要自己研发，搞得咁麻烦咧？咁啊4年时间烧咗15亿欧，都未见到有个影出嚟。好啦，睇翻欧洲嗰边嘅市场系点啊？德博世啊、大陆啊呢啲咁嘅传统供应商啦，佢哋讲嘅自驾咧，坦白讲真系有翻少少啦，跟唔上时代嘅步伐啦。咁技术当中更加唔需要讲啦。咁后屘咧，大众同埋博世拆咗伙散 band 啊。咁但系博世咧自己嘅自驾方案反而喺中国落地哇！呢下嘢真系搞笑。好啦，咁倾完咧大众呢一坛嘢啦，睇下 Tesla 嗰边啦。咁马斯克咧最近咧就搞一单大新闻啦，就话向旧款嘅 HW3.0 平台咧嗰啲车推送啊 FSD V14 嘅 Light 版，即系个蒸馏版啊，唔系话即系唔系嗰个满血版、残血版嚟嘅。好啦，点解话推残血版呢？因为旧款 HW3.0 啊，佢都算力得过100几 TOPS 嘅啫。内存得个8G，你话想跑满 V14 咧，跑唔喐喎，大佬数据塞都塞唔入添。咁所以咧，特斯拉就用咗个叫模型蒸馏嘅技术将 V14 咧压缩完之后咧，就塞俾翻旧车主啊。虽然咧功能就话差唔多，但系人都知道你喺度妥协紧噶啦。好啦，呢下大镬啦！你上啲什么什么平台嗰度去睇睇啊？哇，啲人喺度省鬼佢添啊！有个车主啊，佢就话啦：喂，当年我使咗成15000美金买 FSD， 就系信咗你讲嘅完全自动驾驶嘅承诺。喂，依家你同我讲啲硬件唔得，俾翻个阉割版我，唔嬲啊，世系假啦。不过当初买车咧，真系同依家好相似。
我觉得大家都喺度画紧饼。你话呢个

AI 嗰个 AI 咩 AI 嘅窗帘啦，系嘛 AI 嘅支架啦 ，AI 嘅呢个底盘啦 ，AI 嘅制动啦，啊万事皆可 AI， 咁何妨又唔系呢啲车企同样喺度画紧呢个饼咧？嗱，小鹏都系咁讲啦，嗱 VLA， 诶、哎、可以噶，嗱，但系你双图零芯片、哦。啊，先行得到满血版本嘅。如果你系话得一粒芯片嗰啲咧，唔好意思啊，只能够拣翻个蒸馏版啦。咁起码小鹏同你讲清楚咗先啦，系咪？你可以任君选择啫，冇话逼你一定要买两粒图灵芯片嘅。啊，你相信佢嘅，啊，你相信佢以后可以圆得到呢个饼嘅，冇问题啊，系嘛？咁你咪买佢嘅双图灵芯片或者三图灵芯片咯。咁如果你话你唔相信嘅，或者你根本就唔需要咁高阶嘅辅助驾驶，有乜问题啫？啊，有平有贵，任君选择。反正咧，升级路径都话埋俾你知噶啦。所以咧，其实放喺 Tesla 嗰边咧，问题尖锐啲，因为呢个 FSD 你要使64,000蚊，人仔去开通咧，真系太乸利啦，太贵啦，而且跳票咗咁多年，大家都对佢期待值降咗好多。咁仲有啲咩咧？我都收到，好似喺嗰啲乜乜平台嗰度啊，佢话。这个尊贵的产咪这个作品创作者某音平台嗰度后台私信我嘅现成邀你去体验一下 FSD 嘅呢个字架，我话你俾啲残血版嘅有冇好事啫，我係想知道你满血版几时先引入嚟㗎嘛。咁呢件好事嚟㗎喎，等于当係鲶鱼效应咁。你话依家嘅比如讲乾坤字架又好啊 ,FSD 又好啊，或者係呢、这个神机芯片嘅呢、这个未来嘅字架又好啊，千里浩瀚 H7 啊 ,H9 啊，咁啲字架系统都好啊，咁你咪引入嚟囉。大家觉得边个好用，你咪用边个咯。系咁，其实讲到尾啦，真系智能辅助驾驶又好，什么驾驶都好啊，就系放喺自己手上嘅。因为 L3 都未嚟，系嘛 ，L4 嚟，大家都仲有好远。咁再加之 L3 啦，都系喺某啲特定嘅路段上边啦，某啲特定嘅速度上边啦，某啲特定嘅场景当中啦，你先能够合法合规地去使用 L3 级嘅辅助驾驶。咁你依家用到嘅冚唪唥都系 L2.99999， 你唔好理佢后边有几多个九，佢都唔系。L3 级嘅辅助驾驶嚟嘅，咁同埋亦都唔系全自动驾驶，真系好多人佢会讲话，哇，自动驾驶，可以喺部车上边咧睇波，睇世界杯，跟住咧可以离开双手踏盘啊，再过分啲系点啊？网上边有啲人咧系威系势咁懒叻啊，瞓喺二排嗰度啦，打开个后排娱乐屏，冚住张被喺度发视频，我话嗱，你睇下兄弟们，我依家啦喺一条高速路上边啊，我呢架车啦识自己开噶，我可以瞓觉瞓喺后边啊，睇住呢个娱乐屏，你话窝唔窝尾啊？真系唔慌唔窝尾啦，濑嘢嗰阵时候啊，条命啊得一次嘅啫吓，咁仲有啲咩更加可怕嘅咧？就系、是、做到。喺啲咩拼直直啊，喺啲咩某宝上边啊，喺啲欺骗神器啊，即係有用开辅助驾驶你都知道啦。耐唔耐呢个手要掂一掂个踏盘，如果冇掂踏盘呢佢就会提醒你啦。前前握方向盘，不然的话要你自己来接管的咯。叻仔啊，啲厂商就好似以前玩啲咩安全带卡扣咁。为咗令你贪方便嘅整个卡扣卡卡上去欺骗咗个电脑认为你已经系揽咗条安全带啦，咁佢就用咗一啲咁嘅欺骗神器。所以坦白讲啦，自驾啦，未来肯定系趋势，呢、这个无可否认嘅，呢、这个都客观存在。咁甚至乎我哋讲到嘅辅助驾驶咧，永远都系新一代嘅更加好嘅。咁但系目前嚟讲嘅话咧，锦上添花冇问题，听一听画饼亦都冇问题。但系到最后啦，正式嘅法规落地嘅时候，咁咪就知道边一个真系实牙实齿讲得到完咗自己呢个饼咯。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平台当中啦，包括好似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又或者好似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嚟到直播间就可以点下头像关注嘅。咁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搜索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924 3.8FM924 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一齐倾偈。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當夠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24路况，
5: 晏昼咁多路友记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广云路嘅沥西路口双向，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南国西路行坛广场对开往龙岗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阿江的方向都是行驶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2点去到夜晚的8点，佛山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东南风是1到2级，气温29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0%。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九二四啊，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喺九二四啦，你可以听到啊，我哋依家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嘅，咁啊睇紧直播啦，喺冲少讲车啊，冲少讲车嘅视频直播间，咁可以睇下视频直播啊嘛，我哋嘅老嘉宾啦，系嘛，我哋嘅大老猪啦吓，回归啦，大老猪你好啊，大老猪，
2: 系冲少好，大家好啊，
1: 大老猪已经满血复活噶啦吓，大家放心啊，多谢你哋嘅呢个有爱地啊，呢、這个有爱地关心、嗯、啊，有啲人话咧，系咪因为你放血放得比较多啦，所以搞到要入厂进行呢个相应嘅休养
2: 啊，系啦，适当做维护啦，系 啊，车都要去维护系嘛，人亦都要嘅、包括音响亦都会嘅，
1: 唔系因为主要话朱大佬佢上两排从520开波啦，已经系做咗啲咩520套餐，
2: 520到618咁放一年，放一两次啊，搞到身体极大嘅损耗啊，
1: 仲有咩18周年啊，整翻嘴咁样，哇，
2: 三样嘢怼埋一齐，搞到放血过量啊，
1: 难怪见今日啊朱大佬嘅精神啊都好好啊，咁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2: 系啦，身体健康好重要嘅，系啦，
1: 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朱大佬，咁啊去到咗七月份啦，系咪有准备有啲乜嘢放血嘅行为啊？
2: 放紧啦，因为我哋18周年纪念，即系我哋18周年嘅点起活动咧，系做到7月10号嘅。
1: 系
2: 系啊，咁所以依家今日1号就10日啊，10日时间，咁啊，所以大家即系想改音响攞优惠嘅朋友咧，就真系要揸紧时间啦。咁啊，如果唔系又要等一年嘅啦。
1: 先讲翻嚟紧要做嘅嘢啊，朱大佬。咁啊，先 mark 实你嘅时间先，唔系到时候你又话突然之间叫你去做啲咩嘢。嗱，7月4号。7月4号晚上，
2: 星期几啊？
1: 晚上星期六。
2: 哦，星期六，
1: 星期六晚上嘅7点半，同车时代20周年嘅晚唱会。
2: 哦，
1: 阿 Ken 哥就唱歌，小圆圆
2: 都好耐噶啦，
1: 系啊，密谋咗好耐啦，小圆圆又唱歌。然后2.0嘅天团啊，预卖你噶啦。
2: 哦，咁样系咪？系啦，即系嗌埋我过去食饭。
1: 啊，食饭，食饭应该有，应该有。嗱，听日咧，我问下肥仔先，即时 mark 实你嘅时间。
2: 系啊，应该冇问题嘅。咁我系安排好咯，系咪？
1: 安排好，
2: 应该暂时未有约嘅。
1: 啊，听日叫我哋阿肥仔去 book 你时间啦 ，book 你嘅档期啊。
2: OK，
1: 好。嗱，到时候啦，我哋7月4号晚上嘅7点半啦，我哋会去到九江嘅呢个醒提嘅1841啊，呢个1841，即系九九隔篱嘅。
2: 哦 ，OK，OK，
1: 嗰度嘅吓，隔篱嗰度约定大家啦吓。啊，咁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啦，同朱大佬倾下偈。
2: 系，
1: 咁啊，当然啦，朱大佬嚟到咧，照旧嘅。都会有猪腰，
2: 冇错。
1: 猪腰咧就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又或者系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呢一度啊，留言互动嘅朋友咧就有机会抽奖中猪腰嘅。咁呢个猪腰咧有啲老友记其实有啲唔熟啊，比如讲新嚟嘅有位摄影师什么 Gary 咧，佢就话啦：喂，猪腰系咪食得噶？唔系食得嘅，食唔到嘅。佢唔系送猪腰俾你食，
2: 系啦，一个腰猪大佬腰盘
1: 啊，猪大佬腰盘，
2: 简称猪腰
1: 啊，系啦，咁啊就唔系食嘅。咁啊 ，Kimmy 咧就话：唉，我咧就成日都大节奏啊，我都大节奏，跟住我又中唔到。其实你唔系中唔到啊。你中咗好多次啦 ，Kimmy 仔，
2: 你攞十几只啦，
1: 啊十几只，
2: 俾咗十几次咯，俾啲机会人哋先得噶，
1: 系咯，你又要朱大佬放血，系嘛，朱大佬血都要俾到唔同嘅人啊嘛，雨露均沾啊嘛，
2: 冇错冇错，人人都可以享受到福利先好噶嘛，
1: 哦，有人咧话朱大佬啊，过去送礼品啦，大奖就系音响一套，
2: 哦，咁好啊，
1: 咁好啊，你讲系嘛 ，Kimmy 你讲啊。
2: 我睇下送咩礼物咯，系嘛，份量比较重嘅，送到音响你又如何呢？
1: 喂，终极大奖不如就抽到音响，
2: 系啦，咁关键送咩礼物俾我先
1: 啊？好啦，咁我哋翻去密谋下先啊，因为你过到去咧，肯定就要整翻啲大礼俾你啦，
2: 系啦，
1: 起码重啲先嘅，
2: 重啲系嘛，
1: 起码重啲嘅，
2: 即系好鬼重嘅，
1: 礼重情义都重。
2: 嗱咁啊，如果系。即系如果系做得度缩啲咧，就话我送个低音炮俾你，我唔送功放俾你，
1: 系
2: 咁你系咪要加功放啊？
1: 绝好啦，咁啊讲翻啦，因为七月十号之前咧都会有翻相应嘅套餐优惠啦。咁朱大佬上一次我哋阿文仔过嚟讲咧，就已经好多人都话啦，喂得点水，未试过咁优惠，
2: 系啊，
1: 都想你讲一讲先啊，因为好似几大套餐咁样，
2: 系有九大套餐啦，系嘛，咁啊由2000多元到30000多元嘅，咁啊一共九个方案啦，
1: 系，
2: 咁啊反正就系、是。即系价钱方面咧，我计嗰条数最低嘅做到4.6折，系、啊，咁啊价位高啲嗰啲咧系做到7折左右嘅，即系喺正价基础上啊，
1: 系
2: 我哋平时好多人关心嘅嗰个珠峰纪念版咧，就实际就系做到5折左右嘅，系、即系比平时即系喺原价基础上咧，咁我哋做到大概5折左右啦，即系相当于我哋之前一路做开嘅8000多元，咁啊依家都系7900多元啫，实际平咗差唔多1000元嘅，咁啊所以呢个价位，而且个最主要就系话佢个 DSP 亦都升级咗，
1: 系、
2: 即系喺以前个艾文斯嘅 DSP 基础上升级成 Seven 嚟嘅 DSP， 呢个 DSP 差价咧接近成1000元嘅，系啊，咁啊所以呢个就系变相叫做降价，亦都系。增量
1: 啊！
2: 人哋话即加量唔加价，我话加量又减价。
1: 喂，仲要咧，唔使担心产能嘅问题
2: 啊！
1: 全部都系现货嚟嘅，唔使等车。
2: 冇错，系啊，我哋套餐全部都系有现货嘅，唔需要等嘅。系啊，嚟到就即系只要你预约好就可以安装噶啦。
1: 咪仲有咧，啲人就话，即系我早早两日去到嗰啲某一个好似油车嗰啲 4S 店嗰度啦，佢就唉，去到咗七月份啦，咁咧好似准备进入咗淡季咁，咁我唔知道，好似音响改装咁，究竟系买咗新车之后咧，我即时嚟去改会比较好啲，定系话喂听听先啦，系嘛，唉，到时有钱再改咁，
2: 我都系。

0: 一句早改就早享受
1: 啊，
0: 系嘛？你听听先有乜意啊？嗱，好似我先你话有两个客户，
1: 啊、
0: 都系啲老客户嚟嘅，即系之前十几年前已经喺我度改音响噶啦。
1: 系
0: 咁，佢一部文界，一部上界，
1: 啊，都系界，
0: 系啦。咁诶，诶咁啱啊，同事嚟咯。咁啊，当然预约好嘅。咁一个使咗两万几，一个使一万零，不过使万零个今日亦都过嚟再升埋级，又升多万零。咁佢听过嗰部车肯定唔同啲噶，系嘛？咁佢嗰个上届嗰个车主咧，即系佢就话，佢啱买咗都系两部车，都买咗十零日就过嚟啊！即系上一排之后，系咁佢话，问过 4S 店，佢话。冇话唔保修嘅，即系只要你唔好剪线啊，唔好搞啲咩嘢就即系唔好剪啲线，唔好破坏佢啲嘢就可以。
1: 点解会破坏佢啫？
0: 我哋冇
1: 破坏，
0: 系啦，都系原装位专车主用对插。咁个车主话有乜所谓啊？保唔保修？我即系佢就算唔保修都系音响唔保修啫。我揾你朱大佬保修咪得咯，系咪？即系佢唔影响部车其他嗰啲嘢噶嘛。特别三电嗰方面，我唔会喐你噶嘛。就算系接线都好啦，即系我哋喺呢个有一个细电池嗰度嘛。即系油车都有旧嗰啲细电池嘅，电车亦都有噶嘛。我哋喺嗰度取电就攞电源吓，即系取电之后咧就直接供俾音响设备去使用咯。咁同埋你连接你主机音源嗰部分咧，都系一个专车专用嘅插口嚟对插嘅。咁你对插咗之后就唔需要剪你任何线路嘅，直接等于你手机充电啊插落得啦，系唔需要搞咁复杂嘅。系啦，咁啊，所以就音响呢方面咧，就无论油车又好，新即系电车又好，新车又好，即系反正。你有改音响嘅需求，直接就过嚟去改就得啦，唔需要担心话售后啊、保修啲嘢。因为我哋涛哥做咗十八年啦，系未听过任何一个顾客话因为喺涛哥改音响而导致佢部车唔保修嘅。
1: 系
0: 啊，就系咁自信
1: 啊。OK， 咁啊，仲有更加自信嘅系点咧？即、就、系、是、包括我哋讲紧嘅呢啲咁嘅几大套餐啦、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啊，你可以你预算充足，可以加翻少少钱、升级单品嘅。单品都有价格优惠，
0: 冇错。单品嘅话，我哋亦都系有个八折嘅优惠嘅。咁当然啦，有啲老客户咧，即系佢系帮衬得比较多啦，同埋都倾偈咧，即系可能有机会，即系你磨下店长啦吓、即系可能喺八折基础上仲有少少优惠嘅。
1: 唔系，我想磨下你
0: 啫，攞个二头价咯，系嘛？
1: 磨下你啦，
0: 你磨我做咩啫？
1: 磨下你啦，磨下你，你价格咪仲多啲咯？
0: 咁肯定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呢一次十八周年嘅活动咧，即系除咗我哋一向都好优秀嗰套珠峰纪念版之外啦，即系我哋第一次推出嘅一套牙文斯嘅三分频套餐啦。即系呢个方案系亦都成咗今次我哋店庆嘅一个爆款啊。咁呢个方案咧就系、是原价系做到13,500嘅。
1: 13,500
0: 系啦。咁我哋做套餐价系做到6,980
1: 啊，
0: 系啦，咁然之后我哋十八周年嘅店庆价咧系做到6,200+嘅啫，
1: 啊，
0: 系啊，咁啊好抵玩嘅，咁佢包含咗前门就一对三分频嘅喇叭，
1: 系
0: 后门两分频，仲有台 DSP 功放，仲有四门嘅双层隔音，咁包括呢个方案，上次我哋攞爆活动嘅时候，阿King哥过嚟我哋铺头度直播嗰阵啦，即系我喺现场喺我部 Benz 嗰度都装
1: 咗
0: 嘅，
1: 啊，装呢套
0: 现场试听，即系喺俾大家喺直播嗰阵去试听，即系呢套。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1: 不是直播有点失真，你去到现场听还正，
0: 直播失真，虽然
1: 现场
0: 还正，很多人听到都说已经很好听了，
1: 啊，
0: 是啊，那现场听呢，即是你直播的时候听到和现场听，即是最多最多就打个两折到的，即是给你听到最多两折的，现场会更加靓的，
1: 喂，那么讲到 去到你们现场的话呢，试音房有啊，跟住几大嘅，即係我哋啲车上边啊，有咩试音嘅车呢，即係已经装好咗俾你听。
0: 我自己都有几个方案嘅，即係包括我剛才讲我部Benz插一套十几万嘅音响出嚟，就装返套几千蚊嘅三分频音响上，专门係俾大家试听啊，我就停啦，依家我好少开部车，就停咗喺铺头等啲客户有阵时嚟到就可以试听下。
1: 有冇一种可能係你唔舍得开呢？
0: 唔系喎，咁因为依家开电车，
1: 你开电车你唔舍得开啫嘛，
0: 经济实
1: 惠，你冇扮嘢喎，你冇扮嘢喎，系你唔舍得开啫。
0: 即系好贵啊，依家咁啊，所以就俾大家听啊，就唔错嘅，即系呢一套6,980嘅套餐，即系大家都可以随时过嚟试听嘅吓。咁啊，仲有珠峰纪念版呢套啦，即系我哋有一部思域嘅样板车，就装好咗8,848呢个珠峰纪念版套餐嘅。咁呢个方案都系前后有八只喇叭啦，有 DSP， 有功放，有钉炮，有埋隔音。呢个方案亦都系性价比，我认为系最高嘅。系啊，咁啊，所以就都好多人过嚟即系试试佢啦，系嘛。咁啊，另外有部深蓝， 深蓝 SL03

0: 系啦，咁啊都系我哋公司同事嘅，咁咧就系装咗嗰个13800嗰个套餐啦。
1: 哦，
0: 即系我哋13800套餐就话前门咧就系用咗一对施芬尼进口嘅一对金刚喇叭，即系呢对喇叭喺音响界其实都几出名嘅。
1: 嗯，
0: 系好多好多客户都试过，即系佢性价比高，最主要就
1: 系
0: 即系呢对喇叭单卖都要去到5980蚊嘅，
1: 单卖都5000几蚊。
0: 系啦，咁我哋而家做到。连埋前后喇叭，有功放，有低音炮，有埋 DSP， 有埋四门隔音，
1: 嗯，
0: 咁都系13800套餐。依家18周年店庆咧，系做到12000几嘅啫。啊，所以好抵玩噶，呢度成套原价要去到20000几蚊噶。
1: 嗱，因为咧头先朱大佬讲咗九大套餐咧，如果系头先未听清楚嘅话咧，可以去边度睇一睇啲套餐？譬如啊，好似菜单咁啊，菜单咁睇。
0: 咁你睇下啲菜单咧，即系你可以关注下我哋个微信公众号啦，系陶哥汽车影音啊，陶哥汽车影音，即系我哋个公众号上边咧就有晒呢一次18周年店庆嘅活动，即系所有嘅一啲套餐，即系。优惠嘅活动方案，
1: 嗯，
0: 即系你睇一睇，即系总有一款系啱你嘅，
1: 嗯。喂，仲有一种咧，就系依家嗰啲新能源车咪有人几廿只喇叭嘅，话系威系细咁啊，越多越好咁，
0: 嗯。
1: 啊，好似新能源车咁几廿只喇叭嗰啲，如果真系要改，你啲套餐啱唔啱啊？
0: 有啲啱就有啲唔啱，咁但系特别多套即系多喇叭啲咧，即系一般12只喇叭楼下嘅都可以嘅，系、包括有啲16只喇叭，有啲都可以。咁、如果系去到超过16只喇叭咧，即系有啲20几只喇叭嗰啲咧，就要更换一台更加靓啲嘅一个处理器先得啦，即系个 DSP 处理器啊。咁啊，就好似我哋先系改嗰部上街同埋文街啦，即系佢哋都系有一台施芬尼有一台 BO32 嘅呢个系362路嘅，即系呢个 DSP 咧就可以装嗰啲车型啦。咁你嗰啲多喇叭嘅，你可以简单啲嚟讲就话单单装台 DSP。咁呢个又可以重新调一调音，效果会好咗。咁另外一种方法就系话加多呢个 DSP 嘅情况下，再加多一台细功放。推你原车嘅低音炮，又或者系加多一个低音炮，系啊，即系咁呢个组合咧就比较简单啲，就话唔会影响你原车任何嘅嘢啦，咁同埋亦都有即系原车喇叭亦都唔会更换你嘅，咁啊就但系呢个前提就系话要你原车嗰套音响个喇叭有翻上下质素嘅，如果质素唔够嘅，建议都换埋喇叭咯。
1: 唔系，如果你换埋喇叭咧，听嗰啲 GU 啲歌就会特别
0: 之
1: 沉浸式体验，
0: 好多。
1: 嗱，我哋嘅林 JQK 啦，佢喺直播间就话：，得闲打个卡先啊，多谢晒朱大佬嘅注意啊，音质真系冇得弹啊，不过少咗阿老朱唱歌啊，就有啲可惜，或者系少咗老歌少咗啲，我比较中意听啲旧歌嘅。
0: 哦，咁样嘅系咪？呢个车主系咪啱啱改好嗰部咧？
1: 我唔知道佢系咪啱啱改好，
0: 系咪啱改嗰部汉兰达咧？
1: 应该如果系啱啱改好咧，汉兰达嘅提升就好多啊，因为讲紧好似日系车咁啦，咩威兰达啦、锋兰达啦、汉兰达啦、豪影啊、CRV 啊，一个系改音响，另一个咧就系隔音方面嘅提升。基本上系咁嘅。寻日我喺直播间嗰度咧，有位朋友佢哋开豪影嘅，咁开咗豪影之后咧。我就话去到嗰部大堂上边啦，我试驾完之后，佢谂住买大堂啊嘛，咁我就话喂，大堂部车我自己觉得我试驾完之后短板系点咧？佢虽然有双层夹胶玻璃啊，但系啲噪音会比较大少少嘅，咁佢话唔怕噶，冲。我系开豪影嘅，我一对比之后，哇，嗰部车简直就好似，简直就好似静谧性好咗好多咁啊！
0: 唔需要讲嘢，
1: 唔需要讲嘢嘅，因为如果你系开住日系车过去嚟做音响提升或者隔音方面嘅提升，
0: 眯埋眼都有提升嘅。
1: 朱大佬嗰啲视频号嗰度咧，一对。呢啲咁嘅视频就系咩啊？就系锋兰达嘅改嘅，
0: 锋兰达啦，威兰达、汉兰达啦，咩兰达啦吓，
1: 咩Sienna嗰啲啊，系嘛？
0: 系啊，本田啦、丰田啦、日产呢啲车型都系即系极度改装主力嚟嘅，即系针对音响减呢一块。系啊，咁啊，包括我哋依家都有部 Benz 嘅商务车，
1: V Class
0: 系啦，喺度做紧全车隔音嘅，咁系做到都好昂贵啊！呢套隔音超30000蚊嘅。
1: 喂，我觉得系咁，如果佢开得 V Class 嗰啲朋友，一系就。 都系基本上商务接待嘅啦。
0: 系商务接待嘅，咁老细都系坐后边嘅。咁佢好注重老细话，一定要做到好安静啊嘛。咁所以当时俾佢拣嘅时候，佢都拣咗一套。最高端嘅嗰套全职价啊嘛，即系超过30,000蚊嘅总造价。
1: 咁都要老细签单先咯，老细入口啊嘛。
0: 系啊，咁啊，但系我哋部车出去试驾，特登兜一转高速，已经系了解。

0: 太燥、风燥、路燥，仲有一个佢个风燥最主要就系老板你知坐后边嘅啦。咁你中间嗰度趟门咧，佢个风燥漏风非常之严重。
1: 咁嘅喎，
0: 系啊，呼呼声噶，
1: 哦，
0: 系啊，咁我嗌文仔当时都去攞咗个仪器啊，即系拍住视频
1: 啊，
0: 去 check 住啲数据，记录好呢啲数据噶嘛，睇下做之前同做之后佢可以降到几多咯，系啊，即系呢度特别系喺门板呢方面嘅密封嗰方面咧，即系我哋亦都系做咗一啲比较严谨嘅方案啦。
1: 喂，咁如果按照你咁讲，其实 MPV 佢依家通病。噪音系通病，系咪就放咗喺呢个门边？
0: 噪系最大嘅，因为佢个车型咧就面包车啊嘛，即系佢又比较企嘅，
1: 即系撞风面积比较大啲，
0: 风比较大，特别系嗰个喺窗边嗰度漏入嚟嗰啲风啦，就特别犀利嘅。咁佢呢个有门框嘅，咁啊咁，但系佢呢部车确实咧就。比较斋咯，即系讲真句，
1: 唔系佢真系，你唔俾人哋买咗部真系斋车翻嚟，跟住就各样嘅升级，商务车升级好多嘢玩噶，
0: 好多好多，
1: 好多啲咩 Sienna 嗰啲，好多人系买咗部最平嘅，
0: 系
1: 系嘛20多万左右，翻嚟慢慢执，慢慢改，好窝尾嘅。喂，有啲人真系好中意玩呢一种叫做个性化，就好似听音响嗰种，
0: 冇错冇错。咁啊，音响亦都一样啫，都系同车其他车改滤丝一样，都系。針對翻你自己嘅個人需求，咁我哋去調整咯，係嘛？咁反正改裝就係要個性化嘅嘢，即係改到你自己想要嘅嘢。咁係肯定，即係每個人特別後生仔啦，係嘛？即係想有啲同人哋與眾不同啦。即係
1: 首先個顏值高啲先。
0: 係啦，等於你著件衫咧，想同人哋唔同㗎，係嘛？即係你撞到好尷尬㗎，一樣嘅。
1: 即係好似你揀未來，仲要整個橙色就係咁啊。係。
0: 所以啲人橙色少人揀。
1: 係啊，就係唔想同人哋有相同嘅，叫做唔中意。
0: 所以咁多年我買車都好特殊嘅，係咪？之前買部斯巴魯都要買傲虎嘅，我哋南海第一部啊，點樣？
1: 我就係你。
0: 係啦。咁后屘又整部 Benz 都要整两只门嘅、
1: 啊。啊，但你点解拣银色咧？咁低调嘅，唔似你、啊。
0: 当时系现车，我想要白色，但系当时现车系得银色。
1: 哦、
0: 啊，因为冇办法，当时系比较急啊嘛。佢话白色要等两个月，咁诶唔等啦，咁啊都系有银色度就直接要咗啦。因为嗰辆车当时系银色、
1: 白色、黑色，
0: 冇啦。
1: 啊，再
0: 三色，
1: 三色，
0: 只能够拣颜色咯。
1: 哇，依家唔同咁整啲改色，
0: 依家有红色都有啊，依家。
1: 唔系，依家有啲颜色咧，仲要整埋晒啲奇离古怪嘅名噶喎。
0: 系啦。
1: 啊，咁车唔系车厘车厘子。
0: 总之咧，扮
1: 牛油果。
0: 系啦，扮晒
1: 啊。啊，什么紫，唉，各样嘅颜色。喂，我觉得下次你嗰啲套餐咧，改翻啲。劲啲嘅名
0: 字都有嘅，
1: 即系人哋可以攞啲咩《山海经》嚟做底盘啦，系嘛、啊？用佢起个名字做底盘啦，系嘛？《山海经》嚟做啲咩技术啦，系嘛？你除咗珠峰纪念版之外，你睇下有冇啲乜嘢什么峰啊，系嘛？
0: 有嘅，
1: 高明第一峰纪念版啊，咁样佛山第一峰
0: 都有谂过嘅，即系反正。即係經常套餐，我哋每年都會變嘅，咁啊，當然名亦都可以每年都變啦。咁啊，唯一冇變過都係珠峰紀念版啦。
1: 唔係，我就想兜翻呢句，唯一冇變嘅就係對我哋消費者嘅真心。
0: 呢樣係即係講真句，我哋做咗18年啦，即係做音響呢一塊。咁最開始我哋一個純粹一個興趣，即係我由94年開始就中意聽音響啦。即系一路都中意听，咁啊读书嗰阵已经系机不离身咁样嘅，瞓觉都听住。
1: 哇！你嗰阵时真系好有米喎，唔系讲笑。你94年咩概念？94年你系咪你 CD 都未有 ？CD 都唔兴喎。
0: 嗰阵已经听 CD，
1: 有 CD 啦，
0: 有听带啊，听 CD 都有，即系
1: 磁带嗰啲咯。
0: 系啊，即系我听 CD 比较多咯，系啊，听 CD 比较多，所以。我嗰日先闹鬼我一个客户，咁佢成日话，即系同佢喺度讲听感呢方面嘅嘢咧。我话你成日买啲翻版 CD 嚟听，我由细到大都听正品嘅，出咩声我自己已经印咗喺个脑度啊。你成日听老翻，咁你同我讲标准啦，点样讲啊？
1: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如果大家去打开嗰啲网络平台啊，即系音乐嘅平台当中咧，佢咪要你开会员嘅？
0: 系啊，
1: 系咪开会员咧？仲有啲咩环绕立体声啦？啊，什么叫高品质嘅咩至尊音响啊？
0: 系啦，
1: 呢一种咁样样系咪真系？你觉得真系有区别？
0: 如果听歌嚟计咧，你最好就系用翻高品质就得啦。
1: 哦，
0: 嗰啲咩环绕啊，嗰啲乜鬼嘢嗰啲咧，就系睇电影。
1: 睇电影
0: 系啊，听歌咧一定要用翻高品质，即系呢一个先系我哋讲嘅立体声。啊，立体声呢个先系以音质为标准嘅。咁你要环绕嗰啲咧，你若睇电影就好靓，但系听歌就好唔即系好难听嘅。
1: 唔系，即系难听系讲到佢。

0: 佢有啲揞住个嘴喺度讲嘢，
1: 而系佢嗰把声好假，
0: 好假。
1: 即系我哋讲嘅又好
0: 电子味好重，
1: 系啦，电子味重，同埋好好虚意啊，把声系好虚嘅，即系佢系摆明就系话加咗味精嘅嘢咧，即系我哋讲嘅加味精嘅数码味咯。
0: 啊，明白晒啦。啊，咪照啊呢个摄影师 Gary 就话，讲嘅咪就系我咯。我试咗大堂之后，觉得豪影系嘈好多。咪、其实你要唔要考虑一下咧？去朱大佬嗰度试一试个隔音。豪影改咗 N 多，
1: 唔使讲啦，豪影
0: 改咗 N 多，唔使讲嘢，
1: 系啊，点做都有效噶啦。
0: 啊，最平最轻强嘅，如果就升级，
1: 5380蚊，
0: 5380
1: 车隔音，
0: 嗯，
1: 即系豪影呢部车5380蚊已经有效果啦。
0: 啊，
1: 进口嗰啲都唔使用啊，诶，当然用咗更加好。啊，咁你进口嗰啲依家打折都系7000几啫，
0: 啊，
1: 系啊，即系加多2000蚊松啲啦，
0: 2000蚊松啲，啊，唔紧要嘅，啊，到咗我哋再即系认真工作多一两个月咧，呢2000蚊点都翻得到嚟噶啦，
1: 我相信啲作为买得起大堂嘅人，认真工作一个月已经翻咗嚟啦，咪一个礼拜已经翻咗嚟啦，
0: 喂，我几想讲话，你94年喺度听啲正版嘅嗰啲人，你先犀利。
1: 唉，嗰啲盖式啊，盖式
0: 啊 ，OK， 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另外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等阵咧，我哋就会喺线上咧回复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关于汽车音响升级同埋关于隔音升级嘅问题，去补一补时，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2: 下午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100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嘅联合路口往广州，广云路嘅沥西路口双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南国西路恒坛广场对开往龙岗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小高速嘅广和大桥往阿江嘅方向都系布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

0: 守好你嘅銀包。
1: 防災滅災大過天，我哋今日講安全。
2: 電線老化及時換，充電不放枕頭邊，滅火器會操作，逃生路線記住先。
1: 煤氣用完即關閥，插頭濕手不能拔，突發情況不亂套，彎腰揞鼻走快啲。
3: 個個回應急，人人講安全。
1: 排查隱患早發現，守護安全每一天。
4: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啦，咪瞌眼瞓啊！再次翻嚟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直播间，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我哋嘅朱大佬。朱大佬你好，
3: 系聪少，大家好啊，
2: 系嘛？朱大佬咧就话啦，喂，我哋头先喺咪后一倾啦，啊，倾完之后先发现啦，哇，原来好多老友记咧对于呢个音响嘅向往系咁嘅。嗱，我自己向往系点咧？暑假。咁我就諗住去洋西沙扒灣，咁，我一直咧喺幻想緊呢個場景咧，就係將架車可以開落海灘旁邊，
3: 開落海灘先，
2: 旁邊啊，咁啊打開個尾門啦，好似人哋嗰啲即係宣傳嗰啲海報咁啊嚇，係嘛，整啲露營椅啦，咪搭翻個嗰啲帳篷啦，跟住開大個音響。喺度唔好擾民嘅，啊嗰一種比較溫和啲嘅音樂，柔和啲嘅音樂，哇！呢個場景，跟住吹住海風係嘛，飲住啲椰汁，哇！諗都好正。啊，朱大佬，你改咁多，有冇試過呢啲咁嘅場景嘅啫？
3: 肯定有啦，
2: 你啲場景更加多噃。
3: 係啦，呢啲我哋都經常噶啦，以前去即係特別係零幾年到一幾年嗰陣啦，即係我哋成日周圍咁去玩噶嘛，咁啊特別有啲車，我哋當時開揸部掃把佬咧，真係鏟個落海灘噶。
2: 你又威水啲，你真係全市四區，
3: 落個啲沙灘度咁樣踩過係嘛，亦都打開部車咁樣去放個音響啊，炸一炸，大家有陣時露營啊或者燒烤嗰陣，即係起碼有歌聽下啊嘛。啊，你即係呢啲已經玩過好多噶啦，以前
2: 沙地。真係要留意返远唔远。我上一次就係去到青唔係青島南山海，定係好似南山海度面见到有人呢，佢开部猛龙嘅。佢点样呢，开部猛龙，跟住呢就係諗住去海滩边，嘩，可能开开啦，感觉下，等你睇下，嘩，部车好威喎，喺度我喺度间水喎，部车。
3: 係啦。
2: 好啦，点知佢就跪低咗喺度。啊！嗰阵时系晏昼嘅4-5点钟，咁啊睇到啦，佢就
3: 涨潮啊！
2: 好在嗰阵时唔系涨嘅，唔系涨嘅。跟住佢谂住自己喺度通过自己嘅呢啲技术啦，开出嚟，发觉唔掂水，咁啊 call 咗几个人过嚟垫啲木板什么什么东西嘅，都系出唔到嚟。咁我哋睇咗下热闹之后咧，其实我好想帮佢，但系见到咁多人喺度，使乜帮啊？系咪？
3: 冇错。
2: 好啦，咁啊翻去酒店休息。好，休息完之后咧，食饱饭啊，咁又去海滩行下，
3: 仲喺度啊？
2: 咁佢仲喺度。咁后屘我就八卦去问一问佢，我话：诶，师傅，咁你依家咁即系点搞咧？仲未出到嚟？佢话：唉，原本谂住悭钱嘅，谂住唔叫啲拖车啊，唔叫啲咩吊机之类嗰啲，唔得啦。我依家叫咗拖车，叫咗嗰啲即系救援队过嚟救我先掂水，咪搞唔掂啊！所以咧，你真系出去玩嗰阵时啊，注意下啲咩路况啊！有时候幻想嗰啲场景系好美好嘅，
3: 因为我哋已经经验好充足噶啦呢啲吓啊呢啲，所以有啲遇到咩问题，其实我哋即系呢啲
2: 结队
3: 十几廿年前已经系玩晕晒呢啲嘢，系已经依家就系过咗呢个叫兴趣噶啦。
2: 依家仲兴翻
3: 系啊，就系依家当然亦都有好多人会兴翻嘅。我哋间中有阵时啲周末啦，咁样出或者唔一定周末嘅，即系有阵时出去，即系好似先嗰排我哋无端端咁样，突然间铲上去阳山
2: 啊，食鸡，
3: 咪睇夜空啊，
2: 睇夜空啊，就咁简单啫咩？
3: 开部车上去，咁咪喺部车度瞓咗一晚。

0: 跟住喺出边又烧下烤啊，饮下咖啡啊，饮下呢样嗰样啊，咁啊跟住第二日啊一早就谂住睇云海啦，系嘛，咁啊结果身体抱恙啊，行咗行咗三百一里已经啊打咗退堂鼓啦，上唔到去啊。
1: 好啊，咁我哋就倾完咗啦，即系啲去玩嘅各样嘅嘢啦吓，咁啊去玩嘅话咧，当然有翻到靓啲音响，咁就自然系一种享受嚟嘅。
0: 咁肯定啦，即系特别你依家暑假咧，好多人都即系有准备自驾游嘅一啲即系安排啦，系嘛。咁当然咧，就我哋因为七月十号之前咧，都仲系十八周年店庆嘅一啲优惠活动，咁啊，所以咧就喺七月十号之前咧，即系又或者安排出去玩之前咧。整翻到靓音响，
1: 咁
0: 你起码出去嘅时候咧，即系开得内宴嗰阵，有套靓音响听，真系人都会舒服啲嘅，系嘛？
1: 跟住我哋就回复喺我哋佛山家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啲老友记嘅问题先啊！呢个132嘅朋友佢就问啦：二一款运动 CRV 想换音响加隔音，4000蚊左右嘅预算。
0: 4000蚊左右啊！咁我哋有个5280蚊嘅嗰个艾文斯方案啦。咁佢係前后係八隻喇叭嘅，咁咪有 DSP 功放啦，即係有埋嗰个四门双日隔音嘅，咁呢个方案我哋原价去到超9000蚊嘅，咁我哋做套餐价就5280蚊，咁依家我哋十八周年店庆呢就仲可以享受一个9折嘅优惠，就围到4700几蚊，咁你俾你4000预算可能多咗几百蚊啦，即係我觉得係可以考虑下呢套、
1: 好，咁4000蚊左紧啱晒。其实都几 warm 味，多出嚿水。
0: 呢套装 CRV 系装好多嘅，即系呢一套同埋嗰个珠峰纪念版呢，即系呢两套系装 CRV 系装得最多嘅。
1: 好，咁啊呢个 Sky 咧想问你，朱大佬冲四下午好啊，我部啦马自达嘅 C5，想做全车隔音升级下音响嘅，预算咧就10000蚊左紧，有咩方案呢？
0: 10000蚊左紧就嗱，试下嗰个5000零蚊嘅嗰个全车隔音方案啦。咁全车隔音就包括咗引擎盖、叶子板、四周门底盘、尾箱同埋个尾门嘅，咁啊呢再呢个全车隔音就5300几，咁啊头先介绍嗰套5000几个方案啦，音响方案，咁啊围到4700几嘅啫，咁啊加埋就啱好10000，咁啊当然啦，套餐入边嗰4000几亦都可以置换分几百蚊嘅一个双层嘅隔音出嚟嘅四门双层隔音，即系因为套餐送咗噶嘛，全车隔音亦都包含咗噶嘛，
1: 系，
0: 但我可以置换分几百蚊出嚟噶嘛，当然你唔想置换亦都得，可以装个其他车，或者送俾朋友
1: 又得，
0: 亦都冇问题嘅，系啊
1: ，OK， 佢问你到店使唔使预约啊？
0: 需要嘅，咁你最好就加我哋公司客服嘅微信啦，系咪叫做讲个电话啦吓，
1: 系
0: 好耐冇讲过啦，手机吓1892322 3365，
1: 你再讲多一次，
0: 189 2322 3365，
1: 我几惊你窒下窒下，
0: 我都好耐冇报过呢个号码啦，
1: 上一次抽猪腰咧，就因为报咗呢个号码，跟住喺视频号当中咧，有位人俾人禁言咗，电话号码一直喺度打你呢个电话号码出嚟，真系仲有人记得嘅。
0: 咁你或者系简单啲啦，即系你朱大佬玩音响或者佛山涛哥汽车音响两个嘅抖音号啦吓，即系你喺抖音上边私信我亦都冇问题嘅。咁你私信我之后就可以将你想预约几时嘅，你话我知，咁我同客服讲声啦，系嘛。
1: OK， 咁呢位顺德梁生就想问你，朱大佬一般改个音响啦，几耐要过去调音？
0: 第一次改好咗之后呢，一般我建议听一个月左右啦，咁就过嚟做第一次啦。咁第二次就大概3个月到6个月左右啦。咁即係睇你听得多你就早啲过嚟啦，听得少嘅话你咪迟啲过嚟啦。咁因为我哋要等音响要完全煲开佢嘅效果就会係完全两回事嚟嘅。咁一般调两次都差唔多㗎啦，咁你如果你想调埋第三次嘅话都冇问题嘅，咁咪要可能1年左右啦，咁你调到但当然我哋终身免费调音，你想几条调都得嘅，咁但调到点样调都已经去到极限啦，冇得再调啦，即係点调都有咁效果啦，咁呢个就真係已经到咗极限，
1: 咁咪可以升级啦，
0: 係呀，咁如果你仲有要求嘅咁亦都可以再升级囉，呢啲都係因人而异嘅。
1: OK， 咁呢个阿耐心佢话想问朱大佬一个好专业嘅问题，依家呢嗰啲音乐平台啲音频格式啦，咪原本咪 MP3 嘅，包括无损嗰啲，咁然后咁佢想问乜嘢呢？包括无损嗰啲喎， 即系佢问你系咪都系 MP3 格式啊？系啊，
0: 咁啊，反正平台嗰啲咧，就系你俾会员啦，你俾会员为嗰啲。

0: 質咪高啲咯。嚇、實際我哋就係睇佢首歌佢嘅有幾大啦，有啲得幾個 AM 嘅，咁、有啲十個 AM 嘅，有啲二卅個 AM 嘅，有啲過百 AM 都有嘅，係嘛？咁、有啲甚至乎兩三個 G 一首歌都有嘅。咁呢啲就係、要睇唔同嘅平台佢提供嘅一個數據俾你啦。咁、我覺得你一般開咗會員之後咧，揀翻啲高品質嗰啲去聽就 OK 嘅啦。
1: 嗯，好。咁然後呢位係開吉利銀河 E8 嘅車主，佢話預算就6000啊，中意聽啦嗰啲電音作品。咁啊，6000蚊左右，諗住加低音炮同埋三分頻，有冇得搞？
0: 6000蚊有三分频有低音炮啊、我搞唔到咯，
1: 啊搞唔到啊，
0: 系系真系搞唔到，系啊，咁我简单啲嚟讲，俾一个最基础嘅方案你啊，咁我哋有个珠峰纪念版，呢个系8848蚊嘅，咁我哋依家做咗跌拼价九折，就系为咗7900几蚊嘅啫，咁然之后你喺呢个基础上再加多对中音。即系大概就原价3000几嘅，咁打个折就2000零蚊嘅啫，咁就大概围到10000松啲啦，10000几百蚊啦，就可以满足到你嘅要求，但系你讲个6000蚊想满足你呢个要求，我呢度做唔到，即系有啲店家可能会做到，即系但系嗰啲俾啲咩产品你我唔知啦，系啦，咁因为有啲店家咧。即系我哋呢套，我头先俾你呢套咧，就话有一个纯低音炮，系嗰啲冇原低音炮嘅，仲有一个系纯功放，系叫做 A B 类嘅四声道功放。但系出边好多店家就算做都好啦，佢系用 D S P 代替功放，咁佢推啲喇叭，咁佢发挥嘅效果系有限嘅，所以我建议你就6000蚊预算肯定，即系你想好效果肯定唔得嘅，即系建议你加多少少。咁特別係幫你配嗰啲凳底低音嗰啲超薄低音咧，放凳底或者酒吧感覺嗰啲咧，掉頭走得啦，千祈只要佢講出呢句話，你掉頭走得，唔需要再同佢傾偈嘅。係啊，呢啲、
1: 即係冇可能做到嘅，
0: 係冇可能做得到嘅嘢。係啊，
1: 好咁啊，睇下呢位開009嘅車主啊，極黑009預算10000蚊左右，朱大佬有冇咩套餐係啱我嘅咧？
0: 要睇你嗰度原車音響係有幾多隻喇叭。系啊，如果佢系比较小喇叭，即系10只8只嘅咧，10000蚊左紧诶，拣个套餐得啦，喺我度啊，拣个10000蚊左右嘅套餐都 OK 嘅啦。咁如果你系原即系好多只喇叭嗰啲咧，你就要加一个高品质嗰啲多路数嘅 DSP 啦。
1: 系
0: 就10000蚊左右，差唔多就10000松啲蚊啦，即系打完折之后，应该10000蚊左右都可以做得到嘅啦。咁具体系点样？我建议你可以先到店，即系帮你睇一睇，然之后再帮你专门订制一个方案啦。咁因为有阵时音响咧，就线上同你倾，只能够话大概咁样沟通下啫。即系具体你到店嘅时候，我哋先知道你一个真实需求。
1: 系
0: 即系咁样，咁我哋先咧会减少一个推荐嘅错误啊嘛。咁有阵时音响。你装啲乜嘢音响？有阵时话好听与唔好听，其实沟通呢个好关键。
1: 系
0: 因为线上沟通好多时又系因为你有阵时可能我理解错误，又或者可能你表达错误，咁啊导致到大家都有错误。到时就搞得唔好听嘅时候，都唔知追责边个啦，系嘛？
1: 唔系主要咧，就线上沟通，沟通咩咧？沟通钱嘅啫。
0: 系啦，咁但系有阵时你，但系有阵时我推个方案俾你都唔准嘅，我沟通钱都冇用噶，系嘛？要嘅效果啫。
1: 呢位叫做阿崔，佢就想问你啊，奇骏啊，预算啊9000蚊啊，原车喇叭感觉就一撇嘢咁唔好，咁同埋咧想做埋全车隔音啊，就9000蚊预算，搞唔搞得掂？
0: 9000蚊预算可以嘅，咁我哋个5380蚊嘅嗰个全车隔音方案啦，咁同埋4000几蚊嗰个音响方案啦，即系前后门喇叭。换换佢加个 DSP， 咁啊四门监嗰度可以置换翻出嚟，咁啊就大概9000蚊左右，应该多可能多100-200蚊嘅啫，系啊。
1: 好，话呢位中意听 K-pop 嘅话，佢话啦，我小鹏嘅 P7， 然后咧预算就大概5000到8000蚊到啦，咁就中意听即系嗰啲女团嘅歌，
0: 女团嘅歌，
1: 即系可能乒乒乓乓嗰啲啦，比较节奏感比较强嗰啲嘅，咁啊大概5000到8000蚊到啦，朱大佬有冇推荐？
0: 小鹏 P 七，新款定旧款先？
1: 新款，
0: 新款呢只 P 七
1: ，P 七，
0: 我知道，有啲 P 七 I 旧款啊，
1: 就 P 七加，
0: 系就啲 P 七加，
1: 系。
0: 咁啊，琴日我都睇过啦，琴日我都去咗小鹏工厂度参观咗， 咁呢只咧就有廿几喇叭嘅，
1: 系
0: 啊，咁你呢个预算肯定唔够嘅，
1: 啊，
0: 系啊，咁哪怕我帮你啊加台好少少嘅 DSP 都要成个万啦，
1: 嗯，
0: 系啊，咁你即系重新帮你调音，因为你平嗰啲 DSP 咧，即系你拣装系可以装嘅，但我可以咁讲啦，好多时做出嚟比原车嘅音响仲要差，
1: 仲要差，
0: 系啦，所以我就唔建议咁做嘅，因为你装音响啊，你一定要先理解到你原车嗰套音响系乜嘢原理，咁我哋只有。了解咗佢个运作嘅一个模式，咁我哋后期加啲产品上去，咁先可以话做到比较靓仔啲嘅一个方案噶嘛，系嘛，咁所以有阵时你音源呢一部分，如果你都已经做唔好嘅时候，你后续改嗰啲，你再改更多钱上去都一样出唔到效果噶，即系等于我自己部乐道咁样啦，即系我音响系统会有多少复杂，即系同正常嗰啲音响有多少唔同啦，即系佢。点讲咧？有好多时诶，佢一套音响，因为佢好多带功放噶嘛。依家原车即系十几廿只喇叭，佢原车带功放嘅。咁我哋后期改咧，就会绕开佢原车嘅功放。咁啊，再加个 DSP 上去，就重新再帮佢调音嘅。咁因为好多时嗰啲音响咧，即系佢系由原车功放去分频俾到喇叭嘅。咁但系我落到嗰部咧就好奇怪啊！佢系喺主机已经分一频啦。跟住再到功放，咁我去改嘅时候，我就绕开个功放都冇用，因为佢主机已经系分一频啦。
1: 你讲咗半年啦，呢个，
0: 咁所以
1: 你讲半年
0: 啦，
1: 未改，
0: 佢主机已经分一频啦。咁我后期再改嘅时候，我点再分频咧？系啊，咁啊，所以变咗我改都冇问题，但系改我试过几款产品啦，即系有啲厂家或者啲其他品牌方，佢要做我生意，我话你搞掂我部车咪得咯。几个嚟过咧，冇一个搞掂。改上去仲比我原车要差咗。
1: 呢个系乐道 L 60呢一款，单单呢款
0: 就我呢款啫，
1: 就你呢款，其他你就冇咁
0: 嘅。比较未来都唔系咁样嘅。未来嗰啲都简单。
1: L 90都唔系。
0: L 90都唔系。
1: 就系
0: 我呢款，所以搞到我都拗咗头。
1: 即系估唔到连你拗头嘅都出现咗。
0: 当然我拣改可以。我从做生意嘅角度嚟讲，我做。系嘛？咁啊，我惊俾人闹咯。
1: 喂，改你自己部啫，唔会人闹你嘅。
0: 当然，我依家喺度谂紧一啲方法，因为当然啦，呢个情况就话加一个数码播放器咧，即系等于我哋讲加部主机上去啦。咁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你要谂下一样嘢，就话好多车主佢要保留翻原车嘅嗰个 mon 啦，嗰个功能喺度噶嘛。
1: 中控个 mon。
0: 系啦，当然我加部数播上去都可以保留。咁但系有好多声音咧就变咗唔同咗咯。变咗就有啲背离咗新能源车嘅一个理念咯。咁所以我就话。即系未解决呢个问题之前，我宁愿唔改咯，忍下先啦。
1: 好，咁啊，就忍多下你。跟住呢个518咧，佢话：，我唔忍啦，我爱妻号嚟嘅，我老婆部咧22年嘅比亚迪海鸥，平时系听流行歌嘅，想升级音响，预算5000，又冇方案。
0: 比亚迪海鸥系嘛？咁啊，头先讲嗰个5280蚊嘅音响方案得啦，那个牙人师方案。咁你反正前后八只喇叭，咁有个 DSP， 有埋四门隔音。咁5280蚊，依家店庆价都系去到4700几蚊，装你部车完全冇问题，一定好效果嘅。
1: OK， 呢位518咧就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就问你啦，帮老友问啦，24款嘅问界 M7 想升级音响，平时听流行歌，预算8000，有冇方案？
0: 斋加一台 DSP 咯，睇下。加台斯芬尼啦，要打下折啦，8000松啲得唔得？冇咁死啦，
1: 8000松啲，
0: 俾多几嚿水啦，咁8000松啲啦，咁可以加台 DSP 重新帮你全车去做一个调音。咁当然啦，如果想效果好啲，肯定要加多一台 A to B 嘅一个解码先得。咁所以嗰个就要去到要过万啦，系1万松啲啦。咁所以有阵时。音响呢啲嘢就唔係话我预算几多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嘅，而係你要根据实际嘅需求嘛。你开部头先讲嘅，你开部皓影过嚟，我8000蚊一样上个珠峰纪念版搞掂，
1: 只要搞掂
0: 嘅，已经靓到不得了啦，系嘛？咁但系你啲车唔同，你啲车嘅喇叭数量比较多，系嘛？同埋我哋要改之前要先破解佢呢套音响个系统噶嘛，系嘛？我要加啲专车专用嘅一啲产品上去，即系先解决啲音源部分，先可以装后期嘅功放喇叭啊、低音炮之类嘅嘢。咁如果你音源部分咧解决唔好嘅，夹硬装嘅可以，但系出把声唔一定有原车咁靓嘅，系咁。所以即系你音响一样嘢，你要。企一个专业嘅角度去分析一样嘢，咁所以有啲客户咧，即系佢唔一定识啦，佢有阵时问下啲网络上边某啲平台、某啲软件去问啦、咨 信啊咁样。咁你问出嚟嗰啲，其实佢哋嗰啲软件都系 AI 工具嘅，好多好唔专业嘅，即系好多时有啲客户。佢系复制一大段嗰啲嘢，我睇支 AI 啦。啊，佢复制一大段嘢，我睇我净系想笑嘅啫。但系我有阵时，即系我哋专业系咪睇到佢有问题，但系车主唔一样噶嘛。佢唔知佢又会信噶嘛。如果佢话张老，你会唔会呃我噶咁样？咁点算？啊，咁我就话呢啲你相信专业就 OK 啊。你唔好谂住话一定要去到信晒嗰啲咁样嘅产品网络嘅嘢咧，因为佢好多时佢系搜集唔同嘅数据，因为有好多营销嗰啲号啦。
1: 有啲啱嘅。
0: 系啦，
1: 唔啱嘅，佢可能照搜集
0: 翻嚟整合。佢好多营销号为咗夸大某一啲嘢，佢就会做一啲好夸张嘅一啲解说啦，或者系一啲案例上去啊，咁令到你睇到咪以为系，好似系几有道理咁啊。但系我哋处于一个专业嘅角度嚟讲，即系我哋只能够得啖笑嘅啫啊。
1: 好，咁啊，睇睇呢位Q5L 嘅车主，佢话啦，我呢个系 BNO 嘅音响嚟嘅，咁啊，大概七八千蚊到啦，想换一套啦，即系听起身会冇咁干，冇咁干硬嘅，
0: 咁、样系咪啊？七八千到 BNO 有少少问水啲，加多少少得唔得？系啊，咁你加多少少啦，咁俾多10,000左右啦，好嘛？帮你换台好啲嘅 DSP， 即系拣个珠峰纪念版，再换台好啲嘅 DSP， 帮你解决10,000左右啦，系，即系个效果会靓好多嘅。
1: 好，呢位系 ES8 嘅车主阿蝶咧，佢就话啦 ，ES8 嘅原车音响素质感觉唔错，不过感觉上听咗一啲，即系冇啲包围感，佢话。包围感
0: ，ES8 包围感
1: ，ES8 有咩包围感？
0: 未来嗰只新款定旧款？
1: 佢冇讲喎。
0: 系啦，新款嗰只包围感肯定好靓嘅。
1: 新款肯定啱。
0: 系啦，因为我听过咧，因为有个客户佢啱即系啱啱买啊，翻嚟就已经过嚟俾我听咗啦。嗰度系好靓嘅，即系佢自己认为都可以唔需要改啦。系因为未来嘅音响确实唔错嘅，旧款嗰套其实都系唔错嘅。咁你包围感咧就要。睇下你入边一个设置嘅模式啦，即系我建议你设置翻一个录音棚嘅模式啦，咁听起上嚟会比较舒服啲。如果你设置嗰啲咩音乐厅啊，嗰啲咩体育馆啊、演唱会嗰啲模式就唔好用啦。嗰啲睇电影可以，但系你听歌咧就用翻录音棚嘅模式啦，即系未来车主就系咁一条啦。咁如果都系冇包围感，你可以开部车过嚟帮你睇睇咯。因为 ES 8呢款车我哋都改过好多嘅，
1: 即系佢10,000嘅预算就
0: 一万蚊预算极度蚊嘅，你唔使谂啊。除非你原车得个几只喇叭嗰款啦，即系如果你系多喇叭嗰啲就唔好谂啦，
1: 好，咁如果真系要去到揾你哋啦，去边度揾？
0: 咁你可以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嘅，反正我哋喺南海桂城嗰边嘅啫。咁你线上嘅话都可以关注下我朱大佬玩音响呢个号啦。即系全平台都有嘅。咁你中意用开边个平台，你嘅手啊系啊，咁跟住再即系 QQ 我得啦。
1: OK， 咁顺便都可以睇睇朱大佬个反叛的80后嗰啲金毛啊，可以睇睇佢一条视频嘅。跟住点个赞，
0: 系啦，点个赞啦，就系呢排好兴啊嘛，
1: 紧跟热点啊你。OK， 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汽车音响升级嘅改装嘅需求啦，又或者系隔音方面嘅需求啦，都可以去涛哥揾阿朱大佬啊，再补一补个地址。
0: 系啦，咁我哋喺南海桂城嗰个海五路一环个平洲方向出口，咁出口之后有个灯位咧就左转，咁有个叫新经济产业中心嘅，咁你导航咧就涛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我哋门口嘅，
1: 好多谢晒朱大佬，多谢晒咁多位支持捧场，咁我哋又准备7月4日晚上同朱大佬见面啦嘛，
0: 好嘅，
1: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24路方。
5: 今日又到收工时分啦，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有缓慢啦。咁另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有咪摩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俾多些少耐性通过。105国道嘅飞马跨线桥往容桂，仲有龙洲路嘅士板路段往伦教。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现时都是稍微慢翻些少嘅。跟住咧，见到喺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呢边咧，亦都系排紧队嘅。31国道嘅凤女公司对开，双方向有阻滞。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有缓慢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温柔而坚定的歌词，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砥砺前行的105载壮阔征程。这首歌曲是2017年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专属主题曲，依托镜头语言与时代变迁，全方位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家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打磨出贴合时代、浸润人心的作品。作曲家舒楠历时2个月潜心创作，五易起稿，反复打磨，精心雕琢曲谱。创作期间，他主动奔赴深圳、上海等发展一线实地采风，亲眼见证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亲身感受城乡巨变、民生向好的崭新面貌。百姓舒展的笑容、持续改善的生活、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共同富裕的奋进征程，一幕幕鲜活的时代画面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最真挚的灵感与力量。歌曲定稿后，歌手孙楠倾情演唱，为呈现出最动人、最真挚的演唱效果，他2度录制，反复打磨，最终以深情饱满的唱腔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豪迈与荣光。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望望出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嘅，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0%。咁呢几日咧都会有分散雷阵雨嘅，同埋咧高温炎热啊，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咧要注意局部地区嘅雷雨。展望咧3号嘅下午会受到南海扰动影响啊。3号到5号咧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啱啱好系周末嘅时间。现时室外气温系32.1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4: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啦，咁啊嚟到咗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啦，5:41啊，咁咧就开始我哋今日嘅名震江湖啊，
6: 冇错
5: 啦，我哋两个又试拍档一齐啦，同大家咧度过呢个落班嘅时间。
6: 唔系今日落班特别有意义嘅，
5: 系
6: 因为我哋已经进入咗下半年啦，
5: 系啊，冇错啊，
6: 7月1日啦，已经今日系，
5: 系啊，喂，时间真系过得快，咁同埋咧就系因为今日咧就系第二日嘅中考啦，咁啊又有一班嘅同学仔咧考埋听日试，
6: 系
5: 又开始放佢哋又长假期，
6: 唔系其实最紧要嘅地方就系咧，呢排你哋会见到呢两日咧，街道会见到好多初中嘅朋友仔。啲初中鸡做乜嘢咧？因为佢哋有个中考假，因为学校咧就要俾征用做呢个中考嘅考场啊。所以佢哋又唔使翻学啊。所以都有啲弹诶，即系弹下弹下，即系喺周围唔同嘅地方出现。
5: 喂，唔系、啊。因为下个礼拜都系佢哋自己期末考噶，
6: 系啊，都系噶。咁你话
5: 可以弹下弹下，
6: 换个角度俾你谂啦。你系一个初中嘅小朋友，
5: 系
6: 系啦，你有几日嘅呢个中考假？你觉得你会沉得个心落嚟去温书咩？多数都唔得噶，都系要弹嚟弹去噶。
5: 咁再加埋咧，就系爸爸妈妈系冇休息噶嘛。
6: 咁梗系啦，
5: 只能够系啦，只能够靠佢哋自己自觉啦。咁
6: 系咁，所以咧，诶，好难自觉噶，都系要俾人喷噶啦。呢几日都应该都系。
5: 咁但系咧，就今日咧，其实都有几多一啲嘅开心事咧，要同大家去分享。
6: 对对对。尤其系啦，即系嗰个假期嘅感觉扑面而嚟啊！
5: 系冇错。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叫做广湛高铁嘅佛山站，
6: 哇！
5: 今日正式开始使用，投入使用。
6: 唔系，其实咧有一个兄弟媒体咧，即系我哋啲同行咧，有个咁嘅标题系令到我突然间弹起嘅。
5: 系
6: 嗰个标题就话佛山老城区第一个高铁站出现啦！啊，哇，
5: 老城区
6: 又好似真系。
5: 確實係啦，因為今日其實都拍咗片嘅，係啦，江湖二叔哥嗰邊有拍片咧，其實就係講翻我哋本身我哋佛山嘅火車站咧，
6: 叫變遷
5: 最早咧嚇，就1903年啦咁樣
6: 嘅，
5: 跟住慢慢慢慢去到1993年就遷咗去到即係叫以前啦，即係文昌西路啦，
6: 係啊，冇錯。
5: 跟住去到23年嘅10月份咧，又即係叫停運之後咧，咁啊而家就喺呢一個2026年嘅7月1日，
6: 冇錯，
5: 就開咗我哋嘅自己佛山嘅呢個高鐵站，
6: 冇錯，明晃晃嘅一個高鐵站喺我哋市區咧就已經係拔地而起噶啦，已經係可以俾大家用噶。兼且我覺得最好嘅地方在於咧，你坐地鐵3號線，
5: 嗯。
6: 就去呢个佛山站嗰度嘅话咧，其实你出嚟换乘3分钟，
5: 嗯
6: 啊，所以系 OK 快嘅，
5: 系
6: 相当之方便啊。
5: 系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唔系啊，佛山西站都系高铁站嚟噶，
6: 系，
5: 但因为我哋嘅呢一个佛山站咧，佢系有始发车，
6: 有
5: 系啦，因为唔系即系好似佛山西站嗰啲咧，多数绝大部分啊，都系呢一个嘅途经，
6: 冇错，
5: 系啦。咁如果我哋喺呢一度佛山站系始发嘅话咧，咁其实。就會多咗好多選擇，同埋咧就係嗰啲時間，你可以就再預鬆少少啦。
6: 冇錯，咁同埋咧，我自己個人感覺就話，真係對。

0: 於咧即係禪城嘅朋友，
1: 嗯，
0: 尤其係住老禪城嘅。即系比如话咩东方广场啊、文昌桥、中山桥嗰附近嘅朋友啊，你要走过嗰边去搭呢个高铁咧，就会方便咗。
1: 系
0: 呢个系事实嚟嘅。
1: 吓咁咧就当然咧就以前咧有一部分嘅朋友咧、就会选择去坐呢一个广州南啊。
0: 啊哈，
1: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亦都系开咗佛山西之后咧，咁、有啲朋友再去佛山西啦。
0: 系
1: 咁啊，而家又多一个选择。
0: 其实
1: 就系
0: 睇下你去边咯。即系假如即系比如话你真系去湛江啊、茂名嗰边咧，咁、确实系佛山站咧。就真係都會比較相對比較快脆啲，比廣州南
1: 係
0: 呢個係真係嘅。咁但係假如話你要去咩港澳啊，即係比如話你去珠海啊，或者你可能再去深圳
1: 啊，咁
0: 可能仲係廣州南比較就腳啲，
1: 係啦，即係要睇翻你自己嘅目的地喺邊度。
0: 確實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去湛江嘅朋友正啦，個半鐘到湛江喎。
1: 係啊，哇！你諗下，當年我哋去湛江，
0: 我哋自駕
1: 嘅，最快嘅時候都要六個鐘頭要開車，最少
0: 係
1: 都差唔多。六个钟头，如果大巴嘅话，仲会再慢些，
0: 再耐啲，
1: 系啦，七个钟头打上嘅，系啦、
0: 嗯，
1: 咁甚至乎咧，就以前咧有一啲，我记得咧，好似湛江系有机场噶嘛，
0: 系
1: 可以坐飞机去嘅，
0: 哇，
1: 系啊，
0: 搭飞机咁啊，半个钟就可以落地噶啦嘛，
1: 系啊，嗱呢一个咧，我真系我记得啦，我记起啦、
0: 你记起啊，
1: 以前喺我哋佛山沙堤机场系有班机从佛山。飞湛江嘅系、真系有嘅，
0: 真系有。
1: 我见过，我冇搭过，我有见过个登机牌上边个登机嗰个信息牌上边系有佛山飞湛江嘅飞机，
0: 系但系相当近啊，所以咧基本上登机之后咧，可能饮啖水就落机噶啦。即系唔系我系试过真系咧由呢个广州飞去厦门咧，就真系四十分钟到，即系饮啖水就落机啦咁样。所以如果真系飞湛江，都真系几快喎。
1: 如果系近嘅话咧，我试过。喺广州飞香港，
0: 飞香港啊，咁咪即系十零分钟到噶啦喎，你
1: 廿分钟，试过广州飞香港，
0: 系有几分钟仲系等起飞啊嘛，系咪？
1: 系真系，真系相当之有意思。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以后咧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啊，呢一个嘅佛山站呢个高铁站，
0: 好嘢、
1: 其实咧就都改变咗我哋好多呢个出行方式嘅。
0: 冇错，即系尤其如果你系中意咧往北走，比如去长沙啊、武汉啊，咁、其实喺我哋佛山站出发咧都方便嘅。咁再加埋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咧，即系尤其去粤西嘅朋友，即系可能日常搭下高铁嘅话咧，其实快靓正嘅噃。即系比如话你要睇球赛啊，或者去嗰边食海鲜啊、食生蚝啊咁样，就非常之 very good 啦。
1: 系咁咧就 Lucky 猫咧就话我今日喺佛山。站上边系订咗三号去韶关啊，咁样
0: 嘅哦，几好啊，向北走嚟
1: 系啦。不过咧，我想同大家讲咧，其实呢一条嘅高铁咧开通咗之后咧，我觉得系对于我哋粤西地区，即系例如咩阳西啊、阳江啊，或者系新兴啊，甚至乎咧我哋即系叫最终嘅终点站嘅呢一个湛江嗰边咧，其实佢哋当地嘅租车业务应该会越嚟越好
0: 啊吓？
1: 点解咧？就系、是。你而家咧，平時我哋市區開慣車，你去到即係例如你自己去買一張嘅高鐵飛，你一路坐到去湛江，你去到嗰度咧，其實係習慣話，如果自己有部車嘅話，
0: 係咯，
1: 係會方便好多。
0: 咁又係，
1: 係嘛？
0: 系咁啊！成日打车咧，都有阵时，如果人比较相对多少少嘅话，都可能有一部大车会好啲。
1: 系啊，即系你几个人
0: 一家大细，
1: 一家大细啊，咁样可能就真系自己开车比较好。同埋咧，就系即系咁啱得咁巧系五个人嘅话，
0: 系咯，
1: 系嘛？你打的你又要分两部车，咁你倒不如喺当地嗰度租部车好过啦。
0: 系咁啊，真系扎使啲，所以还不如租部六座七座啊，咁样自己开。咁但系以后咧，即系话自然咧，好即系喺叫我哋城区入边有一个高铁站咧，咁自然大家用开咗就会方便噶啦。
1: 嗯，冇错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轻轻唞唞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一位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去推荐好物啊。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呢、这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嘅时间吓，多谢晒大家啊！咁咧就其实咧，而家大家消费咧最惊咧就有啲咩套路呢样嗰样呢样嗰样咁样样咧，又惊住咧使钱又买唔到好嘅产品，又惊住售后又冇保障，又惊住咧买咗又唔满意又退唔到咁样样。尤其一啲嘅家电啊咁样样咧，即系一旦咧喂入咗个坑，唔单止嘥钱，仲好嘥时间添。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为咗要解决大家嘅消费顾虑咧，带嚟咗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放心嘅净水器啊，吓咁啊就邀请到咧1509音焚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啊玲玲咧，上嚟同大家一齐去讲讲咧，我哋一啲活动入边有啲点样样嘅优惠啦，等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啊！你好啊，玲玲。
7: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我作为呢个净水器行业嘅服务者咧，其实我深知道大家啲消费顾虑啦，因为我都系精明嘅消费者嚟嘅。嗱，咁好多人想买净水器啦，就系怕踩坑啦，唔好话净水器啦，各种家电啦，好多朋友都踩过坑啦。啊，一系怕呢个产品唔好用啦，又怕呢个洗钱呀、试用咗又唔俾退啦，又怕呢个安装又额外收费啦，又怕呢个售后装咗之后冇人理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彻底打破所有嘅一啲消费套路啦，推出咗零风险体验政策，志在咧就系等每一位听众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参与，系冇任何一个后顾之忧嘅。
1: 系啊，冇错，就系、是、希望咧，我哋咁多位嘅消费者咧可以放心消费啊嘛。好啦，我哋一齐讲。讲咧呢一个零风险政策咧，究竟系点样样去保障大家嘅权益嘅先？
7: 嗱，我哋嘅政策咧系非常之简单、透明、无套路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你屋企啊，免费试用15日，系唔使交押金，亦都唔使话提前付款嘅，亦都冇任何一个前置费用。我哋安排专业嘅师傅免费上门安装，你屋企试用15日，亲自去体验呢个产品嘅效果啊，装咗之后呢个水质究竟好唔好啊？啊，用咗之后。系咪真系有玲玲讲嘅咁方便啊？你自己话事啦。嗱，咁第二个咧，唔中意嘅话咧，系无条件退机嘅。咁试用期入边咧，只要你觉得唔满意、唔合适，用住唔就手，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哋，我哋即刻安排师傅上门拆机，全程亦都系唔收取任何费用嘅，冇违约金，亦都冇折旧费同埋拆装费，唔扣任何一分钱，真正做到零风险、零套路，彻底去保障大家嘅一啲消费权益。
1: 哇，真系听到都心郁郁啊！啊，这个是真正的良心活动来的，那么全部都是即是帮我们的消费者呢、是想好晒喂有些什么情况会出现啊，这样你们都有相应的一些保障的措施给大家的。那么大家试用满意了之后点俾钱先？
7: 嗱，试用满意之后咧，就可以办呢个月付啦。每个月慢慢搣，只需要198元，连续俾12期就可以噶啦。而且系冇利息、冇手续费，亦都冇隐形消费嘅，价格透明、正确透明，所有嘅费用咧都清清楚楚，唔使话你一次性揞嚿大钱出嚟啦，志在减轻大家一啲消费压力啊。等大家可以轻松享受呢个健康好水啦，先系理性消费同埋放心消费。
1: 嗯，冇错啦。嗱，咁啊，所以。就是、都希望大家可以系即系喺呢一叫价格透明啦、政策透明啦、零套路、零风险咁样样嘅活动咧，先系可以俾我哋去放心去参与嘅。今日咧我哋打电话，仲有好多啲嘅惊喜礼品，全部都可以晒冷俾大家睇睇，大家可以放心攞福利啊！
7: 是的，嗱，今日只要打入呢个订购热线咧，所有嘅礼品免费送，黎玲讲嘅所有嘢都系免费送，一分钱唔使嘅。首先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四档精准控温啦，一键触摸操作嘅。无论你系半夜起身想饮淡水啊，定系朝早起身想饮淡水啊，45度暖暖地，或者有啲朋友饮得热少少嘅，较50度都 OK 嘅。嗱，3秒即刻就可以速热噶啦，即滤即饮，便捷又实用啊。第二个咧就会再送大家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佢系家用高品质啦，可以呵护我哋头发嘅健康啦。咁第三个咧就系晴雨遮一把啦，呢啲咁嘅天气咧真系非常之难明啊，一时晴一时雨，咁多把遮咧都可以防下嘅。啊，咁第四个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可以送俾大家啦，居家通风。

0: 留到最后嘅嗱，今日前三十名打个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额外享受多两大嘅专属保障福利啊！第一个咧就系三年内免费换心啦，后期使用零成本，唔使话再使钱去买滤芯，彻底解决呢啲后期嘅消费顾虑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净水全覆盖，售后全程保障。有任何问题嘅话，我哋售后团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决问题啊！等大家用得放心，用得安。放心 想要体验的朋友咧，喳喳林攞起手边嘅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牙咗个头位，试咗十五日好水先算。
1: 再同大家去重复一下啦，我哋今日嘅零风险核心嘅政策咧，首先咧就系免费安装到家，可以先试用十五日，咁啊满意之后咧月付198，连续俾一年啦十二个月，咁啊唔满意嘅话咧，大家系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咁啊同埋咧就系今日拨打电话咧，仲会免费赠送四大品牌好礼，咁前三十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埋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再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吓。咁样样嘅零套路、零风险嘅活动咧，其实真系买少见少啊！因为咧而家咧大家嗰、那个、即系叫经营成本好大啊，
0: 系啦。
1: 咁但系咧今次咧饮凡心都可以攞出咁多嘅优惠出嚟咧，其实都真系希望大家系可以饮到放心水、健康水嘅，唔使怕。踩坑亦都唔使担心咧，就系使多咗钱，亦都唔需要担心一啲售后嘅问题。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放心参与去锁定我哋嘅健康福利啦吧。
0: 喺呢度啦，我亦都向所有嘅听众去承诺啦，我哋所有嘅产品质量都系有保障嘅，售后有保障嘅，政策有保障嘅，所有嘅承诺咧都会全部兑现啦。好似之前啲朋友啦，已经开始进行紧三年换心嘅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啦，所以免费试用同埋无条件退机，再加埋免费安装同埋免费换心，所有嘅政策咧都系白纸黑字嘅，绝对唔会反悔。而家大家消费咧要嘅咧就系呢一份白纸黑字嘅一个安心啦，同埋放心嘅。今日呢个活动咧就系想等大家冇任何一个顾虑啦，就可以轻松用上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因为市面上好多净水器啦，唔单止净水器啊，啲家电啦都充满套路嘅。咁而今日我哋要做嘅咧就系一个良心活动，让利俾消费者，等大家真正可以享受到呢个实惠同埋保障，所以唔理系产品啊，定系礼品啊，定系售后啊，全部都可以做到位。咁每一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都可以满意同埋放心。
1: 系啦，咁大家咧都听到玲玲嘅呢个承诺啦，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嘅。咁但系咧有一样嘢真系要强调翻，就系福利系唔等人噶吓，名额都系唔等人噶。咁尤其系前三十位嘅专属名额咧，系随时会满嘅。大家都记得啦，前三十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系可以享受到三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其实呢一嚿钱，我觉得就已经系悭咗好大嚿噶啦，已经
0: 系啊系啊，因为对比于市面上或者你喺线下去买嘅话咧，系绝对冇咁嘅优惠嘅，因为国家三包都系得一年嘅啫，再加上咧七日无理由试用，要喺冇产生一个使用痕迹嘅情况下，我哋系直接大家俾一个十五日嘅一个无理由试用，真真正正俾你体验一下，系咪真系有咁好用？
1: 冇错啦，咁但系咧，我哋嘅节目咧吓喺稍后咧，即之后咧结束之后咧，所有嗰啲礼品啊政策咧，就会即系随住我哋嘅节目结束咧就冇噶啦吓，咁所以咧就大家要揸紧时间，想要零风险体验，想要百分百放心，想要免费攞好礼物嘅呢个朋友咧，快啲去拨打佢哋嘅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就早安心，早打电话早享受，唔使再犹豫啦，再犹豫嘅话咧就会再错过噶咯噃。咁啊喺度咧，再次同大家强调翻咧，今日嘅活动核心咧就系放心，免费试用，唔满意嘅话咧可以退机嘅，咁啊系好放心嘅。咁再加埋咧就月付咧，我相信百零蚊咁样样吓，200蚊打来咧都冇乜压力啦。咁同埋咧就系冇套路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我哋嘅礼物咧系免费送啦吓，正品保障啦。啱先我哋玲玲都数到嘅咁多种咧，全部都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系需要用到嘅一啲嘅物品嚟嘅。咁再加埋咧最后一个咧就前三十位我哋有专属福利，咁啊售后全程保障，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样样嘅福利真系错过咧， 都真係會抌心口啊！而家嘅名額咧就越嚟越少噶啦、
0: 嗯，
1: 未打電話嘅朋友咧，快啲去揸緊最後嘅時間，撥打4008286721。唔好俾自己留遗憾啦。
0: 系嘅，嗱，健康咧真系唔好等啊！放心消费嘅机会咧就更加唔好错过啦。所以大家快啲拎起手边嘅手机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俾自己。

0: 自己一份安心，亦都可以俾一家人一份健康保障。
1: 嗯，系 OK，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玲玲，同我哋分享咁多好嘅一个政策吓，咁都希望大家咧就系用起身吓，大家一家人都饮到干净、卫生、健康嘅水。好，
0: 系啦，
1: 多谢晒玲玲，拜拜，
0: 拜拜。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 好，一起来看看出面的马路情况。现时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双向有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都是双向咪摩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博路桂江立交亦都是双向有阻滞，桂丹路白沙桥往桂城，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广佛新干线嘅联安路口双方向咧，现时都系稍为慢翻啲嘅。105国道嘅顺峰山对开双向，陈村中队对开往广州，同样系立罗当中。龙州路江村桥双向，仲有士板路段往伦教。三线大桥往番禺咧，呢一边都要留意翻。乐龙大桥往乐松，仲有高赞大桥双向。321国道嘅凤履公司对开双向，现时继续布慢。高速上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麻麻地，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花生板块去茶路坊、波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2: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0: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1: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大家通过几个呢个渠道啦嚟关注我哋啦。咁首先咧就系FM 92.4嘅呢一个
11: 频率
1: 频率
11: 系啊。
1: 另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直播啦。另外仲有咧佛山加花生板块都
11: 冇错冇错。咁假如话要留言嘅啦，我记咧咁建议多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嗰度揿一揿，因为咧就你喺上边除咗可以听到直播咧，就可以收听埋咧就系回放嘅呢个精彩内容。咁再加埋咧，只要你咧入咗佛山加之后咧，你喺下边揿呢个花生板块长揿佢收藏，咁呢个界面咧就系你每次揿开佛山加咧，佢都系呢个听广播嘅界面嚟噶啦。
1: 系冇错，
11: 方便
1: 噶，系冇错。另外咧就系其实咧，呢段时间咧，即系除咗系噶啦，我哋今日会有一个嘅大事咧，就系我哋嘅广州高铁佛山站嘅正式开通啦。另外咧就系今日咧喺九江嗰边都有大活动，
11: 对对对，
1: 犀利！
11: 唔系，其实唔止九江嘅，佛山系有两场嘅开渔活动嘅，
1: 系咩？
11: 系
1: 今日啊，
11: 系
1: 即系今日就有两个地方开渔啦。
11: 冇错，咁其实都两个咧，都系咧以平时我哋知道嘅呢个即系好嘢食闻名噶啦。
1: 系
11: 咁一个咧就喺呢个九江啦，当然啦，我哋南海九江啦。另外一个咧就喺三水嘅炉包嘅。
1: 哦，三水炉包嘅我有参与过，
11: 系我都有参与，唔系两边我都参与过嘅。
1: 九江我冇喎。
11: 哦，咁啦。
1: 我想下一年啦，有机会嘅话，明年我想去体验一下九江嘅开渔节。
11: 哦，系啊，
1: 系啊。其实咧就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咧，每一年咧都会有休渔期啊、开渔期啊咁样样啦。咁其实咧就系即系自从有咗呢一个咁样样嘅规则之后咧，就真系大家会觉得就系即系大家制咗一段时间，哇！忽然之间一开鱼嘅时候，首先咧就价格上边肯定会有变动嘅。
11: 嗯，
1: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啲鱼咧又好似哇又大条咗啊，新鲜啊咁样样等等啦咁。
11: 咁啊，当然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即系有一个讲法咧，网上面好兴嘅，就系一开鱼嘅时候咧就河鲜自由啦咁
1: 样。冇错。
11: 咁但系即其实呢个系一个新鲜嘅选择，系真系多咗嘅。
1: 系。
11: 咁同埋咧，即系喂，其实你有冇真系去过？即系比如话九江啊或者炉包嗰边食先，因为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啦。我倒是有两个唔同嘅呢个感受嘅。
1: 系咩？系。其实咧，我想讲咧就系。系我系唔会主动食鱼噶，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
11: 你弹呢句话出嚟俾我感觉就系我问小鱼丸啲边啲鱼你中意食啊？佢话我系唔识捋骨嘅咁样，系一样。
1: 唔系嗱咁啦，啊即系你话鱼嘅话咧，即系我唔会主动食啫，
11: 唔会主动食，
1: 即系我唔会主动要求，递到埋嚟，即系今晚就净系得鱼咁，我都会食嘅，
11: 你都会试试
1: 咁，我都要试，我都会食。咁但系咧就真系嘅，我。自己煮饭嘅话，我系唔会买鱼翻嚟。我买过一次，
11: 买过一次豆豉鲮鱼，
1: 唔系豆豉鲮鱼，鱿鱼啊，
11: 哦，鱿鱼啊，
1: 都衰噶啦，系啊，即系唔系我哋传统意义，即系其实都有嘅。咁咧就因为我系自己唔会主动食咧，但系都有一次主动煮，就系今年嘅母亲节嘅嗰晚就。即系煮饭俾阿妈食，咁我阿妈就好中意食鱼嘅，系啦，咁所以我就买咗一壳鱼尾翻嚟咧，就系煎咗个热嚟滚个鱼尾汤，就俾我阿妈饮。
11: 唔系，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应该系我哋嘅血脉未觉醒食鱼呢个技能嘅啫，
1: 系咩？
11: 或者你系隐藏咗呢个技能啦？因为事实上系会咁嘅，人嘅呢、這个即系每个阶段嘅反应系唔一样噶嘛。我细个系极唔中意食鱼嘅。但系当我去到廿几岁之后，我就发觉以为好似几好咁。
1: 鱼嘅话咧，
11: 跟住到而家就越嚟越中意啦。
1: 以前系因为我食太多，
11: 哦、
1: 因为我妈中意食咧，所以以前系成日整鱼。
11: 哦，我明啊。
1: 再加上咧就系幼儿园咧，我好即系当时我唔知嘅，系我妈同我讲翻，就话咧嗰啲幼儿园嘅嗰个。鱼咧系要系煲粥嘅，煮粥。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唔会煎呢件鱼皮。咁嗰啲鱼皮咧就煮热咗，就缩咗埋去之后，一粒一粒黑色嘅一点点，一嚿嚿仔咧，我就话点解粥入边有乌蝇？跟住每一次食鱼，我就会话食乌蝇粥咁样样。
11: 系系系，
1: 即系有少少童年阴影。
11: 唔系你嗰阵时我明嘅，你嗰阵时又食得多。跟住就动态平衡咗，你大咗又唔使食咁多噶啦。呢个系合理，食几多整定噶嘛？呢啲啊，系咪先？
1: 哦，好啦，好啦。
11: 然后咧，即系最主要嘅一点就系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变住花样咁食鱼咧，所以我就会慢慢接受得到。我细个仲要系专门自己去煮咩豆腐煮鱼嘅，
1: 哇，
11: 系真系会咁咩嘅。但系我到而家为止，我都唔系好精去捋骨呢件事嘅。即系喺捋骨呢件事咧，就长辈咧确实系高明过我哋一百级。系就系咁啦。
1: 其实咧鱼咧，嗱真系即系好似平时我哋要嚟，无论系滚汤又好啊，或者清蒸都好啊。其实有两件事情咧，我系好难跨过去嘅。第一个咧就啱先你一路喺度讲紧嘅捋骨，
11: 捋骨个问题啦。系。
1: 第二件事咧，其实我系怕腥。
11: 哦，系，冇错，
1: 主要系怕腥。因为咧就如果你条鱼你处理得唔好嘅话咧，会有泥气味，
11: 系，
1: 同埋又会腥除。
11: 系一定啦。
1: 系啦。咁所以咧呢两样嘢咧就系即系令到我会对于鱼呢件事情。就盡量我就唔主動啦咁樣，但係有一樣嘢，即係真係魚啊，即係唔係講緊豆豉鯪魚啊，即係講緊 正经嘅嗰啲鱼，
11: 新鲜鱼，四大家鱼嗰类啦，系、
1: 我会主动食嘅，一种嘅烹调方法就系、是、顺德鱼生，九江鱼生都得，
11: 系、啦，哦，明嘅，
1: 即系除非系鱼生，咁我 OK 嘅，
11: 咁嗱，
1: 其他就唔。嗯，
11: 而家就系咁啦。嗱，个情况就系，我觉得其实九江开鱼咧，同埋呢个芦包开鱼咧，其实大家风味系唔一样嘅。
1: 系
11: 九江咧，确实系真系咧，可以考虑多啲啊，考虑鱼生嗰件事喺干净卫生嘅情况之下啦。
1: 系
11: 咁，而你去三水芦包嗰边咧，你又唔系，你反而系更加多咧食嗰啲贝壳类嘅河鲜啊。
1: 哦，
11: 系啦，又或者系即系
1: 虾
11: 嗰啲，系啦，
1: 细江虾嗰啲，
11: 个侧重点其实我发觉系会更加再蛋白质，尤其系高蛋白含量会再高啲嘅，即系芦包嗰边系。即系唔系话九江嗰边唔够蛋白质，而系嗰个风味系唔一样嘅。
1: 即系可能嗰个内容会有少少唔一样。
11: 轻轻嘅内容咧，你去到芦包，你又唔系咁想食咁多鱼嘅，你系希望食多啲贝壳类嘅嘢。
1: 系
11: 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个人感觉啦。
1: 咁啊，贝壳我 OK 啊，
11: 系
1: 啊，不过我高尿酸咋，都唔可以食太多啊。
11: 系咁啊，多啲饮柠檬水啊，都系咁建议你啦。咁由于就我带咗几次老人家去呢个芦包嗰边，咁佢都系即系好一致咁达成一个共识嘅。
1: 系
11: 整鱼咧都系翻顺德好啲。
1: 啊，
11: 整贝壳类咧，诶，嗰度又真系非常之好咁样，就系咁啦。
1: OK，
11: 系
1: 系啦，咁咧就我唔知道啦，有几多朋友真系会觉得，即系广东人除咗系对食鸡有追求之外，对鱼都系一样，即系鱼同埋鸡，你话无鸡不成宴，其实鱼一样都唔会喺宴会当中缺席咯。
11: 哦，咁梗系啦。咁同埋咧，你讲起鸡咧，最近咪又系嗰个综艺节目咧？
1: 啊，又啊，又第二季系嘛？
11: 又系嗰个唔知乜鬼美食综艺节目第二季，又系将广东白切鸡系 ban 咗噶嘛？仲要系一个半糖番嘅评审 ban 咗嗰个白切鸡噶嘛？咁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话，广东人有阵时你口味嘅追求，你唔需要外人去认同嘅，因为你已经喺第一梯队啦。
1: 系，
11: 即系等于就系话川菜同埋粤菜本身就系四大名菜入边嘅第一梯队啦。咁你何解要一啲外国嘅名厨啊，或者一啲相对嚟讲唔系我哋本地嘅厨师去认可咧？冇咁嘅必要嘅。
1: 系啊，即系通常人都系冇办法去想象我哋未经历过嘅事情噶嘛。
11: 系啊，你系好难说服一啲有固有印象嘅人嘅，佢一定要腌料，佢一定要鸡啲要啲鸡松软啊嫩，系咁啊嘥气啦。
1: 有咁啊姜葱蓉咯，
11: 我叫佢食小春鸡算啦，系咪先？
1: 咪咯。
11: 所以当你坚持嗰个口味嘅时候，其实最紧要我觉得系有文化自信啫。尤其喺食呢件事，广东人绝对系应该自信嘅。
1: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即系我觉得，因为我哋自己喺呢一度即系生活咗咁耐，食咗咁多咧，其实都已经系养成咗广东味，就系嗰样嘢一定系要咁样整，先正系嗰一种嘅风味。
11: 系，
1: 咪先？嗱，你鱼嘅话，我哋成日都话噶啦。如果你攞嚟炸嘅话，一定系条鱼唔靓唔新鲜，你先会去用做红烧啊咩成成啊咁嗰啲，搞到咁多嘅调料咁多味道，系嘛咁浓，根本就系因为条鱼唔靓。
11: 系嗰啲咩鱼扒，很明显系因为要冰鲜，咁所以你咪鱼扒系啦，
1: 咪咯。所以我哋呢啲就必须就系即系叫做新鲜。靓食咁样
11: 样先
1: 得嘅，咁但系当然都有嘅。嗱，我哋广东仲会有啲一夜情嘅咸鱼啊，咁嗰啲咧吓，佢唔需要新鲜，但系咧都系有风味。即系我只能够咁讲啦。就除此之外咧，其实其他嘅嗰啲咧，大家都可能一般啦。
11: 冇错。咁其实你有冇发觉有个咁嘅循环喺入边嘅啫？即系可能我哋广府人咧会食得多比较系广府菜啦，
1: 系
11: 即系以顺德菜啊广州广府菜为主啦。咁啊间唔中我哋系捞咗好多客家菜喺入边噶嘛。
1: 哦，系啊。
11: 系啊。咁然之后咧，当你食开比如话客家同埋广府菜咧，你突然之间去食潮汕菜咧，你就会打开咗一个觉知嘅。
1: 哦，
11: 然之后就好神奇地，当你打开咗潮汕菜嗰个觉知之后咧，你又翻嚟食广府菜咧，你又觉得得咗噶啦。即系我而家就系嗰个状况，因为我
1: 即系梅花间竹啊，要
11: 上两年食咗好多嘅潮汕菜，然之后咧，当上次上两星期我去食翻碟教嗰个龙船宴，哇，嗰兜碌我食到我咧，即系我以前系唔会对啲咁肥腻嘅嘢特别有兴趣，但系唔知点解就俾好多潮汕嘅口味咧，即系熏陶完之后，我觉得哇，嗰兜广府碌我又真系好劲，系成围菜入边最正嘅，会变成咁。
1: 其实潮汕菜都有肥腻噶。龙江猪脚饭，
11: 所以等同于话，当你嘅人嘅身体结构去到唔同嘅年龄层面，或者你嘅打开嗰个味觉嘅嗰个范畴，或者个域籍系越唔一样嘅话咧，又确实系世间万物都可以俾你品尝得到佢个中嘅好，咁就已经系好足够啦，系咪？
1: 系咁啊，新年咧就话啦，下午好啊，啱啱喺饭堂食饭啊，又系食鱼，唔好食啊，咁样样。嗱，咁就睇下系咩鱼啦，同埋点样做法啦。
11: 哇，即系如果一条鱼如果要蒸起身好食嘅话，而家喺外边食嘅话，其实都贵噶，你咪话。 啊，都贵噶，同埋你要拣酒楼或者拣厨师嘅，可能真系要。
1: 哦，不过咧就有一种鱼咧，即系有一种类别啊嘅鱼咧，其实咧就会比较好咁样去避免咗我比较介意嘅嗰两个因素
11: 啊，
1: 就系海鱼啦。
11: 哦，
1: 海鱼咧就系佢唔会特别腥。同埋咧就系啲骨咧，多数都系大嘅比较多，系啦，即系唔会有嗰啲即系叫做骨丝啊嗰种吓，就唔会惨亲。
11: 但系问题海鱼鞋口啲咧，
1: 海鱼系鞋口，因为食鱼咧，其实我又唔系真系话要食到佢滑嘅嗰种，
11: 系佢又熟嘅话就好鞋，好柴，
1: 系啦，
11: 所以你咪要三文佢啦。
1: 同埋就系海鱼咧就更贵啦。
11: 哦，咁啊自不然啦，
1: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成件事情咧都系。都唔知点讲。
11: 但实际上咧，而家你又会有好多营销话术咧，会建议你每个礼拜咧，你要补充营养啊，尤其你个脑啊，要补充营养啊，有多啲 DHA 啊，所以你每个礼拜应该食少少海鱼，或者反正系鱼啦，嗰类嘅嘢嘅。
1: 系
11: 啊，咁呢个我觉得呢件事又算系都讲得通嘅。
1: 系啊，所以咧我已经谂到啦，我下一个我要挑战嘅菜咧就系炒鱼片，系啦，鱼片炒菜心。
11: 咦，
1: 咁就呢一样嘢有啲难，因为就鱼片咧。好容易熟啦，一熟咗就会烂，
11: 你到时可以咁
1: 就会碎，一碎咧就会窿。
11: 唔系，我觉得你到时可以咁，你一炒鱼片就开直播，直播你失败，
1: 哦，一定要翻车系咪？
11: 即系等于就系你爬龙船，你大家觉得煲船嗰一下先系零舍紧张刺激嘅一样。
1: 哦，
11: 就当你已经炒窿咗啦，咁大家都会为你鼓掌嘅，
1: 系冇错。嗱，咁啊，
11: 算不定有流量嘅，
1: 系咁啊。另外咧就系即系今日咧喺三咗炉包嗰边咧，除咗系有开鱼节之外咧，其实都有其他嗰啲活动咧，都系一并。开始啦，因为咧就好快咧，又到我哋今年嘅佛山西甲嘅呢一个足球季，
11: 哇，犀利啊！
1: 咁啊，
11: 好似冇停过咁啊，
1: 冇啊，
11: 完全一个月一个月，每个月都有波踢啊，
1: 系啊，跟住咧就系呢一个德甲，
11: 系咯，
1: 系嘛。真系顺德嗰边又有比赛，
11: 系
1: 嘛？三水西甲又有比赛，粤超又喺度踢紧，
11: 系
1: 系嘛？咁就粤 B A 咁啊，佛山就即系冇办法啦，
11: 系咁冇办法啦，
1: 遗
11: 憾啊。咁但系喂，我觉得三水西甲咧，一定程度上系多明星睇好多噶噃，
1: 又好似系
11: 系啊，永远就会你见到阿 LEGO 啦。又或者系咩香港明星足球队嗰班嘅嗰啲香港嘅演员啊，咁就都系一定会出现嘅喎。
1: 系，
11: 所以即系如果你喺想睇波嘅过程当中，可以睇下啲明星啊，撞下彩见下佢哋啊，咁其实都 OK 喎。
1: 哦，其实都系要睇金主爸爸嘅。呢一个
11: 咁又合理
1: 啊，睇下个水龙头开几多系嘛，大唔大咁样。
11: 希望佢可以猛啲，同埋咧而家咧佢嘅联赛系十号开始，即系七月十号开始啊嘛。
1: 嗯，
11: 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去云秀山嗰边咧去睇现场嘅话咧。其实要留意翻佢嘅一啲相关信息至得，因为佢每场波其实都会即系据讲啦，你攞到西甲之夜嘅嗰啲票根嘅话咧，其实仲会有好多嘅福利同埋优惠，即系你有嗰张票，
1: 票根经济系咪？
11: 系啦，你有嗰张票，咁啊喺好多地方会帮你打折啊，呢样嗰样嘅福利啊，送嘢俾你啊，咁样嘅。
1: 系嗱，咁啊，其实咧就我觉得吓。我哋佛山五区都有自己嘅呢一个嘅体育场、运动场。
11: 哦，咁梗系啦。
1: 系啦，咁咧就系即系我就最叻就系以前。喺即系叫禅城区嘅新广场嗰度睇个波，系啦，仅此而已嘅啫。
11: 嗰
1: 时仲系佛师弟队，咁你谂下几多年前啊？
11: 变咗间酒店
1: 啦，
11: 就
1: 系啦，佛师弟队。咁之后咧就南海而家又有啦。哦，我喺南海嘅呢个狮山系啦，呢一个南海体育运动中心啊，
11: 系啦，
1: 咁嗰度咧又有睇个波。
11: 哇，嗰个场都大啊！
1: 嗰个场大啊，同埋嗰度系唔单止有呢一个室外嘅呢一个体育场，入边亦都会。会有呢一个嘅运动馆，
11: 嗰个篮球馆都好好啊，
1: 咁啊就系粤 B A 佛山队嘅呢个主场啊嘛，系咯，咁啊所以咧就系三水就云秀山啦，
11: 系
1: 咯，系嘛，顺德嗰边我就未去睇过嘅，系都想有机会去，咁啊跟住咧就系高明嗰边咧，其实高明喺西江新城嗰边好似都系有一个
11: 系有个
1: 新嘅呢一个体育场，
11: 冇错，
1: 都系好正，系啦，咁所以咧又再加埋咧就系呢一段时间咧又系睇紧世界杯。系嘛？咁世界杯嘅呢个赛果你估唔到噶啦。
11: 哦，咁啊，梗系啦，
1: 先系啦。
11: 咁但系老实讲，因为睇世界杯嘅缘故咧，据讲咧而家去踢波嘅人都多咗嘅。
1: 系
11: 有数据就话啦，咁就系比如话好似北京嘅嗰啲足球场咧，而家一到星期五嘅晚上，其实都系饱和状态嚟嘅。
1: 系
11: 去到星期六日更加咧就爆到咩咁啦。咁有啲负责人就话，点解大家会咁中意而家去踢波？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啫，你挨晚食完饭踢个波。跟住呢可能
1: 再食宵夜，
11: 再食埋宵夜，跟住就睇波啦。咁所以其实係一条龙嘅呢个 足球主题嘅呢个项目嚟嘅、嗯，所以因此咧，其实世界杯虽然唔多唔少咧，我哋即系对于我哋啲中坑啦，其实吸引力虽然已经弱咗、
1: 嗯，
11: 但系喺整个即系体育爱好者或者足球爱好者嘅层面咧，其实依然都仲系狂欢紧嘅，大家都
1: 嗯系咯，咁啊就后边仲会有啦，嗱而家就系即系叫做淘汰阶段啦，系咪一场定生死啦，咁啊后边咧就会去到呢个四分一啊咁样嘅比赛啦，咁就越嚟越即系叫精彩
11: 精彩啊，喂你咪话。

0: 今年其实仲有亚运会嘅。
1: 系咩？
0: 系今年系亚运，
1: 今年亚运边度我唔知喎。
0: 喺岛国嗰边，喺嗰个咩神奈川嗰边嘅。
1: 哦、
0: 所以今年系有亚运嘅，因为即系比如话跳水队已经公布咗亚运嘅我哋国家嘅代表，究竟系边啲运动员噶啦嘛。
1: 哦，
0: 所以其实今年算系一个体育嘅大年，即系哪怕系我哋净系放喺我哋本地啊，即系广东嚟讲，即系上半年基本上唔系踢波咧，就系呢个打篮球啊，成成噶啦嘛。
1: 系，
0: 咁其实去到下半年就系呢啲国际嘅盛事，其实都好鬼多。所以你话大家系咪应该动起来？即系除咗睇波之外，都应该出去做下运动咧，即系好似你咁，
1: 唔好
0: 净系煮饭啦。虽然你叫饭总啫，咁但系你应该
1: 有机会
0: 做下运动。有嘅有嘅，挤啲时间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呢、这个暑假，少水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1: 哎，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
0: 哎，
1: 咁好多朋友开始喺度讲啲鱼，
0: 吓点解？
1: 四奶奶佢话鱼粥一直都系童年阴影，
0: 哦，会啃骨系嘛？
1: 唔系啊，佢话系太多姜啊、葱啊咁嗰啲。
0: 哦，咁样
1: 啊，咁少少姜都要有。
0: 咁佢起码会令到你嗰个鱼粥咧，即系尤其姜多嘅情况之下咧，就唔会有咩泥味啊、鱼味啊、腥味啊嗰啲嘛。
1: 系，咁但系咧就因为鱼粥咧，嗱，我唔知道你即系点样样嘅鱼粥啦，有鱼片粥同埋鱼蓉粥。嘅區分嘅，
0: 哦咁啊，呢、這個又好似係喎，
1: 係咪先？
0: 即係生滾嘅多數都係魚片啦，係咪？係
1: 啦，生滾魚片咧，你都仲知道啲骨喺邊？
0: 啊，
1: 最慘係魚蓉粥，
0: 係
1: 魚蓉粥係拆曬嗰啲魚肉溶曬，你係唔知道邊一啖係有骨。
0: 哦，咁啊啲魚羹咪要處理得好好啦，所以
1: 係啦。跟住我話其實到大個都唔係好中意食魚粥嘅啫，
0: 嗯，
1: 其他粥放姜葱係冇問題嘅咁樣
0: 嘅。哦，
1: 所以我覺得都係烹調嘅方式嘅問題。
0: 係，其實我覺得因為個人口味嘅緣故咧，其實大家可以就翻自己個人口味去調配嘅。
1: 係，
0: 即係有好多粥咧，就並唔係一成不變噶嘛。
1: 係，
0: 即係假如話你真係唔係好中意嗰啲姜同埋葱，你可以叫佢走葱啊、走姜都得嘅。
1: 係啊，不過咧
0: 腥啲。
1: 嗱，不過咧呢段時間我係有食咗魚粥嘅，我係食咗魚蓉粥，不過咧佢係花生魚蓉沙口筍絲粥。
0: 哇，系咁刁钻啊！
1: 因为就呢段时间就系啱啱好沙口笋咧就当做
0: 吓姜茶沙口笋，
1: 啲笋好靓。咁啊，然之后咧就系呢一个鱼蓉再加埋花生，呢、
0: 嗯、
1: 一、這个我觉得都系啲铁脚啲绝配嚟。
0: 系加啲咩薄脆喺入边添啊？
1: 你自己加嘅啫。
0: 系
1: 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加埋呢个沙口笋，又清甜。
0: 哦，
1: 啊啖粥又啖啖肉啊，咁样样，又有啲嚼头吓、啊，又有呢啲花生咁样样。咁啊，呢个粥底相当之正。
0: 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啊，我觉得就系烹调方法嘅问题咧，即系处理手法问题。
0: 冇错，
1: 啊，不过就巴拉巴巴巴咧就话你哋去婚礼唔会记得食咗几多嘢，条、鱼唔新鲜你会记一世。呢一个系某个栋笃笑嘅段子嚟嘅、
0: 哦，
1: 我记得嘅话好似。
0: 唔系，其实而家有好多婚宴咧，其实都会好创新嘅。
1: 系
0: 系，佢都唔会话好死板咁一定要食翻啲传统嘢嘅。
1: 系，婚礼食过最。最特別嘅就係試過我哋有一位嘅同事結婚嘅時候係上披薩
0: 啊！咁我
1: 以後再同你講。
0: 我都有個同事，我都有幾個同事同埋啲親友咧，佢啲婚禮係特別。 即唔一樣嘅，都有啲西餐啊，咩意粉啊、牛扒嗰啲嘅，咁亦都有啲啊 buffet 嘅，亦都有打邊爐嘅，都係會有嘅。
1: 打邊爐都有？
0: 有有有，而家啲後生咧，唔係嗰嗰陣時咪傳即係上排咪有一個九五後嘅陝西嗰邊嘅一對新人，就喺某底撈嗰度搞
1: 撈，
0: 某底撈搞婚宴啊嘛，跟住啊食咗
1: 24000啊嘛，
0: 24000幾啊嘛，
1: 24000定35000啊？
0: 唔係300多人。

0: 啊，咁啊食咗20,000+，哇哇好抵喎！跟住我马上就采用咗呢条糕，因为今时今日能够可以咁悭皮咁样搞一掂，当然啦，即系呢个人情世故，我自己觉得当地系点，我唔系好清楚啊。但系从单纯嘅呢个支出嚟讲，即系呢餐酒席系算系真系好平噶啦。
1: 系，同埋咧就系、是。而家咧嗰啲嘅年輕嘅朋友咧，佢哋嘅氛圍咧越嚟越有個性，即係同我哋當年結婚嘅時候嘅嗰一啲嘅，唔好講繁文縟節啦嚇，就係、是、一啲嘅儀式上邊咧，
0: 傳統儀式
1: 越嚟越簡化。兼且我就最近呢兩日先見到，又係一對嘅即係年輕嘅朋友，都係95後嚟噶啦，
0: 95後
1: 接近00後嘅朋友，佢哋結婚係咩嘢咧？佢哋嘅婚紗相。全部用 AI 去
0: 合成，
1: 啊、就系攞咗佢哋两个嘅样
0: 个头，
1: 跟住就系写得非常之好嘅提示词，
0: 哦、
1: 跟住生成咗好多好靓嘅，你有唔同风格、唔同风景、唔、哦、同服饰嘅呢一个婚纱照，非常之得。
0: 哦，咁即系佢充咗好多资源啦，好明显就喺使用呢件事上边。
1: 都唔一定嘅，其实而家都仲系有一啲嗰啲 P 相嘅嗰啲咧，吓、都唔未系好需要去俾钱嘅。
0: 哦，
1: 咁但系咧就确实而家我哋嘅 AI 系取代咗某一啲嘅即系叫做 P 图师，
0: 系取代埋摄影师啦。如果系咁，佢就咁变张相出嚟，系咪？
1: 就係你自己自拍一張，而家有啊，嗱，好多玩咩積夢啊、成成啊咁嗰啲嘅朋友，
0: 係啊係啊，
1: 係啊，咁你咪就係需要你自己去影咗一個360度嘅一個樣
0: 子，即佢勾咗你個樣，跟住佢就去執塞入去呢個積夢嗰啲視頻入邊啦，咁樣。
1: 係啊，所以咧呢一啲真係。科技一日千里，系咪？你就会导致
0: 最近阿吴启华咪话要将自己20岁个样掉出嚟拍戏嘅、
1: 哦，
0: 已经出咗个效果啦。今日我见到
1: 哦，咁啊方唐镜咁嘅样啊，
0: 唔系靓仔好多比方唐镜。
1: 方唐镜
0: 系扮丑噶嘛，
1: 即系扭曲系
0: 但系因为咧吴启华咪仲有一个细佬叫吴启，唔知好似吴启明嘅，唔知启咩嘅。咁就两兄弟都好鬼靓仔，我反而佢觉得佢廿几岁嗰个 AI 嗰个样咧，有啲似佢细佬多过似佢。
1: 哦，
0: 即系佢细佬系边个咧？就系、是、大时代入边咧，其中一只蟹啊，
1: 嗯，
0: 即系阿秋官咪有四只蟹嘅，四个仔嘅、其中一个就系佢细佬嚟。
1: 阿吴启明系嘛？
0: 系应该系叫吴启明吧？
1: 都
0: 靓仔嘅，当年都系啲戴住副眼镜就觉得几斯文败类嗰种靓仔嚟，
1: 系嘛？好，咁你就阿斜流远咧就话啦，大王花鱼啊，又平又冇骨，点蒸都唔柴、啊。
0: 哇，
1: 系啊，厨房小白乱咁蒸都好食嘅，咁大王花鱼。唔系啊，话平咩？大王花鱼，等我谂下先，但系比较难买到，
0: 难啲，要新鲜系嘛？
1: 你去市场，你比较难买得到。咁同埋咧，就系、是、如果系呢种鱼嘅话咧，就除咗蒸之外，仲有另外一种嘅方法咧，就系、是、煎焗。
0: 哦，
1: 煎焗都好食噶。哦，如果你话真系嗱，就系、是、烹调方法嘅问题咧，有时候嗰、那个食材你唔一定话好中意，但系烹调方式嘅改变系可以令到你对佢嘅好感。系多翻啲嘅，
0: 系
1: 例如嗰啲嘅鱼腩，系啦，其实煎焗系好食嘅，
0: 系冇错。咁所以咧，有阵时啲食物嘅物理咧，大家要研究下。嗱，新年都话你究竟点样去鱼片炒菜心啊？一定要一定愿闻其详。
1: 其实系可以嘅，
0: 系可以嘅，
1: 系可以嘅。炒鱼片系可以炒得到。
0: 所以你直播你呢个炒湾企或企个嘅实况啊，诶，咁同埋咧，即系而家有喺煮食呢件事上边咧，唔知你有冇刷过嗰、那个周星驰嗰个食神入边嗰个客串咧？
1: 系边个啊？
0: 就系佢咪周星驰食神，佢有一个原型就系、是、香港有一个名厨叫大龙嘅。
1: 哦，系啊，大龙炒饭啊嘛。
0: 系啊，咁跟住咧，即系因为我屋企啲女士咧就好中意睇嗰个大龙嗰、那个。嗰、那个叫做视频号嘅，咁嗰位阿叔咧，而家已经一把年纪噶啦，但系佢讲一样嘅菜道咧，我感觉系其他厨师都暂时系好少涉猎嘅，
1: 系点
0: 咧？就叫做食物物理，
1: 食物物理系咩意思？
0: 咁然之后咧，我睇咗几集之后，我发觉哦，原来系咁嘅，即系类似系嗰啲好常识性嘅食物制作当中嘅一啲化学同埋物理嘅一啲关键信息，即
1: 系
0: 比如话某啲菜点解要焯一焯水，因为要去草酸啊，某啲肉点解要飞一飞水，因为要整走啲污糟嘢啊，嗰类咁嘅嘢，即系佢会将一啲烹饪
1: 常识处理系嘛，
0: 冇错，食材处理嘅常识话俾你听，即系哪怕你唔识煮嘢咧，你都会觉得咁样系都几学到嘢吓，所以我就感觉我直觉又觉得咧，即系佢有一啲嘅煮嘢嘅方式，你可以参详一下，
1: 系嘛，
0: 系啊，
1: 我最近就解锁咗呢一个嘅紫苏。排骨
0: 喂， 呢、這个有少少神奇喎，
1: 系咩？呢段时间
0: 咁咪有

0: 指数都当做
1: 有啲公平咯，女朋友。
0: 咁你唔使咁多噶，同埋咧，你讲起指数咧，我真系要表达一样嘢。第一个发明用指数炒田螺嘅人，简直就系天才，
1: 系嘛？
0: 真系
1: 嘅。正常啲挥发性嘅草药都应该可以炒田螺噶，系嘛？
0: 啊，咁你唔会用薄荷叶嚟炒噶嘛？
1: 咁又系，嗰啲就变咗刷牙田螺咯。
0: 系啦，好，我哋睇下先。
2: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24路况，
5: 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面的马路情况。见到多车的位置会有佛山大道在江湾立交三层这里，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另外桂华路的慕江路口走回入桂城方向要等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亦都是有阻滞的。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目前双方向都是车多，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暂时都唔多靓仔啦。咁仲有咧就是、海白路桂江立交啊，双向有慢。桂丹路白沙桥入翻嚟桂城，以及系中南市场对出行翻入丹灶咧，都系车多咪摩。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双方向稍为逼劫啲。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大梁方向。以及系咧，陈村中队对出往广州方向都系繁忙当中。龙洲路江村桥双方向要等一等。咁仲有啦，龙洲路士板路段咧过伦教都系逼劫嘅。三线大桥过翻番禺车仔比较多，落龙大桥入翻落松咧要等等嘅。咁另外啦，高赞大桥过翻容桂，321国道左田路段入三水，目前都系缓慢。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而家过广州要等一等先。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啊，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咁可以将路上嘅事就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同你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究竟如何啦？咁预计今晚咧多云，吹偏东风1到2级，温度介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70%嘅。咁预计啦，今日同埋听日啦，依然都系多云天气为主，咁间中会有分散嘅雷阵雨。

天气真系比较热啊，高温炎热嘅情况之下咧，系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雨噶噃。咁啊，展望一直去到三号下昼咧，都会受到咧就系先至咧，到时会受到南海扰动嘅影响啊。咁啊，到时去到三号到五号咧。再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嘅，咁所以呢两日咧可能就多云啦，咁啊过多两日咧先至会再有落雨天，请大家特别留意啦。今晚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咁咧就大家亦都可以入到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呢度睇睇直播嘅。
4: 嗯，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因为咧就暑期啦，某程度咧从七月份开始就已经扑面而嚟啦。
3: 冇错，
4: 系虽然咧就下个礼拜中小学生先考试啦，咁但系呢个暑假咧嗰啲气氛咧已经逐渐咧，亦都系要杀到噶啦。所以我哋咧即将要咧都喺我哋放心好物嗰度咧会有一啲咧暑期嘅好东西啊推介俾你。
3: 咁啊，尤其系咧暑假咧天气热咧。大家出汗啦，咁就要即系及时地补水啦。
4: 哦，
3: 咁咧就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小朋友可以主动饮多啲水呢？
4: 冇错啦。
3: 咁当然咧就系如果有一只靓靓嘅水杯嘅话咧，我相信我哋饮水嘅欲望咧会大增啊。
4: 冇错，咁兼且咧最神奇嘅地方在于咧，最近咧放心好物有一啲咧叫做卡通主题形象嘅呢个水杯，
3: 夸张到
4: 系啦，就紧要到个 IP 咧就即系我自己睇完之后都觉得哇，系咪我哋卖得咁高端咧？冇错，确实系噶，因为我哋系卖紧迪士尼。正版的联名的玩具总动员系列的水杯的。
3: 是啦，没错。其实我们昨天都已经开始跟大家去宣传了。
4: 是很紧要啊。
3: 都出到几多下的。但是就现在暂时都仲系会有少少嘅存货，
4: 有，
3: 但系存量唔多，
4: 真系唔多啦。
3: 因为咧就嗰个价钱实在是太吸引啦。
4: 对对对，你拎只米奇老鼠嗰只出嚟先啦，定系拎只咧呢个？
3: 冇问题，冇
4: 反斗奇兵啊。
3: 咁啊，呢一只咧就系呢个系650毫升嘅呢一只杯咧，佢系只需要39嘅啫。39嗱，原
4: 确实
3: 呢个原价应该系100几嘅呢一只，呢一杯系100几嘅。
4: 冇错冇错。
3: 咁啊，然之后咧佢仲配咗好多嘢啦。咁啊，除了它本身有这个的玩手之外，另外还会有那个背带，还有还有一张那些都挺有趣的那些贴纸，在那个盒那里有贴纸，这
4: 个米奇的贴纸
3: 很适合给我们小朋友玩的。就有朋友说想买粉色的那只，其实全部都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江湖好货专区当中是可以见得到的。
4: 没错，
3: 那就除了是有我们普通的这种水杯之外，
4: 这个是650
3: 呢一只系650，咁另外咧仲有一只咧就稍为贵啲，
4: 有一千嘅，
3: 有一千嘅嗰个咧就冇嗰个咩喺度，
4: 冇个板，
3: 冇个板喺度，咁另外仲应该有一只嘅呢一只，
4: 嗱呢个都系玩具总动员系列啦 ，Toy Story 嘅，
3: 系啦，
4: 而家呢部电影系上紧嘅，
3: 系啦，咁呢一只咧就稍为贵啲啊，但系都唔系贵好多嘅啫，呢只
4: 大啲嘛，
3: 呢只系600毫升嘅啫，
4: 600毫升，
3: 系啊，呢一只咧就会稍为贵少少咁样样，咁但系咧都唔系贵好多，因为全部都系原价系三位数嘅杯嚟嘅，系啦，咁就而家咧就系有一啲即系我哋要去换款啊等等啊，咁佢哋会有一批咧就系相当之即系叫实惠嘅呢个杯咧，系可以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
4: 冇错，呢啲其实唔可红款啦，兼且佢会自带一个吸管添嘅，
3: 系
4: 啊，所以就夏天你出门嘅话咧，带住佢嘅话，即系尤其系小朋友用嘅话，
3: 系
4: 咁其实相当之精致又即系讨喜啦。
3: 系，冇错。咁另外咧就系有保温杯，咁呢一只咧就会稍微贵翻啲，呢一只咧就去到三位数啦。原价169嘅，呢一只咧就系139，
4: 一三九，
3: 系啦，呢只139嘅呢一个
4: 保温杯系咁上下啦，
3: 系要
4: 过百嘅保温杯就，
3: 冇错，
4: 因为毕竟个内胆贵啲噶嘛。
3: 系啊，因为佢本身咧佢用到嘅钢咧其实都系靓钢嚟，
4: 靓嘢嚟嘅。
3: 系啦，呢一个嘅系316钢嚟嘅。

0: 你只 S316 嘅杠，嘅呢个杯，
1: 砰
0: 砰声啊，砰砰声嘅话，呢只杯，咁我觉得就系即系女孩子应该会中意啦。咁同埋咧就系佢都系两种嘅饮法，一种咧就直饮嘅，咁另外呢一边咧其实佢系有吸管嘅。
1: 哦，又系有吸管，有吸管嘅，冇错，真系好网红款啊，
0: 冇错。即系你谂下，系好撞色嘅。本身个杯身咧就系啡色，跟住出上边嘅嗰个咧就系一个粉红色嘅一个杯。
1: 对啊，即系无论你中意系迪士尼又好啦，或者系玩具总动员嘅款都好啦。咁其实上去放收好嘛，小程序喺江湖好货专区嗰度咧就直接去拣就得噶啦。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带上呢啲好玩嘅小伙伴咧一齐喺夏天当中啊悠哉悠哉嘅。
0: 系啊，冇错。咁另外咧就呢一只，呢一只咧其实我都几推荐。呢一只咧就系冰霸杯嚟嘅。
1: 哦，冰霸添。
0: 冰霸杯嘅意思咧就系迅速帮大家嘅嗰一啲嘅飲品咧，係降温，
1: 講降温，
0: 係啦，
1: 即係飲得涼爽啲啊。
0: 系啦，冇錯。咁呢一隻咧就係再加埋佢又有個玩手啦。咁同埋咧呢一個顏色搭配咧又係好得我哋嘅女孩子歡心。
1: 對對對，因為其實呢個主題咧就係入邊嗰個 Jessie 啊嘛，即係玩具總動員入邊嗰個女牛仔啊。係，
0: 冇錯。
1: 咁啊佢嘅嗰個造型，咁但係咧你即係假如話你中意外星仔嗰個造型，亦都可以揀外星人。
0: 同埋咧就係幾得意嘅嗰樣嘢咧，就係佢哋嘅杯咧。都是两种的饮水方法，其实三种啦。即係你可以拎開個杯，
1: 就咁飲，
0: 係啦。咁但係咧，好似呢一隻咁樣樣咧，佢都係會有幾種嘅方式嘅。你可以直接成個蓋打開咧，你就咁喺個窿嗰度咧，
1: 喺個窿度飲，
0: 係啦。又或者你吸埋佢之後咧，其實佢係可以吸管咁樣樣去飲嘅。
1: 冇錯，即係換言之，而家啲水杯咧，同你飲奶茶嗰啲轉換方式係一樣噶啦。
0: 係，
1: 你就咁懟落個口度飲又得啊，用佢嗰個飲管嗰、那個吸管飲亦都得，咁亦都係用佢個杯蓋嚟飲。
0: 係，
1: 都佢都係有個飲水口嘅喺杯蓋嗰。
0: 系咁就呢一只咧，就因为系我觉得应该比较多男仔会中意啊呢一只三眼仔嘅。
1: 系三眼仔。
0: 咁佢咧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呢一度佢系有一个保护嘅盖咧，系帮你系吸住嗰个掣咧，系防止误触啊。
1: 系冇错。
0: 咁但系你打开之后咧，
1: 意外打开系咪
0: 咧？咁但系咧佢系分开咗上下嘅呢一个。呢、這、一個掣係分開咗上下兩個掣嘅，其實
1: 一撳入去就彈起噶啦。
0: 下邊嗰個掣咧撳開咧就係就咁樣去飲嘅。
1: 對對
0: 對。咁如果你係淨係撳上邊上半咧，佢打開咧就係嗰個吸管嘅。
1: 哦，
0: 係啦，冇錯啦，係咁樣吸管嘅。
1: 一系就开吸管，一系开晒个盖佢。
0: 系冇错，咁咧就都系希望我哋喺呢个咁炎热嘅夏天当中咧，就饮多啲水啦。
1: 冇错、
0: 啊，用只靓个水杯俾我哋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刺激下佢哋啦。
1: 系要噶，因为其实今年夏天因为相对比较热啊，所以有两件事大家一定要守好嘅，一个就系要瞓足够嘅觉，另外一个就系饮足够嘅水。咁呢个夏天咧先可以咧令到你咧以更健康嘅状态去应付啊。
0: 我而家先发现咧呢一只杯啊，呢只冰霸杯咧啊，虽然。咧嗰个价钱稍微贵啲啦，即系咁多只杯当中
1: 佢大啊嘛，
0: 系啦149，咁但系咧就系、是、佢居然系配咗一只咁得意嘅粉红色嘅呢、這个
1: 蝴蝶结啊，
0: 系佢系可以俾你咧系套落去嗰一个红色嘅吸管嗰个盖上边嘅，哇！你睇几有趣，
1: 你好似饮奶茶咁啊，搞到啊，
0: 系噶，
1: 哇！呢啲系小姐姐款啦，好明显。
0: 唔系啊，我觉得男士，我觉得我受得啊，
1: 哦，即系俾阿博嗰种啊嘛，
0: 我受得都唔一定嘅，
1: 唔一定阿博你用都得啊，
0: 我都可以，
1: 都可以嘅咁
0: 都，我都可以。咁所以咧就系其实成件事情咧就系帮大家去选择咗，即系拣嚟咗呢一个咧，就系佢本身佢质量好啦，正品授权啦，咁第三咧就系佢嘅呢个价钱咧都相当之靓。靓仔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上翻去我哋嘅呢个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嘅江湖好货专区当中咧，都系可以买得到。
1: 攞只杯翻去啦，
0: 系啊，即系买翻去啦，
1: 系睇住世界杯，攞住我只杯啊，啱啦，好硬啊，
0: 世界杯呢段时间，大家都即系睇到都意兴阑珊咁样样。
1: 其实系有少少阑珊嘅，但系嗱，老老实实啦，我觉得系即系虽然我哋对世界杯嘅兴趣咧，未必有其他。球迷咁大啦，咁但系实际上社会面上面嚟讲咧，即系 match 到世界杯嘅东西系好多嘅，
0: 系
1: 啊，即系比如话咧，就每朝早几个平台都有直播紧，即系因为我睇小红书系会比较多，哇，小红书多到话推到你咧，咁继而咧就系话去饮早茶，我就星期六日真系去饮早茶嘅，即系已经系一大厅，虽然都系啲长辈，但系大家都系会睇波嘅，
0: 系
1: 就或者可能个早茶嗰个茶楼，佢基本上而家都默认都系睇波噶啦，个朝
0: 系，即系就唔睇新闻啦，啊，朝头早，
1: 好似今朝咁，今朝阿林公子就话，喂，有雾个赛场，所以。 场波推迟咗，大家可以迟啲睇，唔使咁早啊，咁样。
0: 嗯，
1: 所以原来系可以咁嘅，
0: 系
1: 啊，都咁，所以就即系我哋而家上昼其实系好多嘅朋友，即系可能啦吓，即系唔一定个个都系咁啦，可能翻紧工都会睇下个赛况。嗯，哦，得啦，继续翻工啦，咁样。
0: 系冇错，咁同埋咧，啱先都有朋友系问到咧，就系关于我哋佛山西甲嘅嗰个开赛嘅时间。
1: 哦，
0: 咁啊，第20届嘅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咧，会喺7月10号
1: 系啦，
0: 继续喺翻云秀山体育场嗰度开赛。
1: 诶、哎，紧要啊！
0: 咁啊，赛事咧会一路去到8月底，
1: 8月23，
0: 系啦，8月23，咁啊48支嘅球队，咁啊会有104场嘅较量，
1: 哇，
0: 即系计晒啦，即系所有嗰啲乜小组赛啊、淘汰赛啊，
1: 好吸睇嘅都
0: 呢一个嘅1、2、3、4名嘅决战啊，咁样样就全部都有啦。咁啊，兼且咧仲计划系设置咧就21场嘅西甲之夜，
1: 系呢个就好重要嘅场次，
0: 系
1: 就会有西甲之夜嘅，
0: 系咁啊西通常西甲之夜咧就会有唔同嘅一个主题嘅，
1: 冇错，
0: 即系我哋唔系讲紧嗰场比赛。而系话可能系喺佢嘅包装上边啊，个宣传啊，又或者系嗰一啲嘅表演嘅嘉宾啊、内容啊嗰啲会有唔一样。
1: 主要系西甲之夜咧，即系往往都会有啲劲嘅嘉宾，又或者系有一啲劲嘅对垒嘅。嘅球队，即系比如话你明星足球队过嚟啦，肯定系有一场西甲之夜噶啦。咁睇下边度嘅明星或者边度嘅啲劲女啦。咁仲有就系边啲嘅即系主题咧，会放喺嗰一晚嗰度。所以大家如果系要关注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留意翻。咁仲有就系话，因为佢而家嘅票根经济都好正啊嘛，所以观赛门票咧，只要你攞住嗰个观赛门票，喺跟住嚟赛后嘅2个礼拜之内，据讲喺三水咧。都可以有好多嘅消费嘅优补贴同埋优惠嘅，你攞住嗰张飞2个礼拜之内都得嘅，咁所以就千祈唔好抌。
0: 系，冇错。啊，忽然之间醒起咧，旧年嘅呢个西甲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好似系世荣过嚟啊嘛。
1: 哦，
0: 旧年我就叶世荣
1: 系嚟过，嚟过。
0: 啊，旧年系叶世荣咧就过嚟去作为一个嘅即系叫做系开场嘅表演嘉宾咁样嘅。
1: 对对对。
0: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继续去期待翻咁样样啦。即系反正就即系比赛真系多，
1: 系咪好睇咯？咁啊就
0: 系，系冇错冇错吓。咁咧就另外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系即系叫做在言起行啊，吓就直接咧就去到大洋彼岸嗰度咧就去睇呢一个世界杯。
1: 哦，有，即系比如话最近咧最巴闭嘅一位广东嘅朋友咧就系一个00后嘅深圳女仔啊嘛。佢用咗做嘢一年时间嘅全部积蓄，
0: 系
1: 一年大概积蓄可能都比较多啦吓，具体我唔知啦。你知深圳啲人工会比较高啲啦，
0: 系啊，冇错，深圳人即系来了都是深圳人啦，
1: 系
0: 系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深圳人咧，佢哋只有两个字嘅目标嘅啫，
1: 系
0: 搞钱嘛，
1: 赚钱
0: 系啦，赚钱啦。
1: 据讲咧，佢就去就真系去到美洲嗰边，就参加咗呢个美加墨世界杯，咁佢睇咗3场波，哇！你咪话。啲票都贵㗎嘛。淨係入场买飞嘅球票就用咗佢$2,800美金。即加埋就大概19000人仔。
0: 哇。
1: 喂你諗下即係围起一场都真係7000-8000人仔㗎喇。
0: 哇。
1: 啊冇咁多冇咁多。
0: 差唔多啦。
1: 係
0: 啊。
1: 係啦。
0: 6000蚊到啦。
1: 6000-7000啦。6000
0: 左右啦。
1: 係6000-7000人仔到啦。咁所以就即系，但系佢系坐满嘅，好多你会发觉，哇，好夸张嘅噃，所以只能够讲呢个就真系球迷嘅狂欢，亦都系即系我咪亦都关注咗几个网红，就是、真系去咗美国睇世界杯嘅，佢话哇，现场啲嘢都好贵下嘅，系啊，你饮买杯嘢饮，你围起人民币，你预咗都要$80啊，咁样买杯嘢啊，咁样
0: 系，同埋咧就系、是、前段时间就啱啱打完嘅呢个 NBA 啦，系啦，咁 NBA 嘅总决赛咧，即系喺呢个圣安东尼奥同埋纽约之间咁样去打咧，其实都话咧喺纽约嘅球场咧，咁其实佢哋嘅嗰个球票都相当之贵，
1: 都虽
0: 然咧佢本身可以容纳嘅人数好多，但系你真系要坐到去场边嘅时候，即系去到即系叫做球场边嘅嗰一啲嘅位置，都系相当之贵嘅门飞。
1: 所以我觉得有阵时为激情而埋单，都系啲年轻嘅朋友嘅选择嚟嘅。我哋都能够理解吓，亦都可以尊重。
0: 系，
1: 因为我哋都后生过，
0: 系，
1: 但系而家我都睇直播。
0: 咁但系即系对于我自我哋呢边嚟讲嘅话咧，我哋能够睇得到，兼且睇得比较多嘅比赛。除咗我哋本土嘅一啲嘅比赛之外咧，如果你话国际赛事咧，咁就系有一啲嘅、
1: 有，
0: 其实油汤杯我哋系有机会睇，
1: 有机会，有机会，
0: 系啦，即系好似呢啲嘅羽毛球赛、啊。
1: 诶、你咪话最近都有一个国际赛事，我哋呢边要搞噶喎，
0: 系嘛？
1: 世界咏春拳大赛，
0: 哦系、哦，哇，争啲忘记咗，
1: 系7月份
0: 赛事，系啦，
1: 又系即今个月，冇错，
0: 系啦，
1: 喺西朝，
0: 冇错，七月份有我哋今年嘅呢个咏春嘅国际比赛，
1: 冇错，
0: 咁啊就嚟自。 全世界唔同地方嘅咏春爱好者啦，咏春拳师咧都会齐聚喺佛山呢一度咧，就一齐去

0: 即係進行呢個詠春嘅比賽，咁我哋阿董師傅咧又要出嚟啦。
1: 係冇錯，咁佢時刻都出嚟㗎啦，佢都未出過嚟。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係對於強身健體係有幫助嘅。即係尤其係宣傳呢啲運動咧，即係肯定就可以，亦都刺激到一大批嘅朋友仔去圍觀啦。咁對於我哋本地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啊。咁所以就係，假如話中意咧耍翻兩道嘅朋友啊，中意強身健體嘅話，都可以關注下呢個詠春拳大賽。
2: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4: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8: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7: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8: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9: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翻嚟再一部分嘅名震江湖，
1: 系
0: 咁啊！啱先咧，我哋都有听到宣传声带，同埋呢段时间我哋都默默咁样同大家讲，因为就系要准备放假咧，
1: 系啦，
0: 放假你小朋友系嘛，唔带佢出去咧，又硬系会觉得好似争紧少少嘢。
1: 咪就好似我哋今日嘅节目嘅围绕个话题咯，唔系食就去玩，你谂下，即系唔系食就系做运动，
0: 系啊。咁人生都系咁嘅啫，咁样先健康噶。
1: 即系所以有阵时咧，你会发现咧，我哋嘅呢个追求咧，同《西游记》入边啲妖怪系一样嘅，
0: 系
1: 要么食唐僧。要摸下捉唐僧，咁一都系食同埋运动嘅啫嘛。
0: 系佢哋中意，但系佢哋冇一次得逞啊嘛。
1: 系冇错，咁但系我哋可以得逞嘅啊，食同玩呢个绝对系可以安排得上。咁所以咧，今个暑假如果大家想一齐咧过一个有意义嘅暑假，咁又可以亲子一齐玩得开心啲嘅话咧，就可以跟小弟阿尖咁一齐咧出发去福建同埋呢个汕头嘅。咁我哋今次咧，我嘅出发时间咧其实系8月10号，所以你仲可以密密咁安排一下七月份有咩搞。咁啊，其实可以等到8月10号同我一齐出发。咁我哋今次咧就系携手咗三大旅行社啊。就包括廣之旅、禪之旅同埋富盈假期咧，就一齊咧出發去福建。咁福建咧主打就三個城市啦，一個就係寧德，咁就係咧可以俾到大家了解電磁黑科技嘅企業寧德時代嘅一個地方。咁其實喺呢度咧，我哋其實有三個區域咧就行一行寧德時代嘅，包括咧就係佢嘅生產線。包括佢嘅展厅，同埋佢会同我哋咧上一个趣味嘅课堂，即系大约咧系有2-3个钟嘅时间咧，我哋会深入了解呢个生产端啊，即系宁德时代佢系点样生产啲电池出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即系因为我屋企嘅小朋友系女啊嘛，有阵时教女咧好重要，有一样嘢就系话你要教识佢唔好净系识得消费，唔好净系做一个消费端嘅人，你应该要教识佢都要做一个生产端嘅人。
0: 哦，咁啊仔女都要教啦，
1: 其实都系嘅，但系点解要女仔会更加要在意佢去做生产端？嘅嗰种理解咧，因为你唔可以净系消耗，你要知道点样去搭建一样嘢。即系有阵时，即系你要去到当你真系以后再长大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一家之主咧，表面上虽然系个老公啫，但系实际上都系个老婆噶嘛。
0: 所以大家都有份，
1: 都有份，
0: 各司其职。
1: 但系通常重大决定。都是个阿妈去决定的嘛。
0: 哦，咁啊。
1: 或者个老婆去决定的。即究竟最终你买唔买呢层楼啊，你觉得呢部车好唔好睇啊，老实讲你以为各位男士真係有最终嘅拍板权嘅咩？多数都系个老婆。

0: 走一走，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去嗰度闽东嘅白水洋咧去玩一玩水啦。咁以及系仲有了解佢嘅历史传统同埋文化。一个咧就系福建嘅福州。咁你知啦，福建嘅福州等于广东嘅广州一样。福州呢笪地方咧，佢系出咗好多名人嘅。尤其佢系一个咧大家族聚集嘅区域，即系等于我哋佛山东华里咁。就系佢系大家族聚居喺嗰度嘅，就叫做福州嘅三坊七巷。哇，嗰度咧基本上系有住好多明清嘅建筑。同埋呢嗰度係众多家族停留咗好耐嘅聚居嘅地方，尤其係林则徐都喺嗰度出嚟嘅。咁所以你就会了解返好多近代嘅名人或者係嗰啲当地嘅嗰啲有头有面嘅人究竟点样去奋斗嘅呢。咁喺呢笪地方你就可以搵得到啦。咁除咗福州之外，另外一笪泉州嘅地方亦都係极之有意义嘅。因为泉州某程度就係海上丝绸之路嘅其中一个起点。因为讲真，无论係丝绸之路又好，但系海上丝绸之路又好，个起点肯定系中国啦。老老实实系我哋输出好多嘢俾全世界噶嘛。咁而泉州呢笪地方，其实佢系正正就系喺嗰个航海兴盛嘅年代，佢系呈一个好重要喺东亚一个港口嘅地位。咁再加埋咧，泉州嗰度咧，其实亦都会有好多中外交流嘅一啲东西，比如话嗰度咧会有宋元嘅一个东方大港留低嘅一啲景物，比如话嗰度嘅红砖古厝同埋嗰度嘅古塔。其实就是相当有历史的地位的。咁我哋都会去走一走嗰度呢啲古建筑。咁当然最唔少得嘅就係话我哋一定要去睇睇嗰度开原子嗰个塔啦。黑神话悟空第一关打黑熊精嗰个塔。上面就係有大圣六根嘅其中一个根，就係眼见起嘅。所以喺嗰个塔上面呢，我要 P 一道圣光俾佢。
1: 你咪 P 隻黑熊精喺上面。
0: 哎呀，攞隻黑熊去又点话，
1: 都冇问题。
0: 要 P 道圣光俾佢。咁仲有就係话呢，泉州呢笪地方其实我自己个人嘅情感係比较浓烈嘅。因为我细个会玩过一隻游戏叫做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喺第二代开始，我一直玩到第五代。入面东亚最重要嘅港口都系泉州呢个地方。咁所以泉州我系必须都真系要去一去啦。咁除此之外呢，我哋仲有两个玩即系海边嘅呢个感受嘅两日嘅行程呢，其实就去到福建嘅东山岛呢个位置。咁其实东山岛佢就喺汕头隔篱嘅啫。真係好近，两个地方距离个零钟㗎啫。咁然之后呢，东山岛我哋又好有意义咁会有两晚停留嘅时间。咁就专门俾大家去玩海边嘅风情啦。除咗赶海除咗会出海，除咗食海鲜之外，你就喺嗰度 hea。因为有两晚住同一个酒店，唔使搬行李嘅。嗰边就係一个好靓，同时呢好能够方便到你喺嗰度感受嘅度假胜地。反正就係一种海边度假嘅氛围啦。咁除此之外，去到最后嗰日呢，我哋就会专门又返去汕头啦。喺汕头会食牛肉火锅，同埋睇睇《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电影嘅取景地。哇，呢部电影而家巴闭啦。佢巴闭到咩程度呢？
1: 呢个世界即係都上演啦。
0: 冇错，佢已经即係直奔二十亿嘅大关㗎啦。应该快到二十亿，然之后呢，
1: 如果你全球票房就已经
0: 过咗啦。係啦，
1: 全球票房就过
0: 咗。我觉得佢国内票房都可以二十亿嘅。咁最重要一点就係佢改写咗我哋中国电影嘅格局。呢部电影佢真係改写咗成个格局，佢令到成班嗰啲电影大佬变成小丑啊！你明唔明？
1: 係。
0: 所以。唉，呢样嘢系令我觉得，确实文娱嘅呢个一啲产品最重要嘅出产地依然都系民间。呢部个民间嘅电影佢呈现出嚟嘅就系至顶级嘅电影布局。咁所以佢而家能够俾到我哋留低嘅好多嘅取景地啊，甚至乎之前喺广州嘅嗰个展览啊，都系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佢讲述嘅系历史嘅呢沉寂，但系你有冇发现呢，每当一部电影佢讲嘅海外华人血泪奋斗史嘅时候呢，佢都会大卖嘅。严格嚟讲，当年嘅《唐人街探案》第一集，佢都系讲呢样嘢，跟住《唐人街1900》亦都系讲呢样嘢，跟住《给阿嫲的情书》都系讲海外华人嘅奋斗史，甚至乎系血泪史嘅。所以呢件事，我觉得入面包容咗太多故事同埋情感，所以大家都值得去汕头睇一睇呢部戏嘅取景地。咁今次嘅旅程咧，犀利啦！我哋非常之有性价比，成人只需要3699。小朋友呢就低至2799就去五日嘅时间。如果你有兴趣报名呢，就可以搵搵三大旅行社。分别呢就係禅之旅86220860。广之旅86283390同埋富盈假期86294个6。咁一齐呢就去玩一玩，去感受一下福建同汕头嘅魅力。亦都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入面搵我哋客服叉烧包，直接攞个行程表望一望嘅。
1: 咁就有朋友呢就问啦，佢话哎呀你个团而家仲有几多位置啊？就肯定唔多㗎啦。
0: 其实有嘅，你放心，有。我八月先出发喎。
1: 八月出发。即係大家都会喺度即係点讲呢，
0: 要 plan
1: 时间。
0: 有时间嘅。
1: 通常大家去报

0: 呢啲嘅旅行社团啊，或者等等呢啲咧，硬系会中意搞到好问，
1: 系唔好咁问建议，
0: 唔好咁问吓。
1: 但系就基本上我八月嗰个行程一定可以出得到发嘅。
0: 嗯，
1: 咁只不过就系话仲有位置，你放心啦，你可以去报名。八月十号啊。
0: 嗯 ，OK，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
1: 好，
0: 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6: 开启写意假期啦！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1: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是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0: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1: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0: 吓、啊，原来咁嘅咩？
11: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1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好啦，同我一刷新路况先啊。回望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陈村中队对开往广州，三线大桥往番禺，乐龙大桥往乐松，高赞大桥往容桂，321过道左田路段往三水都系有立落噶。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掂档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楼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3: 好啦，欢迎我哋啊 Q 弹飞上线耶、yeah,
4: ！Hello，
3: 你仲嫌弃我哋个镜头蒙、啊？
4: 唔系，我系提醒你要高清啲，如果唔系嘅话，你惊你
3: 高清无码流出。啊，依家大家可以睇到啊 ，Q 弹飞就系啊啦。
4: 咁我又真係
3: 高清啊！而家
4: 未需要衰到要打碼咁樣樣，咁係冇嘅。
3: 係啊，我冇形容錯啊，事實就係咁樣樣啊嘛。
4: 唉，
3: 只不過咧就即係你嫌棄我抹鏡頭都係
4: 呢、
3: 這個係
4: 攝像小哥講嘅，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話點解你影嗰啲嘢咁靚嘅咁。咁然之后佢就话第二步插镜头，所以咧每一次我哋拍出嚟嗰啲片咧，佢就一看你就是没有插镜头嘅啫。以前成日咁样教育我哋嘅。
3: 我啱啱系用手插，应该唔啱喎。
4: 正常系要用啲唇面，好似眼镜布嗰种。
3: 哦，啲眼镜布啊，
4: 系啦，嗰种镜头
3: 纸啊，诸如此类嗰啲。
4: 系啦，咁样。
3: 冇办法啦，我平时咩都系直接系一双手咩不求人嘅，系好多嘢我都系自己搞掂。咁咧，即系啲双手搞掂。咁啊，包括我我都系冇梳嘅，我系从来冇梳嘅，
4: 唔止梳，
3: 系啦，啊，
4: 天生有嗰啲嘢就唔使买啦，冇嘥钱买啦。
3: 你知嘛？我其实咧以前睇嗰啲咩啲金融啊、武侠小说啊、咩古龙诸此类嗰啲啦吓，咁样哦，我最喜欢嘅嗰样嘢咧，即系嗰啲武功咧。最上乘嘅嗰啲咧，咩吸星大法啊，
4: 一指禅嗰啲系嘛，用手嗰啲，
3: 反正就系唔使话另外要带把剑，
4: 双手就是武器，铁砂掌嗰
3: 啲咩摘叶飞花又可以伤人嗰啲，我好怕咧，即系你知啦，我啊经常犯呢个全世界男人都好容易犯嘅错，
4: 系
3: 就
4: 系
3: 武技性。咁咧我就好防咧，如果我行走江湖咧，啊江湖二叔咁样行走咗啦，真系行走。
4: 跟住咧，
3: 咁啊跟住我唔记得带把剑就大祸啦。
4: 咪即系你冇睇咩陆小凤？
3: 就没有大宝剑啦。
4: 人哋块树叶都可以当小李飞刀嗰啲咁都可以。
3: 小李飞刀佢排第几啊？
4: 唔知
3: 排第二嘛，佢妈小。就排第一
4: 咁嘅咩？
3: 梗嚟噶嘛！
4: 哦，呢啲梗我唔敢接啊！我要保住份工啊！
3: 咁啊，你保住份工，你今晚 Q 弹上嚟介绍乜嘢啊？
4: 今日就介绍一个咧，都好适合呢个季节大家食嘅算系零食，亦都算一个保健嘅一个养生嘅
3: Q 弹啊！
4: 养生嘅嘢 Q 嘅 Q 得嚟又滑嘅，
3: 哇！
4: 系啦，
3: 似同你有冇得挥啊？
4: 咁啊！我白好多，佢要同你比嘅话，佢都身世显赫过你。
3: 同我可以挥下，
4: 系啦，咁就系龟苓膏啦，系咁啊。其实咧就好多嘅朋友咧，
3: 而家挂车系咪啊？我睇下先吓。
4: 马上生链接一二三。
3: 哦，
4: 系啊，因为而家今日咧，龙氏系解锁咗一个新嘅技能啦，就系点样样咩挂链接嗰。如果系大家有喺直播间嗰度咧睇住阿龙少直播嘅时候，你又见到我哋两个其实就工作嘅话咧，都已经系深入探讨咁样样。研究过究竟点样样上链接嘅？
3: 耶！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喺直播间嗰度咧，就可以去拍低吓。咁啊，龙飞出品就必属精品。
4: 嗱，有啲朋友就话，通常咧嗰部手机蒙嘅话咧，都系用件衫捽嘅啫。所以以后我哋带货咧，千祈唔好带嗰啲咩手机布嗰啲咧，应该冇乜市场啊。
3: 直接带衫系嘛？诶，顺便仲可以多个功能，就系抹一抹你嘅呢个手机嘅镜头啊。
4: 第一次我哋带货嘅时候，就记得要咁讲啦。当你个镜头污糟咗嘅时候，
3: 但你知嘛？我惊嗰个镜头唔小心，即系佢影到。 我一揭起件衫咁，
4: 你放心啊，冇咁突出噶，有啲嘢
3: 系咩？
4: 系啊，你放心得噶啦。
3: 咁系唔够你？
4: 你冚得够密实噶嘛？你唔系啲随便嘅人嚟噶嘛？虽然你随便起身都。嗯，系啦，
3: 补充
4: 好啦，咁跟住咧就今日推荐翻一个咧都好适合咧就
3: 降下火啦，大家都系啊，唔好咁兴合合吓，
4: 因为好多朋友而家系好早起身啦，或者系好夜瞓啦咁。
3: 你讲紧我咩？
4: 系吗？你做咩？你依家
3: 了解唔多嘅你？
4: 我装咗个监控，
3: 心烦多疑啊！
4: 装咗个监控喺你屋企，唔系即系主要系而家天气咧就热啦，有啲朋友中意食一啲煎炸热毒或者系刺激感劲嘅一啲嘢去开胃。其次嘅话就世界杯啊嘛。
3: 系啊，寻晚我老。

0: 老婆先至
1: 点啊？
0: 先至批评我
1: 点啊？
0: 话我喺韩国买咗一堆热气嘢，
1: 热气嘢搞到啲诶乜嬲，全部都热晒气啦。
0: 我佢哋有事啊，佢哋有青春期，跟住咧嗰啲爸爸子就哇喺特。仲要两条友都唔知点解嘅，真系真系亲生噶啦，系有血缘关系，都喺同一个位，就系、是、同样嗰一粒，
2: 即系有个掣突然间打出嚟，一揿佢嘅时候佢就会啊一声叫，
0: 跟住搞到我诶俾人批评。
2: 嗱唔紧要噶，阿龙，如果你真系冇咗我呢个好拍档嘅话咧，你头家会散噶，即系我今日马上就推荐呢个俾你补救。
0: 上
2: 龟
0: 苓膏啊，
2: 系啊，冇错。而家咧，即系你捉你诶嗰两个诶靓仔靓妹咧，你去饮凉茶咧，如果唔富嗰啲，佢都仲可能咩，即系俾个表情你咁啊饮咗。但系如果真系嗰啲苦丢丢嗰啲嘅话咧，佢系唔制嘅。但系咧呢个龟苓膏就唔同啦，啊又唔使麻烦咧，阿龙嫂煲靓汤啦，
0: 嗯，
2: 跟住然之后咧，诶佢又可以食啦，系可以等佢下下火唔好闹你啦，
0: 系、
2: 哦。咁然之后咧就系啦，咁好似咧就诶阿小龙同小龙妹咁样样，小龙女咁样样嘅话咧，咁佢又可以咧就呢一个卜卜子嘅问题食翻个下下火咁样样咯，而且又唔难入口，关键系诶我哋呢一个其实推。咗好多次噶啦，顺龙堂嘅呢个龟苓膏啦，入口佢系清润，同埋咧就比较清甜，
0: 嗯、
2: 口感就顺滑嘅，所以刚才问滑唔滑咧，咁就滑嘅，就比较适合咧就系大众嘅口味，嗯、即系传统嗰啲凉茶啊嗰啲咧就即系比较之味道偏苦啦。咁、
0: 嗯、
2: 如果你话我煲嗰啲汤靓汤得唔得咧？得，但系而家咁热，个个都唔想踎喺嗰个。即
0: 最怕日日要煲靓汤，
2: 系啦。咁其实阿龙嫂都怕嘅，咁但系又要咧就将啲卜卜子咁样样抛翻落去，点样样咧？咁就请佢哋咧就食翻个龟苓膏啦，
0: 食翻啱。
2: 系啦，仲要一定要系有真龟版嘅龟苓膏。
0: 啊，
2: 如果唔系普通嗰啲凉粉嗰啲咧，你只可以当口果，你只可以当零食，即系你膏咁，你当佢系。
0: 系嘅。冇错冇错，咁啊，所以咧就真系
2: 今日推荐嘅呢个系古法熬制嘅真龟苓膏，
0: 啱晒我啦，
2: 系啦，
0: 搞到我又喺度，
2: 你要落单，我次次都落三箱，
0: 我寻晚先落完单系乜嘢
2: 啊？系咩啊？你买啲咩？
0: 唔记得截图翻俾我哋啊 manager，
2: 唔紧要，琴日我冇上，
0: 就系嗰个唔系，
2: 即咩？就系我推荐噶。
0: 嗰只粉红色嗰只
2: 沐浴露
0: 系啊，安嗰只，
2: 嗰只49.99斤，
0: 系三斤嘅，
2: 系咁你买咗翻佢之后，
0: 未到货，寻晚
2: 阿龙嫂又会赞翻你噶啦，咁跟住然之后再配合翻呢一个嘅，
0: 哇下晒火又
2: 龟苓膏，
0: 系啊，即系
2: 你一龙龙今晚黑要奖下，
0: 里里外外都 wet 晒，
2: 系
0: 顺晒条气，
2: 系啦嘅。咁啊，即系嗱，讲翻呢一个
0: 唔苦啊问，
2: 嚟
0: 唔苦嘅。
2: 刚刚讲翻先嗱，呢个真龟版嘅龟苓膏咧，佢首先最主要嗰样嘢咧，就系刚才一直强调就系佢用咗5到6年嘅呢一个中华草龟嘅龟版作为一个嘅主要原料嘅。咁呢样嘢咧，佢就唔苦嘅。咁然后佢就搭配咗啲咩咧？佢就搭配咗好似茯苓、罗汉果啊、桔红啊、甘草啊呢啲嘅草本食材嘅。咁你斋听嘅时候，你都发现其实。佢都系甘甘地，亦都唔系苦嘅，即系好似咩甘草啊嗰啲咁啦，罗汉果嗰啲咁样样微甜嘅。咁如果你作为一个成人咧，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嘅话，你就觉得佢一点难度都没有嘅，而且仲有一种回甘嘅舒服嘅口感。
0: 同埋其实如果你真系话，哇！我
2: 一点苦都吃不了，
0: 诶，唔紧要，其实
2: 生活已经食咗好多啦。
0: 其实系有配埋嗰啲咩炼奶啊，
2: 又配咗个熊猫炼奶，
0: 蜂蜜
2: 有。唔系，佢配咗熊猫炼奶同埋白砂糖，
0: 哦、
2: 两只蜂蜜嘅话，如果你屋企有嘅都可以放埋落去嘅。
0: 咁啊
2: 系，啦，咁啊即系亦都可以有啲朋友，我加牛奶得唔得？都 OK 冇问题咁样。即系点解要讲话系熊猫炼奶？因为听讲咧呢一个品牌嘅炼奶咧，亦都系佢哋炼奶界嘅天花板。
0: 哦、
2: 所以话佢就算系呢个配料都好，我都专门拣个靓嘅咁样。
0: 真系俾足料啊！
2: 咁跟住咧，好似我呢啲咁样样咧，就原汁原味，唔中意加嘢嘅话咧，嗰啲炼奶咧系长期咁样样俾我哋出边嗰位，佢今日冇上班嗰个小编咧。就候住嘅，因为佢冲斋啡嘅时候，佢就好中意加落。佢话我做冰滴好正啊，咁样。
0: 我唔可以斋啡嘅，咁样我要有 有呢个配料
2: 有甜味嘅，系咁其实咧就佢可以讲系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其实都啱用嘅。咁啊，尤其系咧，好似我哋而家嗰啲咩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嘅牛马啦，同埋经常挨夜又中意食辛辣嘢，又中意偶尔间啤啤佢嘅嗰啲朋友啦。咁同埋仲有啲你知啦，有时候咧你睇。

0: 嘅话咧，特别冇另外一半陪你睇嘅时候，你会觉得好闷。
1: 咁就正啦，
0: 嘴巴有点寂寞啦。咁跟住咧就会想咩抡下啲辣鸡脚啊，跟住又想食下薯片啊咁。
1: 即系喺度我都想问一下吓，其实有几多个？睇波嘅朋友啊，系大家即系叫做一家人，甚至就可能即系同另外一半吓，未成为一家人嘅咁样啊，一齐睇嘅咧，
0: 系吓、啊、都应该有好多嘅，其实你系啊，只要你系睇开波嘅朋友，
1: 但系点解我睇嗰啲
0: 主要你嗰啲时间比较隔摄啫，
1: 唔系嗰啲短视频平台全部都系大家喺度角力嘅，即系嗰个女主。就硬系同一班呢啲咁样嘅鬼佬系喺度争呢个男主啦。你要我定系睇你睇我定睇佢哋啫嘛咁
0: 样。嗱，咁我又觉得咁嘅，有时候
1: 你就少数同你嗰个一齐睇啊
0: 嘛。你想，即系我系咁谂嘅。有时候你想融入人哋嘅生活嘅话，你可以先融入佢嘅兴趣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完全唔啱嘅话，咁你就。都冇乜问题，因为通常咧嗰啲波咧都好夜嘅，你嗰时候你就瞓个美容觉就系啦，系
1: 唔好理佢啦，
0: 唔好理啦，系啦，咁最紧要嗰度就冇其他女仔同佢一齐自睡双头咁就得噶啦，系咪先？
1: 但系你就系嗰个最危险嗰个啊，
0: 系咩？
1: 你而家咪就系你自己都睇波噶嘛？
0: 你明即系
1: 咁点啊？
0: 即系好似嗰啲咩双红会嗰啲咩英超嗰啲咁样，你支持嗰支队，我支持呢支队，然之后你入咗波嘅话，我就车烂部电视机嗰种嘅话，我系最危险嗰种。
1: 是咩？你咁激嘅咩？
0: 冇，自己揸住部纸部手机揸稳啲，因为你知啦，手机嗰啲嘢唔系下下都可以换噶嘛。
1: 嗯，
0: 系啊，咁其实
1: 睇实力，睇下个荷包
0: 嘅实力系啦，所以都一般。唉，点解咁样样都甩噶？点样咁传球噶？咁样样，哇！后边嗰后卫点做嘢噶？咁你最多都系猛震啫。呢、這个时候猛震嘅话，你就应该整翻个龟苓膏啦。
1: 啊，你咁都兜得翻、啊？
0: 因我哋唔可以跑低。即系你呢个时候你咁猛整，夜晚黑已经挨嘢，已经燥啦、啊。你仲唔食龟苓膏下下火咁样样嘅话咧，真系唔掂当啊！即系惊你另外一边嗰个咧，即系有啲咩危险啊！
1: 系、
0: 哎、呀，搣佢啦，咁样好猛整噶，咁样咁系唔得嘅。诶、
1: 嗯，
0: 讲翻呢个嘅龟苓膏嘅话咧，佢一羹系150克。开罐即食，咁刚才讲咗啦，又送炼奶啦，又送呢个白砂糖啦，咁所以你沟埋食嘅话咧，口感会更之丰富一啲嘅。咁、有时候咧吃咗些少苦咧，生活当中，咁你自己就开翻一罐，加啲糖落去，甜一甜自己，自己要锡自己啊 ，baby。咁当然吓，咁如果你话正常咁样样食嘅话，食佢原汁原味，亦都冇负担，因为佢系冇加嗰啲咩糖啊，剩嗰啲。有啲朋友佢要控糖噶啦嘛，即系啲可能老友哎呀，身体问题咁我要控糖啦。有啲就我健身啊，身体问题啊，咁啊都系要控糖啦。咁呢个时候如果你唔加嘅话，佢都唔会话哎呀好苦，而且佢个入口系比较滑嘅嗰种嘅。咁同埋咧就系佢系冇加嗰个防腐剂，因为佢系经过高温滅菌处理。佢系咁样样嘅，佢系先经过7度嘅工序，然之后咧就有一个嘅浓缩液，咁跟住咧佢就再入罐玻璃罐。咁然后拧埋咗个盖之后呢，就有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6个钟头嘅慢火熬煮嘅过程当中，因为佢高温㗎嘛。咁、所以呢佢嗰个玻璃樽里面呢，佢已经形成咗一个真空嘅状态，就係、可以起到一个嘅防腐嘅作用，所以佢唔需要再加嗰啲防腐剂。
1: 咁
0: 点样
1: 去
0: 健康
1: 点样去辨别佢呢、这个密封得好呢？
0: 嗱，当你拧开第一下拧开嘅时候，开包装嘅时候呢，你会要稍稍用啲力，你会听到噗声，咁呢个时候就空气输咗入去里面啦。咁、而佢个盖咧，亦都系弹咗起身，
1: 即系由
0: 佢一个防伪嘅，
1: 由 lift 嘅状态变成一突，
0: 微 lift 系就反正就回复正常啦。佢又唔去到突嘅，咁、反正就系佢系反正就话俾你听，而家我就入咗空气啦。咁佢其实系一个品牌方咧，为咗防止有人攞佢个樽去做一啲假冒嘢。呢个其实系一个防伪嚟嘅，因为佢嗰个盖咧只可以用一次嘅啫。系啦，咁你再。執翻佢個樽再去用嘅話，都冇辦法起到呢、即係真空嘅呢個效果嘅。咁我啱啱想講嘅話，其實就係佢真材實料得嚟咧，即係加咗真嘅硅板，而且個硅板佢嗰、個含量佢係排第二位嘅，咁證明佢個含量係高啦。咁除此以外就係剛才講到嘅，佢係用咗一個嘅物理防腐，咁亦都冇加其他嗰啲額外嘅嗰啲咩，譬如咩蔗糖啊，剩嗰啲嘢，所以其實佢係食得安心嘅，係啦。咁你有時候我哋話成日都話，食 品我哋要食得乾淨海，即係乾淨，唔係話啲落地喇喳嘅嗰種，而係佢個配料表乾淨。咁你會發現咧，佢個配料表裏邊咧，所有嘢其實你係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嘅，都係我哋平時阿媽有時煲養生茶，或者有時候煲涼茶、焗茶嘅時候，你會見到嘅。好似或者要嚟煲湯，就龜板咁，要嚟煲湯嘅。咁如果你話下下都要阿媽買塊呢啲嘢去熬出嚟嘅話咧，咁第一，阿妈功夫劲啦，咁啊，即系可能你一家人食一次龟苓膏嘅话咧，阿妈要辛苦三日啦。咁
1: 你知嘛？经常有时即系见到我哋啲朋友留言啊，即系喺我哋节目度留言咧，哇，影晒啲相佢啦，哎呀，今晚又要成大碗要洗啦，咁样，佢哋
0: 跟住就塞晒入去洗碗机。
1: 冇啊，佢系真系一边听住我哋节目，一边就洗一大碗咁样，
0: 真系好痛苦。
1: 即系佢哋有时形容话咩？做就一个人做，
0: 系
1: 食就一大班人食，
0: 系啦。
1: 跟住但拉尾洗碗又系我，真系好，即系要买翻龟苓膏下火先得。
0: 冇错啦，咁辛苦洗咗十几大碟嘅时候，咁系要奖励下自己嘅。咁但系又觉得啱啱食完饭又唔适合食一啲即系卡路里太高嘅、太 heavy 嘅嘢嘅话，龟苓膏就啱晒你啦。系啦，咁有啲朋友就话我要落单啦，辛苦晒啦，咁样样系特别系你要孝敬下屋企，好辛苦喺厨房嗰个，因为而家个天气真系好热啊，你知嗰个炼丹炉嚟噶，即系帮你煮饭啦，帮你洗碗嘅嗰个屋企嘅嗰个啦，其实真系好辛苦。咁你真係有时候自己如果真係唔係咁自觉啦，即係唔係咁自觉執碗啊，咁样你自己就阿妈辛苦啦，Daddy 辛苦啦，老婆辛苦啦，食啱龟苓膏啦。
1: 哇，
0: 系啊，即系做下都要噶呢啲。
1: 我呢个可以拍翻个广告咯，又
0: OK 冇问题啊。嗱，而家咁样样，佢一箱咧，佢就六盎嘅。
1: 系
0: 咁六盎原价咧就169，我冇记错嘅话。咁就而家我哋倾到翻嚟嘅呢个优惠价咧，就系龙飞精选世界杯之夜嘅呢一个下火优惠价。
1: 啱先嗰个价系咩啊？
0: 169。
1: 哦，
0: 系啦，咁就有六盎嘅，咁然后咧，而家咧，我哋只需要88蚊，咁一箱，
1: 哇，
0: 然后再送多两盎，即系话88蚊系8盎，
1: 咁紧要，
0: 系啦。所以点解我每一次我自己推嘅时候，我自己都会买三箱，因为其实你屋企人，
1: 你又忽悠我买啦，
0: 我没有，我真的是自己买，我自己有晒单噶，即系因为好快食晒啊，因为你当然你唔好话一日食晒成箱啦，你一日食一盎咁就差唔多，咁但系屋企咪就系你一个噶嘛，有时候我都好似话啦，嗰啲门面功夫阿妈你辛苦啦，咁样嗰时候咧，咁跟住就会攞盎龟苓膏俾佢试下。
1: 其实系嘅，即系有时即系呢啲咁嘅小情趣系嘛，即系。啊，觉得你好有心，即刻咧，其实本嚟可能都未必系嗰盎龟苓膏嘅呢个下火作用啊，但系咧，即系人哋话咩新手就不打笑面人啊嘛，
0: 系，
1: 你笑咩眉咁样，第二盎龟苓膏上去，哇，系真系身心舒畅晒。
0: 咁即系有时候系咁样样嘅，即系唔好讲嗰啲东西有几贵重，是否好咁样，你有个心意，阿爸阿妈都收到，关键重要就系我哋嘅东西是好的，系啦。精选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为什么反复这样去推荐呢，这样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回购过真的不错、
1: 复购又复购。
0: 是好像我们自己这样都卖完又卖了样。不过要提醒那些呢孕妈妈即是现在有起的那些女士的话就不要吃了。因为本身呢怀孕的女士的话她在飲食方面有很多东西她都要注意的。那么这个龟苓膏的话就不啱你了。那么还有一样要注意的就是因为现在准备要放暑假了嘛。那么有一些的小朋友有咧，咁啊，可能嗰啲咩幼儿园嗰啲，我唔知放唔放啊吓。咁跟住，如果你要俾佢食嘅话咧，就一定系要将佢整到好碎好碎，因为惊佢即系啃亲啊，唔识得吞啊咁样。咁如果你话仲有一啲就系长者一啲吞咽能力咧，已经系有少少唔系咁好嘅一啲老友记啦。咁你一样都系嘅，介碎少少，然之后咧就先再去食，咁就冇问题啦。咁而其他嘅朋友嘅话咧，咁你正常咧一日食一盎系冇乜问题嘅，你千祈唔好话哎呀。真系好好食啊！然之后芝士嗰支波
1: 停唔住啊！
0: 唔系最关键系芝士嗰支波，冇搞错啊！输咗嘅咁样，咁你自己又觉得好上火，你系咁食，
1: 太上火啦！咁就天台又锁住咗，哎呀，跟住拍多两针啊！咁
0: 呢排物业啊，成日都巡天台啊，锁实佢啊，费事你上去做啲其他嘢啊，咁样吓。
1: 呢排落雨，所以大家冇办法上天台晒皮。
0: 主要是咧，惊啲人咧喺上边即系晒被之后嘅话咧，留低啲垃圾啊，咩烧烤嗰啲咁样样，所以就锁住 咗咁样。
1: 都啱嘅，依家又话惊蚊媒啊嘛，系啦，咁啊费事大家即系留低咁多啰嗦嘢，系啦，咁啊所以咧一啱龟苓膏就搞掂晒啦，边度都唔使去，唉，本嚟咧就望住眼火都爆埋，即刻就清凉晒。
0: 谢晒啦，系啦嗱，所以你话咧，即系冇咗我连肚丝一片之后神咧，我系你屋企嘅呢一个咩咩亲善大使嚟嘅，有啲咩嘢嘅话，
1: 封你呢个绰号先得，可能全佛山嘅朋友都系嘛？
0: 系嘛咧，即系你家庭咩斗争啊？
1: 我就妇女之友啫。你就咩咩咩大使啊？
0: 即系类似嗰啲咩亲善大使系咪啊？系咪有啲咩或者屋企有啲咩讲和嗰啲咁样？
1: 你知唔知有时写嗰个大使咧，即系写得唔好咧？
0: 系，咁你一定要写好啲啦。即系
1: 你知道我想讲咩？
0: 我知道我呢。即系，所以我觉得我唔应该病，你知唔知啊？
1: 哦，
0: 因为
1: 你病咩？
0: 系我有啲沙声，你唔见咩？
1: 哦，但系我哋有即系真系封你为呢个亲善大使嘅，我哋嗰啲一众嘅其中吓嗰啲粉书啊。
0: 吓，
1: 咁啊已经特登送咗啱嗰啲
0: 好
1: 嘢俾你
0: 啦。哇，琴日真系发热发亮，我同你讲，我琴日，所以今日已经
1: 即系今日已经好好多，
0: 今日已经好好多啦。多谢嗰个朋友先，多谢开名。开名
1: 阿菲菲，
0: 菲菲
1: 从而飞啊，
0: 系啊，多谢从而飞，系啦，咁样跟住
1: 即系好体贴咧，即系知道啊，佢话哎呀嗰排咧即系
0: 成日都见我沙声，
1: 成日都见到阿万飞，都唔知佢系啦，
0: 唔知点解嘅，
1: 即系
0: 我都唔知点解啊，点
1: 解晚黑要搞到咁激烈，搞到沙声，
0: 冇啲咁嘅事，
1: 即系话做节目啊，佢哋话意思做节目，唔好咁激动，系我讲得唔好啫，
0: 人哋咧成日都讲财多心子弱，所以我真系谂唔明白点解我成日病。
1: 是都不匹配是吗？
0: 是啊，不明白啊。即系夹呃我，
1: 净系得个虚名啦，咁样啊？
0: 系咁啊，总之都仲有一样嘢要提醒翻嘅，就系咧，饮食完龟苓膏就唔好即刻饮茶，特别唔好饮浓茶，隔开一个钟头啊，两个钟头啊，咁样会好啲啊，惊你搞长沙咁样吓。好啦，咁啊，跟住啲朋友咩两公婆喺个空调房嗰度一齐食龟苓膏。都系一
1: 浸浸、啊，
0: 都系一种浪漫嚟噶，
1: 哦、
0: 起码家庭和谐啊嘛。
1: 咁啊系啊，
0: 系啊，一定冇问题。即系当佢有时候另外一半要发嬲嘅时候，你即刻嗱嗱声整罐鸡膏，唔好嬲啦，食个龟苓膏下下火。
1: 你两公婆其实喺个空调房里面有好多嘢都可以下火嘅，其实系啊。
0: 系咩？例如呢？
1: 例如就系谈谈情，倾下偈，
0: 系
1: 啊，又再一边龟苓膏，系啦、啊。咁系咯，应该正常嚟讲就好似我咁样
0: 倾咩偈可以倾到下下火咧吓？
1: 正常嚟讲就应该好似我咁样样冲完，即系买完我哋嗰个三斤装嘅嗰个冲干净凉琼干水先至入去空调房咧，应该已经清清凉凉噶啦。
0: 因为嗰个亦都有即系舒缓嘅，因为佢玫瑰花香味啊嘛，有嘅神经舒缓嗰个味道啊，好香好舒服，放松晒咁样。
1: 其实咧就放松咁嘅小程序啊，大家上去龙飞精选就见到一系列啦。啱啱我哋其实
0: 只系都提到嘅嗰啲嘢，系啦。咁同埋咧就如果而家喺视频号湾区龙百万嗰度咧，都可以喺下方嘅嗰个小袋嗰度咧，就已经揾到啦，购物袋啦，
1: 有好多嘅，有好几只啦，唔系好多啊，最全应该就喺放松物小程序嘅。
0: 当然系啦，咁啊嗰边会更加多。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净系想买呢个龟苓膏，净系想清润一下嘅话咧，咁其实都系 OK 冇问题嘅。咁同埋咧系啊，因为我哋其实都呢期成日都挨夜上火，因为成日都要加班
1: 有沙声。
0: 多嘢做系
1: 啦，
0: 咪主要系之前呢一、這个碟教嗰度咧讲得太 high 啦，做咗四日嘅直播咁样，有啲沙声。咁嚟紧我哋仲会有一个咧都唔错嘅，咁同埋咧阿从而飞都送咗啱俾我嘅，就系、是、嗰个三宝扎。
1: 喂，三宝扎呢个真系好嘢嘅。
0: 絕對係啦，好似廣東三寶其中嘅
1: 係啦，
0: 禾秆草、陳皮、
1: 陳皮、老薑、禾秆草啊嘛，
0: 係啊，咁但係佢裏面係橄欖，
1: 佢係係啦，佢起碼咧已經係有兩
0: 有兩寶啦。
1: 嗱、講起呢樣嘢咧，好多人咧以為嗰個三寶扎裏面嘅嗰條禾秆草冇用嘅喎，
0: 其實有用，好似係下火㗎，我記得
1: 係啊，千祈唔好話就咁以為佢係扎住佢就算數嘅，唔係㗎嚇，
0: 要嚟煲下粥啊，要嚟沖下茶都 OK， 但係。一定要先洗下嗰度啲鹽，如果唔係你會覺得好鹹，係啦。咁當然嗱喺度我哋嘅視頻號灣區龍百萬嗰度咧都可以買噶啦。咁具體嘅話咧，我哋 听日再倾啦，
1: 听日再约你上嚟啦。
0: 好，
1: 好，咁啊，多谢晒万飞，大家上放心好物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啊，一系列有好多嘢，包括就系而家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我哋挂咗呢个购物袋里边嘅嗰啲，你都可以下单噶。好，听日再同万飞倾偈，拜拜，
0: 拜拜。晚上7:30。

0: 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放。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落安路段往蓝石嘅方向，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海柏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禅城，海柏路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禅城啊，海柏路嘅呢个桂江立交往罗村啊，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念档啊，提提各位，广佛高速横沙至雅窑立交往开平方向，每晚八点至到次日上午八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建议车辆绕行往旗立交、广佛新干线、桂和路等等，再从大沥站进入到广佛高速，工期到七月八号，各位互相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同埋报路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道尽了亿万人民对党最真挚最纯粹的赤诚热爱。这首经典歌曲的诞生藏着一段动人的初心故事，它最早并非词曲成品，而是1958年诗人姚小舟

创作的诗歌，后来被雷锋同志摘录至日记中，并微调字句，让情感更显真挚。1963年，作曲家朱建尔将其谱曲。歌曲的初稿完成后，由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任桂珍倾情录制，旋律质朴深情，直抵人心。短短数日便唱响上海大街小巷。而后，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被这首歌曲深深打动，亲历新旧社会的变迁，饱尝苦难的他，主动潜心学唱，字字揣摩，句句深情。1963年，他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唱响这首作品，让这首山歌传遍大江南北，响彻华夏大地。唱支山歌给党听，经历了60多年的传唱，如今这首歌曲依旧嘹亮，诉说着党和人民血脉相连之情。

0: 924天气预报。
1: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哦。气温28至32摄氏度啊，相对湿度70%至90%，东南风1到2级。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唔系你嚟提我，都唔醒起。今晚依然系有得抽奖嘅，系啦，出力咁抽你哋啦，系咪？啊，嗱，今日嘅好物推荐咧就唔使远赴澳门啦，正宗澳门田耕角素食手信。啊，呢、這个栏目就专属粉丝福利啊，登录放心好物啦吓、啊，小程序秒杀专区啊，两款嘅王牌好物啦，限时秒杀嘅，第一款就呢个澳门嘅田耕角销量王啊，系乜嘢啊？呢、這个小甜心薄脆，一盒啊四只口味啊，进口开心果啦、巴旦木啦、杂果啦同埋椰子片啊吓，咁啊独立包装，香浓唔腻啊。收到跌渣，追剧送礼都好适合啊！睇世界杯都啱，我觉得咁啊。澳门方面啊，原价68蚊每盒嘅呢、這个秒杀咧就58蚊包邮送到你手上。第二款咧就呢、是、个澳门嘅经典三件套啊，圆粒杏仁饼加紫菜凤凰卷，加埋原味蛋卷，自留送礼都体面啊！618超值三件套啊！喂，澳门啊，原价134蚊啦，听众专享99蚊三大盒包邮啊！喂，嗱，如果想食正宗澳门风味啊，健康轻负担，就选呢个田耕角啦。微信

打开放心好物小程序，搜索澳门田间角落单，限量秒杀咧，手快有啊，手慢冇啊。有好多朋友就问啊，咁啊，究竟几点钟秒杀啦？我而家未谂好啊，算啦，我哋都系延续翻寻晚嘅嗰个办法啦吓。我有少少担心你哋喺我呢、這个。系啊系啊，啲朋友话你啊冇鬼记性嘅，争啲又犯咗全天下男人都会犯嘅错啦，就系冇记性啊！啊，等我再谂谂先啊，都系嗰十个字，我首先睇下你哋仲记唔记得寻晚嗰十个字啊？嗰十个字就系前边嗰五个字咧，就系我嘅直播当中嘅微信视频号嘅嗰五个字啦。跟住后边嗰五个字咧就是、澳门田间角，哇！喺你哋已经准备好呢十个字噶啦，呀！我都未讲完就已经弹晒出嚟啦，哇！咁啊好啦，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咁就可能好多朋友都未上过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噶嘛，就欢迎大家上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啊，上去我哋嘅直播间。咁就点个关注先，因为呢如果陣間截图嘅话呢你未系粉书呢就真係唔好预数啦啊。俾个时间大家上去我哋湾区龙百萬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陣間喺上面截图抽奖啊。就咁话啦，嗰十个字你哋自己上去睇下啊。嗰十个字究竟其实你哋抄作业都得㗎啦，上去湾区龙百萬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你哋就会见到啦。

0: 两份嘅小礼品咧，就系每位听众啊会获得一盒嘅小甜心薄脆饼啊，由呢个澳门田间各方面咧去提供啊，多谢晒。咁咧就今晚依然系有两位嘅幸运听众产生啊，就系、是、打十个字。湾区龙百万，即是我的那个视频号的那五个字的名字啊，再加上澳门田间角啊，湾区龙百万，澳门田间角啊，有些朋友呢就打错了个角的，不是头上长角的那个角啊，阁楼的阁啊，阁楼的那个角啊，咁就我们的规则是这样啊，下一首的如果判断到是女歌手一开声那下，我哋就会咔嚓咁样啊，截咗个图，咁就最尾下边嗰两位啊，即系最新鲜，因为喺微信视频直播间咧，最新鲜嘅嗰两位就系喺下边标上嚟噶嘛，咁所以咧就最新嘅、最新近嘅嗰两位嘅幸运儿咧，就会系定为我哋今晚嘅获奖嘅幸运儿啊！好啦，休息一阵先，唔使紧张。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 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
0: 讲多次我们的
5: 社群，共享热爱。
0: 讲多次啊！我哋嘅呢个游戏规则咧，就系稍后啦。究竟几时咧？就系、是、反正你哋而家可以不断咁样滚屏，不断咁样刷屏噶啦。咁啊，喺我哋播出嘅可以判断到系女歌手嘅嗰一刹那啊，究竟啊，我可能下边播嘅嗰首就系女歌手嘅歌啊，当然亦都可能系男歌手嘅啊。如果判断到就系嘅。啊！嗰一刹那，我哋就会即刻截屏啊！真系好紧张嘅呢个时刻啊！哇，简直开盲口啊！都唔知道你播嘅系男歌手定系女歌手噶？我唔理啦，我先刷住屏先啊！阿龙你是懂流量的咁啊！成日都俾人哋话我其实唔系好懂啊！真系我懂流量，就唔至于搞到今时今日啊！到依家都，哎啦，我唔讲啦。嚟啦嚟啦，嗱，睇下男歌手同女歌手，听清楚啦。

0: 听到嘅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啊，点歌嘅禅城 Kimi 啊，佢嘅留言我阵间再读啊，休息一阵啊，女歌手几时出嚟呢？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

0: 多欢笑。
1: 一百零五载风雨兼程，一百零五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2: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歌手就快要跑出嚟啦，但当然可能佢跑出嚟之前咧，先嚟个男歌手嘅吓。我哋嘅游戏规则就系咁样啊，喺湾区龙百万呢个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稍后我哋就凭一个信号吓，嗰、那个女歌手，即系佢一开声，我哋判断到系女歌手啦，嗰一下我哋就咔嚓咁样啊截图，然之后最新近最新鲜发留言嘅嗰两位朋友啊。啊，咁咧就会每人获得一盒由呢个澳门田间角提供嘅呢个小脆饼，一份嘅吓。咁 啊，到时咧你哋就喺呢、这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嘅后台私信你嘅呢、这个电话啊，咁就得噶啦吓。咁 啊，希望幸运儿系你哋啦吓。准备播歌噶啦，究竟男歌手定女歌手呢？吓，我读个留言先啊。禅城 Kimi 啱先嘅留言啊，佢身体健康就系佢点噶，大家撑场啊！近段时间天气就不是太过稳定，一时落雨，一时就阳光明媚啊，湿气加热气，再加埋近段时间又经常挨夜啊，今日就有感冒嘅迹象啊，头痛、咳嗽啊，好辛苦啊！嘿呀，今晚龙飞精选嘅呢、这个龟苓膏真系啱晒你啊！另外匿名嘅朋友咧就话开心唔可以讲啊，因为人哋会唔开心。开心唔开心更加唔可以讲，因为人哋会开心。过得好唔好同人讲，因为冇几多人真心想你好。过得唔好都系唔好讲啫，因为有人就系鍾意你过得不如佢㗎。人性太黑暗啊。我都系调到924听下龙少把声，听下人哋啲八卦好过啦。男歌手系女歌手啊？佢呼呼啦啦咯，已经啊！啊，呢个龙少会唔会为咗一路抌住你哋，一路都播男歌手啲歌咧啊？

我未去到播周深嚟耍你哋嘅地步啊！唱歌嘅呢位系李健，男歌手嚟嘅，唱嘅系《传奇》啊吓。周深把声一出，你就可能真系以为女歌手嚟啦咁啊！

咗1分14秒啊，后边嗰首歌就嚟啦。咁啊，但系佢嘅前奏有几长又有几短呢？女歌手几时开声呢？下一首又系唔系女歌手先？

0: 好紧张啊，莉拉。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记得他
0: 我已经拆咗啦。因为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他在第一秒就已经发了音了。好啦，我哋见到睇下系咪粉丝先啊，唔系粉丝嘅呢就唔好预算我哋粉丝优先啊。恭喜晒啊丁丁以及系

有啲朋友调侃我啊，吓你就咁啊结束噶啦，咁样啊，结束咗啦，已经结束咗，恭喜晒嗰两位嘅幸运儿啊！读到名嘅丁丁同埋咩海咩公司啊？嗰两位朋友海咩公司，跟住一个横杠小嘅嗰个朋友啊，咁咧就喺后台私信，后台私信我哋湾区龙百万 ，OK。

多谢你哋啊吓。佢话佢哋话我哋竟然配合佢玩成半粒钟、啊，但系佢一秒就搞掂咗啦佢。咔嚓嗰下系咁噶啦吓，转紧出嚟闹冷同桌的你。

翻工上蛇王话 ：V 龙少呢几日咧，好多初一初二嘅同学仔放中考假，小区篮球馆啊，下午多咗好多同学仔一齐嚟打波啊，只脚都未好翻晒啊，唔敢突破，只能够投下中距离啦，睇住佢哋打得好劲啊，真系年轻嘅身体好啊吓，又拉杆又加速变向突破，谂起自己大学打波嗰阵啊，跳得高啊，过得快，投得准。但两次伤病加埋而家发福差咗好多啦，想点无尽或者系回到最爱的那天。

香港人李燕点嘅，佢话龙少今日我新历生日，祝自己生日快乐，亦都祝中考嘅女儿掂个碌蔗，点容祖儿我都骄傲送俾你，我他他。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咧，感觉啱啱个游戏啊，龙少系最大庄家啊，因为首歌几时出只有佢自己知。跟住又有越战越勇话，你啊前戏半个钟，开奖系一秒钟，龙少你系得嘅你。啊，跟住其实全好多都女歌手啊，唔系全部啊，转咗出嚟金文琪岁月神偷。

我系飞天书话，原本以为好简单嘅事，其实办起来一点也不简单。想象终究抵不过现实。今天有点小难过，想求安慰哦。小小温言话，今日7月1日亦都系下半年嘅开始，系希望系来日方长，亦系一位车友 Stephen 氏嘅专属日子，一岁有一岁嘅味道，一站有一站嘅风景，送上温言心一路生花，祝福佢岁岁顺水，万事开花。匿名嘅朋友话：龙哥哥，今日系个特别嘅日子，想点《灯火里的中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Jason 小杰话：听日系我嘅女神生日啦，我老婆生日，但我听日要开工咯，今日咧就提前同佢庆祝，祝愿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虽然冇鲜花同埋仪式感，但有一颗不变的心。麻烦龙少祝福下佢，生日快乐啊！哎，青春常驻啊！哎，有钱花花不完哈，顺便送首女神送俾听日生日嘅佢啊，仲有送埋俾园长亦树阿朱之朱儿子书记忆月光彩姐姐花花村长同埋最爱嘅龙龙，听到嘅杨千嬅嘅勇。

星星老年人生中啊，龙一龙，帮我隔空喊闲花玲玲姐生日快乐，快高长大，点翻咗小美满俾佢。方回一姐话龙哥，你计划同阿万飞一齐专业大放唔做节目咩？唉，都系嗰句，无论你去到边个时间段，都系默默带埋正正撑场啊！点将我有烟花句？不不只话点则甜命硬，希望跟住落嚟一切都顺顺利利啊！听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扑树那些花儿》。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啊！有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俾班失真惨钱嘅告白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宜烏不臨海，唔靠近邊境，資源禀赋一般，卻是憑著一股闖勁，以莫名其妙的發展、無中生有的發展、點石成金的發展，將小商品做成大產業。這個背後靠的是什麼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層的敢想敢幹，是無數經營者苦練內功，是比成長快的孩子換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學習宜烏好榜樣，立足實際，尊重每一份的辛勤與創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7: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8: 阿太公
9: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 越讲越掂。

0: 张冲，越讲越掂。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界，我是金子，去到哪度都发亮的啦。
1: 阿妹啊，
0: 我呢识了1.8米的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喂喂，各位，其实你哋咧有冇人试过系数绵羊数到天光噶？因为数绵羊听讲系帮助瞓觉，但系数到天光咁啊，真系冇效果啦，纯粹请教下嘅啫。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各位一齐用粤语解读《枫桥夜泊》，一首令到失眠都可以变得好有诗意嘅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嗱，即根本就系唐代民声失眠直播嚟。月落乌啼，月亮收工，乌鸦翻工，对愁眠，抱住忧愁瞓觉，最后被寒山寺嘅钟声吓醒咗。乌啼分别读粤语第一声同埋第四声，粤语嘅侧声就好似乌鸦嘶哑嘅啼叫咁，个画面感瞬间拉满啊！原来每个时代咧都有瞓唔着嘅人嘅，重要嘅唔系失眠，而系失眠嘅时候，究竟你喺度谂乜嘢呢？同意嘛？嗱，转发俾你身边经常都瞓唔着觉嘅朋友啊，约埋夜游诗词江湖，然后先落街烧翻个靓嘢，如何呢？
3: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0: 我睇有啲话首歌咁得意嘅咁样。留埋我哋啲口水落去仲得意啊！呢只叫美食的天堂啊！咁啊睇住好多美食嘅话咧，难免啦、啊，我哋都例如口水掉咗低啊咁样啊。前奏好舒服啊，即系呢段啊嘛。前奏你听呢个咧，好似喺湖边嗰啲茶楼咧啊，即系茶楼得嚟咧，又半开放式啊，接近个湖咁样啦啲啦。啊，具体你话荔湾湖啊咩湖嗰啲就唔理啦。咁跟住咧就食咩嘢啊？攞住张卡纸。或者个车仔推埋你隔篱，那呢个排骨啦、啊，烧卖啦，都攞啦。呢、这个，因为好耐冇见到、啊、棉花鸡啊，要买啦，要买啦，再攞龙虎皮卷添啊。喂，不如攞个粥啦，好唔好啊？呢排又话睇波又剩，好啦，咩粥啊？蚝豉菜干同埋好啊。哇，咁多嘢食梗系好正啦。咁但系广东人都得意嘅，即系话就算最尾啦，都话喂，咁攞唔攞个白灼生菜啊，或者攞个咩白灼油菜啊咁样。咁隔篱都有个就挑通眼鼻话，哇，好蚀底嗰啲蚊几，咁又卖8蚊咁样。喂，咁都要噶，营养均衡都要食条菜先好噶嘛。咁食咩菜好啊？生菜啦，唔系有咩难度啊嘛？点会有难度咧？马上打勾就系啦。第二样就话难啫，食生菜点会难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食生菜，除咗话表达真系食生菜以外啦，仲有另外嘅意思噶。通常咧会喺前面加两个字，易过食生菜。形容某件事非常简单，轻而易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话当食生菜咩，好似食生菜咁，带有反问又或者质问嘅语气，咁意思咧就系、是、你以为食生菜咁容易咩？用嚟反驳人哋将件事谂得太简单。生菜系一种可以直接食嘅蔬菜，相比于其他需要剥皮啊、切块啊、要煮嘅菜咧，生菜甚至。

0: 可以用嚟生食嘅，省去咗所有烹饪嘅繁琐工序，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咁就用食生菜嚟比喻做一样嘢唔使谂，唔使使力气，极其简单，亦都系粤语当中常见嘅比喻法造词。譬如你可以讲呢次考试嘅题目好简单，要考合格真系易过食生菜啊！你以为赚钱好容易啊？你当食生菜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我睇下大飞话听到聪哥讲到棉花鸡，真系依家啲小朋友唔知，小朋友唔知唔出奇，因为棉花鸡都多嘅，我去开嗰间茶楼咧，到依家都仲有得食嘅。同埋我啊，除非嗰间茶楼冇啦，一般有嘅时候我都会攞嘅，即系我自己啊讲紧，攞都唔系好难啫，又系易过食生菜啦。正如啱先杨聪所讲啦，即系用紧啲好简单嘅事情啊，就譬如话啲球波咁样，你交到落美斯度，咁要入波嘅话，真系易过食生菜。

咪见到少少啦，就话感觉啦，好似突然之间去咗一个婚礼嘅现场咁样，系啊，婚礼现场听到呢首歌都不在少数啊。咁当然啦，通常咧，如果听到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嗰个司仪咧就好修饰过嘅声音啦，即系嗰啲各位来宾。即系咁嗰啲啦吓，你讲紧呢一对新人嘅爱情啦，就好似陶喆嘅呢一首歌咁样。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爱系唔使太多理由嘅，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咁爱上咗你，爱真系好简单。啊，今日佢哋企喺度啦，我哋用最真诚嘅心话俾佢哋听，佢哋亦都话俾彼此听。I love you， 永远都唔会放弃。呢、这个爱你嘅权利啊！我祝福佢哋啦，咁我大家举杯啦，咁啊诸如此类啦。咁当然啦，就嗰个司仪就一般个声音都会修饰得好紧要嘅，就唔会咁样哇啦啦啦咁嗰啲咁样就唔会嘅。陶喆啦，爱很简单啊。

0: 战士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越听越啱听。
6: 易过食生菜，形容咗一件事非常之简单。有人话开心好容易，有人话每日都活喺烦嚣嘅世界当中。曾经听一个人讲过，之所以我哋有好多嘅烦恼，无非就系欲望太高，满足太少。喺度洋葱推荐你听一首歌，嚟自陈奕迅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哋将专注收翻嚟，一日只系解决好一件事。完成了，我们就给一个大大的点赞自己，或者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找回简单美好的第一步。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

车仔啦，留言就话：我以为聪哥会话呢一对新人结婚好似食生菜咁易添，咁样唔会，我唔会话，因为今期我哋讲紧呢一个即系粤语嘅俗语啦，即系讲食生菜啦，就讲到一对新人啦，好似食生菜咁容易咧就可以结到婚嘅。即系有啲事情我哋睇落好似好容易咁样吓，佢两个咁就喺埋一齐咁样，话就话爱很简单啫，事实上面都要经过咗好多嘅考验嘅，所以呢件事情一定唔系咁简单。通常我哋讲话食生菜，食生菜咧，表面真系讲紧简单，但事实背后咧就系将呢啲复杂嘅嘢咧食生菜嘅呢种预感，呢个睇法觉得系咁样。即系例如我哋一望到人哋喺度弹琴啊，或者做紧有啲事情啊，咁就觉得话好容易啫，好似咁到自己埋手一试咧，知道话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好难啲可能。所以通常有啲长辈都会讲啊，你以为当食生菜啊咁样。即系旁观者清啦，即系唔系咁简单嘅。所以提翻我哋就话，你觉得容易，通常都系因为我哋未埋手去做。咁当然啦，如果另一边厢就话，如果嗰件事真系容易嘅，对于你嚟讲系易过食生菜，又合情合理合法，想做应该又要做，咁真系唔好犹豫，快啲去嘛，最好食住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温柔而坚定的歌词，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砥砺前行的105载壮阔征程。这首歌曲是2017年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专属主题曲，依托镜头语言与时代变迁，全方位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家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打磨出贴合时代、浸润人心的作品，作曲家舒楠历时2个月潜心创作，五易起稿，反复打磨，精心雕琢曲谱。创作期间，他主动奔赴深圳、上海等发展一线实地采风，亲眼见证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亲身感受城乡巨变、民生向好的崭新面貌。百姓舒展的笑容、持续改善的生活、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共同富裕的奋进征程，一幕幕鲜活的时代画面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最真挚的灵感与力量。歌曲定稿后，歌手孙楠倾情演唱，为呈现出最动人、最真挚的演唱效果，他2度录制，反复打磨，最终以深情饱满的唱腔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豪迈与荣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

0: 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慳，事關做人其實都幾大貪。有人話食乜著乜都係整定，其實最緊要食嘢唔好剩。雖然年年有餘係幾好，但唔新鮮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係一樣，盡咗全力就係最強。中午聽個粵語節目啊，居然有咁多嘅收穫，所以世事嘅嘢真係冇譜，做翻自己就係最好啦！一輪嘴講咁多嘢，鄭超話係得子豪先講到我。既然戴咗頂高帽，我就決定咗白攬繼續賭啦。
1: Gentlemen, ready? Come on out!

0: 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你系咪异地恋专家？你有冇试过落雨天咧，特别咁挂住一个人咁样噶？我系郑聪啊，我谂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咧，可能会俾到答案我哋。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嗱，呢首咧，直头系唐代最靓嘅再忙回复。老婆问几时翻啊？回答佢唔知道，但系何当共剪西窗烛，等我翻嚟啊！我哋通宵倾偈啊，系咪好浪漫啊？涨秋池呢、這个粤语特别嘅发音咧，令到啲雨声就好似喺耳仔边咁样。嗱，原来咧古人咧一早就知道。最靓嘅承诺系乜嘢啊？就系将此时此刻嘅孤单变成将来嘅话题。你有冇曾经咧都有却话巴山夜雨时嘅经历咧？转发呢条视频俾你想共剪西窗烛嘅人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次再见
2: 啦！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0: 咁讲真啦，啱先嗰 part 我哋讲到话啲凤爪啊、排骨啊、烧卖虾饺、肠粉、猪红汤、棉花鸡，仲有啲朋友同我讲话都中意食嘅，咁样就已经流晒口水嘅话咧，咁听呢首歌讲咧，仲唔流口水？美味情缘嘅主题曲啦，咁啊就叫做美味情缘嘅同名嘅歌。咁即系当你真系去食到一餐大餐啊，望到尽管啦，就唔系再用翻古代嘅嗰啲青铜嘅食器去装嘢，但系起码一定系只好大嘅碟，好大只碗，成台都系靓餸。哇！依家系咩日子啊？咁我哋通常都会讲话，喂，整翻餐乜嘢啊？吓，咁呢个词咧就交俾阿洋葱啦。我哋今期嘅越讲越掂嘅第二部分咧，会讲一讲嘅。
1: 1蚊1隻雞，
2: 1蚊1隻雞，
1: 1蚊1隻龟，
2: 1蚊1隻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食狗大鬼，字面意思，鬼就是古代装食物的圆形器皿，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狗大鬼就是指拿九个大碗装住丰盛菜肴，形容极其丰盛、隆重、规格高的宴席。在传统的广东习俗当中，狗不单只代表长长久久，亦都是单数之极，寓意最高规格。因此食狗大鬼就是指享用最高规格的盛宴，食最好的嘢。鬼是古代的青铜器，主要用来装煮熟的饭食。在周朝的礼制当中，鬼的使用有著严格的等级规定。譬如周礼记载，天子用九鼎八鬼。虽然这里记载的是八鬼，但是狗和鬼都和高规格祭祀和饮宴有关。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就将狗和鬼结合来形容最高级别的席宴。在传统的广东乡村，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逢年过节、祠堂祭祀、婚嫁喜庆，又或者寿宴的时候，都会举办隆重的席宴。由于古代的物资很匮乏，能够摆出九道硬菜，通常包括包心、刺兔、鸡鸭、鹅鱼等等，就已经是极其之有排场的表现。这九道菜通常没有固定的菜单，但必定有寓意吉祥的食材。譬如说头盘通常是大虾或者是烧猪拼盘，还有年年有余、发财就手等等的菜式。因此狗大鬼逐渐演变成为广东人对顶级盛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陈老板的仔结婚在五星级酒店摆了100位，菜单全部是包心刺肚，真是吃狗大鬼那么丰盛啊。哇，乜你今晚煮咗咁多餸嘅？鸡鸭鹅鱼样样齐，真係食狗大鬼喎、
1: 1蚊1隻雞，
2: 1蚊1隻雞，
1: 1蚊1隻龟。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我睇下加球话，广东九大鬼一定要有鸡啦，时不时啊，聪哥因为无鸡不欢。哦，咁鸡 OK 嘅，一般嚟讲，以前我知道嘅版本啦，正如啱先杨聪讲，其实冇话一定要固定系边九个送嘅。如果传统经典咪乳猪拼盘啊，鸿运当头就上头盘啦、啊，落嚟又发财豪市啊，咁样啊，取其有事都系好事啦、啊。豉汁盘龙鳝啊，香芋扣肉啊。蒸条海鱼啊，咁样啊，即系例如啦。咁如果你话一定系相对会大比例咧，就系、是、唔见唔到牛肉嘅一般，就感恩呢个耕牛啦，咁样嘅讲法。除此之外，就你话你头先讲嘅鸡啊，或者洋葱讲嘅大虾呢啲都可以出现。但无论点啦，翻个承载就系我哋广府人对我哋嘅美好生活嘅嗰种盆满钵满咧嘅一种。一种祝福啦，或者讲咁，同时间就更主要啦，都系大家聚埋一齐啦，喂喂喂，饮杯啦咁样，斋喺嗰餐里边就已经可以感受得到嘅。

我睇下就留言啊 ，Mandy 话咧，今日就好啦，钟哥带大家食完生菜又食狗大鬼啦，咁样虚拟嗰啲嘅啫，假食嘅啫，得唔得咧？呢度越讲越电话，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嘅，咁啊有郑钟啦，仲有我拍档嘅杨钟啦，都希望咧就系喺工作嘅时候咧可以服务好各位啊吓。咁啊今期咧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系头先你讲嘅食生菜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食呢个狗大鬼啦，咁样咁啊两个都系食啊，咁但系确实咧呢个食系唔一样嘅，有时正如啲长辈话斋啦，都要分清楚啦。咁有阵系做呢样嘢适合嘅，嗰阵做嗰样嘢适合嘅，唔系话餐餐都食狗大鬼嘅话咧，就真系坐食山空嘅啫。有时候啲事情无论简单定复杂啦，食下生菜都唔错。咁但系人生有啲时刻咧，又真系几值得咧用狗大鬼嚟庆祝啊！

0: 薄，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嚟，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加越点，
3: 越听越啱听。
4: 食九大鬼，意思咧就系最高规格嘅礼遇盛宴啦。以前物质匮乏，台面上能够摆出九道菜呢，就已经是非常之丰盛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一围台上面摆九道菜已经不是一些什么大阵仗，摆席宴十几道菜亦都是经常有的事情。所以说从九大鬼到现在的大牌筵席，变的可能是菜式，不变的是我们对幸福的那种追求。突然之间这个时候很想听罗文的那首金玉满堂的主题曲甜酸苦辣。喂，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肚饿的？

好睇啦，就呢位手机尾数系4193啊，聪哥每次听到面懵懵板头，我都会笑嘅，太搞笑啦。不过咩话，边个系小凤啊？小凤应该系敏华嚟嘅，个裁判系阿嘉嘉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刚才阿罗文嘅金玉满堂啦，即系阿杨聪话斋，团团甜甜酸酸啊，会唔会肚饿？咁当然啦，罗文除咗讲呢个真系食紧嘢嘅甜甜酸酸，咁更多呢首歌都讲人生里边嘅呢啲酸甜苦辣啦。咁事实啱先我哋讲到嘅两个词啦，即系一个就食生菜，另外一个就食狗大鬼。咁真系嘅，我哋真系唔系件件事都系食生菜嘅，即系咁好流嘅，咁样好似对生活就冇晒敬畏噶啦。但如果单单嘢喐啲就话喂食大餐啦，庆祝啦，食狗大鬼啦咁，就算好有钱都好啦，可能都会耗尽你嘅精力同埋对生活嘅嗰啲情趣。所以有时都要即系切换一下咁样，可能会合理啲。例如啲唔系咁紧要嘅小事，就当佢系生菜啦，轻松啲去应对啦。面对住真系要去值得去纪念啊，去庆祝嘅时刻，或者大嘅事情，我哋就当佢系狗大鬼啦，即系隆重一啲啦，珍惜一啲啦，咁样。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亦都希望各位啦就身体健康啦，然后啦都可以好好咁按照自己嘅生活方式啦去好好地生活啊！最尾一首歌，将今天送上。唱歌嘅好冷门啊！如果而家去听嘅话，当年嘅佢都好流行啊，黎明斯。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指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多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我哋系正系进行呢一个广播嘅直播，咁同步啦，话呢个啦，亦都系进行咧就系视频嘅直播。咁我哋视频直播咧系一直陪伴住我哋广播直播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喺7点半到8点钟之间咧，亦都会进行一个相关答疑吓。当然啦，因为近排咧可能事情有少少多吓，早上嘅时间答疑咧会有少少限制。咁啊，敬请大家，如果你系有疑问嘅话咧，最好早少少咧，可以系发喺呢一个嘅屏幕上边啦。咁我亦都系尽快回答大家嘅。其实都几交叉噶，因为而家除咗系我哋中考正在进行时啦，同样嘅对于我哋高三嘅学子嚟讲啦，志愿填报亦都正在进行时，呢几日咧交叉几个唔同嘅信息。但无论如何都好啦，尽量都会抽时间咧嚟回复一下大家，希望啦喺呢个咁重要嘅关头里边为大家支持一下，俾大家啦少少嘅力量，好吗？好啦，继续我哋今日嘅早上嘅直播时间，首先嚟睇睇天气情况。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嘅天气啊，咁啊多云间晴，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0%到80%。而展望今明两日咧，佛山嘅天气继续会有分散嘅雷阵雨，高温炎热，需要注意咧防暑防晒，同时都要注意咧防御局地嘅雷雨。而展望咧去到听日7月3号。听日下午会受到南海扰动的影响，3号到5号佛山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另外我们 FM94.6 那边的号啊，就是这个叫听见佛山的号，这个视频号啦，其实每日都会发布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有我们气象工程师的一个最新的解释，还有就告诉大家听。听说真的听日下午过来的，因为受到这个叫做南海扰动的影响，听说呢这个的扰动都挺犀利下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听日有计划要外出的话，或者是特别晏昼时分开始会有这种的即天气的特殊情况，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是的话是在考虑需不需要改期，或者有户外活动的话，也要做好相关的对应措施，防御这种的强对流型天气。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早上的时间依然提醒你，也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同步的，也都欢迎你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佛山家 APP。 佛山家 APP 首页下面的菜单栏点击花生这两个字，咁就可以进入到我哋 FM92.4 嘅直播间咧，进入我哋家长学堂嘅节目页面，咁就可以留言噶啦。晨早见到好多朋友咧，已经喺度刷屏打卡啦。睇睇我哋视频号，见到啦，就系大家到直播间都要记住点赞咯，点赞要揿住佢点赞嘅。各位早晨啊，见到星哥仔早晨，喵喵早晨啊，佢话祝你有开心嘅一天，我亦都祝大家咧今日有开心嘅一天，将喵喵嘅呢份祝福送俾大家。咁仲有稻草人啦、一百啦，各位早晨啊，各位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咁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去到啦我哋佛山街 A P P 直播间里边咧，一齐互动交流。今日节目当中啦，今日同埋听日啦，因为喺寻日节目里边咧，同大家稍为预告咗嘅，就系连续用两日嘅时间嚟关注我哋国家一份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文件。咁呢份文件咧，我暂时仲未录视频号，因为我觉得我仲要去再消化一下。咁但系事不宜迟嘅，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会系有呢一个嘅消息，就系教育发展15/5规划。6月29号喺三日之前，亦都系呢个星期一嘅时间啦，国务院正式印发咗教育发展15/5规划吓，睇下呢份文件，呢份文件只有9个字：教育发展15/5规划。文件越简单，但系内容并唔简单。呢份文件咧系未来5年中国教育嘅施工图，关系到每一个咧正喺读书嘅小朋友，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家门口嘅学校到未来嘅高考，可以讲系一一涵盖。所以喺节目当中，点解会同大家去讲呢一个文件呢？因为佢系国字号由国务院去颁发嘅。特定呢个部门就是教育发展的15/5规划。咁其实佢涵盖咗咩内容呢？话俾你听嘅就係话呢个教育发展唔单止係 教育部嘅事情，唔单止系教育厅教省系咪省教厅，唔单止系市里边嘅市教育局啦，或者区里边嘅教育嘅相应嘅办公室啦等等，唔单止系呢啲嘅事情，呢、这个由国务院去下发国字号嘅呢个文件里边，教育系。

0: 我哋全社会各部门嘅事情。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十五时期咧系教育强国建设嘅蓄势突破，咁亦都系咧系统跃升嘅重要时期。之前我哋讲过咧，就系喺今年嘅时候，旧年嘅开年嘅时候啦，我哋咪又发布咗一个叫教育强国嘅文件嘅。咁但系睇嚟呢一份文件并唔够力吓，仲有咧就系更加之实在，因为教育强国佢嘅时间去到边度噶？2035年嘅时间跨度系10年。咁但系而呢一份文件咧，由国务院下发嘅，话俾你听嘅系未来5年，因为15/5嘅规划，咁亦都系由今年开始咧，就系、是、其实。是啦，已经未来以来呢五年。咁讲到呢，今次规划首次喺教育五年规划当中对规划布局进行咗专章嘅部署。咁讲明呢，跟住来嘅五年唔系小修小补，而系结构性调整。呢、这个呢感觉同我之前嘅感受好似，因为今年五一期间呢开始，我就会发现喺我周围，无论我去到边度，我嘅身边去大排档，去酒楼，去 coffee shop， 你都会发现隔离左紧总会有人喺度讲緊同教育相关嘅事情，唔系讲緊自己嘅仔呀女呀，就讲緊人哋嘅仔呀女呀。於是我就话呢、这个大变革要嚟啦。而家话俾大家听，呢、这个大变革唔系要嚟，佢已经到嚟啦，就会系迎嚟一个整体教育嘅结构性调整。咁今日啦，我先讲就话将呢一个嘅十五规划里面呢，同我哋而家好近切嘅息息相关嘅好贴近嘅内容，将佢一分为二。今日我哋主要关注嘅呢，就系我哋普通家庭相关嘅内容，更关注系咩呢？学前教育部分嘅内容。而听日呢，我哋会关注翻职业教育啦，同埋我哋未来嘅发展嘅内容。咁今日先嚟讲下家门口吓，未来五年对我哋小朋友翻学会有啲点样嘅大变化。第一部分会讲学前同埋小学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系啦，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咁讲，基础教育阶段。咁喺我哋家门口会点呢？喺呢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就话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高公办幼儿园嘅学位占比。嗱，喺旧年嘅秋季学期啦，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已经系落地噶啦，大家记唔记起旧年九月？咁呢个普惠系超过咗11,400万嘅儿童，在园嘅儿童系免学前教育费一年。咁跟住落嚟嘅未来五年，呢、这个免费教育嘅范围将会系稳步扩大。即是话你只要入读幼儿园嘅话，你嘅成本会慢慢逐渐减少。除此之外，公办幼儿园佢嘅学位会多啲。思想下，我记得接近10年前我小朋友去公办幼儿园嘅时候，唉，可以讲拎起个地图你都会发现离我自己屋企最近嘅公办幼儿园都少之又少，零星一两个。但而家唔系啦，拎起你会发现哎呀，附近可以选择有好多。所以啦，呢度呢亦都适应咗啦，就系喺呢一份嘅规划里面简短几句说话，佢透露咗三个好关键嘅信号。你又知唔知呢？呢三个关键嘅信号，第一个信号就系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因为喺规划里面呢提到，就系义务教育阶段嘅话，按规定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嘅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咁呢个意味住就话家门口嘅公办学校会越来越多，包括刚才我所讲到的，就除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外，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公办学校公办幼儿园会增加，相应的可能民办幼儿园就会有所减少了。当然这个呢也是遵循整体的市场生态。除此之外，我们公办的小学和中学也都会越来越好，因为它是说优质均衡发展，不是说基本满足大家的学位需求了，而是去到优质这个词。咁仲有就是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也都会进一步减少。同时在方案这份的规划里面都提出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的共同体建设。咁简单来讲，就话好的学校要带动普通的学校，城市学校要带动乡村的学校，校长骨干老师会实行区域的强制轮岗，轮岗经历是会直接绑定你的职称晋升。 咁未来学区房嘅含金量会逐步稀释，教育资源嘅分配咧会更为之公平。嗱，呢度咧有一条消息系对于我哋教育界嚟讲咧，校长同埋老师系咩？强制轮岗，咁即系话将一啲优质资源嘅老师啦，或者将一啲嘅普通老师啦，亦都会进行咧会有轮岗咁样嘅制度，令到老师总体嘅素质、整体嘅水平系逐步提升嘅。咁而且咧，佢有个激励机制。点解要强制轮岗？对于老师嚟讲，佢仲有激励机制，就话参与轮岗呢一个咧，系会直接绑定为你嘅职称晋升嘅条件。咁呢个就已经好明确啦。而且呢个明确咧，唔会话我而家颁布咗，下边有唔同嘅对策，因为佢已经系以国字号嘅呢种方式嚟进行正式颁布，亦都正式肯定咗呢个行为。呢个系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喺今次里边咧会。讲到就是双减这个问题，双减会走向长校化，校内提质是关键。咁规划明确就话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的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的常态化长校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校外培训不再是一阵风的整治，而是纳入常态化的长校监管。课后服务会进一步的提质扩容，将学科学习体育、美育、劳动实践全部是收归校内的主阵地。要提到的就是这个叫做课后服务，即是说是由学校去提供这个叫做课后服务。那好了，问题又来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九月的时候，由广州，我发现临开学之前文件其实临开学之前已经公布了的了。但当它实行的时候呢，就临开学之前，于是都有开学之前的那一波的即是争论啦。去年九月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起课后服务和课内服务啊。咁在广州方面呢，就有学校就说下午两三点就放学的了。咁点解呢？因为在学校里面佢规定的上课时间就在那里啦。即是说在课内的上课时间就是这么多个钟头，这么多个课时。咁完成了这些课时之后，你是可以有自愿性地去选择是否参与学校的课后服务的。咁睇呢份文件里面已经好明确话俾大家听，係你可以两三点就放学啦，因为嗰个係属于学校嘅教学时间。咁但两三点钟之后到晚上嘅五点到六点之后呢，係要有课后服务，学校係要提供呢种嘅课后服务。所以学校係唔可以强制要求你完成咗学校嘅基本嘅课程时间你就要走。呢种係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内容了。咁当然去细读的话，大家也都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啦。咁同埋呢，也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各地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呢，跟住落嚟仲会有一个信号话俾大家知嘅，就是在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呢，各地各省都会有对应相应的如何落实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相应文件，大家也是要值得拭目以待。而且有一个可喜的一样东西，针对我们自己佛山，我会发现这次的文件里面是有很多都是我们佛山已经执行了或者正在执行当中的了。即是说在提前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里面已经有这个信号，而且我们佛山也都有相关的规定和文件已经落实了。所以你说对我们佛山影响有几大呢？在总体来讲呢，总体来讲，整份文件来讲，总体影响不算太大，因为我们已经在执行当中了。当然各市有各市不同的情况，如果你在其他城市，也都欢迎你可以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好啦，咁啊呢一个仲未讲完嘅，关于学前同埋小学、初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咧，包括就系呢个基础教育阶段，我哋喺呢一个嘅文件里边，仲有乜嘢信号释放出嚟呢？第三个信号， 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咁喺呢个规划里边明确提出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嘅年限，虽然嗱呢、这个只系探索，你要睇翻呢啲文件里边嘅词吓，探索、落实、加强、巩固系咪啊？佢里边只系探索，咁目前咧系冇具体嘅时间表嘅，即系探索究竟几时可以延长教育服教义务教育服务年限咧？嗱，义务教育而家。

0: 大家知道的义务教育是包括小学和初中九年义务教育。那这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多年实行了，咁到今时今日，在我哋经济有所提升的同时，国家有所增强的同时，是不是适当延长呢？延长一年去到高一，定是延长两年、三年，定是一下子又延长三年？而且问题就是佢仲未有具体的时间表。不过系咪啊 ？But 呢个系一个明确嘅政策方向，而且我亦都相信，好短嘅时间之内，可能真系三到五年之内就可以实现呢个延长义务教育嘅年限嘅具体方案就会出嚟。咁亦都有专家解读吓，呢个意味住就话拉长育人周期，倒逼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告别超前补课、透知识刷题咁样嘅老套路。这个都是的，倒逼回我们现在教学方式。同埋我总是会觉得未来这五年，即是在十五规划里面，关于我们整体教学性的结构一定会发生调整。咁此外呢，在今次规划里面都特别之提到，就是针对下我们讲到的春秋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也就是说，小朋友以后除了是寒假、暑假之外，春秋假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小长假了，所以春秋假不再是新闻。对于我们佛山来讲，这种的春秋假是不是我们去年开始探索，到今时今日告诉你听，这是板上的点，已经是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会有春秋假，而且它将会成为常态。好啦，咁呢一方面呢，你会发现起好似对我哋佛山嚟讲，好似系咪已经喺度探索当中啦。咁而我哋佛山正在探索呢啲，亦都跟随住我哋国家文件话俾你听，呢、这个已经将会成为常规同埋常态。听听广告后声音。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我哋直播室当中，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咁亦都可以咧就系进入边度咧，可以加入咧我就系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进入下边嘅菜单栏，好似唔使进入，你都可以见到我啦，系啦，咁喺里边咧会见到我哋节目嘅呢个板块吓，咁好靓嘅一张海报就系蓝色嘅海报啦，系啦，鸿运锦鲤，早晨啊，元气满满嘅一天，各位嘅打卡朋友们咧已经喺度啦，A P P 冇声，今朝冇声嘛？APP 是不是好啊，大家可以来留言一下。被初六咬的人啊，早晨啊，霍老师各位好。咁啊仲有 HWL, 就早晨啊打卡。哇，影咗张好靓嘅相喎。各位一早嚟打卡，欢迎大家哈。笑盈人生，霍老师早晨啊。各位早晨，祝大家有阳光灿烂嘅一天啊。是啦，咁啊阿德庆龙培森就话全世界早晨啊，今日阳光灿烂，气温自然就升上去啦。是啊，咁啊仲有女人41枝花，系41枝花定系41枝花。讲笑讲笑下，元气满满的一天下，祝大家啦开心快乐嘅每一天。好啦，咁啊见到大家真系阳光灿烂，今朝翻工啦，难得阳光灿烂，我都喺沿途当中啦，放慢咗脚步，放慢咗开车嘅呢个速度，睇睇咧周围嘅呢个靓丽嘅风景。唔知而家今日出边嘅天气如何呢？亦都欢迎你喺留言间嗰度啦，留言同我一齐去分享啦。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咁除咗刚才我哋讲到嘅呢一个留言啦，咁仲有咧就系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亦都可以一齐嚟到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倾偈啦。因呢个微信视频号提醒我要点击乜嘢咧 ？OK， 好，咁啊，继续我哋嘅直播当中啦。大家关注嘅话咧，亦都可以一齐咧就互动交流嘅。今日我哋谈论嘅呢个话题叫做教育发展十五五规。

0: 咁呢个呢亦都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一嘅时间啦，由国务院下发嘅呢份文件。国四号嘅文件亦都好明确话俾大家知，就係未来教育五年嘅发展係啦。教育未来五年的发展会是怎样，咁更多的话话俾大家听一个信号，就是教育不单止是教育部门的事情，它都是我们全社会的事情。落雨天晒被，它说天灰灰、哦、这个阳光真的很喜欢跟我们玩游戏哈，捉个迷藏好吧。好啦，剩下五分钟嘅时间，继续同大家分享喺呢个嘅教育发展十五规划里面，我将呢个内容，因为真係好大份，我而且我喺细读嘅时候都会有好多嘅感受，所以会将佢一分为二，同大家去睇睇未来我哋五年嘅发展会系点样，亦都睇下我哋未来我哋小朋友可以翻一个点样嘅学。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今日嘅内容主要系关注翻我哋基础教育方面嘅内容啦，同埋喺高中以内嘅内容。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幼儿园啦，到小学阶段嘅，跟住落嚟再嚟睇下咧就系初中阶段，对于中考嘅家长们，对于升学嘅家长们，喺呢一份嘅文件里边亦都透露咗一啲点样嘅信号咧。首先好第一个重要嘅变化吓，针对翻我哋初中升高中嘅各位家长，第一个变化就系高中学位会越嚟越多。喺呢份规划里边就明确提出扩大普通高中嘅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嘅供给。咁以往咧，常住人口嘅就系以常住人口多嘅地区同埋人口流入地作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嘅优质普通高中。喺呢度要强调一样嘢，就系话唔系话建设1000所嘅普通高中，多咗两个咩字啊？多咗两个咩字？优质。1000所以上嘅优质普通高中，高中阶段教育将会进行结构性、战略性嘅调整，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嘅供给，佢系一个战略嘅核心，所以都会讲到就话高中阶段教育会进行结构性嘅调整。点解会结构性嘅调整？其实呢份文件下发嘅同时，我哋会睇到就话而家我哋高中人口正喺度上涨，系咪？我哋嘅基础教育里边，你会发现小学嘅高峰期已经到咗啦，初中嘅高峰期正在当下。今年系我哋喺初中里边嘅系在校生最高峰嘅时刻。好啦，跟住落嚟，即将会迎嚟嘅就系高中嘅人口在校生嘅高峰时刻，所以呢个结构性调整系必然要进行嘅。好啦，咁啊喺呢份文件里边仲有讲到嘅就系、是、系咪大家非常之关注嘅就系、是、中考啦，中考。在这份规划里面提出会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的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未来升高中不单止只有一考定终生，未来入高中的话不仅仅只是中考这条路，指标到校的比例会扩大，即是指标生的比例会扩大，那也都意味着普通初中的小朋友上优质高中的机会是会增加了的。咁而均衡派位、登记入学呢啲嘅试点，亦都意味住择校嘅热度会进一步降温，进一步降温。咁而讲到均衡派位啦，登记入学呢个内容，大家可以抄翻我喺旧年嘅时候，亦都专门系出过一个咁样嘅名词解释嘅，乜嘢为之均衡派位，乜嘢为之登记入学，咁大家可以喺我嘅视频号当中叫做佛山家长学堂去揾翻旧年嘅内容，咁我迟啲都会将佢归翻去到中考嘅栏目当中，方便大家去查找，就是讲到我哋中考里面嘅形式，亦都会系更加之多元化。咁啊，包括寻晚喺我哋嘅粉丝群里面咧，亦都会有好似系咪 Kelvin 啊，咁啊发咗一份嘅内容下，嗱呢啲咧真系危言耸听，又喺度假宣传吸引大家眼球嘅一个视频。咁佢就话而家中考只系考四科，2027年嘅中考考四科，等等等等等。咁我而家可以回复话俾你听咧，其他地方唔知吓，但起码佛山就唔会系。咁同埋咧，按照而家最新规划嘅文件里边嚟讲咧，亦都冇明确只系考四科。咁佢里边嘅文件系讲到净考语数英，跟住 住就物事、物理或历史，咁就为之四科。目前嚟讲下，可以同大家讲就系呢个几率真系唔高下。目前嚟讲，因为风向标喺北京、喺上海呢啲地方，佢哋暂时都未推广，佢哋只系弱化呢啲科目，佢哋对中考嘅影响，即系对升高中嘅影响，只系弱化咗其他科目。语数英同埋物理始终依然都系最强嘅，以攞分嚟计中考成绩嘅嘅科目咯。咁当然啦，呢、這个亦都系细讲啦吓，有机会嘅话。咁依然咧，亦都会讲到就系对于初中到高中嘅变化嘅话，你会发现咧喺里边会强调就系深化质朴融通。嗱，质朴融通从最早嘅探索质朴融通，近三年嘅变化，你会发现只系三年嘅时间，从探索已经嚟到深化质朴融通，而且会要求强调办好综合高中同埋科学高中。咁我哋佛山咧已经有综合高中同埋科学高中啦，我哋不妨亦都试点拭目去睇睇佢哋嘅发展。咁有机会再同大家倾倾啦。咁啊，稍后咧七点半到八点钟，我哋嘅视频直播会依然继续。大家对于呢个方案有啲咩嘅想了解嘅，稍后我哋都继续去倾倾。
1: 早上七点半。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24路方，
4: 早晨早晨，7:30嘅时间，睇翻路面情况嗱，而家缓慢嘅路段已经都几多下地咯。今日早上嘅上班早高峰出现得嚟得有啲早吓，佛山大道乐安路段过兰石方向要你慢驶，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路口位都停一停，等等等。归和路呢边留意桂江铁路桥过桂城方向亦都系车多，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过禅城方向要注意避让，仲有海伯路桂江立交过罗村亦都系慢驶紧嘅。而105国道咧就留意下三红旗大桥过大良方向，因为呢段而家车多。三乐路三红旗牌坊过西海方向亦都需要你多加留神。龙洲路的江川桥过伦教方向亦都希望你小心睇位。高速方面目前已经收到。收到的就是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方向是不多理想的。仲要提提各位，广佛高速横沙至雅瑶立交过开平方向，每晚的8:00到第二早上8:00封闭了两条车道施工。所以建议车辆绕行往旗立交、广佛新干线、归和路等等下，再从这个大叻站进入广佛高速，工期仲有几日时间到7月8日。希望各位互相支照和配合啦，也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继续为你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友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set买花旗，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 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4: 早晨，早晨，健康七点半，准时啊，七点半，而家36分啊，系啦，开咪，嚟到咗今日星期星期四嘅早上。今日星期系咪一个疯狂星期四呢？咁目前嚟讲咧，我就觉得还好嘅。未有太多疯狂的因素出现啦。点解咁讲？不过咧都要唯一要提醒翻就系啱先我都提醒漏咗嘅，因为今日仲系中考嘅时间吓，三日中考嚟到最后一日啦，咁所以咧继续系要提醒翻各位一啲司机老友记，早上出门嘅时候吓，如果以呢个钟数特别途经一啲学校周边路段、考场周边路段嘅话，就要留意一下啊嗰边嘅交通管制，同埋咧尽量做好俾一个安静嘅环境，同埋唔好急躁嘅环境，我哋准备应考嘅同学仔。咁啊，好似顺德呢边咧就容桂嘅容理中学啊、文华中学、外国语高黎学校周边嘅东胜大道、昌宝西路、华容西路、贵州大道中等啦，都系禁止车辆驶入嘅。啊，亦都禁鸣喇叭。咁啊，其实考场周边都系噶啦，希望各位真系配合一下啦。呢、这个配合咧，其实即系无论你话而家配合而家嘅小朋友，定系将来自己嘅小朋友，我觉得其实都系做好一个心理嘅准备，同埋行动上嘅准备。咁、亦都有我哋花生板块方面嘅朋友就话：，喂，今日 OK 喎、啊，呢、这个好似感觉上阳光有啲灿烂喎、啊，吓喺佢定位俾我咧，就话佢喺佛山嘅。咁但系咧，目前咧我呢边咧，因为我属于顺德乐松呢边啦，我又觉得还好，因为今日其实睇翻嘅天气情况，应该都仲系今日白天嚟讲，仲系会有雨嘅。啊，今明两日分散雷阵雨。多云为主，温度方面咧，今日最高都依然会去到系35度，最低就28度。今日白天嚟讲，相对仲系会有啲热，但系听日吓，虽然今明两日都系分散雷阵雨啦，但系睇翻听日咧，听日开始呢个雨势就会更明显一啲啦。啊，听日嘅呢个雨势吓，提醒翻各位就系乜嘢咧？因为听日嘅呢个雨咧，明显会比今日会多。同埋会密，所以咧，听日开始嘅温度，一年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听日温度咧会略微舒服一啲。系啦，呢、这个略微舒服啲就温度亦都会下降翻几度吓。嗱，听日见到咧最高温就已经系32度吓。后日今个周末嚟讲咧，这个温度会比较舒适啊，因为今个周末啦，星期六日嘅呢个温度都系30度左右啫，最高温嚟讲。咁所以咧，除咗话体感会凉爽啲之外，吓亦都好明显睇到就系雨势会落得密咗啦，同埋落得大咗啦。届时希望大家亦都要继续做好呢、这个吓晴雨伞携带出门嘅准备啦。好啦，睇下我哋喺花生板块方面一早上线，同大家打招呼嘅朋友有边几位？啊，然之后我发觉咧，我花生板块啱先系登录错咗我哋嘅呢个后台嘅名啊。好啦，咁啊，唯有下一 part 再同我哋嘅所有上线咗花生板块嘅朋友打声招呼。系啦，因为发觉啱先啦，用咗其他同事嘅名字登录之后咧，出现唔到我哋今日嘅后台啊。稍后再睇睇有边啲朋友已经上线。
8: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啊？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4: 系啦，刷新咗一下之后，见到有花生壳啦，有氧化饼啦，有狮山丽丽啦，吓，仲有往期 Steven 系咪？仲有手机尾数0806啊，以及敏仔吓，咁多朋友已经上线啦，我见到啦，我都讲声早晨先啦。 嗱，今日咧就系乜嘢咧？今日就系嚟到星期四吓，我哋节目咧已经出现咗固定嘅呢一个环节啦，就系呢个谣言粉碎机。咁啊，其实因为今个星期咧，我哋因应翻上个星期系老年健康宣传周，咁所以从寻日开始吓，咁啊请嚟咗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嘅老年医学科嘅张国华主任，同大家分享咗喺呢个老年健康方面啦，应该话老年综合征啊，我哋知道人。年纪渐长之后咧，身体有好多嘅指标都会因为呢个年纪渐长系出现啲明显嘅变化。咁啊，寻日就分享咗呢个喺老年综合征里面一个容易被忽略嘅症状，就系肌小症。肌系肌肉嘅肌，咁所以睇名字或者文字嚟讲咧，好明显就系肌肉缺少或者系真系肌肉唔够。嗱，肌肉唔够隐藏嘅风险咧，喺寻日节目当中好详细咁科普咗啦。咁你又要增肌啊？咁我哋就马上会谂到饮食啦、运动啦，系咪？寻日讲咗佢点样正确地去应对呢个饮食嘅搭配，同埋做一啲健康吓力所能及嘅运动。今日咧就根据翻我哋好多嘅一啲长者啊，或者我哋身边嘅朋友，甚至乎都会同我哋讲嗱，应该到咗呢个年纪就要做呢样嘢噶啦。最明显就系、是、年纪大咗唔使太肥。嗱，瘦猛猛嘅老人家咧啊，可能都系一种健康嘅标志。即系无可否认，你身材 fit 啲嘅话，相对于你比较多肥肉，肯定系会更加健康一啲。呢个所指嘅就系整体嘅健康状况会更理想一啲。咁但系唔好净系睇住喺个瘦字，因为以前成日所讲嘅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都系一个误区嚟啊。所以今日我哋逢星期四嘅谣言粉碎机啦，今日我哋都专门针对下呢个老年健康方面好多唔同嘅症状，或者好多长者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踩到嘅误区，我哋再请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嘅张国华主任同大家逐个误区俾你权威解答。首先就啱先所讲啦，系咪喺度以年纪大咗越瘦就越 fit， 越瘦就越健康呢？这个其实都系一个误区嚟嘅。有啲老人家佢仲系会比较追求年纪大，仲系可以瘦啲。我想问下呢种谂法都容易造成一啲点样嘅影响咧？
10: 呢种其实都系我哋经常会进入嘅另外一个误区，就系觉得老来瘦可能系一种健康嘅表现。其实咧老来瘦同健康佢唔能够画一个真正嘅等号嘅。我哋要睇呢种瘦究竟系瘦嘅类型系乜嘢情况。如果是这个老来瘦是因为肌肉的减少，我们讲的肌小症，例如表现为什么呢？压力的下降，我们行路的减慢，我们的手脚的肌肉那个包括特别是小腿大腿这个肌肉的萎缩，行路容易跌倒等等。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这种叫做肌小症的瘦，它就不是一种健康的一种瘦。如果是平时我们讲的血脂、血压、血糖都不高，而且我哋肌肉含量其实系够嘅，我哋力量充足嘅，呢种瘦咁可能就系我哋追求嘅真正嘅好嘅老来瘦。点样鉴别呢？依家好多人都会购买一种叫体脂计嘅，咁我哋可以放喺屋企监测，我哋可以睇到我哋肌肉嘅含量，我哋脂肪嘅含量。如果系肌肉含量系足够嘅，脂肪含量系唔高嘅，咁呢啲情况我哋即使体重下降，咁呢种瘦其实系代表问题唔大㗎，可能系相对健康嗰部分。但系如果我哋一企上去嗰个体脂秤里边一称出嚟，我哋嘅肌肉含量系已经比我哋同龄人或者普通人明显下降嘅，咁呢种瘦其实我哋系瘦咗喺肌肉嗰度。但是国家我们建议我们现在是要存肌肉，我们瘦了肌肉，相当于我们肌肉的储备是不够，这种瘦就出问题了。

0: 后就好容易影响我哋嘅生活质量，而且甚至会增加我哋住院嘅可能性同埋医疗嘅费用嘅增加。
1: 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另一个误区都系好经常听到嘅，就系话啊，系咪而家年纪大咗之后食嘅嘢唔好太肥腻啊？咁唔好太肥腻就梗系要清淡饮食啦。清淡饮食嘅家庭嗱，如果你屋企有长者，佢负责掌厨嘅话，会唔会屋企都多咗水煮啦？即系白灼啦，我哋所讲吓，唔系水煮牛肉嗰种水煮啊，白灼啦吓，尽量少盐少糖啦。咁清淡饮食其实又有啲乜嘢误区？即系或者咁讲咧，正确嘅清淡饮食应该点样理解呢？为咗控制肥肉嘅呢个增长，好多老人家系食素嘅多，我知道佢哋食菜得嚟咧，又水煮菜啦，然之后肉蛋又好少掂啦。其实呢啲清淡饮食，我觉得对于老人家嚟讲，我自己认为反而唔系太健康。我唔知张医生点睇呢？
0: 是啊，其实呢个是一个饮食嘅误区。因为而家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高发，所以呢我哋会好多嘅科普嘅知识里边呢会提及到我哋要控制好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啊。所以我哋饮食上面呢要控盐啦，然后油腻啊，重口味嘅我哋尽量少食啦。咁但係呢个其实係针对我哋嘅血管硬化呢块我哋要注意嘅。但係呢种嘅飲食建议里边冇提及到要我哋就唔食刚才讲嘅蛋啊、肉啊呢啲情况。要我哋长期去食素啊，或者係水煮嘅方式啊，去煮菜啊呢啲，特别係对于老人家出现肌少症嘅肌原流失嘅。我哋如果长期食素冇蛋白质嘅摄入，即係冇一啲肉类啊、蛋啊嗰啲嘅摄入嘅话，肌肉流失会进一步加快。因为我哋嘅肌肉其实佢嘅生成、佢嘅合成主要系靠蛋白质。如果冇咗蛋白质，我哋净系食菜，我哋净系食水煮嘅一啲食物，我哋就会摄入唔够。再加上我哋老年人本身消化系统嘅吸收能力就下降，所以我哋根本身体里边就摄入唔够足够嘅蛋白质去维持我哋肌肉嘅嗰个合成。肌肉就会越来越少。另外呢，我哋唔食肉唔食蛋呢啲亦都会造成蛋白质嘅进一步缺乏。甚至有一啲人会喺一日三餐里边会选择我中午食多啲，所有嘅肉类放喺中午食，夜晚就食少啲，食素或者早餐又食少啲。其实亦都唔系一个合适嘅选择。特别对于呢啲肌少症嘅老人家嚟讲呢，我哋系建议将呢啲蛋白质肉类蛋奶呢啲可以一日三餐里边平均到每一餐当中，而唔系淨係某一餐重点去食呢啲蛋白质，其他嗰几餐我哋就淨係食素，亦都系合适嘅。
2: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系啦，今日嚟到星期四。状态翻嚟未？一个星期到星期四，应该状态去到咗一个好巅峰啊！系呢个好巅峰，可以疯狂星期四嘅时候啊！系啦，咁啊，都再同我哋喺花生板块方面已经开始报天气嘅朋友讲声多谢先吓。阿冠清就话啦：，喂，潭州会展呢边都落紧毛毛雨添啦。呢两日都系啊，其实啲雨势都基本上咧，我观察咗一下。 早上上班嘅时间啊，中午啊午休嘅时间，仲有傍晚落班嘅时间啦，呢几个时间点咧都系最容易撞到落雨嘅时候，所以夏天嘅出门咧吓，即系夏天。我哋虽然着衫着少咗，但系带喺身边出门嘅必备工具系一啲都唔少啊！系多谢晒你嘅报料啊吓，咁啊仲有啲发早餐上嚟嘅朋友啦吓，睇到啦咁啊，阿鸿运锦你仲话咧今日系元气满满的一天，嗱一听呢啲咁样嘅招呼就知道心情好好啊！阿奇巴嘅早餐，早餐虽然都唔系自己整吓，都系我好熟悉嘅呢个早餐品牌，但系呢个早餐 OK 啦，够饱啦吓。咁啊，仲有呢位终于独处嘅猴就话佢喺植物园嗰边啊，狮山嗰边系咪？佢话虽然阴天，但唔影响运动。但你唔觉得呢种天气早上做运动先至系最舒服嘅咩？系啦，所以一边做运动一边听住收音机或者睇住直播，都系一个唔错嘅体验嚟噶。希望可以令到你跑得更起劲啊！加油！
6: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1: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嘅，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6: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1: 喺健康七点半，我们只说靠谱的。系啦，今日嘅谣言粉碎机，我哋咧就会针对好多老人家日常长者方面啊，佢哋向我哋灌输嘅一啲佢哋认为嘅健康真相，但系其实咧唔值得转发啊。咁所以今日嘅嘉宾咧会有嚟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嘅主任张国华医生吓，请阿张主任咧，我哋逐个常见嘅误区，俾佢权威嘅答案。既然讲到话呢个要营养吓，因为去到咗呢个年纪。咁去到咁上，好多朋友都话：，我食咁多，其实唔一定我完全吸收到佢哋营养，或者我唔一定食啱。咁所以如果我营养补充唔够嘅情况底下，都唔使紧张。外面咪好多营养补充剂啊，特别咩蛋白粉啊，呢几年都好兴噶嘛，一啲嘅保健嘅药物。咁呢啲系咪就表明我就算唔可以通过食物去摄取，我用翻呢啲营养补充剂去补充，都唔需要担心唔够营养咧？咁但系呢一点咧，张医生亦有话说啦。实在系有啲老人家佢可能去到一个更加难食用嘅阶段，咁可能佢就会补充一啲嘅蛋白粉啊，或者其他营养补充剂啊。咁但系相对于一啲佢仲系可以正常咀嚼吓普通健康嘅老人家嚟讲，又有冇必要话我又一齐补充啦？你又补充，我又补充，有冇必要去买咁多呢啲咁样市面上面嘅保健品
0: 咧？实际上咧就呢啲保健品啊，我哋特别系提到嘅蛋白粉啊、营养补剂呢啲咧，佢系有一啲适用嘅人群嘅，又唔系所有人都需要吓。当我哋讲到老人家佢有肌肉减少、有肌少症嘅时候，如果佢嘅进食量咧唔足够达到我哋一日推荐嘅每日吓，我哋每公斤体重20-30千卡啊，对于有一个标准嘅，达唔到呢个标准嘅80%嘅时候，我哋系建议推荐可以口服刚才讲到嘅呢啲营养嘅补剂。因为对于呢部分嘅老人家，好似刚才提到嘅。佢哋冇辦法通過日常飲食滿足得到呢個蛋白質摄入嘅需求嘅話，我哋仲係需要通過呢啲蛋白粉啊、營養補充劑去有效咁便捷咁樣去幫佢哋提供。但係呢，就我哋要提醒有一點，啲老人家我哋隨住年嘅增長呢，佢哋嘅腎功能可能會慢慢下降。呢種情況如果係特別對於有腎病嘅老人家嚟講呢，高蛋白嘅摄入會係對腎臟增加咗腎臟嘅負擔。所以我哋建議下，如果喺要補充呢啲蛋白粉、營養補劑之前，最好咧就係、是、去醫院評估一下呢個老人家嘅腎臟功能。如果腎功能基本上係穩定嘅情況比較好嘅狀況下，我哋可以補充足夠嘅蛋白粉啦，呢啲去幫助佢補充呢、這個營養方面嘅呢個缺陷。
1: 仲有一点我哋都成日听讲啊，即係呢个唔单止针对老人家，连我自己小个因为我鍾意飲汤㗎，我屋企人都话喂飲汤煲汤之后飲汤得啦，其实汤渣食唔食唔紧要嘅。咁究竟系咪真系啲汤渣咁冇用呢？搞到有啲人可能由细到大呢，佢都真系淨系鍾意飲汤而唔食汤渣，咁样会唔会浪费咗啲啊？再讲一个比较地方特色啲嘅问题啦吓，岭南地区好中意煲汤噶嘛，咁好多家庭咧对于汤里面精华系咪就系汤嗰部分啦吓，仲有就系汤渣究竟又有冇用咧，一直都有好多呢个讲法嘅，所以斋饮汤唔食肉呢种习惯啊，你又认为汤同埋汤渣边啲更有用？针对肌少症嘅老人家嚟讲咧，点样服用比较好啲咧？
0: 我哋广东人最中意就系煲汤吓，家家户户晚上啊都会有时间嘅话都会煲啲汤饮。咁呢个汤咧系一个我哋广府文化海个饮食嘅习惯。但系汤里边究竟佢嘅营养足唔足够，系咪所有嘅肉类煲汤嘅肉类嘅营养已经入晒喺呢个汤当中咧？其实已经有相关嘅研究系表明。

0: 嘅。嗰、那個我哋湯裏邊主要嘅成分，佢係嘅水、脂肪同埋少量嘅遊離嘅氨基酸矿物质，佢蛋白质嘅含量其实系远远低过汤里边肉类嗰啲煲汤料当中嘅，所以我哋净系饮汤咧，其实佢蛋白质嘅摄入亦都系足够嘅。建议如果系可以接受嘅话，我哋系希望能够将煲汤嘅嗰啲肉类亦都适当摄入一部分。比如我哋煲汤系用鸡肉啊、瘦肉啊或者鱼肉嘅话，佢里边就有好多优质嘅蛋白质，佢通过煲汤未完全。可以进入汤水入边嘅，净系靠饮汤水可能仲未足够维持我哋一日蛋白质嘅呢个需求。
1: 我哋老人家点样样可以判断自己系咪呢个肌少症啊？去边啲科室可以做筛查吓？如果真系想了解嘅话，应该去到医院方面应该挂边一个科室嘅号系比较对症一啲呢？
0: 目前呢个肌少症可能都系大家比较忽略嘅，包括老人家本身啦，
1: 都冇谂过呢件事啊。
0: 是啦，都会可能忽略咗。咁我哋其实喺屋企呢可以简单睇睇个老人家，第一个佢哋嘅压力会唔会比差咗。另外呢我哋行路，如果嚟到医院我哋会帮佢做一个比如六米嘅行路嘅测试，睇佢需要几长时间，我哋计时行六米行咗几长时间，或者四米到六米嘅距离，我哋再用呢个距离随意佢哋行走嘅时间，我哋就计到佢个步速。如果步速下降比较明显嘅，亦都系肌少症嘅一个表现。当然啦，仲有比较实在啲嘅，我哋其实有一个方式就系、是、我哋可以就用我哋嘅手，用我哋两个手嘅拇指同埋食指，夹埋一齐就系人形形成个大概类圆形嘅一个圈。我哋将嗰个圈套落老人家嘅嗰个小腿嗰度，当然系小腿直径最阔嗰个位置吓，肌肉最多嘅位置。如果系我哋嘅手咁样一套落去，已经系唔可以完全套得上去嗰个小腿嘅肌肉嘅话，证明佢肌肉含量仲系唔错嘅。如果是我们的圈是远远大于它的肌肉，那个小腿的肌肉的那个周径的，这样就提示肌肉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是初步的判断。当然如果专业的判断，大家可以去到相关的这个医疗机构，这个肌少症的判断是需要专业的多学科的团队共同去评估的。优先选择的第一个部门当然就是老年医学科，因为肌少症是老年医学科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综合症。所以大家可以优先选择老年医学科。另外呢亦都可以去到比如其他一啲运动医学科或者是康复医学科进行咨询，睇下需唔需要制定一个个体化嘅运动处方啊、康复计划等等。当然呢营养科临床营养科亦都系一个大家可以考虑去咨询嘅。我哋点样去制定个体化嘅膳食嘅方案啊，刚才提到嘅我哋点样搭配我哋嘅飲食啊，呢个都系佢哋会俾一啲好嘅建议。社区服务中心之外呢其实都可以进行一啲初筛嘅，但系呢优先建议大家可以去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老年医学专科去进行这个专门肌少症的一个判断和下一步方案的一个制定。
1: 好，再一次唔该晒嚟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啊，有张国华医生啊，今日好详细嘅科普同埋解释啦，希望我哋真系从中其实掌握一啲清楚一啲喺日常生活当中更多咁样去观察同埋照顾我哋屋企嘅老人家啦。好，唔该晒张主任，唔该晒。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系啦，咁仲有一啲真相都可以喺花生板块方面睇到嘅，因为见到呢个真相，我想讲系乜嘢呢，就系天气嘅真相吓。已经陆陆续续有朋友咧发定位之余，亦都话俾我哋听呢个位置而家有冇雨水吓，好似呢个帮帮帮帮啦，我唔知你边度，佢话小雨点一点一段一段啦，咁所以咧都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你吓。仲有哇，好丰盛、好健康嘅早餐啦吓，我帮你点咗赞噶啦。咁其实咧，大家都好精明，同埋真系每个人都系用心地过日子，咁所以我觉得系好欣赏我哋早上嘅呢一班一早起床。收听健康七点半的朋友，但是呢亦都有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因为用心过日子呢，我们除了是说为家人送上更好的之外，更多就应该说怎样去挑选物品的时候呢，是可以挑选到更实惠和更优质的商品。所以最后呢亦都提醒各位，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针对一些现在还犹豫家里要不要安装净水器的朋友，他先带来一波很实在的福利吸引你，你去试了先，试过你就知道究竟提升家里 嘅饮用水品质系对于你嘅生活嚟讲有几大变化。嗱，因为好多人纠结我要唔要装净水器，其实更多就系怕洗咗冤枉。

0: 钱，啲钱使出去觉得唔啱嘅时候又攞唔返，哇大喇喇几千蚊个噃。首先呢价钱方面其实封建由人嘅。咁而且呢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呢，佢首先俾到大家系一开始就系免费。呢个免费系乜嘢呢？免费上门安装限咗笔啦。然之后呢免费有15日嘅体验期。喺15日嘅时间即系足足半个月，其实基本上你要半个月嘅时间改变人一即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你用半个月的时间去好好体验一下安装净水器之后屋企的饮用水不同了有些什么变化。不满意的话你即刻 call 返工程师上门，同样都免费拆机的。但是你用完之后呢不舍得了，觉得真的口感啊饮用水各方面都提升了便利了。你要留低佢只需要每个月俾198元，连续12个月就 OK。呢12个月期间呢亦都系冇手续费冇利息嘅。所以呢特别啱嗰啲普通家庭即系实在居家过日子嘅朋友。嗱，今日呢除咗话订购净水器啱先讲到嘅免费福利之外，仲有一堆嘅免费礼品。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免费送俾你，有四档水温满足全家唔同嘅需求，一件操作非常之方便下，想喝几度的热水随时都有。另外再送你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还有长虹牌空气循环扇、品质晴雨伞和花洒过滤器，全部都是居家实用好物来的。再重复多次，我们的活动福利免费安装15日试用期，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12个月零手续费分期付款，不满意无条件退机。特别提醒的是，现在马上打电话，前30位的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呢个耗材费都唔少噶。所以嗱嗱声拨打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因为得30个名额吓，想俾你屋企人嘅一个全家健康饮用水保障，又想悭钱嘅话，马上拨打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名额先。好啦，今日疯狂星期四嘅健康7:30先倾到呢度，听日早上7:30再见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8: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6: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7: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8: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9: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3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10: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1: 924路况。
12: 早上各位，时间来到8:02，交通早高峰又开始了噃，看看实时路面情况先。现时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桂华路的海口路段往石梗，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五雅口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往容桂，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啊。嗱，今日咧系中考的最后一日啊。禅城的荣山、华英、三中的初中部、十中、惠景中学等等有12个考点，周边的路段继续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驶入和禁鸣喇叭，途经的车辆要注意绕开考试路段。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各位可以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4: 直飞万丈省市。